0: 概念就是一行两行的行。
1: 啊。
0: 第一个是啊你这个都样子。让我普通的都觉得就是个二十多样子。
1: 二十个。
0: 对吧所以说我你宇宙都种二十多样子。
1: 但是。
0: 我你西国一个啊都一个名我你西国卧。
1: 啊卧啊。
0: 啊一行两行。
1: 一行两行嘛。
0: 啊行当。嗯啊，卧，一个你是卧里啊，一个平时过的卧就行距啊，然后给你是排行啊，八次
1: 啊，
0: 另外给你当过两行的耶，那那么是量词
1: 啊，
0: 把得杀我，
1: 得杀我第三行
0: ，哎是，你给把得杀我得杀，我当时个概念是我都用我你的。给多陪着个要吧，要打，
1: 打带戏啊，我不要。
0: 我感觉是我你吧，
1: 给
0: 我陪个多，我多，
1: 我多
0: 啊，这个我懂我。
1: 同行
0: 啊，如果要我多些的，我你过应该是我发
1: 啊，有是妈们
0: 行饭，
1: 行
0: 我发，有在这个我你那个妈妈，你们这个小商贩，
1: 商贩呐，
0: 啊，那这我你那个找菜鸡脸那个
1: 啊，
0: 我你过菜鸡脸的我发，哎，我发是西西西，我感觉我切。
1: 啊，我切又是盖行情很好，
0: 对吧？盖我你还管，盖
1: 又
0: 就能看过戏。我切西，我切
1: 讲的，但是要是跟那个很火热呢。
0: 哎，是，就是紧俏，畅销的意思。来，女类是个货物畅销的意思。
1: 对，摇汤
0: 锅。我你那个西，我都总管盖到的这个东西很抢手
1: 啊，
0: 很好卖，很火爆。我用过我切，
1: 对，
0: 好，衍生开来，我是哪意思啊？
1: 嗯，
0: 对吧？结果你我那个我要给国货那个那个屋顶呢，我切西
1: 啊，有的盖学科很火热，
0: 这哎西。
1: 反正就是让都我知道就该是个要回那个我签的很受欢迎要那个
0: 哎行完了我给你的行
1: 那行
0: 啊那这个对行不行我你个想
1: 想
0: 哎你想不想
1: 啊
0: 允许的意思能够允许的意思
1: 啊
0: 给是这个啊哎可是那个谁你是想不想
1: 啊你看行不行
0: 哎你是想不想该是八斗
1: 啊这个
0: 白读的时候
1: 嗯
0: 多啊要想不想该把是八斗
1: 八斗了对
0: 哎是人话该啊我是啊都行普通的都行
1: 嗯
0: 你凡是给普通我行我就觉得两个都一样
1: 大国
0: 哎
1: 该个啥的能爱的，
0: 能
1: 爱的是吧？
0: 人行道，
1: 咋拉过去个能爱的？
0: 所以我不同字要行不行
1: 啊？这个
0: 或人行道，一个行，我女主动就有两个行，
1: 两个都样，
0: 一个爱，一个想，
1: 这个
0: 啊，有两个都样。
1: 对，
0: 过去还有学一个，你过早，
1: 哎，这个
0: 知道吧？
1: 也早，
0: 哎，早，哎，让得，
1: 哎，让得，
0: 哎，给我你过，给人话给你是沟通来往的意思。
1: 给啥牛
0: 啊？
1: 给啥牛？
0: 谢谢。
1: 啊
0: 啊！
1: 给咱用
0: 行销全国，
1: 行销哦，妈的鱼干
0: 销，包个钥匙，
1: 钥匙，
0: 电动
1: 啊，行动，
0: 嗯，啊意思啊，包个漏洞也是
1: 啊
0: 啊，那我要我那我要过
1: 要过，
0: 故事多中年吧要过，你唱歌行啊，那我要过要过，
1: 猛子一岁嘛，
0: 哎是，跟另外姓猫的也是那意思，
1: 也是
0: 形式，
1: 也是
0: 也是。
1: 啊，赶快干大么？
0: 哎哎，谁？
1: 啊，妈妈大姑娘。
0: 具体咋子干谁？
1: 喂，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美泪欲酒，盖也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个庇护，走雾腾腾。
3: 三国御酒，徐娘小腾美丽御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你为啥公众的御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火，哪里王大奎女儿可以站到火皮咋能嘞？啊，茫茫大姑娘世界也是，啥意思啊？
4: 也是。
3: 干过的再要疼牙呢，
4: 你
3: 先
4: 我都准看了要疼牙，
3: 日些日些日些要疼牙，那上过大姑娘下得为你开户等那个微商公众的预就过吧，该是得得呀你意思，大姑娘下得开户嘞啊。既然如果你等等讲了是过估计你夸大姑娘管你洗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那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于旧能，
1: 该又是我呢
7: 于旧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5: 江乐斯果图
9: 大姑娘今年的来我多啊，其他可能哥哥多年初我你市区街头的要低的门城，这地砖你低啊，半十多低，半十多个低，我是马来做事半多个没时间，半十多低，还能够去半十多低，二是我有就能一个我多啊，今年的第一方面内容啊，其他可能干业，这是西街西街啊，我你等交的资料。今天大姑娘准备向一个当妹呢，妹妹节奏是这一把长在，这你一把插长在，今天你就意义这妹妹催我你欲救我的一句有女啊，欲救我的一句有女，没得呢是老该人啊，没得老该人啊，好，接下来家业帮手多的本身多的多年初我你嘎头嘎没讲一次下给是塞个洗地有叫了人去给还能够给摸我不摸呀，特别是多你本身多的啊真是一点嘎，哎，无论是人对人或是西屋的人西藏马能背一个啊就无限的药局啊，无非是一得摸上嘎子里本色多的本色本色那个人啊个本阔色色你大家晓得有主色个色本就是本道的本本的本你是只有啊你是车把这救命彼此给给做用词的词句，一部呢我扩大我有木头酒皮皮就是俺家吃了辣椒这里扩门是给人也叫词句，本本那你是本道的本本阔色有细嘎的，还是个色个人啊搭配呢？在火泥多中有代替了垃圾的意思。本色本色也是个垃圾，只是有本色多的个字面意味在里吃，火泥可以下得。也给一路的地里所将用的木字，我火泥成绩无限要嘎的。等地多那个木字呢，我字辈可扩大的，啊，或是代表很聚焦的，得可。帮手多的也是巨蟒嘛，成绩无限的模式，还得是狩猎大美贼的补给给个世界之一，地里的户外翅膀的狩猎呐，我来我去九几路，木头几路，木中几路，而不是呢，也整过了体和多子给那个模式，比如说做事笨刀 啊，赤贼盘家务迷糊的灯，还要把古芝麻树在那里古柳木树啊，建立地铺的大半个前头。杨文的门是富士很巨，还是热烈？可杨家呢，也是噶大西，吃了肯定家在旁边忽悠啊，富为巴适，这真是谁给那个意义？本身到底的门市呢，真是是多西多过去啊，古色古意，之前呢还要混乱的啊。比如说呢，做事给要穿个做事，谁个做事来做？哎，穿个在做事，谁个叫梦酒？还有你所有的药的解决的西啊，解决的西酒啊，是说水门市的药一点。谁个酒店扎起的？本身今年也可以这里说说火火啊，给乱的摆乱的门市。故事要碰脚，谁水乱的最多？比如说药材的门水啊，水衣的把水啊，或者水母的母水啊、盆水啊、堆水啊、木桶水啊等等，真是帮手多的是各有样有。此外呢，还有我一个对头，你意义帮手多的也有。所以帮手多的有就那样个关，门是乱猜不择，你的门是负责懂的难度话题啊，帮手多的是这个帮手多的啊，也是难的一种意义。啊，给你加一来帮手多的记录下，不给你打工的详细单位的没得旗下。给你是一个叫崔举楼克人啊的宇宙幼女，妹妹呢，接着是这一把长人。

0: 没得人呀，没得钱，七年到八年歇。也就那个过年，我提一下，你能累能多路九年，就是七年到八年歇呢。哎，就你这七年到八年歇呢，哎，忙一个妹妹一次过年，晓得吧？这边呢，一把子差别能五岁，给有七年到八年歇。哎，这一把应该叫八一把，结果是差五岁哦，那是叫做七年到八年歇。
1: 梅富梅，故是个词；仓富仓，故是个人。
2: 我们是内改些个成语，以来个是谁？冷光。
3: 五点五两年，用我内依旧起来。
4: 能为能用看，每个被国家依旧东西来，依旧与这个依旧理念来，是谁重视阿里就依旧西外外，但是与。
5: 十几码依旧人，加倍造币与谁家？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愈久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5: 愈久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 愈久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5: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王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5: 中介该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生养。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内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邪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日一蒙，中概与非一些。满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中概改在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丝绣和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贼都闹无国。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国，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鼓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讲到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氏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格物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雷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守在这里

0: 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 古在中介，古在宇宙。
2: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 通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懂疼的中介圣人。
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3: 居布奥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疼宇宙的圣阳。

0: 新娘小头美丽，玉酒大姑娘很，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非常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呼啦的，王大闺女啊跪站到火皮站那里啊，茫茫大姑娘是姐 ，AS 啥意思啊
1: ？AS
0: 大姑娘下头屋里跪呼的，那个非常公众的玉酒广播啊。
1: 给我你问题，怪瓜被我抖音。
0: 代谢代
1: 谢。讲了 AS。
0: 代谢啊，给大姑娘下头屋里跪呼的，那个非常公众的玉酒广播啊。其他如果你疼疼哭，玉酒要给上网咨询下。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王户娃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与酒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生。
1: 与酒日记人爱动冷的写作版呀，浙江杰克，据点泥胶，改推空家居娃工作。这个三三五一五，与酒日务是日记张红取得万年风采过物。万年年通知娃大楼上十二一岁居娃，与酒日国有设施北如居卧。居娃必在的当人说给外边，万年日居瓜也上课一部人日工作连该居西的养生庇护，直接日内上一浪给其人一动目标上位，穷方胡须改头空家居娃自首省家精神的作用，顾客点人你居你你你五你要给一个一类户上门人日，也得一个政治账务不。乐谷正该举办养人的政府活动，也要呼空家家酒，寓意人日养生的与生俱苦。也日间正中分囊，几乎各自的户籍的野兽百计，也上乎人心拥而点燃，绝否喜爱的人贼空家。万年纪念，也酿上落在中医三五人日工作的万年正常，五年家上一浪给其人一动，走后改推空家举办的国工作，以各四本空家之类分囊人日囊家的养生，将在各自的户籍，五七三。一对户让我认识，走进去一家一种上户去给到给主要。与酒日务副使是日记解放前啊，浙江绍城吴村市吴某人开启一个无火积累的斗得生活作用工作。在吴村市吴某人解放前面对面的积累连配累活的种种，酿上汤匙给那个一级可手脚，本菜可绝对，还要日语连接西街五芒的五杂人，你叫家具活跃，就要一个在我门口的一个外户给几点瓜，加几上北上万无时刻，把种种发扬的三日狗多少啊，上头给一个都是狗子来吧，起火把自己五种种把。要干那苦不积极，要加入日日要外扬。在机动界可以给生活工作斗得入到外一买，机房机通吃我们让生活工作人说给外边给几点瓜，加让穷工作活户机制湖内人本月顾卡户家生活对取忙的太动预计日烈日上学家，也得在自筹机设机制库户籍上日的给空间奖励，积极自然积到本来上户摩嘎鬼烈无论予以斗女的一个嘎方子的能力的摩种教坊嘎居的自然户嘎在摩摩的脚腿，也阿在国家扎上尼嘎路在冷的博玉这段顾卡点开力动走和刚中斗吧告急日做脚鬼的一个公主嘎居。中改公路五百绿要过通公主五月外浙江公布连能连路年的美丽公路的猛打给之中，本以南子的瓦德公路错路沿路部沃江黑鱼公路在徐南子的瓦德公路预计在地连公路此在上木斗中地你现在啊沙布梅将取举取增改德的四个也增存预计四界公路别种其色在通爱北极三台将举网络分囊西村张祥为一台连能连五年遇得几的要卡达的人马档次以西的蒙秀茶阳黑茶谢酒你增改崩部户籍他过通系必然讲这些耶路部我将黑鱼你日预写三台黑鱼大四个西业的职业让我冲离耶路部公路的一个黑鱼系列的梦里讲过要拆个西藏整个你杀黑子女航空飞

黑市幺零零里有多年预设的人，若连能连三年通车以来，西安话本预计修配改过绿药公路，连能连五年的日固要增棚线路，带动国通过绿药上的用额，连能连五年预计期的要卡切过一千万人次。浙江啊，修改之后的宇宙人南次国北部管理电力政策实施，作为宇宙修补三台北部带火生的火炬，改变修改修次实在绿色火炬的原则。那么根据了解过，这个电力啊，由连能连能年实施以来，第一批就是全面修改，整改修等之后，把绿色火炬可列入北部管理大户活动的一个基本原则。电力对三电特别对区，对区南次国三市地域红国对在，举人南次国类似防护红膜，抽长南国日益无法决线。有雷虎的上面，俄罗斯长沙是江沙酿沙巨火也得做一个灾情。格冷话，修改造个电力，话在利用七八百五桶的当三个年头，还要再将隔两年取一个也是吴女士过沙自动处作为一个啊，哎，吴女走去巨娃，门口在门棱江子的区域，若是雷能活动，还告人呢五虎。同时，电力呢也是多的，或卡差你穷人，门口五户三台瓦匠，穷人趁大可改推空家巨娃的我母，可以一户与居民。这个电站啊，还有发机的无线电机有南高机，有湖南次国五 A 级红江区的初级，可以与西村张小年突击了一个三个空间。浙江啊，该国家非外在文化物产托付商用，聚集七八在莲花区黑本干的娘村村里是妇女一大一大姨。国改村一个单啊是整点水族整改几一个路人，点么水几挖几，鱼类早被几托付大人才八九年自的心理活动，还八年盟友王马第一年计划飞射的过程。托付商用是莲花区物业的该国家非物项目，在娘村居人已经四百多年吧。给你女巫种种灭亡蒙得给一个蒙鸡解脱物，给你人这家中药一改不降于蒙的正常奶语，是非要必须留给莲花帮头的网货蒙品。给别的活动以居人八年商用只将可无戏意，给有一改王马就抢八年五大无字的。但是讲呢，蒙药的整改用于居人啊，整改是要人工的，给取了黑本用种用香素人给四大家的覆盖三楼的炊具，在中几日托物商用给一个废物盟友的都特意没来。给别个七八年女家遇见啊，正该正式活动的别种老人找的太医，要带上个在机用一个乱洗，取几个一个上次，还要盟友记忆的当的当，买个娃机是发福的热点么？工作人员呢，东北开机一级电脑，还要乱洗个百级、十级的霸主，与货物给久了，活动正该百级的我洗。那你个七八一级也是让你很多的日门啊，给弄点吃，给那个上网习惯大过脑，放心来搞洗。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酒食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网户，嘎子把圣写物，素瑶宇宙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宇宙。
6: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7: 我咋人？
6: 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但我能要你是国有贵，湖南的王大贵、女儿贵，咱那货币咋弄了呀？哎呀，谁咋你意思啊？
7: 你那嘎个也是人？
6: 楼爷。
7: 对。
6: 啊，很流行呐、啊，根本改讲的也是些。
7: 讲的不是也写就改。
6: 啊，改讲的又是很流行的一个意思。
7: 对，我光改你阿妈屋里可能过要得过。
6: 对，要。行都没事，又是啷个说的嘛？反正个街都是嘎个红色是红色啊，红色也有啷个的呢？
7: 红色夫人，
6: 红色夫人，
7: 红色是这个东西就是很旺性，很旺。哎，红色系过可以过个浪
6: 哦，
7: 跟浪给讲红色系，就是他最近很，就是很得意，很红。
6: 懂吗？
7: 刚咪平时在某一方面当过很春风得意，
6: 萌生啊，要的萌生，
7: 不是啊，红沙可以过，萌沙过红色，但是要的那种给讲了春风得意喜，叫红色喜，
6: 懂吧？
7: 啊，叫那，你哎呀，你给讲了红色喜，那么给啊，比如说你啊，要的西藏崩了，给红色喜给讲了那种，哎，声音又是个胆子，又是个给讲也喜，
6: 啊，也喜也喜，嗯，懂吧？好，接下来如果你杀过宇宙啊，再讲你怎么连了你，再过些萌些才是我母给。非一脚也给自然推掉一个鸡的呀，破解嘎的啊，个别种火吹在一个鸡上过几年是真实的，接着本村的倒在四月吧，这个我母呢从上个电视一忙裂开，无多可吹脚洗那一个木塞呀，要我给跌痛啊，无多可吹在腿，往乎子女一个背雷。啊，避雷我你是哪个
7: 吧？啊，避雷，
6: 哎，避雷啊，没有啊，最大的对我的来控制，在意你工作的子女啊，例如我爷你是最投虎啊，任何那个配件价格自然工作啊，往台湾得在生产的那个别个的个项目啊，这个计算过几年，三十年多年，三十多年火而出的。歌手界雾霾啊，长江的高瓦江啊是飞一只蚂蚁啊，机子啊最大，也是这个飞一，
7: 有这个扩大啊，
6: 扩大，老远啊，飞一火的呢，火的呢，刚面屋里啊，本身这个春节工作往台是是一个对吧啊，有这个杭州琼琼啊，发扬过啊，我是有一个吉桑啊，小啊一个对火啊，你要弄一个四角，弄上过的火村里又是养的真腻啊，正宗的找谁谁查啊，带
7: 视
6: 察啊。这女妖的啊，扩大的火的呀，咋呢？长一个春雷啊，喷针啊，咁咪养护这个又是过这个，就是一个可以约这个对呐。
7: 嗯。
6: 咁咪系统上的拍摄，古脚的脚网台的几双的个设施，咁咪我们的一图的个主卧的啊，几双的支架啊，啊，
7: 主卧支架
6: 啊，对，一日一年能够半熟的正常的露台才是需要呢，到在四百多的美女啊，这个。
7: 该一日一年一日背过后，我该不是一得起如果。
6: 对。 古人还要你大大夫给找对生我你
7: 凑大夫都给找对生
6: 凑这个整体这个话讲的红魔
7: 该也讲是
6: 对首先你这个的话这对米这是非常多的要一马列七本火美整体你的主要很多库啊库啊功能啊那个拍子啊拍子
7: 吃啊
6: 拍子拍子过要你要列个别种的辣椒鸡连个芒椒鸡
7: 哇给给了你那四句戏连芒椒给你看给你看出戏
6: 对我要猪椒乌木椒皮克球那个路也是路
7: 哦皮克球也是个讲的
6: 是我要五栋到四个五栋的五路区我要几三个来布的啊然后几三还给几三个那个来谁死给我的老板上四区的嘛我要把胜负的当斗女手给往户给来谁死那上大姑娘有这个富德江过去给你该几上一个国家和长得给是大概长得一伙米一个中腿的给是长得属腰那个
7: 属腰那
6: 个属腰那
7: 个给这鱼冷腰和那个国虎接着
6: 属腰那个的乌魁早上也是陪着过你是去铁武艺你是去国际武艺搞要在武的哈你是吧你是去铁教的你搞还给你陪着过你光鬼人你老是去铁芒
7: 教
6: 芒教鸡腰是吧铁猪脚的猪脚腰铁乌麦脚腰辣椒腰反正都是都你可以找让四区哇有一个阿子有这个泥盖脚有这个复杂运动的呢早开几三个不得了
7: 有这个巨棒长带五走的
6: 啊不是个巨棒长带
7: 有这个五修的
6: 有这你看到你要的那个可能那个复杂感是需要你运动但是你那个不是该七年大姑娘几颗三五啊
7: 是吧要的那个今年是几颗你吗
6: 带五洗洗成啊去可能找去试啊个运动运动成个但是五小弟五快五个早开巨年呢这早六啊可以吗
7: 真是过盖木子有时长带五个脚呢有时你行都吃啊那不是过这真我呼吸运动但是苦在乎
6: 祝福你累死
7: 祝你福累死
6: 对
7: 那时候给你困难啊你祝我好的是吧就洗家
6: 庭对那时候我都给个米子一样你要弄都给个谁死大姑娘我早可以可以让伢子死去给你妹子我要你能出几阿姚
7: 公共
6: 厕啊公交厕所阿姚我要你给几个对话可以复习啊就比五个也正出
7: 复习
6: 啊复习啊五个也就从一个要永久要不起到你那五块钱啊然后越火
7: 明我给一大可能
6: 给一大五块钱对对对越火明给找没住出门给几上对立啊笑啊在外啊外啊给个忘退记你啊那个嘞啊都女手给个视角呢会红飞给了一个正常往户给个小五
7: 给人们也讲给要那么多要你举这个话讲陪着过你运动比嘞我你个小五小五家干家火鼻给小子你当过马派火鼻私奔火鼻之外运动有一个你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为做这个乌多的主要的运动的基地。
7: 我来这之前的乌多的当过可以去哈哈。
6: 对对对，就是提供那个基地的要是带个配件列线的可以获的，做乌多主要的运动的基地。啊噶，该肉类的这个乌多，你连你老爸过这个乌多运动外吧？这个作为彼此用那个举把秀一家乌多的运动外。阿勋的这个基地要比那只鱼们可以获啊。大姑娘我可以找来人类啊和鱼梦运动啊和笑啊五路给那个比梦一个张这张的意思
7: 啊
6: 那盖上过给我哥哥一梦裂开呢
7: 有
6: 盖的火你
7: 还有
6: 等等
7: 对
6: 有如果盖的火你咋能给这样你给出轰错峰共享
7: 错峰共享
6: 一个记得你都女户给招呼用
7: 都做让用户
6: 对提过可能有人有如果给记得有可能能能都能找人你正好还来乌多的乌多给视角看到个西格
7: 看到乌多的再来我
6: 对那在一乌多子女过西吹工作子女给学习不同各我给给累我那三个结合给找带长带给给阿去给给种种对生给了一个富贵或八点贵给姑娘我给洗出一个几岁啊自然一个工作忘提的是你哥在的户籍啊要上一个屋内
7: 给给
6: 对今天我你三个月就过大姑娘过得高兴
1: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玉古人沙石秀雷藏几堆冷
4: 玉酒一座无雷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1: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网户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4: 美丽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声音
6: 啊这个给今天节目操你洗吧啊
7: 哎玉酒节目真合同是
6: 玉酒这个对火要杀要是要红锅你忙着这位
7: 忙着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要玩头水呢？
2: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不个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得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外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5: 旗子傲语妖娇王呼，
0: 各有不同王尼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肴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节目。没。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

0: 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位于天津市蓟州区有一段始建于明成化年间，至今还未开发的蓟县古长城，它东起河北，西接北京，全长41公里。赵长军是蓟州区文物局长城巡护队的一员，他说自己生在长城脚下，就要守护好它，不被任何人破坏。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古长城守护者赵长军的故事。周日的上午天气晴朗，下营镇船仓峪村村民赵长军来到了村北，掹开杂草，脚步轻快地爬上了一个缓坡，矗立在山坡上的清晰的包砖石台赫然出现在眼前。
1: 那会儿我也年轻嘛，也小嘛，离着咱们这个城墙什么的又近，这么加入咱们这个队伍来。
0: 文物局成立长城巡查队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很年轻，距离我哋城墙又咁近，所以就加入咗佢哋嘅队伍。当时话系发现自然破损、人为破坏、有游客驴友攀爬嘅，及时去劝阻。有咩问题呢？及时向我哋区嘅文物局反馈。呢、这个就系我哋嘅一个墩台。墩台系古长城上边设立嘅警报台，亦系长城防御体系中嘅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位于船仓峪村的这个墩台并没有与城墙相连，而是利用天然的地势修建在了山口处。3米多高的四方石台，由于自然的侵蚀，一侧拐角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缝。围着这个墩台转一圈，赵长军仔细查看墙体的状况，随后拿出手机来影相，通过照片再次比对。
1: 这种是属于这个天然的裂缝，咱们每次照相的时候都得把它照上，角度给放大，然后看看有没有其他变化。
0: 巡查、影相、再将照片上传到长城巡护员的工作群。27岁的赵长军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后生仔，他自细就在船仓峪村长大。童年的时候，古长城的遗传亦曾经是孩子们的乐园，现在他要做的却是阻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1: 小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这个意识，有的时候也会上这个主城墙上趴着玩。
0: 细个嗰时候仲未有呢个意识，有时候会爬上古城墙上边去玩。嗰个时候唔知道，睇见一个墙又宽又大，啲小伙伴都爬上去上边玩。依家嚟嘅都系游客同埋啲驴友，佢哋到咗呢度觉得好好奇，但系我哋咧仲系会即刻劝咗佢哋爬上去。2006年《长城保护条例》第18条明确规定，禁止在长城上取土、取砖石或者是种植作物，禁止刻画、涂污，禁止架设安装与长城保护无关的设施和设备，禁止有组织地在没有开辟为参观游览区的长城段落举行活动等7种行为。船仓峪村是蓟州区开发旅游比较早的村，一共有大大细细几十个农家院。一到旅游旺季，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就络绎不绝了。在村内一共有5个古长城遗存，分布在老百姓的生活区内。每当游客到来，赵长军都要更加精心。
1: 我巡查的时候都是赶周、5、6日这3天，这3天因为来这边游客比较多。
0: 一般每周我巡查的时候都是赶上周 5、周 6、周日这3日，因为这3日来的游客比较多，游客一多就避免不了攀爬成墩成墙的现象了。最多的时候一日发现过2波，一劝了他们都非常配合，就都落来了。察看完村北墩台的情况，赵长军又拐入了村西的一条小巷。小巷里边是村民的住宅，紧邻住

0: 宅却保留有一段几十米长的古城墙。原来啊，呢度曾经是古城墙的寨铺围墙，也是古时候的屯兵之处。用手指轻抚城墙，赵长君回忆起了发生在呢度的一件事。
1: 就这块，前面这个民宿这家，2021年的时候，他加了一个竹栅栏。
0: 就
1: 在
0: 这里了，前边是一个民宿，2021年的时候他加了一个竹围栏，因为这个寨铺墙体总是塌方，加这个竹围栏的目的就是为了遮挡古城墙塌陷这一部分，另外还考虑了整体的美观。这块塌方就是在日常巡查的时候发现的。赵长君说的这个栅栏有一人几高，发现的时候，他紧贴住古长城的寨铺围墙，栅栏并没有直接地搭在围墙上，会不会对围墙造成影响呢？这个算不算是人为破坏呢？赵长君的心里边其实亦冇底，他可以做的就是即刻用手机拍低现场的情况，上传到长城巡护员的工作群里边，提醒专业人员进一步去研判。赵长君的照片刚刚发到群里边，就引起了济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建国的注意了。在仔细查看了现场照片之后，他即刻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相关部门随之采取行动。
2: 我们联合这个区文物局、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加上下营镇政府，还有
0: 刘建国说，我们联合区的文物局、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再加上下营镇政府，还有村里边的干部，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查看。虽然说也对墙体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但毕竟是贴在墙体上了。一旦墙体有什么变化，因为有栅栏挡住，就可能发现不到了。因为及时发现，村民也接受了主管部门的整改意见，这个行为有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被及时消除。由于年代久远，位于船仓峪村内的古长城围墙多多少少都出现了破损的迹象，但是目前并不具备充分条件对他们进行完美的修复，因此赵长君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保持好现状，及时发现自然因素带来的变化，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影响，让这些历经数百年岁月的珍贵遗存能够继续等待，直到焕发新生的那一日。自从2017年正式上岗，赵长君每周都要在村里边的各个古长城围墙之间去巡查。啲村民睇住佢跑嚟跑去，有时亦会好好奇咁凑上嚟问上两句。每到呢个时候，赵长君都会停低手头上嘅工作，耐心咁同佢哋做解释。慢慢咁，大家亦都有咗保护古长城嘅意识啦。下营镇船仓峪村村民贾志田话：，
3: 那我们这几家现在都守着呢，原来没人重视，这几年都重视了，我现在谁敢动他呀？这老总能留下来，我你别老拆，现在没人拆他，都保护着。
2: 这是咱们济州区长城保护员的一个巡查群，这个是黄崖关段保护员，他在发来的长城墙体照片，下面青山岭的墙杆件的，他是在村里。
0: 打开手机微信，进入工作群。济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建国可以通过保护员发来的照片，随时掌握济县古长城每一寸遗存点的最新情况。
2: 每年大概有30-40次，就这种旅游上山啦，周边这个村民有盖房。
0: 每年大概有30-40次，就是驴友上山啊，周边村民起屋啊，或者是搞什么活动。但是经过劝阻解释之后呢，反正我没碰到过那种坚持说你拿出法都不得，我就是要搞的情况。所以及时发现还是非常有用的。现在的济州长城巡护队16名队员，按照就近的原则划分责任区，每周都要将这41公里的古长城走一次。这些队员的年龄都在20到50岁之间，每月600元的补贴并不算高，但大家都是乐此不疲。巡查员蹲台和寨铺，赵长君继续前往其他点位巡查守护家乡的长城古迹。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如今在中国吉林，乡村文化旅游已经成为乡村发展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在肥沃的黑土地上，一大批精品示范村庄好像雨后春笋，不断呈现出新面貌。放眼乡村街市景，果香四溢，农家就是民宿，处处可入画。咁下边咧就带大家到吉林省嘅雜安市太王镇前湾村去睇睇嗰度嘅景象。清晨时分，雜安市太王镇前湾村四组村民李敏喺村里边嘅水果体验馆前支起咗自己嘅水果摊。李敏话：呢几年村里边通过发展乡村游，佢屋企嘅水果身价已经翻咗好几倍，赚咗唔少钱啦。
2: 我以前不在这买，我在这前面刀片上买，端的小盆一盆十块。
1: 我以前唔系喺呢度卖嘅，我喺路边卖，端住个盆仔，一盆10蚊、15蚊、20蚊唔一样。依家已经系轮根卖啦。好似今朝有一个客人，佢琴晚先买咗我嘅水果，喺呢边住宿冇走，咁佢觉得好食。今朝早又嚟买咗带翻屋企。李敏嘅面同手被太阳晒到黑掹掹，一笑就露出两。

0: 排白白的牙齿，闻住果香，看住一只只水果去了好的人家，他心满意足。
1: 从我来这块就开始种的这个地，用水果换粮，咱们用紫水果吃饭。
0: 李敏身后就是前湾村李纪典精心打造的水果体验馆了。一节节箱柜里面摆放的都是当日新鲜采摘的水果，还有各式用鲜果心加工的水果干、水果煎饼、水果罐头和水果饮料等等。前湾乡村旅游开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明波说，将一个水果分成几十种的食法，是村民鼓起腰包的关键所在。
2: 你看这些梨呀、苹果呀、像白桃啊、海棠果、草莓，
0: 你看这些梨啊、苹果啊、小白兔啊、草莓、蓝莓等等，有接近十种，我们都可以加工成干果，每一斤卖到二十几元，特别好卖。各种水果都可以做成煎饼，比鲜果还卖得更加好的价钱。七月十五号，梨开始陆续落嚟啦，可以持续卖到十月中旬。有外地的商贩嚟收购，边个屋企都冇存货，基本上都可以全部卖晒。一个个精美的包装袋里边装满了前湾人的辛苦付出，装满了前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水果采摘、水果深加工的大文章在前湾打出了产村相融的特色发展之路，亦让乡村休闲农业做出了精品。
2: 我们水果有名呢，旅游的有许多客人他就进来看，有的客人就说我们跟哪树啊。
0: 李明波介绍，我们的水果出了名，旅游的有很多客人就入来看，有些客人说那我们住在哪里啊？怎样让他们留下来？租用老百姓的屋，我们开始搞装修，晚上住在这里，第二天早就进园采摘。采摘是五元一斤，每个人都是大包小包地拎回家。我们的水果原来是一元五六批发的，通过旅游，我们老百姓都跟着沾光了。发展民宿，这几年我们每年都可以达到十万左右的收入。从水果采摘到民宿，前湾村的旅游产业由细变大，由弱变强。每到秋天收获的时节，前湾村五十几家采摘园里边，除了飞来飞去的蜜蜂，更多的是前来采摘、影相打卡的旅游人。2019年，前湾村注册了自己的水果商标，引来的是络绎不绝的合作伙伴。讲到这里，李明波走出体验馆，手指自村的西南方向介绍说，水果加工厂建成之后，他就要带领大家大干一场了。
2: 果树，这个就是我们的商标，许多来找我们合作社，跟你们一起合作来办这个水果销售，
0: 是我们的商标。好多来找我们合作社一起合作的，将水果销售出去。下一步我们准备建350平方米的果品加工，做干果，烘干设备啊、厂房啊，那销售量就大了嘛，价钱可以再增一倍。老百姓所有的水果我们都可以替他们代加工，收一定的成本，烘完你拿走，你去卖你的好价钱就 OK 了。2017年，前湾村从原来的夹皮村分出来四、五、六三个组，耕地不多，而且多为山坡地。用村妇之书杨安强的说话来讲，就是一穷二白。岁月如梭，前湾人用了几年的时间在这里重修马路、装上路灯、翻修房屋。根据走市场得来的经验消息，逐年更换果树品种，现在路通了，灯着了，水果丰产了，不只是留下了村里边的人，还引来了村外的人。驱车驾驶在303角道上，在距离集安市大概六七公里的地方，山壁上果蔬水果采摘欢迎你几个大字在绿树环绕下，非常之显眼。风一吹，树梢处新建的亭台楼阁若隐若现，路过的游人总是要入村去逛一圈，顺便唞下饮下茶。在前湾村五组，推开一扇木门，一口铁锅，一张藤台，几把藤椅， 旁边的农家屋仔里边传出孩子们的笑声和电视机的声音。山东济南杨阿姨一家正在享受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
3: 我们在这住，这里景色好，山好，水好。
0: 梵高、齐白石、张大千，荃湾村用这些书画名家的名字命名翻新的民宿，为村里边带来了人气，带来了热闹，带来了收益，亦留低了好像马桂利这样的老村民。马桂利说，现在他就负责管理五组的这些民宿房。
4: 是跟下的闲置的房屋，村政府按照房子面积一平方给多少钱，按年租的。
0: 个人屋企嘅闲置房屋，村政府按照房屋面积一平方俾几多钱，按年租改成民宿。咁样嘅民宿，我哋荃湾村依家有五个，大概系300几蚊住一晚。春天一波，再到秋天水果成熟嘅时候又一波，算落嚟可以住2-3个月。咁一个月就有几多钱呢？放眼荃湾村，处处都系风景。啲村民又好似竞赛一样敞开家门，高家民宿、李家民宿、姜家民宿招牌设计各异。置身呢度，心情如约，随便敲开一家嘅大门，老板孙继春热情迎客。
5: 这是2.4米到2.5米的炕，这样的房间有7个，都带卫生间。
6: 这样的一个房间平时多少钱呀？
5: 是200。我还有个练歌房，唱歌也不要钱。有小西红柿啊，有黄瓜呀、啊、豆角啊、茄子、辣椒这些东西，你在都是可以免费的。然后那边是个茶室，你想喝茶呀、啊、坐着聊天啊，上厨房和餐厅看一眼，也可以自己做饭，也可以我给你做饭，自个儿买了菜我找个人给你做，加150就行了。
0: 孙大姐的独门小院是中式传统建筑风格，好别致，沿着木制的楼梯走上去，是一间空中亭阁。亭阁四周的白色窗纱被风吹向了窗外，不停地舞动，榻榻米上边点住的芬香随风飘向远方。
5: 我是后到这个村里的，属于新村民，一个旧的85年的土坯房。
0: 老板孙继春说，我是后来才到这个村的，属于新村民。这间屋是85年的毛坯房，我拿过来之后没立刻开始建，我在入边住了半年，2018年3月份全部准备好了，我就一次性起成了，全部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投了300万左右。如果你想赚钱，肯定是赚不回来的，但是如果你自娱自乐，享受了这种田园生活的同时又赚到钱的话，那就好值了。临近中午，村口高福君屋企的大院热闹了起来，院里边架起的大锅煮的是远方客人的餐食。
7: 嗯，这人给我打的电话，告诉我11点到。去年来我这玩过，反正特别好。做服务嘛，那要把那个客人当成自己的亲人，就能带动下一次。
0: 悠然的环境、朴实的村民，再加上热情的服务，就荃湾村四组来讲，65户居民现在已经有45户发展民宿，呈现出越做越多、越做越好的新景象。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如今的荃湾村从一个昔日不为人知的小山村变成了游客纷纷向往的地方。村里边果香飘万里，好吃的水果卖上了好价钱，而人们的美好生活亦慢慢铺展开来，随着四季流转，越发生机盎然。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在潮汕地区传承800多年的潮阳笛套音乐，是当地人心目中经久不衰的艺术瑰宝。悠扬的笛声，铿锵有力的锣鼓声，蕴含着亘古不变的乡音乡情，凝聚着熠熠生辉的民族精魂。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走进粤东潮汕地区，一起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阳笛套音乐的魅力。

朝阳笛套音乐源于宋代的宫廷音乐。南宋末年，宋室垂危，宋室的驸马宫廷乐患吴炳奉令先行南下，来到朝阳。宫廷的衣冠文物、礼乐仪制随之传入。南宋灭亡后，吴炳定居朝阳绵城，笛套音乐的种子亦因此留在朝阳。

朝阳笛套音乐属于套曲式音乐品种，以笛、管、笙、箫为主奏乐器，配以三弦、琵琶、古筝和其他弦乐、弹拨乐等。笛套音乐包括传统的笛套鼓乐和经过融合演变而成的笛套音乐。笛套锣鼓则包括了笛套小锣鼓、笛套大锣鼓和笛套苏锣鼓。在多种元素的糅合下，其音乐既有气势磅礴、宏伟高昂的一面，亦有轻松活泼、风趣生动的一面。朝阳笛套音乐承载着潮汕的优秀民族文化，是潮汕一方人民的民族记忆。

潮阳笛套音乐是属于套曲式的音乐品种，运用工商角徵羽的民族调式，具有古朴、庄重、典雅、优日、清丽、悠扬的特点。古时候的广东潮汕地区的普通人家学习该音乐是没有乐谱的，只能凭师傅一句一句耐心感教徒弟唱，在民间口口相传，久而久之亦融入了潮阳当地的方言语调，注入了潮阳的乡土气息，呈现出浓郁的潮阳味。咁是由于潮阳人语音较重，丹田有力，从而使读谱与方言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传统笛套曲目包括登楼、四大景、一景柳摇金、二景金毛狮、三景闹元宵、四景柳青娘，还有冲天歌、雷欢、大金毛狮、普天乐、山波扬、将军令、雁儿乐等。这些乐曲是古代朝阳上仙会祭孔时常奏的曲目。

潮阳是广东省著名的侨乡之一，潮人遍布世界各地。每当笛套音乐在异国他乡响起嗰阵，就会勾起海外的华人华侨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成为海外潮人与故乡心情相依的重要纽带。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向任侧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

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清朝兴亡的密码八旗。电视剧《走向共和》当中有一句台词，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后来这句说话被玩坏了，什么都拿来套，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清朝最大的国情就是八旗。1601年努尔哈赤的造反事业已经少有成就，为了管理麾下的众多人口，努尔哈赤参照祖先的孟安谋克制，以300人为一牛鹿，五牛鹿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将满人整编起来。固山就是旗，分别以黄红蓝白为标志，每个旗都是政治、经济、军事的结合体，平时组织人民群众生产物资，战时抽调男丁出征，旗主都是努尔哈赤的亲戚。1615年努尔哈赤的事业大幅度扩张，麾下的军队已经有五六万人，人口亦有数十万，原本的四旗正式扩编为八旗，四个唇色旗，四个双边旗，几乎所有的满洲人口、军队和财富都被八旗囊括，也就是说八旗相当于满洲的国家制度，和中原的郡县制差不多。努尔哈赤颇有民主精神，他怕自己的子孙不够英明神武，会利用强大的领袖权力和国殃民，于是就将权力分给八旗主。譬如选举，每个接班人都必须从旗主当中去选举产生，一旦不能够令大家满意，八个人开会投票就可以将大汗选下去了。又譬如财富，每当有战利品缴获，都会平均分成八份，每个旗主各领一份，然后回去再分给手下的人。国家需要用钱的时候，亦是八旗来分摊。努尔哈赤的八旗其实就是分封制，每个旗主都有绝对的权力，旗内的军队和官员亦将旗主视为君王，他们首先忠于旗主，然后追随旗主效忠大汉或者是皇帝。一旦旗主想要煽动政变，旗员亦只能够追随。不过努尔哈赤的美好幻想一日都没有实现过。从他去世起，旗主就开始争夺大位了。他的八子皇太极征战多年，身兼两王旗的主子，依靠强大的实力将其他人制得服服帖帖。等他去世之后，多尔衮、多铎、豪格、济尔哈朗等人又来抢位置了。直到1644年，多尔衮带着八旗入关争天下，巨大的成就和名望让他的正八旗实力大涨，成为八旗中的大哥。他将正南旗降入下五旗，升正八旗入上三旗。后来多尔衮去世，顺治皇帝夺走了上三旗的统治权，而我们熟悉的八旗也就基本定型了。清朝能够定鼎江山，几乎都是八旗的功劳。八旗的组织方式远远超过草率的明末的各路诸侯，那些最早投降的汉人可以编入汉军旗，这样一来，清朝可以将投降的汉人消化在内部，通过编牛鹿、上爵位等方式，渐渐将所有力量凝聚起一起。因为八旗的组织方式可以聚集一切资源，多尔衮才可以空国而来，在山海关迎战李自成。汉人太多，消化不完怎么办呢？简单啦，清朝额外设立了绿色的旗帜，授予大规模投降的汉人军队，统称为绿营。八旗和绿营就是清朝的支柱了。这种对资源的组织调配方式，李自成怎么比得到啊？
至于南明的江北四镇和左良玉之流都是纯粹的军阀，更没办法比啦。清朝能够统一江山真不是偶然的。那满洲人口少，汉人为什么要投降呢？不是汉人没有骨气，真是打不过呢。汉军旗和六营都是独立的个体，除了八旗没有组织可以将他们凝聚起来。一旦汉人反清复明，就变成了小个体面对整个八旗，而且朝廷可以对汉军旗进行分化瓦解，等他们联合不起来，内外敌人都被八旗的车轮碾压。在和李定国、郑成功打仗的时候，八旗都不需要亲自上阵的，冲锋在前边的往往都是汉军旗和六营。满洲八旗的任务是督战，用团结的八旗坐镇大营，一方面督促汉军出战，另一方面防止汉军造反。这种方式和蒙古人如出一辙，再加上军阀可以捞钱就不打仗的本色，所以清朝迅速就坐拥天下了。那八旗在清朝是什么地位呢？他们可以说是国中之国。清朝初年，朝廷派八旗到省会要害处去驻防，形成了一股遍布天下的监督力量。他们在城市当中划出一块地方，不允许汉人出入，专供满人居住，叫做满城。再加上跑马圈地和抢劫杀戮，八旗迅速建立起赫赫轰鸣，还顺便积累了大量的土地与财富。八旗是政治、经济、军事合一的组织，那全国的满城、旗人、土地、财富的分配权最终都集中在了旗主之手，然后再集中于皇帝。而满洲传统呢，又有奴隶制的余温，理论上来讲，所有的满人都是皇帝的奴隶，皇帝对八旗内的一切都有处置权，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皇帝通过对八旗的改造树立绝对的权力，然后又将中原的财富、土地和人口纳入八旗之中，等它无限地膨胀，最后皇帝通过八旗来统治全国。涣散的汉人在八旗面前无能为力，但同时又让满洲八旗充满了危机感。满汉相互制约，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强大的八旗亦给予皇帝登峰造极的权力。于是呢，满洲旗人匍匐在皇帝脚下，口称奴才。汉人大臣在朝堂战战兢兢两百年，文字狱亦搞到热火朝天。明朝的正德皇帝出北京都要被闹，万历皇帝更是一辈子都蜗居在皇宫之中。在清朝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康熙爷带着军队四处跑，经常微服私访。乾隆爷六下江南，花费了无数的银两，上了大明湖畔的旖旎风光，非但没有流落骂名，还莫名其妙地成了无数小食的代言人。这些事放在其他的王朝真是想都不敢想。在清朝前两年里面，皇帝是八旗的主子，然后才是君王。清朝是满洲的天下，然后才是中原的王朝。所以清朝的结构相当于将八旗的模板镶嵌在了中原的框架内。康熙末年的九子夺嫡让八旗元气大伤，雍正胜出之后曾经的伤心往事令他心有余悸。为什么王子可以迅速集结起小团体呢？原因依然出于八旗的组制。努尔哈赤留下来的分封制让八旗旗主共同治国，亦让旗内各级官员拥有巨大的权力。皇太极可以做的只是用武力来制服其他人，顺便将旗主替换成个仔和亲信，于是旗主世袭制就被打破了。到了顺治、康熙时期，皇帝逐渐拥有旗主与官员的任命权，但亦只是任命啫。祖制的惯例依然存在，在旗人的潜意识当中，旗主依然是主子，为主子卖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旗主往往是由皇族来担任的，
康熙的王子当中，有些是亲自担任旗主，有些是旗内的官员投靠，他们纷纷组建团队争夺皇位，搞到沸沸扬扬。雍正上位之后发动改革，他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断绝旗员与旗主之间的隶属关系，并将八旗人士大权收为己有，然后以中原儒学为理论对抗满洲传统。从此之后，八旗不再拥有独立的势力，而是成为管理满人的八个部门，也就是说分封制进化成了郡县制。可能是当年受伤太深了，雍正对八旗亦有了一些抵触的心理，于是他又提升了汉臣在朝中的地位，用汉臣来制衡满洲八旗。汉臣领袖张廷玉就曾经被许诺可以配享太庙。在雍正年间，汉臣的地位大幅度提高，这亦伤害了八旗的利益。江山是八旗的，汉臣凭什么要分蛋糕呢？所以乾隆一辈子都在度号召旗人，不要忘记传统啊，要保持旗人的独立性啊，不要同汉人同流合污啊。他的目的就是要维持八旗国中之国的地位。但是一旦大力号召某一件事，就正好讲明这个亦是目前最缺乏的。八旗的力量来源于独立和团结，独立可以聚集资源，团结则可以碾压分散的敌人。在清朝历代皇帝对八旗的改革，集大成在雍正之手，没有武力和财力的支持，旗主的独立性被废除，剩下的只是一个部门官职而已。唯一具有独立性的只有皇帝和上三旗，这个也是乾隆时代军权强大的根源。但是八旗一旦失去了独立性，成为满洲的八个部门，这个和汉人的三省六部又有什么区别呢？从人口和质量来讲，八旗没有丝毫的竞争力，被汉人吞噬只是迟早的事。乾隆盛世已经是八旗没落的余晖了。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起义，由于广西穷困又有土客之争，太平军不可以立足，于是他就一路转战湖南、安徽，两年之后攻破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这个时候八旗入关已经200多年了，多年的养尊处优让八旗子弟早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可以聚集优势资源的八旗制度也在改革当中失去了活力。八旗已经不能够灵活地调动人口与财富，也没有多余的空间去招降立叛了。军队腐化使他完全没有实力充当督战队，历史的惯性终于让他们迎来了当头棒喝。在太平军的刀锋之下，八旗和六营纷纷落荒而逃，朝廷不得不放下权力，让大臣与士绅组建团练来对抗太平军。1853年，曾国藩在湖南组建湘军，拉开了近代军阀的大幕，亦为清朝灭亡吹响号角。11年之后，湘军攻破南京，太平天国灭亡。虽然在慈禧太后的压迫下，曾国藩将大部分湘军解散，但依然培养出了李鸿章、左宗棠、郭松涛、彭玉麟等一大批名臣。他们出任总督、巡抚，足足有40多人。这些名臣成为晚清舞台上的主角，而由湘军分化出来的淮军、楚军以及北洋新军，成为清朝的正规军，也是朝廷统治的支柱。曾经的八旗呢，他们早就已经放低屠刀立地成佛，在街头提笼架鸟享受美好人生了。八旗的国中之国依然盘踞，但他同清朝一样已经残破到千疮百孔，只需要一阵风就会散落一地。国中之国之外，新的秩序正在建立。曾国藩、李鸿章兴起洋务运动，借用外国的机器和科技，在晚清积累了庞大的财富，亦成为汉臣的聚宝盘。后来出国留学亦风起云涌，汉人学子漂洋过海，到德国、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陆军、海军、工商等新技能。汉族人财富日益强壮，他们不断地蚕食八旗领地，渐渐组建了新的王国。
1867年，曾国藩同幕僚赵烈文倾偈，曾国藩话：依家京城中治安好差，明火执仗。

0: 嘅抢劫案件经常发生，遍地都系乞衣，民穷财尽，可能有大事发生。赵烈文好淡定咁分析，天下合久必分，但清朝皇权极重，我估计啊，将来肯定系中枢先懒，然后各地毛主形成军阀割据嘅局面。辛亥革命之后，咪就系咁咯。清朝依靠八旗得天下。
1: 八旗被阉割之后，清朝嘅根基亦就丧失殆尽啦。但八旗嘅强势威胁到皇权嘅时候，皇太极雍正嘅改革亦系势在必行，因为佢哋都冇选择。
2: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日嘅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嘅系中国著名湖泊之泸沽湖。 上一期节目已经为大家介绍咗泸沽湖嘅主要嘅景观，咁下边我哋再嚟了解其他方面嘅情况，譬如讲泸沽湖嘅建筑特征。泸沽湖民房大多数系方木垛成嘅井干式木棱子房，以木板造瓦，每一块长约1米，阔0.17至0.26米不等，而内部结构呢。
2: 系适应其母系原则而组成家庭嘅特点，有火堂所在嘅正室系全家人活动嘅中心，两旁有老人以及未成年细路仔住嘅地方。另一栋二层嘅楼房周围客房，上边系青壮年妇女嘅居室，保留住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嘅一啲特点。摩梭人依山傍水而居，传统住宅独具风格。 一般系由四栋两层嘅楼房组成四合院，分正房、花楼、经堂、门楼，建筑结构与宗教信仰、婚姻形态与家庭组织相适应。正房摩梭语称伊咪，系家庭集中饮食、议事、祭祀以及老人儿童住宿嘅场所，因而结构就比较复杂。屋后设夹壁，直通后院，分隔成里外两间。 里间储存粮食同肉食，兼作老年人嘅起居室；外间则存放农具杂物。喺人离世之后，尸体会停放喺呢度，而妇女亦会喺呢度生育坐月。正房嘅左侧咧就系家庭主妇嘅居室兼储藏贵重物品嘅地方，右侧设大灶用嚟煮猪食、烤酒，并设置石磨、石破等等。
1: 喺正房嘅正中间屋内设有高灶台，两侧装有木板可供人瞓觉。灶台一角有一个神龛，叫做梳托，上边放置神像、花樽同供品。高灶台下方设火堂，设置灶装石同平台，壁上供有泥塑或者系硬纸或成嘅图像，上有日月星辰、火苗、海螺、金银元宝等等。 摩梭人称盐巴拉，即系灶神。一日三餐都会例行祭祀。火堂两边呢都会铺木地板，右边系主位，左边系客位。房中有两条大木柱，左为南柱，右为女柱。摩梭人喺斩呢两条柱嘅时候，必须用嘅系同一棵树，顶上嘅一节为左柱，根底一节为右柱。 象征男女柱生同根，传同基，团结一体。喺举行成年礼仪嘅时候，男嘅喺左柱旁边举行，而女嘅则喺右柱旁边举行。泸沽湖畔嘅摩梭人几乎全民信教，渊源于。
2: 达巴教同原初传入嘅喇嘛教影响住摩梭人嘅日常生活，更系摩梭人嘅精神寄托。达巴教系摩梭人嘅原始神教，相传系因较早叫做达巴而得名。主要嘅教义有达巴口诵经同部分由摩梭原始文字符号书写嘅达巴卜书。达巴口诵经主要系由师徒传承、口耳传承、世袭传承。 咁达巴就系摩梭人嘅巫师啦，掌握住摩梭人嘅历史、文化、古典哲学、地理、天文同医学，以及部族世系族谱、迁徙路线等等。喺家庭当中，
1: 凡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为死者灵魂归宗引路，主持成丁礼等等的各种祭庆礼仪，都是由达巴来主持举行的。而喇嘛教是在元代初期传入泸沽湖地区的，是佛教在泸沽湖地区的称谓。喇嘛教传入这个地区之后，由于政教合一的统治，摩梭人在信仰达巴教的同时又信仰喇嘛教，两种教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凡有祭庆礼仪都要请达巴和喇嘛来念经作法，他们既相互配合又各自为阵，饶有风趣。在摩梭人当中，由于喇嘛的社会地位比较高，有仔的人都会送入喇嘛寺去做喇嘛。喇嘛教在泸沽湖地区有黑黄两教，两教的寺庙俗称大经堂。较大的经堂有永宁前所黄教喇嘛经堂和左所喇嘛黑教喇嘛经堂。三地经堂每年都会定期地举行喇嘛会，由于信教者众，喇嘛会就成了泸沽湖盛大的节日了。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摩梭母系氏族社会。摩梭人的走婚在世界种种婚族当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泸沽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女儿国，女人掌握一个大家庭的大事情，男人一日就是悠闲地工作，每日赚回来的钱都要上缴给家年龄最长的女性。泸沽湖畔的摩梭人盛行走婚，至今 90% 以上的摩梭男女仍然是实行走婚，只有不到 10% 的男女或因走婚情侣双方需要同居，或者是因为家有男无女。对于视女为根以女为贵的摩梭人，就只好娶一个新抱以烛香火了，其他的男子仍然是走婚的。走婚的形式是男不娶女不嫁，男女终身都在自己的母系家庭里面，而是由男子的走而实现的婚姻。男方晚上到女方偶居，第二凌晨回到自己家，双方都不是对方家庭的成员。建立了男女亚下的走婚关系，不受某种法律的约束，亦不注重门第。亚下走婚并非是杂乱无章，更不是群婚制。姨表、叔伯、兄弟、姊妹之间是严禁结交亚下的，一个女子亦不能够同时结交多个正式的亚下，一个男子当然亦不能够同时与多个女子结交正式的亚下。虽然在摩梭男女走婚群当中，有个别的男女或因彼此相距遥远，或因感情因素等的原因，私下结交非正式的秘密的亚下，即是所谓的临时亚下，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主流。男女结交亚下以双方的情感来取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方的情感，金钱和地位未必能够得到姑娘的芳心。在情感的基础上，他们更加注重选择俊美高大的外在和智慧。一旦男女双方彼此有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拦他们建立亚下关系。正好像当地的情歌所唱的这样，好亚哥人心更比金子贵，只有情谊深如海，黄鸭就会成双对。结交亚下没有家人包办，亦没有媒妁之言。男女相互在一起生产劳动、节庆活动、跳舞、交谊等交往过程当中产生爱慕之情，只要双方情投意合，就可以自主决定建立亚下关系。当摩梭妇女到了结交亚下的年龄，通常就会在花楼上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花房。一旦结交了亚下，这间花房就成为谈情说爱的小天地了。最初的约会都是被人耳目偷偷地进行的，男子经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徒步或骑马到女亚下家，按照相约的暗号或者是抛石仔到花楼的房顶，或以吹笛弹弦，或以马铃声，或以烟斗敲门等等，有多种多样的暗号。等候中的女子闻声开门，将男亚下引入卧室，到佛晓前男子就会匆匆离去，返回自己屋企。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走访之后，女子会将男亚下公开， 南亚夏即可以公开走访吕亚夏，并可以登堂入室，到吕亚夏屋企下房去饮茶倾偈，享受热情嘅招待了。

0: 酒婚男女有咗细路仔，咁喺细路仔出世嘅第二日，女方屋企要为细路仔举行取名仪式，并会带上礼物同甜酒到男方屋企去道喜。男方屋企则会派出一名女子带上丰盛嘅食物去睇女阿夏。第一胎嘅细路仔满月前夕，男方屋企会汤猪汤羊备酒办席。到女方屋企举行隆重嘅约虾射仪式，即系满月酒，招待女方村里边同埋邻村嘅男女老少表示庆贺。咁细路仔到咗13岁举行成丁礼嘅时候，亦要到生父屋企去拜节，生父则会俾予具有纪念意义嘅礼物表示祝贺。阿夏酒婚所生嘅细路仔一律系随母而居，跟随母姓，由家庭当中嘅母亲、舅父或者系姨妈等共同抚养。而子女成年之后，对呢啲老人则会承担主要嘅赡养义务。男阿夏唔系女阿夏嘅家庭成员，亦冇抚养孩子嘅法定义务，但喺生产劳动同物质生活方面给予必要嘅照顾。有咗细路仔就要经常看望同帮助，自觉咁承担一定嘅抚养义务。所以对于摩梭男子嚟讲，佢相当嘅精力系同自己嘅姊妹一起共同抚养外甥，同时仲要攞出一部分嘅精力嚟帮助女阿夏抚养自己嘅亲生子女。亲生子女成长之后，亦要为自己嘅生父尽一定嘅赡养义务。生父死后，亦都要奔丧。不过阿夏关系维持的时间长短不一，因情而异，短则几日几个月，长则几年十几年，甚至终身。他们合则聚，不合则散。地域上男女阿夏相距越远越不稳定，多数的阿夏酒婚在邻近一两个村内，少数远达几公里之外，甚至几十公里。由于男女阿夏各居母家，没有经济上的关系和日常共同生活与密切的接触，所以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阿夏之间在经济上哪个都不靠哪个，你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你，双方都不可能独占对方，也不可能依附对方，这就使到阿夏的关系变得比较淡漠，自然就不会专一了。一般情况下，年轻的时候阿夏关系多数不稳定，随着年龄的增长，结交的阿夏逐渐减少，关系亦趋于稳定。部分成年男女在青壮年时期，一般既拥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阿夏，同时又可能拥有一个甚至几个临时阿夏作为补充。阿夏双方在结交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移情别恋，或者是品性不端，或者是同他情感不合等的原因，导致关系疏远、情感破裂的时候，阿夏关系就会随之解除。这种关系的解除是比较自由容易的，一般不需要什么手续，因为不涉及财产的划分、子女的归属等等利益问题。双方都可以处之泰然，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这样，甚至能够保持良好的一般朋友关系。因而这种关系亦容易导致离而复合。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向任侧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向任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敌人终于知道项少龙呢支援军已经嚟到咗前线，于是五国嘅联军啊，马上展开全面嘅攻击，一场大战终于开始啦。项少龙登上前线嘅指挥台，睇见对方真系大批军马出阵，车兵、马兵、步兵同埋投石机啊，有成千几部，正准备大举进军。而左边的密林呢，一啲动静都冇，但系项少龙已经断定呢度一定系埋伏住对方嘅骑兵。如果自己全军出阵，即系同敌方交战嘅时候，突然间喺嗰度杀出一支骑兵，咁啊一定会冲乱自己嘅阵势。只见战鼓声响之中，五国联军中嘅魏军啊带头进攻。在右边慢慢逼过来，气氛就马上拉紧。然后左边靠住黄河岸边，韩国的军马亦都向着自己呢边的阵势推进，马上声势大增。看来呢支五国联军啊，经过不断的合作，在配合上已经系无懈可击。唔怪得秦军每次同佢哋对阵都要打败仗。通通通通通。咚咚咚咚咚，战鼓声又响。在中间敌人的阵中冲出近千几架兵车，在中路那里直杀而来，后面跟着万几个弓箭手。由于没有投石机一类笨重的装备，所以这批军马很快就赶过了两边的韩军和魏军，直逼而来。项少龙都是第一次看见古代的这种兵车战阵。原来每一架战车大约都是十尺咁上下宽，两边有两个大辘，由四匹马拉住，速度非常之快，俾人一种有好大突破力嘅感觉。眨眼之间，佢哋已经越过被填平嘅陷坑，越过咗被破坏嘅第一重防线，登上咗平原嘅山丘之处。项少龙正想下令迎头痛击，点知敌人嘅兵车忽然间停低。车上的士兵迅速将骏马解低，再将一架架战车互相之间连结起上来，形成一道有成两里几长的壁垒。最奇怪的是，这一道由战车搭成的壁垒，每隔两三丈就留出一条可以让三人手拉手通过的间隙。大家都很奇怪，这有什么作用呢？就在这个时候，对方的步兵已经飞奔而至，匿在战车后边弯弓搭箭，防止秦兵出寨反击。呢度兵车战阵啱啱好就喺秦军嘅弓箭同埋投石机嘅射程以外，所以项少龙佢哋都毫无办法。秦军叹一啖气话：大将军，你估得冇错，敌人咁做睇嚟系要断我哋前进之路。如果佢哋嘅敌兵真系喺树林呢边突然冲出嚟，包抄咗我哋嘅后路，将我哋全军逼住向前赶。前边又有呢道兵车战阵，同埋后边密集嘅弓箭，我哋到时候真系好容易会全军覆没噶。就喺呢个时候，又见到车队啊慢慢开上嚟，呢啲就唔系战车，而系非常之笨重嘅运粮车。

不过车上面就装满咗石头。项少龙同程军呢个时候明白啦，原来之前嘅兵车阵呢留翻啲通道，就系要俾呢啲运粮车经过，卸低啲石头，等啲石头呢又形成再靠近秦军阵地嘅另一道阵势。咁跟住呢，嗰啲兵车啊又会继续向前推进，咁层层递进啊。如果俾敌人越逼越近嘅话，咁唔使讲，以对方啊比自己仲要多成几倍嘅兵力，好快可能今晚第二重防线啊就会俾敌人攻陷噶啦。但系由于对方早就有战车同埋弓箭手嘅掩护，所以如果自己呢边嘅人冲出去，好可能就会俾佢哋弓箭手射翻嚟。而喺弓箭手嘅掩护之下，敌人再筑成新嘅一道防线，亦都唔系冇可能噶。项少龙估计一下，呢一场仗敌人至少投入咗成200,000嘅兵力，实在喺自己呢边嘅人数一倍以上。如果被冲破营寨，咁自己呢边嘅军马呢就只有任人宰割。喺呢个时候，敌人嘅中军之处五色碎旗高高举起，摆开阵势，睇嚟佢哋好快就要进攻。秦军佢嗰班蒙敖嘅旧部十几员将领啊，人人都面色发白，显然见到敌人咁高明嘅战术同埋压倒性嘅兵力优势，已经系俾人镇住咗啦。项少龙嘅神色仲系非常镇定，佢限话召集一批10,000人嘅盾牌手同弓箭手，预备投石车。当左方树林里边火起嘅时候，马上出寨迎击，破咗敌人嘅车阵。马上又有人应命而去，杀啊杀啊！前面杀声四起，一队近1,000人嘅步兵喺车阵之中直冲出嚟，用火箭开路，向住秦军营寨呢边直攻而嚟。秦军啊，马上亦都用投石车同埋弓箭还击，战阵啊真系非常惨烈。本嚟黑沉沉嘅天空都俾火把照到血红一片。项少龙喺21世纪嘅时候，身为特种兵啊，亦都经历过好多嘅战场危险。但系呢一种古代嘅大型攻防战，佢仲系第一次遇到，而且仲要系自己嚟指挥其中一方进行热血奋战。睇住嗰啲士兵前仆后继，一路咁向前冲击。在夜空之中，弓箭和飞石互相往来，两边不断都有人被弓箭射到，或者呢是被飞石砸到头崩额裂。霎时之间，一面惨烈的情景浮现在眼前，真的使人热血沸腾，又心怀悲怆。这种感觉都不知道如何可以去形容。敌人有成百几架投石车，同埋呢运石车穿过车阵直逼而嚟。喺呢个时候，右边嘅树林里边，杀啊杀啊！突然间亦都杀声四起，显然敌方嘅伏兵终于出阵啦。点知敌人嘅兵马仲未冲出树林，突然间砰砰砰，那个茂密嘅树林里边忽然间火光四起啊！本嚟正准备向秦军阵地喺斜后方度发出冲击嘅敌兵，当堂俾呢阵突如其来、非常之猛烈嘅大火烧到头崩额裂、焦头烂额，个个都仓皇咁逃咗出嚟。点知啱啱出到树林，忽然间通通通通通几声鼓响，喺树林旁边啊冒出咗千几个秦军嘅弓箭手，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一排排弓箭射去。当堂将嗰啲走出树林嘅敌兵啊，射到7,086，溃不成军。原来项少龙同秦军当日视察咗敌人嘅形势，发现呢个背靠悬崖又靠近秦军营寨嘅树林，好可能埋伏敌人嘅敌兵嘅时候，项少龙已经做精进啊，做咗布置。虽然如果要正面冲击，咁就会打草惊蛇，而背后又悬崖峭壁，好难攀登，但系对于嗰啲登山崖如履平地嘅荆棘猎人，同埋乌家千几嘅精锐子弟兵嚟讲，经过项少龙连续几年嘅严格训练，又有项少龙啊
用嚟自21世纪嘅方法制炼嘅一套套攀山越岭嘅钩索，个千几个乌家子弟兵啊，攀登呢个悬崖都如履平地，所以一早经进就喺决战前景，派呢班子弟兵啊，带住火油火把爬上咗悬崖，就喺树林嘅上方 hold 住敌人准备发动嘅时候，将啲火油火把直掟落去，一时间火光四起。再加上呢晚呢，虽然系昏天暗地，但系就刮住大风，所以火势烧得更加猛烈。敌人埋伏喺树林里边嘅兵马虽然多，但系人越多越弊。树林里边嘅火一烧起上嚟，蔓延得非常之快，浓烟烈火一烧一拱，埋伏喺呢个树林里边嗰几万人马，唔系俾浓烟焗亲，俾火烧到就系、互相践踏，已经死咗一大半。就算冲咗出树林啊，都俾啲烟火熏到双眼都几乎睇唔见嘢咁滞。俾京俊埋伏喺树林旁边嘅弓箭手一射，一个二个呢，一系就身中乱箭，一系就好似盲头乌蝇咁，即时啊飙翻入树林里边，又俾啲烈火烧到，或者俾啲浓烟焗晕。呢一着本嚟预计好嘅骑兵，俾项少龙只系用咗唔够2000人，就已经破到7零8落，抱头鼠喘。秦军佢哋见到敌人嘅伏兵俾自己呢边啊打到大败亏输，当堂啊精神大振，对项少龙嘅信心亦都增强咗好多。反而系敌人呢，见到自己呢边本嚟嘅骑兵俾人早就估到，而且大举歼灭，反而惊慌起上嚟。项少龙后啱呢个机会，一挥手，秦军马上反击。只见战鼓响处，寨门大开，秦军嘅盾牌兵啊分成3队，排成一个非常严密嘅阵势，慢慢推进。喺后边呢就匿埋啲弓箭手，趁住敌人嘅车阵仲未结好，就发动反击。同时左右两边啊冲出2队萬人骑兵，对敌人嘅两翼展开冲杀，牵制住敌方两翼嘅大军。霎时间，几万人喺战场上互相奋战，真系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啊！项少龙到而家先知道秦军嘅勇猛同精锐几咁犀利，一接触马上将敌人嘅先锋部队冲散，打到敌人弃车而逃。最攞命嘅系敌人首先呢将啲运石车同投石机啊运到嚟前边，原来谂住后边嘅骑兵一逼，当秦军啊要向住自己呢边阵地冲过嚟嘅时候，呢啲石车又或者系战车啊，就会成为阻截秦军嘅最好阵地。添之而家呢，反而阻住自己退翻去自己嘅营寨里边，俾后边越逼越近嘅秦军弓箭手啊，嚓嚓嚓嚓嚓咁射到一大片。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又一阵战鼓声响。合纵军见到前边战事不利，马上又派出咗几股军马喺后边啊一齐反扑。由于敌人嘅人马始终比秦军多咗几倍啊，项少龙见到不可力战，马上就召动令旗，两边嗰啲万人骑兵部队啊，马上就向寨中撤退翻落嚟。弓箭手就一边掩护，一边啊射出火箭，将敌人留喺战场中间嘅嗰啲战车同埋投石机冚唪唥烧毁。跟住呢，大军咁先又退翻入营寨里边。敌人嘅第一波攻势虽然被瓦解咗，但系合纵军啊恃住人多，轮番出击，秦军嘅压力依然非常之大。僵持咗2个时辰之后，项少龙见到自己呢边伤亡就越嚟越重，于是下令退守第3道防线。一退嘅时候，马上就点火，将前边嘅营寨冚唪唥烧毁，用火光呢阻截住敌人嘅进击。等到火势减弱，敌方继续推进嘅时候，秦军喺第3道防线早就已经布置停当，继续抗击住敌军。到临天光嘅时候，合纵军呢已经系连续发起咗5、6次嘅进攻，但系都被秦军打退。但系项少龙已经知道败局已成啦，因为敌方比自己多成5倍嘅兵力，喺轮番嘅消耗之下，自己呢边嘅人
无论士气

几咁高涨都冇办法顶得住。于是佢马上就下令分批撤退，但系不断咁虚张声势，唔俾敌人睇穿自己嘅意图。第二朝天光之后，敌人又发动攻势，一路打到嗰日嘅黄昏。项少龙已经知道全面撤退嘅时间嚟啦，因为呢一重嘅防线亦都终于俾敌人攻破。佢马上下令，全部嘅营寨马上点火。霎时之间，百几个营寨连同四周围嘅树林，冚唪唥都陷入一片嘅火海里边。呢场嘅大火果然系有效咁阻止咗敌人嘅追击，不过亦都有咁险要嘅山地，先可以用呢种手段嚟阻挡追兵。合纵军啊，果然中计，吊住佢条尾啊，搏命咁追过嚟。项少龙呢，又喺沿途早就揾好嘅地方，一路喺山路险要之处啊，亲自带领喺咸阳城跟嚟嘅刀骑同埋速援师嘅军马，连续阻止咗敌人五人。等到大军撤退到安全地带，咁先消营逃走。沿途又用陷阱、假人嚟阻止同埋迷惑敌人，使敌人唔敢全速追赶。一路上连续打咗几仗，项少龙都系一接触之后就马上诈败退走。等敌人以为自己呢边真系锐气已泄嘅时候，项少龙啊带领部队一路退到翻去最城。呢阵时佢已经知道胜券在握，桓琦啊出营30里接应佢哋，将敌人逼退。呢个时候，由10000刀骑军同埋20000速援师组成嘅骑兵队，只系剩翻20000多人，可见沿途嘅追逐战系几咁激烈。呢度已经离开山区，喺最城前边系一片广阔嘅平原。四周围群山环绕，黄河渭水啊，喺北方50里之外一路向东而去。由呢度到函谷关，足足有成300里嘅路程。项少龙同桓琦并机而行，大军向住最城开过去。一路上，项少龙见到呢，沿途都布满晒防御工事，所有制高点啊，都设有一个土石筑成嘅堡垒。佢好满意咁话：小琦，你真系有本事，净系呢度显示出嚟嘅阵势，就已经可以使旁乱心服啦。桓琦听到佢赞自己，亦都忍唔住好开心咁话：大将军，你喺前线出生入死，我呢后边点能净系享清福呢？呢个时候，追城里边加埋大将军喺前线撤退翻嚟嘅人马，已经有成150000人啦，人人都养精蓄锐，而且佢哋都清楚大将军亲自殿后，等佢哋可以安然反抵追城。又知道大将军一早就定好计策，要诱敌深入，等敌人变成咗疲惫之师，再迎头痛击。所以人人都摩拳擦掌，以为大将军效死命啊！荆俊喺旁边呢，佢本嚟一向都同桓琦啊开玩笑开惯嘅，忍唔住闹佢话：哈，你真系狡猾啦，识得散播谣言。不过好彩呢啲大话有激励士气嘅作用，如果唔系啊，你真系要以军法处置啊！项少龙佢哋听到都忍唔住哈哈大笑。3日之后，合纵军嘅先头部队啊，已经到达咗最城平原嘅东面。呢一次呢，佢哋日夜兼程咁追过嚟，一轮到佢哋人困马乏啦，桓琦趁势连续发动咗几次嘅突袭。又利用附近险要嘅形势同埋树林众多嘅地点啊，放火烧树林，直逼佢哋营寨，吓到啲合纵军啊，被逼后退咗成20多里，咁先重新企稳阵脚。但呢个时候已经俾桓琦佢哋杀咗成10000多人，一下子本嚟高昂嘅士气就受到沉重嘅打击。项少龙就争取时间喺最城里边，俾喺前线撤退翻落嚟嘅人马争取多啲嘅时间休息，然后喺最城之外就排练阵法。项少龙同藤翼呢喺墨子兵法里边选取咗最有利呢种地形嘅螃蟹阵，就系唔将兵力按常规咁集中喺正面作为正兵，而系将兵力嘅集中喺两翼作为发动进攻嘅骑兵。
因为呢一次佢哋系背城而

箭，所以中间的正兵虽然少，但可以借助城墙上的投石机和居高临下的老箭手增加防卫力，所以就不怕敌人正面主力的冲击。而两边的骑兵呢，就由精锐的刀骑军和速援师两支骑兵作为主力，他们用的冚唪唥都是仿照百战刀制成的后背大刀，最适合就是承担这个冲锋的任务了。上次项少龙去前线增援，敌人是以逸待劳，但是今次形势就调转来了。由于在前线到达最城的沿途呢，都是山路居多，而且敌人又要急追而来，所以那些笨重的攻城车和投石机都要沿途掉低。冇咗呢啲重型嘅攻城装备，自然就减少咗对秦军嘅牵制同威胁。目前唯一对合纵军有利嘅条件，就系佢哋嘅人数始终都比秦军多上几倍。不过呢、这个时候已经系深秋，呢支五国联军如果唔想喺冬天喺城外过冬嘅话呢，就一定要喺冬天来临之前攻破最城。如果不是，他们要陷身在冰天雪地之间，几十万人要在野外过冬，只是棉被棉衣都不够，冻到你手腾脚震的时候，不要说打，连走都走不动。那时就算你人数几多，都很容易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这一仗，这班五国联军亦都不等得。项少龙不担心他们会和自己的旷池日久地互相对垒，只要项少龙肯出城迎战，庞乱他们只会借天借地，希望能够速战速决。那主动权就揸在项少龙的手上了。十日之后，合纵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全部来到，他们再向聚城推进，慢慢地来到聚城外边的平原，在边缘山区之地设营立帐，又用战车阵构成一个防御工事。项少龙任由敌人企稳脚跟，希望能够在一场大决战里面将敌人的主力冚唪唥击溃。又过了几日，五国联军全部来到，项少龙在城墙上看上去，表面看上来合纵军的确军容鼎盛，一啲都冇疲惫姿态。桓琦睇一阵就话：睇佢哋训练嘅情形，合纵军除咗赵军之外，其他四个嘅军队都唔及我哋嘅对手。今次蒙上将军之所以连续打咗几场败仗，都系因为连连交锋，所以佢行兵布阵嘅方式早就已经俾敌人摸透晒。敌人嘅人数多佢几倍，再加上可以松容定计。咁蒙将军想赢都几难啦。皇上将军曾经讲过，佢话近代名将只有白起、李牧两个，作战从来都冇成反，而且一啲规律都冇，使你无从揣度嘅。其他人都系有迹可寻。我谂而家皇上将军要加埋项大将军上去至啱啦。项少龙话：打仗仲未见你有几多本事。但是拍马屁就越来越叻。敌人人手虽然有折损，但是依然呢兵力都仲有成五十万嘅。不过对方嘅五个国家互相之间各怀异心，大家又点能够通诚合作呢？而且呢度天气严寒，尤其唔利于好似楚国咁嘅南方军，加上小琪你已经将附近嘅溪流堵塞。他们的水源供应都成问题，所以这些疲兵更加困苦。虽然他们有五十万人，我们可以将他当成二十万来打，再加上我们有座这么坚固的城墙作为保护，在时间上我们又占了主动，照我们想打，他们要陪我们打，我们等得，敌人却不等得。所以这个优势现在已经可以扳回过来了。桓琦佢哋听到都不禁猛咁点头，跟住桓琦又话：我睇敌人呢，而家摆出一副随时要准备进攻咁姿态，似乎虽然经过咗长途行军，但系佢哋士气仲系好盛噃。
项少龙皱一皱眉头，佢心一喐，朝我睇，佢哋摆咗嚟睇起上嚟。

0: 如果呢显示人马强壮，即系话我哋唔想出战啊。大将军呢个睇法啊，好啱兵法啊。藤叶京将佢哋听到啊，都马上面色一变，京将嚟即刻请命出战。项少龙即刻叫桓琪陪同京将嚟一齐出马，自己啊亲自为佢哋压阵。半个时辰之后，城门大开。桓琪同京俊啊，各自带住一队两万人嘅步兵同埋投石车，越过平原，向敌阵啊直冲而去。各位，呢场仗真系打得好精彩啊！究竟点样精彩法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母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省爹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爹东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东国节目》。今次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首先请你收听广东台记者为了采集录音报道。博古通今，从征途变四号。今麦个最后，请你收听海口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海口八年，左街破村水，步行山鸡入县城。自古以来，受岳麓、乌岭山脉个天降造革，并沿个岭南地区，甚至被称为南蛮。一时到东莞跟岭南之间源源不断输送香槟、饭粉、南菜和南瓦糕、叶豆、烟雾之散。伊人则为东莞联系岭南的动员扭断，又组织着条活力蹦腾的大动脉。战国时期，六千国家为了躲避战乱的外国人，迁徙到了广东韶关、南雄市、城北十八公里的大牛岭子定居。伊人到岭子便是白树，从此之后，这个有了新的名字——白岭。天葬之路，白光古道就坐落于白岭顶端。

0: 梅光古道在唐代由张九龄开凿，古道长90多里。
1: 梅光古道大唐代由张九龄开凿古道，长90多里。北界江西大二郡，南通广东南雄郡。到秦汉时期，梅光是一条延长小道，主要用于公事方面。到了唐代，因断鳌岭而开通，让北京贸易往来有了较大发展。东莞甲岭南的商品交流日益频繁。南雄市潘梅光头秀广场朱德林介绍道：唐开元四年冬天，张九龄城乡逐年开辟的北关古道是交通南北的商贸通道，海前丝绸之路从这个开始延伸。伊是从东国宝村做王者的古道，也是古道行至长江甲珠江两大水系最大的历史交通要道。古道宽两个四边，以青石、鹅卵石铺砌而成，可谓是东西界越江高速。随着更多越江高路、越行铁路通车，北关古道才独将失去了伊的交通意义，更加被忽略文化旅游的意义。南雄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高世创到本年节该能介绍答：
2: 梅光古道秦汉之前它都是一个冰道，再到后来我们张九龄他带着我们一起开凿了这个古道之后，
1: 北关古道到秦汉之中拢是主要作为冰道，后来张九龄主体了开凿这条古道之后，才把冰道逐渐变成了湘道、半道、关道，加经济甲文理结合，形成了布面之道、彩虹之道。咱沿着这条古驿道，周边界文理业态比较丰富，到这个方面有本年个王和回族个山饼，例如板鸭、灵汤、蝴蝶，拢是比较有名个山饼。到住宿方面，即周边有好个民宿，有回族或者是蒙古，而且部往将各位把基础方面创起来，形成回族创意商业圈。其多年空前地步、白山地步，也为县城振兴为文化自信助力。爱地步所修路到北关足迹文化旅游区来，隔离北关古道更加公里的地方，建设了四号农村路的外岭至北线，自南雄也被评为四号农村路全国示范区。南雄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刘祥花介绍道：
3: 外岭二八线位于南雄市足迹镇，全长13.68公里，是广东省十大
1: 外岭至北线为南雄市主基地，全长13.68公里，是广东省十大最美农村公路线路，列车路面行车流畅，沿途的绿化、瓦荒的路灯等设施齐全，体现了南雄文化特色，加黄山风景设施融合一体，优美如画，形成了路窗风格、路塔风格。故有张九龄城乡晋江开道，使人天气惊，莫天气溜。今有四号农村路作立县城振兴，跑出加速度。2010年，交通运输部印发推动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2010年工作要点，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加快农业农村行动化提供建设保障。到四号农村路建设当，南雄市用下了文理、龙里甲梅里县城等，直配做做外岭至北线的别古直格风景作为个景区路，也成为了当地一大旅游特色。刘祥花杨记者解释：为什么爱将外岭至北线的三行车道横跨线划成了彩色，取名彩虹路？
3: 因为我们南雄呢是红色南雄，这个三碳南雄啊，基于南雄的这个特色。黄线跟两边的白线呢是交通线，
1: 因为往南雄是红色南雄、三碳南雄，以南雄的特色，五线加南半截的白线是交通线，也往红线是红色南雄，南线是代表南雄的三碳，所以组成了非常好的彩虹路，也就是旅游公路。在自2010年，南雄市农村公路总里厅三彩四白各是彩笔，从此908届也正村全部通水泥列车公路。今后四号农村路最受欢迎是当地的居民， 公路开通对当地教育发展造也背景。马子红顶党委书记邓汉明介绍，四号农村路开通之后，教育资源得到了优化，农村的农家也得到了红利。以前学生是家长增加智商，后来农村四号路通了之后，为了学生的安全，往统一由校车增加智商，落客接客，这些对老百姓安全，包括农家的安全起到了好多作用。而此当时，南雄市探索形成了安全舒适、低价稳定的农村校园公交装设体系。南雄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刘先发达：
4: 我们四号农村路开通以后啊，教育资源得到了优化，农村的孩子也得到了红利。以前呢，学生是家长进行接送。
1: 往南乡开通了四百条条公交线路，从二级台学生930万人次。南乡市目前已实行了校园公交覆盖全市目标，拍通了平阳山区学生享受优质教育的所有公里。校园公交的开通，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南乡市灵堂村南正等等往来到活动地区工作。黄泥庄开始竞争了家乡做病组合，于是泥浆登县，应聘成为当地一个民俗界管理人员。当时黄病照顾家来的老人跟老囝。
5: 之前在揭阳工作，想着小孩子在家读书，然后想着让小孩不要变成留守儿童，因为家在附近，小孩也在
1: 身边，父母也在身边。自从我到揭阳工作，先将老囝买病床留守一通，因为来到后宫，老囝又到身边，爸爸也到身边，爱比较好。我现在接班基本是走路就好了。原来等到各地拍工的老白领，三年中也送到了东来南乡调配了一间农家乐。以推动的是四号农村路，该当地多来个旅游资源。
6: 以前的那个公路没有搞好，就一直在外面做工。后来回家的时候，看到这个公路全部都搞好了，我就想着不想出去了。
1: 以前公路花木个配合的时候，做大口碑做工课。后来等来推高自家的公路，全部铺设网线，网就被现在出去了，做等来创业。因为之前是只有木个通公路的，后来2020年，我等到今天，推高家门口的公路铺设网线，网自家加做机高行艰苦学工，做今日五一国庆元旦花火不能在，自家成立了学校。彩虹路往至内定有南西景点。两个起来，这些大东爱比较好。往学江夏政府提供这些好的平台渴望。四号农村路得了会极本地控制，经当时大东释放出了公路，加文化旅游、夜岛旅游、县城旅游、红色旅游、生态旅游的新功能。南雄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刘先发达：
3: 我们呢把四号农村公路啊，以文旅、农旅、全游旅游融为一体。南雄呢有208个村，
1: 往巴西和农村公路的文旅、农旅、传统旅游五集体，往南乡有一千八百一十一家自然村，现在建设有10多个整美的新农村，有近300多公里的美丽农村公路，比如往银杏到白仓拍造出了遍地五景。对此是北关国日岛，有国政白花，有白杯、红杯等等。对三是南乡祖籍高行，有高村、高街、高岛、高桥，还有高山木花黑。特别是往有穷人的文化，往当地的四号农村公路拢摆着黄树，组织即可。南乡市八子红顶是中国银杏之乡，也是广东省乡外农业加县城旅游示范地。今年大陆实施银杏加旅游模式。今年三月，巴子峰旅游景区被评定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巴子峰景区副总经理朱丹坤就提交了路通、彩通、三道 S34线，是通往巴子峰的主要道路，也是景区旅游疏散的一个大动脉。今年三道 S34线增加了一个全线拓宽升级。特别是福宁隧道的贯通，改革了宝芝峰景区往里塞车形象，大大缩短了宝芝峰景区的一个距离。从南雄市区到景区的路程，从1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对了公路加旅游模式，南雄市积极探索公路加商业模式，

0: 早六四号龙城路或将第一第三双一将创末了提起四号龙城路成为了现曾经很个早推起包子红亭党委自己南汉门介绍党近年来南乡通过了这项因子连领导建议积极推进本土银行所业或将银行月饼银行单银行酒银行果等产品拍照及银行研发培育家庭文化和旅游产业以集体的银行产业两条从在南乡界山顶门养到千贵难卖食如今南乡依托四号龙城路搭建了王比的末了体系将南乡土地山走进了财的文豪南乡拿到被评为国家级的电子商务进龙城市范围南乡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主任牛伟玲介绍到到四号龙城路建成之际华企的快递物流行业业务洪亮被更换网店的覆盖面被广而且大多数快递物流只能够限定一级并且往届时候势比较差温和而贵四号龙城路建成之后最后拍照了管县村的三级物流配上体系当时规划了龙城物流最后一公里的门道满足了城乡集体化公共服务更定化诉求是通北德的交通线逐渐能新定的血脉不断扬升为各处输送养分并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南乡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刘祥华介绍道南乡主要有挂着重要的交通网络首先对到就是铁路小港铁路广场南北上海到南昌到广州到韶光到广州至198.2公里高铁如果拍通之后现在南乡包括苏区南面往珠三角拥挤大湾区是最慢最便捷的通道对此是韶江高速公路按接 UQ 组今年爱组起通车另外花积极谋划在乡全高速拍通之后南乡全幅18街定改龙陵达交流有高速路口出口或者就是沃江东河爱通过南乡南乡等有68公里如果往生之后往财东以前的龙中可以通达南乡将接末了成本强听过高道边黄草劈凉天如果大北关高道的这街顶撞刻着光阴流转的印记也经济的彩虹路正记录了农民们的幸福生活多年以南通往更美好的明天从高道保至四号龙城路陆路、铁路、水路齐头平静，广东农村将实现南流、末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主干高质量发展，可谓包沟通经，从长途变细号。好，听众朋友，乐嘉收听是广东台记者为了蔡小玲报道，包沟通经，从长途变细号。
1: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中国》节目。
0: 大贵宝通理解中国，东洋广播电视总台创作两花梦火箭。这期名为《电报街》的报道，以记者起步方式，展现出了对东华文化争取的求索，对江南市话审美思考，将光景为之狂醉，也成为了北京人心中热炒的代名词。到海南省海口市黄山区灵堂顶三两村委会、各村村街、梅皮河等，直到高坡湾沿街大街回逛到最明显。以兴市定步街却只能到春天出现每年不期自我也成为了不少游子心动的直播看法而帮助走进海口市矿山区去推推百年做街的金庸做街处于海南海口南道江的右岸梅皮河畔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这座阶梯由火山岩堆垒而成，长约900米，宽约1.5米。这座阶顶半岩雕刻是

0: 保安的新股高藏烟每不生锈直到春江堡五月的印象当这个不光是一处风景更是童年时期的美好回忆海口市矿山区沙梁村春江堡五月的小堂
1: 我是土生土长本地人在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呢蛇桥就是我们的玩乐天堂我们很多记忆都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往以前当时到这个山洼这个希望的玩乐天堂学的记忆都往一次以前在半黑或者是周末时间做爱做了叫生老做一点喝老老王生多能做到全一个善良夜色或者是所以爱汤特别是当我在时候，我曾爱大人爱大脑筋来自好代个木屐祈求传家安康。过去介绍，蛇街本名并非蛇街，只是叫做梅鼻街，是建于明朝时期，到蛇街边头个梅鼻山顶，直到丘中至旁湾景行壁，丢立到半山叶。记录的正发生到这个的传奇故事。
1: 相传是有一个地主豪强，他强制性的把河水堵住，然后灌溉处于自己高处的田地。
0: 相传有一个地主豪强，以强制性的把河水堵住，灌溉家己处于高处的场地。第三，每笔河顶只有被淹不能干净。只因为村民却把矿内河洪洪不平，后来然后我到了丘中河边为保清修好，村民就催新港，丘中一时就给来了好强，强相改革，最后开挖水灯修理白沟，降生了几座蛇街。降地时候基本干净，土地和个就能干净。丘中回家之中花降力了。比拜更高旁观更新将此事成为了事实半眼毛客爱发现家族新街是就地出差而或者硬雷生改由于这差之间盘客大到离于村民出街当时或离于河水流过降早的时候成弯曲作兴令有好风山河流对街的冲击力这是蛇街五百多年来不论是经历什么风雨都能回光到河面顶造福一方百姓的秘诀过去继续打
1: 每年的农历十二月底正月的时候就会开始种植水稻我们的村民就会通过这座桥
0: 每年农历十四月都会经过的时候都会开始正式追丢村民会通过这座街做到对外界增加追丢保证修过这些的山上过天所有增加农业活动到周末时候会学的村民大脑筋来这个野餐露营结果街对外去到背壳作为高龄后陈江堡每一年蛇街露出罪名的时候过去都会通过家己的网络社交平台为家乡美景增加双通不光如此花大洞直派村内后生人自发作去推广欢迎市民游客再来拍卡海口市矿山区沙梁村陈江堡过去打
1: 在每年蛇桥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朋友圈的宣传推广把蛇桥的景区热度更加透
0: 到每年蛇街出现的时候会到朋友口双通推广将蛇街的景区角度更加拓宽将更加有劲来叫有望目前往到抖音的微信的点赞量都比较高有好的亲朋好友爱望地址到这个通过学生也拍卡之后爱有好的朋友过来参观早前的蛇街这个高大石头紧密交叉沙地镇的街面十分稳固因的街行走近百米不仅有石头松动每年春天蛇街露出罪名只在期间一年更罪体一五位过更关于第二一直朝利用爱好者团播做来做艰难苦车做了之后休爱放松光鲜美景来自贵阳的第二一再来海南国当街老好酒客过保修旅游景点的一光台做几个旅游送团片之后心塞王子今年三月伊也接了各位好朋友来这个好休息海口市矿山区沙梁村村干部郭业达
1: 大家的话对这个景点的评价还是蛮高的因为第一的话就是它纯天然 没有添加任何现代的东西进去。
0: 大家对景点评价比较好，因为对伊是从天井幕后天井进行行道的物件即可，对只是城市外环境比较好，对农业林地保护比较完善。好嘅游客过来之后，拢会搭这个环境过好，乡土人情非常好。上到每片山顶，树下有排只善良的游客。高高临下，光台坐街，有组织着黑砖恶意大火之灯，汪洋过河，另一段将将隐秘到天边绿色长夜之灯。等灯界火山岩垒成了黑阶配罪名，向的格外红明，大难难救。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该当地革命带来了新的商机。不少村民主动服务，该做了观光旅游提供奇木的美景。
1: 由于我们蛇桥的知名度提高以后，它也带动了我们周边村民的一些经济收入。村民呢，自发的
0: 因为蛇桥在名度提高之后，带动了周边村民的经济收入。村民自发组织了把周边的农产品摆到道路两旁进行传播，带动当地农产品的发展。后期建议开发的最好的话，相信会越来越好。随着蛇桥热度的不断提高，临江蛇桥进行系统开发，不仅前是高铁及产业村干部们望望眼，更是饱受对江县有点亲近热爱村民们的望望。关于保护山开发的望望，逐来逐强烈，设置会计大阿伯更是积极地提出了家己的建议。海口市矿山区郭村村村民大阿伯介绍道：“
2: 这个蛇桥出去仙洲沟水利那边呢。”更好，反面看回来，欣赏美味桥的山山水。
0: 这个蛇桥过去新古高最里的风景比较好，方便退过来，很羡慕比这个山山水水的美好。有一个古老的物件保留下来，将子孙们奉献，让人们来支持，做来更好。木有人支持了家己做，是做不了的，需要加工之后会更完美。海口市矿山区沙梁村村干部郭业达：“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能够参与自己家乡景区蛇桥这个项目的开发的话，还是
0: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本地人，能够参与到家乡的景区蛇桥项目开发，比较荣幸，爱好快乐幸福，一定爱保留因往昔态的形状，尽可能的保留往昔状态的进行修复。”百年蛇桥用于坚固和坚守，造福了直到又直到生活到这个村民。如今已不仅是一条跨过河水的交通工具，也承载了将乡村进行的步行活力。当年或者年河水冲刷之后，已将银枪店更为修枪古样的乡村进行之歌。好，听众朋友，乐嘉收听的是海口台记者为了采集来报道。海口百年蛇桥铺村水，步行设计及乡村。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因做爹的皇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英国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吴金。这期将咱这期来聆听好听的高风歌曲。高风歌曲直播自然是一种多高度风格的音乐形式，对于什么界是高风音乐，客界花木有刻出这个狂舞的电影。但是大地特点可以归纳为高斯古典影帝，王族高斯高虎，刻雕最美，主动上路，多用民族高气。莫有夜光音乐的金属感，加古典音乐的高档感。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介绍好听的高风歌曲。

高雄国师学界忽然高能时事，并主动措施换卡，但高雄并不是高级。高级所应该配器是王村界民族高器，把今日金河山野高器带来搬。自高雄应该刻字强调的是民族高器甲电子合成器的使用。

早起的高峰高峰就是对国山相合游戏配角真的听思音强就相强起合灯起列双强起列灯其当以高峰引导创作者新疆最为出名以2005年创作了对小高峰高峰

由以高空音乐到网顶兴起，成立了学界以参加高空音乐为主的音乐团队，所生了学界王长则变。梁鸿明王长音乐团队成立于2009年五月八号，团队风格主打高空、中国风，其他风格包罗万象。清正是梁鸿明王长音乐团队出品的王长高空歌曲。

蔡高培让音乐团队成立于2008年，不会在我下由 Hanna B 等发起。该团队是一个以高雄音乐为主打，所以刘江王世界新生网络音乐团体。经过这三年的发展，现团队一共80人，并不断有喜爱王彩音乐的朋友加入。青风接过是蔡高培演出并歌曲，由杨桑演唱。

百蚊奇妙演剧团队成立于2007年1月6日，由 EDIQ 加小西子丢丢发起组织，制作了全国各地一群对传统加流行音乐有相当爱好加理念的朋友，成汪大剧、诗、造、唱、后期制作、MV 制作、每工双汤等方面各点其枪。《狂境天涯》是百蚊奇妙创作的高峰歌曲。

唱歌风格较为出名个只有河道、邓丽、陈向等人。伊人谱曲、作词、吟唱，不是为了名利，只是为了。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蝶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助理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节目中，咱继续来介绍地州彩铃歌谣。接着就在咱县界加入地宫彩铃谣一支的吴翠君先生，将来跟咱配配彩铃歌谣北方行子的建筑风格。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红小水继续来跟咱配地州民间故事，农历热的叫我做白节半部分，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节唱段。

0: 叠山风尘月，叠山风尘月。
1: 大家平安，欢迎来到叠山风尘的节目，我是阿杰。今次嘅节目，献给继续到大家来了解青莲告别。这里起个这么做当，那是甲平蒙佛交流。以前个青莲告别有经历两段个时期，这个呢是对别当归，这个呢是对归别地这个时期。也佛教青莲告别以个主题个色调呢，伊是灰白色个，甲南蝶洲老白色灯呢是基本相当。伊个装饰甲新春个吉利五光色也是比较相似个。到清朝的时期，青莲告别是经过了过朝大修，所以有了清朝京都装饰的接触，文书就好多。伊个白雕啊是精髓入美，石雕呢会是随着白净，彩绘虎虎如山。从新春的青莲告别老写品呢，咱都可以推到这三年的接触京都的特色。这个基调也甲咱蝶洲古城的主色调是单一的。那么青莲告别伊个京都特点又是咩三年的呢？接下来，咱继续请出到蝶宫青莲告别直接的吴秀雄先生来给朋友们详细介绍一下。

0: 咱人菜人告别，该特点就是这噻。人原来菜人告别，实际就是背风含着该。人第一就是风声，菜人告别对面就是凤凰台，凤凰台啊对面就是凤凰塔。人当时做呢，该记了背风含着，实际呢这背风含着呢就灭个主体，就是只个红个红头，人只个。冲出去只系红龟，人家只红界暖山只顶就叫红龟，然后通只，再再只个天公路最红个红锤，迄人巴掌只个只沙洲当作是一本子，伊就加了一本子，遐呢多人落班，因为人只个只媒体是极多内定，伊新疆落班就是代替，代替就通作是红界暖只。是后尾呢，过去是自家人家菜林别行，菜林别行呢就是自家红界红背，所以呢，以前个格格实质就是这个灰线卡苗界声调，这个声调，这就是以老年人有爱在爱感谢大家培养含着这格格这道理，自家培养含着也上顶了人叠招。停杯嘅外语，蔡林告别啊，自己别恋啊，就绝对呢要自己青到叠招呼回来嗰阵，到暗冲下界，中祖说，回去刚当锦绣塔扎边，娘下听见梦见，只个呢成为了人蔡林告别点红乜嘅彩高假恋。遐几代也打出了蔡林告别，伊呢是向天表达地球人界美好理想，这界别物是咱地球人界精神个台灯。伊呢因为怎呢呢，人我伊是背风含字，遐呢伊是塔扎笔娘下经典文件。永春呢是直正呢，地球人对追求美好未来，该直该忙些这些。
1: 跟高小雄先生相介绍，这个告别跨对着肩，灭个主题好像是红桃，伊个嘴巴有红龟，天公路就视为是红锤，灭后顶加七零别行就是红月，这对体即是成为了红星灯的脑皮式扮演，沙洲岛好像是直工作。台北的风加的沙洲岛是加的一工作，所以形成了背风含着这三个的造型。我一旦能叠招停得多多有团金这个意思。这个青年告别除了有这个建筑特点之外，一方有另外一个特点。
0: 多一个特点，对人的别物来设计都当对人叠招人的哈，外地人哈，都一个叫阳光阴色的造化。人射灯就是在半有些狂狂，伊呢飘高到有些高，可能就正当阳气杂作个物件。遐呢镜，人来叫叫暗过红镜。等人青人告别，咳咳妹，落青人告别来妹，由于眼睛下弯个，扯上这三个造型，和来妹两团熟直正，阴风阴光闪闪个物件。伊个嘴顶非常阔，伊个造型结构呢，可能都直正非常阳光个感觉。所以接个人家蔡林别，人梦出来都是格格心狂心意，都是格格啦，非常舒服个感觉。就无直正格格啦，哇，变叫接风景呗，暗暗要惊死，原来无真感觉呢。遐人蔡林告别呢，伊个结构呢，实质是人地球停动四点金个。格格个内涵，但是呢，伊听个帮，听讲个前者讲呢，伊无识前提，所以呢，就你推出呾笼笼只个挂袋，挂袋，食指只只挂袋内边，食指包含了，格伊度个多级钟啊，食指讲乜去铃铛去讲乜是四点键，伊是四点键格格，但系推起来是只个大厅个格格，但是呢，由于无铃铛无识车，人那个台，伊内边一条。伊只个回光返嘛，介福德楼呀，只要食字字罗盘，食字是罗盖，也门楼盖。

0: 人地上人大门楼盖，要入门之后就一个静听，入门之后就是人当的大厅。才能告别，实际那个主题不大，这个、主题实际不大。大家呢已经了解个存心在，大家灵魂在，所以呢，处处呢使阴间透出阳气的感觉，所以就无阴间的感觉。仲有无止罗界存心在，甲止罗界灵魂在，遐个感觉就唔平嘅。内边外透光，外口哩空旷。所以就冇嚴謹嘅感覺，所以呢，才能告別我嘅知識界特點。
1: 即是因为搭七零告别，有这个一个监督的特点，所以当人搭一到这个七零告别，那个的当时充满着阳气，无有暗过风景这生意的感觉。啊，伊个布景呢非常合理，也靠宽敞，视野非常开阔。加一搭文化广场甲街山，香港水从叠再走过，因此呢还有一个山脚道。背靠南堆，朝北望面，所以可以让人呢感觉到伊是一处地世界园林景道。怪不得达来自个拜楼一个人同齐打打，直落南堆甚至到自己别处来背，背拜楼一就已经是心旷神怡了。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出点那行嘅，加多电工材料面制作嘅吴水坤先生，刚刚介绍了材料个别背风行制嘅建筑风格。下辈那来进入制作开幕浪漫，先听小说来跟咱配电焦民间故事。农历六日叫我做阿伯，接播播风。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做车。
2: 天天特色
3: 红红红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闽江屯水
4: 有一色树龙，
2: 泽泽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九届苏歌文会。农历热天去我做阿伯，同一块。第九闽江厨师街，老龙家族成后生。劳动人民智慧高，小水恶狗换白走，平时留惊一句话打。好像是我先打人中东话，是因为我比人优秀。现在正发现人中东话，是因为人比我优秀，比我更加有礼貌甲素质。意思就是打无论到何时何地，拢无以貌取人，对待任何一个人拢得有礼貌，这才叫变福气高高，食老老。遐只古俗语原来个意思就是用来批评或者错不通人称，可以接礼貌个人。这个传说到叠山面江，说话是好安。清朝咸丰年间，到吉野县赶开倒当，有一个女工富个家个老伯，遐伊做厂个工课相当叻，人拢叫做如伯。如伯做厂为生，生活好拍拼，厂工换头个工课样样爱，年年好小生，真该是如老如有精神。栽培有一日，改天赢风赢风，无咪有日。如白日到过个，五水有车难宁静，即使拗起得头半几轻，来到长野等个，猛掉出杂草。遐如白去大厂，拄好到路边，哎呦鬼惊，无只恐惊，伊就到了长华镜。如白头低过来，脚尾徛好，就长华头个杂草生来猛清楚。这天是凉风习习，天顶也无咪有日，遐工课做了明遐黑。咦，只听到马蹄声，急咕噜急急碰着来，潮响潮滚。这对人马勒紧马缰下落来，老啊，这个该是咪人？如白听见路边有人正步来毛罗匠，伊用啥物格来呀？原来是一队官兵，每人拢骑了一匹高头骏马，赶路走到相当慢。其中开除个是一个超气场、气场个大汉，大汉十八个黄身黑马，脚手相当慢。如白，你当作听无？遐爱在如白甲伊拍面街，遐人下去继续正来换拜。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红水水跟咱配的是地球民间故事，农历六日叫我做阿伯，接报报风。下辈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辈唱些第个唱段，不是捧起问你听。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口香，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上网。下半让这些两些精彩的叠个长段。叠起长长宣布

枪蟹由丁培翁用枪家己甲枪断，盲蟹不过一蝶盲。

0: 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门。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碟香
3: 哈尼传情深深不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哈嘎之声，客家之声，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哈嘎声音但穿一法哈太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分享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主持人东方。广东河豚宋代诗人史实曾经留下“离毫满体露牙断”，真系。河豚欲上时，便来时机。老师讲先个杨氏诗，在北京创了百年。这个大片故事就同个细细个用着鲜明的河豚密不可分。下边我就带你探访，从最初的文艺青年，到跨代做传言，到今下成为河豚前三十年的经营者，杨氏诗走过个一条永远的创业之路。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太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4: 你好，欢迎光临四月河豚。
5: 这是我来的 N 次了，差不多。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红烧河豚。搭配那个米饭吃特别好，鱼肉的话是炖的特别嫩，鱼皮的话还专门去过刺的。
6: 他们家做的河豚非常鲜，然后汤汁拌米饭我也爱吃，牛肉粒呢做的特别嫩，一有时间我就会过来。
3: 这是四年河豚连锁餐饮企业位于北京市中心热闹商场王府井附近的一家门店，门口应该含泰可见的古董都市的河豚雕像。唐都的细数可将该同河豚有关的事发，甚至该一张张摆放的存着红的纸质河豚框架，无疑不彰显等传统的河豚主题特色。新疆河豚主打以河豚为主的发扬菜，隶属于北京河豚家畜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有意思的是，河豚家畜董事长杨志思学生时代所学的是新闻同影视戏剧传染，但却跨代到为餐饮行业传染。杨志思话：，佢都系因为一时代研究水产养殖的爱人，共同的创业梦想，让佢哋认可企业，打造河豚餐饮的道路。杨志思话。
7: 因为我先生吧，他以前是中国农科院农业学的博士，他是最早参与推动了中国养殖河豚的合法化。中国呢是从1990年开始禁食河豚的，那么一直禁食到2016年。在2016年，当时呢他觉得养殖河豚哈被禁食了26年之后呢，能够重新的合法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呢他

0: 就决定下海。我呢也是因为受他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共同创业成立了北京河顿家族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当时是一个以餐饮为主的一个企业。
1: 事业是操纵人为万物复苏的基建，也是河顿繁盛的基建。事业河顿品牌因此得名，以河顿的典型的广南色彩生意，让知识走进餐饮业的敲门砖。那么做梦外把对河顿认知度相对并没甚高的北京作为大家创业首选地呢？有支持吧。
0: 在北京生活的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它的文化包容性非常的好，对于河豚的接受度非常的好。第二呢，北京呢不是一个红海市场，它是一个真正的蓝海市场，在这边吃河豚的人太少了，吃过河豚的人也太少了，所以说你在推广这个食材的时候，有更多的人愿意尝试。
1: 传饮服务员吧，
2: 这个就是生气的小河豚，拿出来挠一下它会鼓起来，还有点渣渣的，挺可爱的，可以摸一下渣渣的，
3: 真的是渣的，对，还挺好玩。
1: 给传单服务员和五类观赏器做河豚，让顾客触摸其鼓鼓的都市。新疆河豚每一家门店都有给种河豚观赏器板，你让新疆人家分新疆河豚在近期五棵松开的第一家门店，与推出欢迎，也展现了用知识单次创业的信心。于是和第一年六家门店好像以后纯粹一般在北京开张，他表示创业初期的经历让其至今难忘。
0: 我们在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前厅后厨加起来只有十个员工，那么开业之后我们都不敢放开来接待，在第一个月每天限量接待十桌，还没有洗碗工，在最高峰的时候我自己跑到后厨洗的碗，我就没有想过原来你做老板还得去洗碗，而且呢我还端过盘子，我还给客人亲自上过菜。第一家门店的时候，每一件事情基本上都在亲力亲为，真的是比较难忘吧。
1: 河豚的传统做法是以红烧奶汤为主，以河豚穿汤则要求有点更加丰富的菜色，才能够满足顾客的需求。因此传统菜品中银行不单只有红烧河豚、泡汁河豚这种经典口味，也有水煮河豚、炸河豚五棍、翡翠河豚五片这种创新做法。用知识的人兼合作伙伴汤人表示，这种创新都是用知识和顾问团队共同研发的结果。汤人吧，
4: 紫苏是一个就是内心特别细腻的人，他挺适合餐饮这个行业的，它也带来了很多的创新。原来我们做河豚，可能不管是日式的河豚料理还是中式的，大概就只有十来种吃法。那现在我们四月河豚有差不多100多道河豚的菜品，这都是紫苏经过潜心研发出来的。
1: 河豚的秘密众所周知，以中国对河豚养殖和加工企业也有点严格的资质要求，一母一妈长得双翅，为了梦想用知识带领团队留守完善上海油，现时呢河豚从养殖栽培冷链运输到成品菜式的前三条链的补充。用知识吧，
0: 当河豚成为我们的一个特别主要的产品以后，我们需要保证我们的货源的稳定性，不希望被制约。因为我们曾经呢有一个门店在晚上7:30餐食的时候河豚过清了，在7:30之后进来的每一位客人基本都走了，所以说呢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当时做养殖基地的一个初衷。做了养殖之后，我们当然也想做加工，因为餐厅里面不可以活杀河豚，必须要加工厂宰杀。我们把这个河豚交给别人来宰杀的话，会有新鲜度的一个担心。后来呢有很多的餐厅，因为他们不知道河豚的一些相关的政策，也不知道售卖河豚需要什么相关的资质，他们经常会来询问我们，并且呢直接从我们这里拿河豚。后来我们就开始做供应链，我们现在在北京大概是给500家左右的餐饮门店在供应河豚。
1: 和个同时用知识呀是否有眼睛呢照着外把河豚和科技绑定了一下，用生机体也是运用人工智能水下摄像头的提升，三批经常自费养殖豚的养殖之头。用知识表示不希望只做一个传染企业，也希望成为一个科技型的企业。
0: 我们比较注重技术专利，比如说我们现在吃到的河豚鱼，

0: 就是鱼皮上面它正常来说是有一种鱼刺的，是退化的鱼鳞，我们做了一个去刺的技术，用的是一种浸泡法，并且呢，这种浸泡法我们申请了一个发明专利。我们专精特新企业主要做的就是跟一些国内水产研究所、生物科技公司会合作。我们每一年还会承接像农业农村部对于河豚的产业报告，还有就是包括河豚烹饪技术的北京市的标准，还有国家标准，都是我们牵头起草的，还有一些技术专利。我们企业在北京呢，除了补贴以外，银行贷款会有更绿色的通道，政策更加宽松，给予的支持力度会更大一些，而且信用贷款利率也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还会有更多的交流合作的机会，总体的政策环境还是不错的。
1: 创业不容易，需要淡泰心塞，有创新的脑子，有明确的目标。创业不难，让支持的创业梦也越来越吉祥吧。从最开始的扶窗扶水给创业延伸出的一个更大的梦想。
0: 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希望实现财富自由加时间自由，其实现在我自己的一些梦想呢，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真的能做一个能穿越时间周期富有生命力的企业。在未来3年的话呢，我们希望门店的数量达到50家左右，还是希望从北京开到北方，再开到全国，最后呢能够出海开到日本去。我们希望用中国的河豚文化跟日本的河豚文化进行一个深入的交流。中国的河豚文化是从3000年之前就开始了的，所以我们也想努力的推动中国的河豚文化走向世界。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园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一条海路，记者为艺术观人，祝福导航，苏居夫移民，以天相连，用心相通。这条两公里的海路，但真的天理服务，改变生活的点点滴滴。好吧，爱就带你去人生，海到天空，望顿号，通过海路，祝福灯火长明。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园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庄主白田中，王俊涛既然同同事开车来到五道岸边。开始处理路路啊，海岸线上的天缆。对王俊涛同导航的居民来讲，这条迈啊海路下的跨海天缆，是导航冬天的光明线，以保护好这条海带天缆，是王俊涛这条冬天人重要的任务之一。
1: 现在风大了，哎，浪也大了，一会儿这样不行啊。
0: 为了及时了解海带天缆的安全情况，王俊涛明白双道之前。多提示查看一下路路啊，海岸线上的曙光米天缆。要望俊涛担心的是，本浪潮常年累月不断冲击造成的损坏，加上海水腐蚀氧化作用，即使加固啊天缆周围厚厚的混凝土，时间久了也会被海水冲破。于是上岛之前，调查天缆就是呢必备的一环。
1: 你说感觉不去到岛的现实里面，感到心里不踏实。
0: 五道是一座面积约有2.23平方公里的海岛，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集美区田王镇东南海湾，是一座原始生态保护气候的小海岛。因为从高处往下边看，岛的形状好像一只五奶人而得名。受天然地点的影响，经过常年潮汐的冲击，五道同六堤之间自然形成一条急刹堤。每摆退退潮的时候，六海之间就会闪现出眼前的这条海路，这是王俊涛同同事上岛的必经之路。根据往返的经验，今年的海路不会8点半左右完全下山。王俊涛吧，
1: 开开的路一般的会在2.5到3个小时，它会开开了。2.5小时以后，它这3个小时它就关了，关了以后海水大约在3米左右。我们要是进到这个给用户来维修的话，就要大约控制好时间。
0: 为了麻烦导航居民开船接送，王俊涛每摆上岛之前都会做好时间规划，和导航停留一只半点钟到2点钟左右，赶到海路消失前完成所有工作下岛。五天亲身体验，唔会替代这条路的担心。对于经验的王俊涛来讲，这排这条1200公里长的海路只需要15分钟，但来记者就用了将近20点钟。王俊涛吧，
1: 这个石头上长的吧，立的坎太多了，不好走。有种菜叫海菜，滑。当时吧，你刚上的时候吧，它也不会走啊，走不好吧，扑通就摔了。摔了以后呢，结局是怎么的？就是把手割破了，把鞋子划开了，再去尝试。
0: 王俊涛同两个同事保存了海气26000多伏。用户的用天开船在山东海产品加工旺季，今年江老师姐妹去天王镇五道居民王向林新改为一台泰兴风光机。毛俊涛第一时间来到王向林家头的为其更换太阳能用天线路开关，虽然新开关常常合上，风光机嗡嗡运转起来，新鲜海鲜投入去之后，一块变成了干货。老民们吧，现在冬天所生时感知的用天变化，有时候不是联系冬天所王师傅就主动上岛来解决问题。每次维修派天气出来一下， 王俊涛同党委们同委会聊20多年前天网改造的议案。2021年第一批农民改造工程中，王俊涛同300名村民以下拉登一条长约1750米、重达10米的天缆跨海入道，为苏国富到人家送业管民。从此以后的21年里面，王俊涛就通过这条海路舒服的到个光明。王俊涛吧，
1: 当时我们就开始上了，那是天赋的边去。后来吧，大约在2008年，他慢慢的开始搞养殖了嘛，因为他是养海参嘛，要开始提水、冲养，这一用点大了。然后吧，我们来进来更换了一个80天赋的。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吧，在那个村民家了，开始有烤箱了、电器弄了、水泵、油膜泵，电力不够了，我们又开始涨到200天赋了。
0: 除了正常顺线之外，地下爱到导航密封居民街道的最后一站，是要将这个用电问题现场判，用电安全原方当场纠正。对吧？当个顺道居民都同自家差不多的年纪，与生活人的相处早已成为至高老友。700年前，导航用电顺畅以后，唔少开始用出海参，有的还开始嘅唔加盐，高些嘅海参加工。可能大家人家也一个一方法，王俊涛的深度也十分欢喜。一名王小五啊，
2: 现在有电，
3: 故事，
2: 我发电也吃故
4: 事，还好。
5: 以前的房里发电就那个赖房都发的电团电瓶团的，一看到好电视剧，算你试试，光棍是得打死，就是这么感觉。我现在电视一二三四小时开的，有时候。
0: 一名尿副品吧。
4: 这个有点小小的毛病，一个电话往聊着聊着说有团队马上就到。
0: 李湘怡最开始冬天的时候，由于海岛潮湿的气候条件，常年的海风侵蚀，冬天线路同石壁更加容易腐蚀氧化，缩短寿命。最多的时候，王俊涛一整天爱进岛数过次，每把进岛五岛的居民都爱出来迎接，帮等老王的树就往自家家度而走。一天到晚石头水在做石，在我人看来，这样的情景不参是天公进到神仙，就参是走亲戚一样，让人感觉心度十分舒服。王俊涛话，海岛同陆地不一样，潮湿的气候条件，常年的海风侵蚀，冬天线路同石壁更加容易腐蚀氧化，缩短寿命，因为经常上岛侦察冬天石壁。导航的苏尼夫居民爱妇遇到用电问题，在这天发王俊涛一听水到水到，所以每次上岛都会遇到各种让人感动的场面。居民杨小五啊，
5: 上他家里我反正来到头时就打电话跟到说的得来，看溜达溜达，研究，心里肯定心里不好受，怎么着吃饭来都，这有时候那个操守不好不是？你吃饭这一天就出不去了，就外忙活忙的出不去。
0: 乡镇往家度一带，提前打电话给发安来，每白天出走的，心度肯定不舒服。我用几何的释翻再走，但是有时候一只潮流不好，就没办法释翻了。释翻的话就出不去，外边十分不幸，还出去做别的事情。从十八岁开始从事田里工作，给那16岁的他依然单数啊小导航，五到居民都把他当成了亲人。今天的称其为海岛航的光明卫士，海岛航的天空光来也淡淡，但是技术含量并不大，作业条件也艰苦，更是让人难以忍耐的是日常的琐碎与单调。从青年到今天的中年大叔，一走就是20年，也难怪五岛的居民每当讲起王俊涛，总会竖起太母之发，不会一般人。夜幕降临，看到海棠的点点灯光，王俊涛感慨万千。为了这片光明，21年间已经记不清是上一个次海棠，同时都孝顺其是五岛的边外村民。当居民跟他讲起当时的自家人，
1: 只有看到现在这个岛上的发展啊，我也感到非常自己感到自豪，有点成就感呀。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的付出了啊，带到了在岛上的用。这个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我为了岛上的居民生活会越来越好，我会坚持一直坚持下去。随着跟那个年轻化的人员也参与了，进到巡视工作了，慢慢的我相信绿岛会越来越好。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爱来讲中国节目，老嘅全家出嚟，感谢各位嘅收听。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省思韵律，男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优雅咖啡令神山尊爱音乐之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爱的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时间就差3:06，不经意间偏流逝。音乐是最能够让身体和心灵放松的妙药。本期我人生也好，本以为钢琴曲中让疲劳自家放松一下吧。

水边的阿提里娜给苏州的县里十一高空、十一大城、十一班镇、十一比松，丰富很有音谱和讲述的传承。怀旧怀旧以前，有只古土的帅普鲁斯国王，每一对人机痴痴的看，最终不可避免的爱上的少年的雕像，希望终身祈祷，期盼的爱情的奇迹。因为真神和这座感动的爱神阿佛洛提提，从此很远的国王就和米利的少女生活一下，过得很富的生活。

孟芬秋是地位造秋家苏门所造秋的，也是苏三苏同人亲近中的提起苏。在孟芬秋当中，可以明显的察觉到四个本层层递进，但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一则等待的心理包含了你们对身份、对爱情、对分享的追求和希冀，也表达你们对这件事实非常将来到美好梦想的热爱和挚爱。这首音乐是由波兰著名的钢琴家弗里德里克·肖邦·圣贝罗拉·波斯·莫德肖交一首圆舞曲，是肖邦最著名的圆舞曲之一。此曲旋律畅快、欢乐，颇受大众的中意。结束仪式爱慕之前的爱求业界的情绪层次分明，并且有绚烂的气力和富丽一阵的氛围，韵律通畅，节奏强调，属于典型的契考式圆舞曲作品。

在光海法国造就家代表是创造的钢琴曲，这些代表是给土地的个性出枪几年神速时期的国土性作品，给方写浪漫主义时期造就家们以富有高创新旋律作为其表现手法，上一期起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非法派的依靠，并将之实现于自家的作品中，以朦胧的由多重指向的旋律让弹奏进行引发重构。

爱子们是亚球题材，应该沉浸万转。苏下德国诗人弗莱利格拉提斯中的意见，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应该具有高超演奏技巧和丰富应该情感，这种情感的表达充分在爱子们中得以体现。

卖地方位唔上应该就挑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位流畅的旋律和饱含的主题性繁复的源远结构，又能够同西方的审美习惯相适应，因此其能够和西方世界传播。

梦中的分离由法国作曲家以及音乐制作人巴洛所以女维尼和奥利弗图森为理查德·克莱德曼量身定制，连续为白兔旋律进行过一首钢琴音乐中的一只特点，并且给予特点和适合一条的作品表现中起到的背后背台的作用。你最中意哪一首呢？以下来分享吧。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

0: 阿都抱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孙，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同心梯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111西南。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24号的创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展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它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平身，
1: 谢万岁。
0: 此等登基来，国泰民安，风调有盛，马荒南山，刀枪路苦。众爱卿，
1: 臣在。
0: 至早朝，有本齐奏。
2: 老臣有本齐奏。
0: 哦，有何本奏？当天奏来。
2: 齐奏皇上，此番皇上令我视察民情，发现民间尽孝行善之事甚多，望皇上恩准给予扬名。
0: 哦，爱卿，行善之人甚多，你不妨说来朕听听。
2: 哈，皇上啊，有一四烈叫沉香救母，二郎贤妹私下凡，灭亲打下八成山，同心苦练救仙母，管动天地母子远呐。
0: 哦，你细细说来，
2: 皇上请听。

0: 儿，你上得仙山已是三年，十八般武艺样样皆全。师傅这有劈山斧一把，你下得山去劈山救母。
1: 多谢师傅。

0: 官十丈法难
1: 啊！
0: 什么字字？丞相是也。原来是你这小大童来此夺生，
1: 哼！
0: 今日下山救我家母亲，
1: 哼！
0: 想在此交出你家娘亲休想，小子拿命来！

0: 可知道他是谁吗？
1: 他是何人？
0: 他是你的娘舅二郎神。
1: 啊，就是
0: 他。二郎神，你去让他母子相会吧。
2: 自公。
3: 是
1: 宋师傅。

0: 实令人感动啊。众亲家
1: 臣在，
0: 此参刘爱卿诉说行孝之志，真没想到世间还有值得尽孝之人呐、
2: 啊！启奏万岁，世才刘大人言道行孝之事，微臣也曾听说一位行孝之人。
0: 哦，李爱卿，你听说了行孝之人？
2: 是啊。先前有一名叫朱守昌之人，也是心境小心，他奇观醒目。
0: 哦，说来听听。
2: 去岁生母离，暌违五十年，一早。

0: 晓得他是怎样寻笑的。
1: 哦，万岁是否想听过？
0: 想听想听。

只因有小之事，母亲离我邻家他来，多得伯父叔父相助，将我拉扯成人。如今我官居一品，这事实出未曾打听着母亲下落。唉，养育之恩未曾相报，今我高官在位，又有何怜悯？我已想先去释放母亲下落。待我喊出不能。

夫人，我已有意寻访母亲，不知夫人你意下。

0: 你十年寒窗，为的就是功名。如今你说道要去寻访母亲，你与母亲她时隔多年未曾见面，母亲现在何处我们也不晓得，怕只怕你是找不到的。
1: 不能，待明日我上得朝廷，皇上跟前辞官不做，习惯姓母，若是行不回我家娘亲，我身为高官又有何用？我再也不为官了。
0: 什么？你要辞官不做？
1: 若是能寻回母亲，我再不朝为官。不能啊！
0: 老爷，若是母亲她不在人世了呢？
1: 要是母亲不在人世，我也要为娘从事灵堂守孝三载呀。
0: 也罢，
1: 不能。
0: 于是老爷有此孝心，委屈我也不阻拦。
1: Yeah.

0: 将我学做奔波，行访娘亲。今日天色将晚，只有一小小客栈，待我再次投宿也，明日再寻。店家，
1: 店家。哎呀，客官可是住店的啊？
0: 真是，
1: 里面请，里面请。
0: 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嘅客家流行档，我哋来讲做滚春。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将夫妻买卖交易、二两买卖、头上嘅买卖等等，都爱称重量。春呢，就是我哋生活中嘅必需品。据故事记载，木滚春已经有四千多年嘅历史。以往呢，兼含咗滚春，含坛粉。所谓嘅坛，就系春锤粉，即系春干。传在陶朱公方里苏打水的横杆起法发明的木杆村，其一北斗七省、南斗六省同葫芦苏三省一共十六个省的作为标记，在村杆上刻字十六个省法，所以称为十六两之村。村杆有桂杆、木杆、金属杆、碧杆枪、铜杆、利杆，村头呢就有石头、金属头。点么说的含提神，有二提神、三提神。计量单位的演变由夏商时期使用铢铜两，发展到周朝时期铢两金钧砂。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十钧为一砂。直到解放后，为了方便买卖双方计算，将改为十两为一斤。今日要采用国际通用的千克来去计量。据老梅上人话，制作木杆秤几项啊，可以往繁华嘅港北楼嘅系最适中嘅。希望嘅时节制作木杆秤嘅当后要乱熟噶。制作木杆秤啊系一门珍稀手艺来嘅，所有嘅城市老老少少要三思熟透，比如馅料、花旗土、爽石等等，每一套都要小心谨慎，因为稍有闪失的话，村呢就会出现偏差，等于说话村不准呢。做木杆村先用的木杆，一般用的是硬木，纹路爱细呢，而且木质坚硬，像法莲木、枫木嘅豆都是相等的材料。先后的木材经过搓刨的处理之后，变成了笔直而且又长又细的椭圆柱体。再用细纱布浸水之后，把它拿来打磨光滑。木杆两端套上铜皮之后，寸杆就出现了一位齿形。寸杆一般是做成一头齿一头细的。那么接下来公司呢，就是制天重量刻图机的。在打磨后的寸杆上，先用麦线挖一条齿线，在晚上寸盘之后停止掉，用砝码来去进行勾印。这是一个十分细致正确的一个过程。坛线天神位是做杆秤的一个关键程序，麦线出神位准，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一杆成熟15公斤的木杆秤要转将近300只秤孔，这套程序呢要极有耐心，稍有师傅的话就会同传木杆前功尽弃。打好木杆秤的秤孔，再把细铜线拿来插入寸孔中，剪断搓平，用锤的敲打铜丝之后，凸出来的铜丝就会含埋嘅寸孔度入去，也含寸绳。制作木杆秤的最后一套程序就是爽石，先用强防水做底石，刷打嘅寸杆行，然后再用重约五铁石铜反复刷打寸杆行，几时间黄开石的寸杆就会变成黑乌石。原色的绳点就会变得怪显眼。最后呢，在寸杆上涂上蜡油，到二月铺热杆木杆村将算是真正做好。已经呢，水电天子村太行其套， 制作木管村技艺传统的老行当，也出强小时代阿电视亚种诶。
3: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电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向大家选上甘南采茶戏艺术戏号的创团。在选上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座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番，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朝中矫情，浑身无力呀、啊！哎，客官呐、啊，那看你低声打扮呐、啊，你都没一半个人家，你来的客户嘛个耶？店家。我这因行母行切，想我有我家母亲相隔50余载，

0: 可以官职在朝，想起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已辞官不做，四处寻访我的母亲下落，谁知到此想必是劳累过度，受了风寒。
1: 哎呀，开官呢，你呀真是一个小子哦，有官都不做，丢了人发，请你个小套，请到你个妈了呀，
0: 真是
1: 哎。你想你妈想哪个呀？
0: 我家娘亲姓孙，
1: 姓沈啊，
0: 是我七岁时他去弃下我领嫁他嘞，日后就无有音信了。
1: 相神恩师爷的呀？
0: 是啊，
1: 哎，快官，年前呐、啊，有时有一道相声的，就嘎的名人总嘎，盖的总老汉，你小盖的欠你妈哦。
0: 即是如此，店家速速与我酸性点钱。带我前去打听一番。
1: 哎呀，太官呢，你看你自个有斤肉偏成丢的柚子，还是在这个店要粗落了用好偏了再休息呀，我吃啊。
0: 店家，若是此生我能行踪我的母亲，我死而无憾，你不要嫌我了。
1: 太官嘞，你个孝心还是小的，该当都一小气你的母嘛，我都蛮可怜喽。嘎在该当总老欢呐、啊，又没上下一直播呢，就两个老给舍得。刚，太官。你还一天要秀哎，你是得明早清早秀，这好吧？
0: 好，即使如此，待我天明再走。
1: 早点休息哈，
0: 多谢店家。
1: 哎。

是坐在无有一心，只因前夫下世甚早，使我一世糊涂，狠心抛下儿子改嫁。

0: 作业叠加
1: 指点，
0: 算那谁是九柱之处，待我前去打听
1: 打听。
0: 门上有人吗？
2: 谁呀？
0: 是我。
2: 这也可能，你是着了魂心，还是迷失了路径？
0: 此为八娘，我是前来找人的，
2: 但不知你要找谁呀？
0: 来寻访我相隔五十年的母亲孙氏。
2: 孙氏，你是？
0: 我是他日朱寿昌。
2: 啊，我就是孙氏，莫非你就是我的好寿昌？
0: 你就是徐水氏临摹而去的娘亲？
2: 正是。
0: 母亲，
2: 你果真是我儿

两斤。一路各俗世余斋，今日重逢，来来来，为如今欢聚斋堂，快些围转家门，脱向龙王。

0: 怎可拖累你呀、
1: 啊？父亲，佛祖吉言。行，在皇上跟前立下誓言，若是行不回我的圣母，因此不在皇场当官。今日要是母亲不答应，跟日回去，我就为师在地，云过几分。
0: 哎呀，快快起来，待我叫出你家老夫出来商量此事。
1: 好。

0: 父，他是你人？
1: 是呀。
0: 哎呀，
1: 他就是我儿少长。
0: 少长儿啊，
2: 继父，你们让我找的好苦啊！来来来，快快迎我母亲。随同孩儿回家去吧。
0: 这使不得。

0: 看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就不用拖累你，你可快去吧。
1: 母亲，姐夫，若是你不赶儿回去，那儿我就留在此处陪伴你年老终生。
0: 这怎么死的？
2: 老潘啊，既然你人有如此孝心，

0: 就跟你回去。
1: 父亲几乎答应了。
0: 嗯，
1: 好，来来来，快快跟我回去，前面镇上有你姑好叫。

0: 管人呐，太管人了。李爱卿所说从前一大臣朱寿昌，他为官清正呐，行政尽孝，名留千古啊。
1: 是啊，万岁。
2: 启奏皇上，臣还有一列尽孝之事啊。
0: 是吗？
2: 是，
0: 说来听听。
2: 有位盖义圣母，名士有显郎，何真怨晚娘，真前留母在，三子免风伤啊。
0: 哦，说来听听。
2: 龙城到来。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反求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

0: 音，咱的乡音，咱的根。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5: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1: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行滔滔》，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7: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酒行滔滔，带你做伙看中国。
6: 在今天的新酒行滔滔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到台湾去，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去，一定都是务实布局未来风口的坚定选择。盛夏时阵，一场跨越千里的粤港澳之行为务实启程。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千里南下对话台湾区。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面，中国运动员对梦想的不懈的追求，向全世界传承了奥运精神。在节目最后，咱到底今日出席巴黎奥运会江西运动员加裁判，听因讲述家己的奥运故事。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新酒行滔滔》节目。在浩瀚的中国经济版图当中，地处长三角中心的太湖湾和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台湾区，仅仅两粒璀璨的明珠，高雄飞扬光彩夺目，到台湾区去，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去，一直都是务实布局未来风口的坚定选择。盛夏时阵，一场跨越千里的粤港澳之行为务实启程。七月底，双湾融合向心而行。2024年粤港澳台湾区一队采访调研团深入深圳、香港、澳门、珠海四座城市，汲取先进的经验，深挖合作动能，创上双湾融合的典型的篇章。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千里南下对话台湾区。一项智能城市空中交通运营示范中心，位于深圳市的北岸区。记者来到这位时阵，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一航地零 EH216-S 载人无人驾驶航空器，两个月前江苏省内第一条 EVTOL 低空航线，在太湖广场进行飞行演示。当时翱翔天际 EVTOL 航空器正是这款 EH216。今年以来，无锡大力发展低空经济未来产业，展现出了非凡的魄力和谋略。一航地零胡聪才、张武德连连赞叹的详细，也重点强调，那想要把空气资源为自然资源转化，成为最新的生产要素，一百小时就创在城市空中交通当中。今年三月份，一航地零加龙溪区龙溪科技城开启合作，共同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基地和运营总部项目。六月，一航加无锡携手打造的省内首一条 EVTOL 低空航线正式启用，为无锡抢跑低空经济未来产业赛道助力新的动能。
8: 无锡古运和这个文旅集团也已经规划了1+3+3的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布局。一呢是我们将有一个运行基地，然后呢三呢我们是在今年和明年将建设完成三个运营中心，还有三个在古运和的临时起降点，把这无锡的低空经济和城市空中交通业态高质量的发展，然后打造成这个全国领先的低空经济高地。
6: 发展低空经济，精进人工地零。在未来产业的赛道加紧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征途当中，无锡和台湾区方向一致，重点融合优势互补， 去年那个乐队无锡

0: 经开区的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务实创新中心，在大数据相关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领域，甲经开区开展广泛合作甲交流，探索各建新学研用创新融合模式，推动经开区乃至全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深圳半导体行业协会会长周兴明讲。
1: 在半导体领域还是国家最卡脖子最继续发展的行业，我们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合作，从前端的 EDA 设计应用，到我们无锡特长的制造封装测试，以及呢产业链等等的这方面协同起来。
0: 这阵国家所属台湾区所向加无锡所中的高会点，近年来，无锡经开区主动融入双湾科技加产业融合大潮流，用更加广阔视野、更加开放的胸怀，在产业、科技、人才、文化等领域，全方位加台湾区对接合作，以共赢的姿态拥抱机遇，以战略眼光布局未来。无锡经开区招商中心主任倪慧清讲。
2: 长三角粤港澳的一个融合呢，一方面呢是把更多的先进的技术能够引入到我们这边，同时呢也是依托我们本土的强有力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个支撑，来帮助和快速的助力这些企业能够产业化的发展。
0: 在深圳沿海科创自主核心区，有一个1200平方米的新奇空间，为去年12月份开始。这位每一日拢上演着无锡和台湾区双向互联的亲密的对话。伊就是无锡江阴临港伫个深圳设立个创新中心，江阴临港沿海国际联合创新中心。短短八个月来，创新中心便以独特个基金加国际朋友圈加专程服务模式，吸引了11个外港澳乃至全球个优质科创企业分地踏来，有7个已经直通1500公里外江阴临港。爱创科技是一家主营劳动创新教育服务的革新技术企业，在江丰区媒体记者纷纷的上手，体验用切割机教具拍磨一块茶板。操作过程当中，大家条件发现讲，无需要佩戴任何的保护设备，也无需要真细腻，只要用手抓着茶板就会当，一点啊拢无阻碍，一点啊拢无受伤，完成切割、转向等动作。并且自主研发的高精度环形拉环固定技术的专利，爱创科技以高安全性、高趣味性的各类的劳动教具，以及丰富的课程体系，徛稳了劳动教育的赛道。去年年底入驻创新中心了后，今年六月份便伫个江阴临港落地注册子公司，四家就迎来了首段合作。爱创科技创始人刘明军讲。
3: 我们首先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这个专利设备，切割、打磨和钻孔，我们都是可以直接上手去摸的。那这样是极大的提高了学生在创新创造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办公场地。然后我们把研发、把那个运营都搬过来了，他们也很好的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一站式的服务，把我们引进到了无锡。
0: 一对就地，就对制造。创新中心拍出了一个技术人才等优质资源个别互换的样板间，为江阴市引进投资2500万美金。下个月，中心也将举办产业对接活动，助力企业扬帆出海。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无锡也设立了无锡香港科创中心这个建设站，正做连接无锡和台湾区纽带顶面的一粒明珠。自去年二月份揭牌到今，中心已经甲超过100个拍算，或者是已经申报香港三学研一家计划的项目接洽，并且签约孵化了23个具备技术创新性甲前瞻引领性的企业甲团队。徐州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皮彦波讲：“
4: 继续办好产业主题、高校闭门和加速培育等创新活动，深入推进。”各高校共建的产学研合作基地的务实成效，为西港两地发展共赢保质提亮。
0: 一段就达香港的高等院校，一边接连无锡各班地，最为所无最关注到互联动的国际化会对，科创中心在科创项目初创企业最关注的融资和成长顶面，团队的距离更加短，会当较紧的拍通企业资源的渠道。 科创会对其实推动技术公关的重要定位，相信也是电视无锡城市形象的关键塔口。透过这一塔口，愈来愈多台湾区企业对无锡的产业优势和营商环境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并且跟这座历史工商名城结合了深厚缘分。无锡市科技局对外合作处副处长陶嘉怡家己则讲，目前全市已经在考评建成投用科创会队达到60家，其中18家位在台湾区。
5: 近年来，我们借梯登高，借船出海，主动走出去，在海内外科创资源富集的地区布局了一批科创飞地，实现资源要素的双向开发和产业科技的双向融合。
0: 那在四队一路行一路看，采访调研团见证了台湾区企业向新发展的蓬勃的生机，三学研合作会对模式对产业的互利效应，以及社会团体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当中的独特作用，这是一次政治合作精进友谊之行，也是一次对标先进学习处境之行，目之所见，思之所及，学之所以。无锡将融合好三本的精经书写更加恢宏的双湾融合新篇章，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6: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面，中国运动员对梦想的不懈追求，向全世界传承了奥运精神。在这部最后，咱到阵加入出征巴黎奥运会江西运动员甲裁判，让伊讲述家己的奥运故事。
0: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6: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面，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面全力以赴，永不言弃，用对梦想的不懈追求，向全世界传承了奥运精神。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咱头阵加入出征巴黎奥运会江西运动员甲裁判，听讲述家己的奥运故事。8月9日，在巴黎奥运会皮划艇竞技项目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当中，齐时晓加队友孙梦雅几乎是以领先一条艇新的绝对优势，率先划过终点，创造了该项目奥运会最好成绩1分52秒81。这是江西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上面获得的首枚金牌。在千里之外，齐时晓的家乡亲友团加热心的观众围在大厅观看赛事，隔空为齐时晓甲队友加油呐喊。齐时晓的老母周世莲讲：“
7: 越觉得骄傲了，感到自豪了。他终于把这块沉甸甸的金牌带回国了。”
6: 齐时晓的老爸齐良顺讲：“
8: 看到这么多人在那比，你看都心里都蹦跳。”
6: 齐时晓的启明教练朱启明讲：“
9: 让我热泪盈眶，太不容易了，因为是小的，太不容易了，为祖国争光，为江西添彩。”
6: 观看比赛观众：“
10: 齐时晓冠军。”
6: 32岁江西姑娘齐时晓，13岁进入江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开始进行皮划艇专项训练。2007年就获得了全国冠军。但是因为当时奥运会无设置划艇项目，齐时晓伫个2013年选择退休。2017年知影讲东京奥运会设置划艇项目，伫个教练的鼓励面，伊决定付出训练。江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张炳贵讲：“
8: 因为很久没练了，手上全是血泡。教练考虑的不是他有没有完成任务，是有没有超过了他的计划。作为我们就是教

0: 连啊，很多人看到了，都有点心疼。
1: 为了恢复到比赛状态，其实要每一年去考训练，并爱着今年技术加运用的意志力。其实要个队友孙梦雅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子500米双人花艇冠军。2024年，因搁在一摆出征巴黎。其实要知影，第一只项目顶面，女运动员30岁了后，想要长期保持伫个世界顶尖的水平，真无容易。伊就靠卡辛苦的训练，不断的挑战自我。在伫个今年的备战当中，其实要因为各种的训练体能向后阶段出现了呼吸困难。中国女子花艇队运动员其实要讲。
2: 想去突破吧，自己就一直在逼自己往上嘛，然后到最后就可能整个人就是已经没有知觉了。我的最大心率可能在192，那天的话可能都已经到了194、195了，对，已经是突破了我的最大极限了。
1: 通过全力以赴的准备，其实要跟队友孙梦雅在巴黎奥运会顶面又搁得到了金牌。伊目前已经完成了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和亚运会大满贯。
2: 跟着国歌唱响。那一刻就觉得中国飘艇书写了很辉煌的一页吧。
1: 在巴黎奥运会赛场顶面，32岁老将齐时晓甲队友成功卫冕，18岁小将丁玉杰甲队友是实现了江西历史性的突破。在女子4x1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当中，中国队为第三得出发，第二棒出战的丁玉杰稳定发挥。以52秒之力刷新了自己最好的分段成绩，保持住了中国队的领先的优势，最终伊甲队友以3分30秒30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获得铜牌，丁玉杰的老母就来讲：“
3: 好高兴哦，好高兴！到现在心都还在蹦蹦跳的。他这是为了祖国而战，真正的是拼了。我就说你真棒，爸爸妈妈对你感到骄傲。”
1: 丁玉杰的启禀教练老子培讲。
4: 他就是一步一个脚印，一个目标一个目标，脚踏实地的去完成，真的很棒，点赞！希望陈玉杰以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 这是丁玉杰第二摆参加奥运会，第一摆获得奥运会奖牌，这也是江西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顶面获得的第一枚奖牌，也是江西在奥运会历史顶面获得的第一枚的游泳项目的奖牌，实现了江西游泳项目的历史性的突破。甲即摆相比，拄拄啊顺利江西省游泳队的丁玉杰也是一个爱哭的查埔囡仔。当时伊家一个人来到南昌训练，丁玉杰的老母就来讲：“
5: 他开始刚去的那一两年，他反而他还会有时候想妈妈了会哭了，想家了也会哭了。”
1: 在教练的帮助下面，丁玉杰去靠训练，不断的拍拔。
5: 说他反而后面懂事了，他自己不在我面前说好累了好累，有一次看他教练发的朋友圈，两个手中全是血泡，那一下我就好舍不得。
1: 巴黎奥运会比赛进行，丁玉杰的殡仪馆下稿用烟灰护管色管弄成金，用满天璀璨的烟灰配图，渴望得到奥运会顶面绽放的心愿。这摆征战巴黎奥运会，18岁丁玉杰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中国国家游泳队运动员丁玉杰讲：“
6: 江西培养了我，国家培养了我，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分内的事情。”
1: 刚其实后，丁玉杰不相信，19岁英大小将万乐天是第一摆参加奥运会，在巴黎奥运会女子4x100米混合泳的接力决赛当中，江西运动员万乐天和队友以3分53秒23的成绩，为中国队夺得一枚铜牌。中国国家游泳队运动员万乐天讲：“
7: 自己是属于这个团队的，要为这个团队去出一份力，就希望下一步站上更高的领奖。”
1: 其实万乐天自细汉就比较瘦，为了强身健体，父母家人系伊送去学游泳，发现万乐天的水性特别好，甲伊斗阵学游泳的小伙伴渐渐拢毋是伊的对手。万乐天的老爸万兵讲：“
8: 有时候我们看他训练，比如说上体能的时候啊，手啊脚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这个也是心疼的。好在他不叫我们也是一直跟他后面了。”
9: 凭着对游泳的喜爱，
1: 凭着对游泳的喜爱，万乐天一路克服困难，突破自我。在2024年全国游泳冠军赛里后，万乐天的腰受伤了。 中国

0: 甲游泳队教练吴超讲：
1: 最严重的时候啊，他可能那个腰以下、下半肢啊，可能都是会没有知觉。所以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也很艰辛，但是我们也一直都是没有放弃。
0: 面对困难，慢老天积极的应对，调整心态。靠着十四年的努力，在巴黎奥运会赛场顶面，以一枚具有非凡价值的铜牌，为家己即将到来的二十岁生日献上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在赛场顶面，除了江西运动员，也有一位江西姑娘，即才奥运乒乓备受关注。八月三号，在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的女单的决赛现场，朱玲作为主裁判，都坐在赛场当中。朱玲是中国乒坛历史顶面第一位，也是国内乒坛唯一长时具备国际级裁判长、甲国际金牌裁判资格裁判。来自新吴的朱玲，自细汉就甲桌球结缘。朱玲的老母王志平讲：“
2: 我这些东西都是我家女儿小时候的光荣的见证。这个是省运会打的，都是第一名，第一名团体第一名，单打第一名。”
0: 大汉了。朱玲将在上海体育大学中国桌球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伊发现出版的册常常落后比赛规则的更新速度，为了尽快的将国际最新的竞赛规则传授给学生，决定要努力的成为了一名桌球裁判。巴黎奥运会桌球项目裁判朱玲讲：“
3: 那么每一次的竞赛考试都有实操考试和理论考试。”是一个很漫长很辛苦的过程，从最底层到现在已经有24年了。
0: 通过不断提升，朱玲2014年考取了国际级的裁判，2023年5月份成功晋升成为国际金牌裁判，成为全球今年有的20名金牌裁判之一。
3: 非常的荣幸，非常的骄傲。我现在还难以置信我能参加这个奥运会，在奥运会这个盛世里面能感觉到中国的强大。
0: 这位来自江西的齐心孝、丁玉杰、万乐天、李刚燕和朱玲参加巴黎奥运会，因怀揣着为国争光的信念和对奥运梦想的追求，勇于拼搏挑战自我，为遥不可及到遥遥领先，为对观他人到挑战自我，应用一摆一摆突破，体现了中华儿女的风采，进行了更加紧、更加快、更加强、更加团结的奥林匹克的结缘。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所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听众朋友，老祖代记录了早期中国国内原创歌曲的发展和传播，流传了真多当年歌迷未去未记的时代歌声。本期音乐唱唱滚，欣鸿继续跟大家分享80年代中国内地发行的老祖代歌曲，共同回顾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80年代中期 ，We Are the World 和明仔载会更加好传到了中国内地。所产生的古多啊英雄直接出生了。第一卖有百名歌手参与演出的《让世界充满爱》，郭峰的旋律，陈哲、丁郎的歌词，那摆脱了对港台抄袭的歹印象，更加写出了无相有小情小调的大情怀。结果后来，来对流行音乐的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意义。成为了迄个时代中国原创的标志性的金曲。

迄个时期的广东音乐人，并未去满足于模仿，而是不断地探索实践原创的脚步，包括《为我们骄傲》再来，广东的唱片公司出版了一挂原创的专辑。陈小琪、李海英、张全富、谢成强、毕小世等等，组成了这个阶段中国内底第一有创作能力的音乐团。

苏红是当年中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专业组第一摆设立的同学唱法的冠军。以青歌赛的力度，伊绝对是当年第一亮眼的新星。古建芬老师创作的《我都想唱》，清新明快的旋律，加上叔叔写法的歌词，就做了别克歌山学生的心声。加罗大佑的童年一曲东江，成为了当年大陆众多学生拢喜爱的好歌。

现今英雄的牛虎豹系列是当年英雄市场顶头热销的主台，这个熟悉的封面啊，搁红色标志的主台。当年伫北方的真侪同龄人应该非常有感觉，因像这一日的酷热烈，伫第二年的第二届全国青歌赛当中，啊搁获得了业余组的同学唱法的金奖。

1986年，中国来对歌手的顶流啊，肯定是张强。伊这一年啊，伫四川、北京、山西、内蒙古、云南、内陆、北国等七家音像出版社发行了12盘的主题，成为了当年来对主题的销量王。当年也阁作为第一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的中国来对艺人，和这个刊物啊。并为年度第一受欢迎的女歌手。

不管是中国摇滚乐队，或者是喜爱内地流行歌的朋友，第一摆发行于1986年的《无名高地》系列，加全国百名歌星荟萃精选，拢是袂用错过经典。后者佫较是有崔健的迄两块成名作。爱听因第一原始的录音版本，即用找1986年发行的这盘合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百姓台。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讲到保育呢，因为人来投结局啊，去互因老爸起性地啊，去拍这险无命啦，啊，倒来了后啊，啊，就叫雪林呢，爱甲伊内衫个烫烫起来吼，安尼啊，看伤了有严重无？啊，这个时阵呢，雪林就讲啊。哎呦，你那是当时听我的话啊，啊，都无这个罪通受啊啦，该知吼，啊，无起脚破相啦，啊，拄咧讲话时阵呢，啊，听起查某囡仔来咧报讲，报姑娘来呀、啊。啊！石林呢，听到呢，啊，就袂好，佮加穿衫裤了，就赶紧啊，遐一领迄个夹皮，啊，甲保玉盖好势，啊，只看起呢，保推呢，手内摕着一粒药丸，行入来，你甲石林讲讲，哎呦，你用哦，啊，就将这粒药丸哦，啊，佮煎开化，啊，再佮掺酒落去。叫去食啊，退糊糊的就好啊，哈！安尼呢，就往将血地啊、热毒啊散开啊，安尼就会较紧好啦。讲完的时阵呢，啊，就往将药丸交予石林咯，啊，又搁问讲，大伯哥，即阵有较好无？伯哥呢，就赶紧啊，说多谢哈，一面讲有啦有啦，有较好啦，哈！啊，你坐啦坐啦。啊，保推呢，看去保玉安尼，睁开目睭讲话，啊，无像头拄啊遐呢，见严重啊，啊，心内呢，就感觉较安慰淡薄啦。这个时阵啊，啊，保推呢，那咧点头，啊，那一个吐大亏啦。哎呀，你早那是听人劝吼，啊，就袂滴到今日啦啦。啊，咱卖讲老太太跟。太太的心疼，就是阮看了，心内嘛真杂折。拄讲到一半的时阵呢，啊，又搁去予那喉结掉，你知无？啊，目眶煞红起来啦，啊，嘴皮呢，哎，甲烧红红，啊，就安头气气，无搁讲话啊。不过听着这话呢，感觉真亲切，啊，大有亲情滴的啦。啊！忽然间呢，又个咧熬甜啊，煞连话也讲袂落去。保玉啊，看保推呢，头刺刺，个目屎挂目镜，啊，踮遐伫咧变伊个衫带，啊，迄一种遐呢，真见笑啊，啊，轻脸痛笑的表情呢，哎呦，简直是无法能用话来形容啦。啊，心肝内呢，就更加感动咯。啊，将听的代志呢，早就放弃伫九霄云外了。保玉心内咧想讲，啊，我只不过是互人拍鬼啊，尔尔。啊，因大个人吼，啊，就这呢，见疼惜我，哎呀，实在是互人可亲可敬啦。假使讲我若是忽然间出大代志，啊，人无去啊。哎呦，他因吼嘛，唔知会偌呢见伤心嘛。但既然因是安尼生，啊，我就算讲一时突然间死去，啊，得到因遐侪同情，我一世人哦，就算讲是付之东流，啊，心满意足啊，无心通好可惜咯。保玉呢，踮遐家己咧乱想啦，只听去保推伫咧问石林啦，讲啊，大阵好好诶，啊，敢会回来即个欢喜啦哈？啊，该拍甲呢先。石林呢，则将白明诶话呢，细细声诶讲互伊听。啊，保玉呢，原来也是毋知影讲即个加权力踮后面。

0: 恁讲歹话啦，哈！阿达这个时阵听起石林讲出来，伊心肝内就清楚了。因为呢，又搁牵连到这个四盘，阿惊去讲宝推，心肝内也袂欢喜，阿得赶紧啦，叫石林呢，难搁讲啊啦。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叫伊甲石林的话炸掉，然后再讲讲，哎呀，四大哥吼，人伊将来是袂安尼的啦，恁免乱猜疑啦。宝推一听到安尼声呢，啊，现知影讲，宝玉是咧惊伊多心啦，再将石林的话炸掉，心肝内暗暗伫咧想个。啊，宝玉吼，互人拍甲安尼，遮忝着，听着咧袂顾啊，安那个心肝内阁遮细滴呢，惊去得罪着人啊！啊，你既然是遮尼用心，那为什么唔踮咧大事业顶头来下功夫呢？通互老爷欢喜啊，对唔对？啊，袂今日安尼伫咧吃亏啦。啊！你虽然是惊我忧愁，哈！啊，怀疑别人讲家己会引起讲心肝内袂爽，啊，所以呢，才会去砸掉石林的话。啊，总不讲，我都唔知影阮阿兄平常时遐尼记放荡，哈，毫无防范，安尼去嘴唠唠讲迄款心性啦，啊！当时呀、啊，就是为了尽忠，阿妈是安尼闹个天翻地覆，啊，自然呢，啊，如今呢，啊，就会变得搁较厉害咯个，哈、啊，想到这个时阵呢，宝推伊笑笑啦，然后再讲讲，恁吼、哦，阿免怨这个怨迄个啦，照我咧想吼、哦，到底。宝兄弟，伊平常时是甲什么人伫咧来往？安尼老爷在遐受气啦！哎，我想吼，阮阿兄讲话是袂遮准啦。啊，一时吼，将宝兄弟讲出来，哈、啊，可能也毋是有意要去挑唆。哎呦，一来呢，啊，也是讲实话啦。你来呢？伊原本呢是袂考虑遐多啊，哈，也无想到讲会出这个代志。石姑娘啊，啊你吼自细吼，干大见过宝兄弟，啊你这么细弟的咧照顾伊，啊你敢不见过阮阿兄哈？啊你敢唔知影伊是安尼迄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啊心肝内有啥物话就讲啥物啦。但来讲石林呢，因为拄则讲去四川来，啊，听去报告呢，现将伊的话炸掉，啊，早都已经知影讲，哦，家己呢讲脱嘴去啊啦，啊，惊宝推会歹势个，啊，听宝推安尼家己咧讲，啊，就搁较家己感觉见笑面红咯。宝玉呢，又听去宝推讲这话，啊，一半是东方正大啦，啊，一半也是属于讲体贴家己的私心，啊，现感觉讲，哎呦，比以前呢，搁较得人听咯，啊，本来想要搁讲什么，只看去宝推呢，徛起身来讲，啊，我明日再过来给你看啦吼，啊，你好好养伤。啊，拄只呢，我也将药啊摕来啊，交予石林咯。下昏啊，高高的啊，休困者，明仔载就会较好势啊。讲完呢，就安挖出去啊。石林呢，赶紧啊，送伊到厅外去咯。啊，这个讲个姑娘啊，安尼，互你真了心神吼。啊，令你的玻璃眼也较好吼。啊，伊肯定会亲自去甲你洗多下啦。宝推，我过头来笑笑，哎呀，这也无什么啦，只是讲

就劝伊好好安心的养伤，莫乌白乱想就好啊啦吼。啊，若要食什么，爱佚佗什么呢？啊，做你静静啊去我遐来睇。啊，不要紧啦吼，啊，唔通去惊动着老太太呀、啊、太太呀、啊，甲其他人哈。安尼呢，则袂过啊，还有种话哦，啊，讲到老爷耳孔来遐去吼。啊，虽然迄个时阵，也袂安怎啦，啊，唔过吼，将来的对境啊，我甲你讲，最终是会吃亏的啦。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当然讲保腿行了，熟人就转身滑倒来咯。啊，心肝来呢，确实是真感激保腿啦。入门了后，看见保镖踮遐静静的思考，啊，安那困安那无困的模样呢？啊，所以呢，就退出房间去，家己去洗头洗面咯。啊，保镖呢，点点倒点的眠床顶，哈、啊。啊，无法度，哎呦，因迄尻川被风拍甲太痛啊，袂输尖的牙倒咧缠迄一款啊，啊，佫烧热热咯，哇，袂输火那个烫的哈。啊，毋过呢，啊，只要小转一下身咯，哎呦，哇、哦，痛甲咧，啊，都嗌出声来咯。迄个时阵呢，天色啊特别暗咯，因为看起熟人去啊，啊又搁有两三个查某囝伫遐咧嘶吼，啊所以呢，伊也无乱煮哀啦，只是讲啊恁吼，啊做恁去洗头洗面啦哈，啊等我叫的时阵恁再来，众人听了呢，哎呀，所有查某囝都提出去咯。啊！这内面呢，只有保育家己一个人，昏昏沉沉开始踮遐咧幻觉啊啦，哈！啊，着临眠时看起这个蒋玉菡行过来啊，啊，甲伊讲忠顺好啊，要抓伊个代志啊，啊，时间呢，敢若亲像阁看到迄个金川行入来，哪哭哪个讲，伊着是为保育才会去跳井个啦。保育是安尼半梦半精神啦、啊，哈、啊！啊，拄想要诉说真情的时阵呢，忽然间呢，又搁感觉讲啊，有人咧杀伊啦！啊，轰轰响响，啊，听起许哔哔切切的声音，保育呢，则突然间对寒眠当中呢精神起来，目睭睁开一看，啊，都唔是别人啊，原来是戴玉来呀、啊，尤原是。惊讲伊咧寒眠做梦，啊，所以呢，伊就赶紧啊，想要叫起身来坐，啊，然后呢，又搁详细甲对方小亲一下，啊，只看起呢，大约两粒目眶红漆漆哦，啊，口敢若像苦桃迄款含个正啦，哈，啊，满面的目屎。保育伊心肝内在咧想啊，讲，哎，伊那毋是大玉，啊，又阁是啥物人呢？啊，所以呢，想要看一下较详细时阵，哎呦，无法度啊，规半长的身躯吼是安尼，敢若要支起登起迄款势，规个人自在袂调呢，啊，就安尼，哎呦，一声，搁再倒落去啊，踮遐咧吐大亏啦，哎呀！你来遮要创啥物啦？日头拄则落去，嘿，规个地气还阁烧呼呼啦，哈！啊，你毋通中暑着山哦，到时看要安怎啦？我虽然是互人拍，却也是会感觉真痛啦。啊，保佑呢，伊安尼生啊啊，雕工呢，变出真痛苦的。状态呢，来伫咧骗大家人啦，哈、啊！安尼呢，通过这人呢，散布去互因老爸听嘛，啊！啊，其实呢，那是讲假吼，嘿，你吼，真是唔通相信讲是真的啦。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望红楼，望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这个时阵的戴玉啊，虽然来咧看宝玉，伊也唔是哭甲真大声， 啊，唔过呢，愈是这款无声的口吹啊，愈容易去忌点的拿后头食啦，嘿，才搁较厉害啦。啊，听起伯玉讲这话，啊，心肝内呢马上现有千万句话想要讲啊。啊，要讲的时阵呢，啊，却连半句也讲袂当出来。啊，过去规半日啦，伊才轻轻蹭蹭的讲，你那是会过煞，安尼就好啊啦。伯玉听了以后呢，啊，家己点下咧吐大气啊。哎呦，你放心啦，莫讲这款的话啦。我就是为这个人死去，人我也心甘情愿啦。一句话讲啊未了，就听起外口埕遐有人咧讲：“李奶奶来呀、啊！”大约呢，现在讲是皇姐来啊，就赶紧站起身来讲：“啊，我吼对这后门出去啦吼，啊，等一下再过来。”宝娇呢，现个扣掉讲：“迄个奇啦，啊，好好诶，啊，你是咧惊什么啦？”大约呢，俺是急甲直头咧吊脚断腿，啊，细细声讲：“你看我诶目眶，哎呦，又个。”会予人提起咧做笑话讲啊啦，伯玉听了呢，啊才将手放开，大约就安三步做两步，坐过面床后壁，拄则去后埕的时阵呢，啊凤姐呢就对正门遐入来咯，咧问讲。哎呦，伯玉啊，啊你有较好无啦？哈，啊你想要食啥物吼？我现叫人来去摕啦，哈。等起时呢，这个四姨母啊来看宝玉，一时啊，家母呢又个派人来伫咧关心，哎呦，一内面个夹夹滚呐。到个将定的时分，就是讲咧点灯的时阵咧，啊，宝玉呢嘴大，啊想讲要啉两嘴啊水，啊就安尼昏吞沉沉的，啊煞困去。啊，刷落来呢，啊，周岁某呢，啊，个啊，五神殿因某啊，田好时因某啊，几个较有年岁人啊，来伫咧看伊，啊，听讲宝玉互人拍，你讲啥人袂半工来个关心者啦，哈、啊，啊，石林山无用，次次出出入入啊，哈，啊，静静啊，伫咧接待人哈。啊然后才笑笑讲讲，阿婶啊，阿恁是来较慢一步啊啦，啊拄好你也咧困啊吼，啊我到时才给转达啦。啊讲完呢，啊就陪因行去后面遐坐咯，啊倒茶互因啉啊，啊因这新妇人呢小坐淡薄久，啊就个人挖倒去呀，啊才甲这个石林讲讲。听候，你也那是精神吼，啊！你再替阮转达。

0: 姐啦，哎啦哎啦，好啦吼，啊，石林送伊出去了，啊，拄要活入来时阵呢，只看见王夫人啊，叫一个婆啊来，伫咧讲讲太太呀，啊，要叫一个人来甜底里牙啦。石林呢，听起这个婆啊安尼讲，啊，伊心肝内就咧想啊。啊，然后呢，则转身偷偷啊去讲予静文、甲谢月，啊，佮有秋文因遐人听啦，讲，哎呦，太太要叫人来呀、啊，我看恁吼，敢着好好踮厝内服侍呢，啊，我气就现来啦。交代了后啊，啊，这石林呢，着甲迄个保安呢，斗阵行出园去啊，来到大厅遐见太太。但太太又阁有什么款的安排呢？刷落来又阁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啊？袂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1: 满纸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怜痴情离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红颜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听声呢，讲到这个王夫人啊，找一个婆啊来叫雪玲去，啊，雪玲呢，就甲这婆啊斗阵来见王夫人咯、哦。啊，天时真热，看见王夫人坐踮个凉床顶面，啊，手举一支芭蕉扇，哈、啊，啊，看到雪玲来啊，现在讲啊，讲雪玲啊。啊，不管叫啥人来吼，啊，拢会用的啦。啊，你都唔通安尼放保镖家己一个啊，做你走来呀、啊？哈、啊，啊，看啥物人通加服侍咧？雪玲听了就加讲咯，讲，哎呀，你阿呢，伊即阵拄则困去啦。啊，迄地后四五个查某囡仔阿头滴的哈。啊啊，因呢啊，即摆好势啊啦，拢会晓服侍啊啦。太太，做你放心啦。啊，我是惊讲太太有啥物重要话要甲我吩咐，啊，若是叫因来呢，啊，到时一时间听袂清楚吼，会误代志啦。王夫人就讲啊，讲，哎呀，其实吼啊，无啥物话啦，只是想要问一下，保佑伊即阵人啥款势啊？啊，无啦，啊，着保姑娘吼有摕药啊来啦，啊，我啊家己也顾落去啊啦吼，啊，有比以前较好势啊啦。啊，大生是痛甲袂堪要小动一下，啊，即阵呢，啊，伊渐渐啊困去，啊，佫困啊，渐眠啊眠啦，吼，啊，可见是有较好。王夫人又佫问咯，啊，有食甚物物件无？有啊，太太送一碗汤来啦，啊，伊敢若啉两喙尔尔啦，啊，就直头画伊喙焦，讲要食酸梅仔汤啦。啊，我是想讲酸梅这物件吼。是收敛的物件啦，啊，就是讲，啉这物件吼，只体内物质较袂外泄啦。啊，不过我是咧想吼，讲伊拄拄在互人拍，哎呦啊，袂堪咧啊，乱煮互伊食这个物件吼，啊，伊若会疼，爱就互伊去摸爱啦，啊，啊，自然哦，急交地吼，啊，这热毒热现吼。啊，会加少啊，佫留伫个伊个心肝内啦吼。啊，假使若是食即种酸梅仔去吼，会去激着伊个心呢。啊，到时若佫弄出甚物病来，啊，看要怎办呐？啊，所以我是加囥几半日啦，啊，则无互伊食啦哈。啊，干那是摕迄个糖心的玫瑰露啊，浇水互伊啉。啊，伊干那食小半碗尔，啊，就嫌讲啊，啉侪会咸无滋味啦，吼。啊，王夫人听了就讲：“哎呦，啊你哪会早无来讲互我知咧？啊，顶日呢有人送来几干那迄个香炉吼，啊，原本我就要摕一点仔互伊，安尼哦，啊你即个物件吼，啊毋通拍算啦，有听无吼？啊，我吼惊去讲伊会乱糟蹋，所以才无摕互伊啦。啊，若是保佑吼嫌迄、那个。”玫瑰果食了的亚鲜，啊，无你食提两干那去啦吼，啊，一碗水，啊，那些一汤匙就够啊，哇，迄是香甲咧。王夫人咧，马上叫彩芬啊去哦，啊，去将顶日迄几干香炉摕来啦。雪玲就佮讲，哎呦，提两干那都会用的啦，啊，伤侪嘛是会。拍算吼，啊，那无够的时阵，啊，我再过来提，啊嘛是相款啊。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彩云呢，听了以后，啊，结果去啊规半日，啊，果然呢，赶两间来和这个雪莲啊，啊，雪莲看的时阵，啊，只看见两个玻璃囡仔。 啊，大概是三寸宽遐尼见大呢呢啊！啊，顶面哦，佫是迄罗文的挂，啊，佫转啊安安，啊，佫搭一张迄个个黄色的信笺，顶面写着“莫洗青路”啦，哈。啊，那另外一间是写着“玫瑰青路”。啊，石林呢，看了就爱笑，讲：“哎呦，这太宝贵的物件啦，哈！啊，这么见衰一间呐，哈！啊，有法通泡偌济啦？”王夫人就讲：“迄是人进贡的呐！哎呦，你无看迄黄色的信笺顶头写什么啊？哈，这个木色啊，木色就是桂花路啦，哈！啊，你得好好退收掉，哈，唔通拍上，有听无？”有啦有啦，石林应和了后呢，啊人都要离开了。王夫人呢，又搁给叫掉，讲啊来来来，你来，哦，我突然间就想着一句话要问你啦。石林呢，依然赶紧去挖倒转来。王夫人看去厝内无人，就给问啊，哎呦，我看看吼。听讲宝玉今日予人拍，迄是贾环踮咧老爷的面头前讲什么话啦？你敢有听讲啊？有讲什么无？石林就讲，我倒是无听去这个话啦，啊，只是听讲李爷呢，伊捌一个什么王府内面搬戏的啦。啊，人哦来甲老爷斗啦，啊，就是因为这个才给拍的啦。王夫人头壳摇摇的，啊、哦，是为这个哦，我搁哪做是别项的原因的？石林就讲啊，哎呦，别的原因吼、哦，我实在是唔知影啦。啊，石林呢，啊，头气气小心的才讲。啊，今日吼、哦，啊，我大胆踮太太面头前讲一句较莽撞的话啦吼、哦。啊，那伦理是。拄则讲一半时阵呢，啊，又搁停去呀。王夫人就讲：“哎呦，你做你讲啦，哎，太太吼、哦，啊，你听了唔通受气吼、哦，我才敢讲啦。”王夫人就讲：“哎呀，做你讲就是呀、啊。”小林就讲：“那照道理呢，不理。”

伊啊吼，啊应该着互因老爸教死才会用诶啦哈。啊，迄、那个老爷若是毋管吼，啊别日吼，哎哟嘛毋知会做出啥物代志来哟、哦。王夫人听着即个话，啊开始点啊点头啊吐气啊，哈、啊，袂等石林开喙呢，啊伊着做大声咧讲啊，石林啊。乖乖囡仔、啊，哈、啊！你讲这话吼，我心内也真清楚啦，哈、啊！哎呀，拄啊，甲我家己想的是相款啦。其实吼，哎呦，原来唔知影保育这个囡仔应该得个管啦。比如讲，进前啊，啊，恁朱大爷在世时阵啊。啊，我是怎样咧管伊的哈、啊？总无你毋知影啊？到如今呢，啊，我倒煞毋管的是为什么呢？哎呀，只有一个缘故啦。如今吼、哦，我想讲我已经五十岁人啊，啊，才剩保育起一个囝尔尔哈。啊，伊生细阁遐尔见轻薄，加上老太太是安尼该当做宝贝的迄一款啦、啊。哎哟，那是管伤严嘛！家属讲出只三长两短，啊是讲老太太呀、啊，啊受气！哎哟，安尼吼，一家口啊上上下下拢嘛会不安呐、啊，安尼都袂好势啦。所以呢，哎哟，都安尼个想歹去啊啦。啊，我平常时吼，哎哟。有时个囥啊，囥一阵，哭一阵哈，啊，迄时也好啦，啊，毋过呢，计后来呢，啊，则原是无相干啦。哎哟，到底吼、哦、是着食亏呢，啊，则会再精神啦，吼、哦。啊，叔叔，哎哟，你讲若互因老爸拍一个脚骹破伤，啊，你讲我别日要依靠啥人呢？讲到这个时阵呢，王夫人目屎全滴落来。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识人呢，看起王夫人这么去悲伤，家己也受感染，也咧替伊伤心啦，啊，陪咧流目屎，所以又阁讲。你呀、啊、吼，是太太你养的啦吼，啊你饲大的，啊太太你讲哪会袂心疼呢？只是讲阮这做下骹手的人，服侍一场，啊大家啊落得一个平安就好啊啦，就算是福气啊啦吼。啊那安尼看起来呢，啊说连平安啊都无法当保持呀、啊、吼。你看我，倒一日倒一时，无咧劝你呀啦，哈、啊，只是咧劝归劝啦，啊，伊都唔知精神啦，啊，未清醒啊，啊，偏偏迄款人咧，啊，伊阁爱甲因遐高高甜，哎呀，这呀、啊，未过保育。变甲安尼生啦，啊！如今吼，啊，咱劝吼，啊，煞变歹人啦。啊，今日太太是你讲起这个话头，啊，我才想到这项代志啦。啊，要来回太太，请太太呢，道出些注意。只是我惊太太会疑。

一心哈啊，毋啦、啊，我讲的话白讲哈，就连众星之地都煞无哦。王夫人听到即款的话，心内知影讲有剑差之音啦、啊，啊，所以就赶紧给问啊，讲，哎哟，乖乖囝嘞，做你讲无要紧啊。近来呢，我因为听证人踮加正，后逐个拢咧学了你识人啦、啊，哈、啊，啊，我只讲你不过是踮咧保育的身上加落我的心神，哈、啊，啊，或者是讲。踮诶，正人诶面头前讲话较温顺吼，啊，有注意一寡诶即细节，啊，啥知影吼？啊，你拄则甲我讲诶即话呢？哎哟，全计个是大道理哦，拄啊合我诶心思，你知无？哈，啊，你有啥物话做你讲，不要紧啦，哈，只是呢，莫互别人知影就好啊啦。小林就讲。啊，我嘛无啥物别项诶通讲，我只是想讲，啊，请太太吼，互我一个指示啦，哈，怎样呢？想一下法度，以后呢，啊，叫二爷伊吼搬出远去啦，去外面徛，安尼会较好势啦。王夫人听了，煞喘一条啦！哎呦，赶紧啦，揪掉石林的手，问讲：哎呦，啊，宝玉是怎样啦？哈、啊，是甲啥人咧作怪啊？毋是啦，哈、啊，无啦，太太呀、啊，你毋免担心，哈、啊，无即个代志啦，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小见识，尔尔啦。如今吼。啊，二阿姨也大汉啊啦，哈！啊，内面这个姑娘啊呢，啊，拢渐渐大咯，吼！啊，而且呢，林姑娘、宝姑娘，又阁是两个姨姑啊，这关系表姊妹啦，吼！啊，虽然讲是姊妹啊，啊，到底吼，啊嘛是男女有别啦，啊，明日到最后吼，哎。起居嘛是袂方便啦，啊，不由得予人吼会烦恼、会担心呢，啊，一粒心肝吼吊伫遐咧动动去啦。啊，既然老太太啊甲太太恩典啊，将我派来踮李爷遮做代志，啊，如今吼啊，我伫踮咧园内住吼，哎哟，拢是因为我的关系啦。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红颜故事。

0: 这个时阵的石林呢，继续伫咧讲伊的看法。哎呀，我咧想讲太太吼，你会想讲食粿粿是无意中做出来，啊那互人看到吼，人佫会当作是有心思啦。安尼呢，反倒吼，煞将代志讲歹去啊。倒不如呢，咱有先给封闭掉，而且呢，李亚一向的性格吼，太太你嘛是知影的啦。啊，伊偏偏佫爱点的啊，阮这对人内面啊，花棍标吼，啊，假使若是无提防吼，啊，前后若是有差的一点半点的吼，啊，无论是真就假啦，啊，人侪嘴杂哦，啊，若是有人起歹心吼。啊，迄句嘴乱讲啊，老太太呀、啊，哎呦，你阁唔知影、啊，人心哪会顺吼、啊？迄是会用讲比菩萨比较好心啦、啊。啊，人心哪咧袂顺的时阵吼、啊，啊无顾忌吼，啊一时吼、啊、七兔八兔，啊就会出大代志啊啦。你呀呢，将来啊那是好。啊，大家落地一个平安啦、啊、吼！啊，假使那是予人哼出一声什么来吼，哎呦，到时呀、啊，啊，咱都讲袂清，就是粉身碎骨，啊，是正常的啦吼！啊，到尾啊，你爷一世人的名声品行都去了了啊啦！迄个时阵啊，啊老爷甲太太你啊，就算是白疼伊啊，白烦恼、白操心嘛、啊。啊，所以呢，不如吼、哦，啊咱提早封闭一下，安尼较妥当啦。啊，老太太哦，啊太你安尼代志阁多哈，啊一时呢，当然有受袂周济的所在，想无加卵啊哈啊，那是想袂到呢。啊，就算去了。啊，既然咱有想到啊吼，啊，咱不如呢啊，就明白的讲出来。啊，我唔再讲给太太你听，对吧？哈，啊，那无讲吼，我会感觉讲这个罪业真重呢，哈、啊。近来呢，我为这项代志哦，啊是安尼，面你的救心救肝啦，啊又惊讲太太你若听到，安尼会受气，啊所以我才一直唔敢讲出嘴啦。王夫人听了石林这话呢，啊拄好去触到讲金川的代志啦，啊规个人就安戆影去规半日。情绪后伤啊，心肝内呢，啊，则愈来愈感觉讲，哇，这个石林哦，确实是得人疼啦。爱着笑笑讲，哎呀，我的乖囝啊，你竟然有这款的胸怀啊，代志想甲这焦钻，哎呦！原来无想到这地嘞，只是吼、哦，这几摆啊。啊，都代志多啊！啊，做一时哦，啊，难难做一下，啊，却放袂记去啦。啊，今日咯，有你这话来甲我提醒吼、哦，哎呦，难为你这年纪细弟哈，啊，真正是乖囡仔啦。安尼也好啦，哈、啊！啊，你先倒去哈、哦！啊，我自然有办法啦。哦、啊，啊，佫有一句话哈、哦。啊，如今你既然哦讲出这款的话啊，啊，我呢就应信将宝玉交乎你啊啦，哈、啊！好歹呢，你甲我较张持、较注意咧，哈、啊！啊，莫叫伊糟蹋家己的身体好啦，哈、啊！啊，自然呢袂去辜负你啦。石林听了头气气，然后呢又搁歪过来讲，太太吩咐我哪敢唔尽心呢？讲完呢就安尼慢慢的提出去啊。啊，后来呢，太太是怎样来处理这项代志的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耍落去。
1: 满纸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的出塞，没类欲救，疼欲救的肾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囊，
1: 鱼酒囊，
0: 我你管你是我
1: 鱼酒屋，
2: 是鸟小唐你管我阿唐子，今天你用没扩大功能管你
0: 火
2: 啊？要干什么？
0: 仿
2: 仿
0: 仿佛的仿
2: 啊？哎，该都该怎啊都？咋咋咋？
0: 火
2: 火，
0: 嗯
2: 啊，咋过呢？
0: 一个名字效仿啊，
2: 哎哎，
0: 如果啊，
2: 嗯，
0: 把我跟你相似相像的意思。
2: 是跟我晓得普通外国宇宙国内，普通就仿佛嘛，是那个意思吗？
0: 而且我你宇宙上像一层摇滚一个
2: 啊，该咋过？
0: 一个也火的嘛，
2: 仿的嘛啊，带喜吗？
0: 带吧带吧，
2: 这个这个要给
0: 火的嘛，
2: 当通过吧当通过吧，
0: 带不带？我你生活当中有啊，最逗的呀，
2: 不
0: 是个叫神秘女，要仿个是。俺这帮周日我是市民，你别给我逗。
2: 带戏。
0: 但是我你生活多重要啊？再逗又是活的。
2: 是给你根本是活的嘛？
0: 活的嘛？
2: 啊！
0: 你那火车我该火车偷牙嘛？
2: 火车偷牙。
0: 来
2: 来来，
0: 我一忍住要这样
2: 摇滚摇滚摇滚，该通过吧？哎，你那过哪里有通过吧？
0: 就是仿佛效仿。
2: 啊，是给是给，
0: 嗯。我要给你当个福。伙伴的伙
2: 啊，盖单人旁做个伙嘛。
0: 哎，是个盖面都福，
2: 嗯
0: 啊，都福个说明我，你晓得有的福雷，
2: 伙食
0: 啊，
2: 嗯，
0: 我你过你给你
2: 福雷的吗？
0: 福雷的锅巴面
2: 啊，福雷的锅巴面，
0: 买给你啊，锅个搓背好吗？
2: 是给是给是给
0: 福雷的，跟着我一蹦就三五多种锅的费一兜的。
2: 是给，
0: 搿辰光给宇宙那里要问我你细腻子对不？
2: 哎，
0: 我你可以跟人啊，三五多种药也是别个兜的。
2: 哎，
0: 啊配着锅。
2: 我是压一盖的，打福
0: 打福啊，父子
2: 啊，父子又是伙伴，
0: 合伙人，
2: 合伙人，
0: 我那个合伙人，我那个父子，跟俺父子，
2: 带席，嗯
0: 啊，我们这个伙计不是给我打工的人，
2: 带席，
0: 我那这个伙计是，我那连跟他合伙的，
2: 合作的，
0: 合伙的合伙人，我那个父子，
2: 这个，嗯
0: 啊，这概念是二福，
2: 啊，带席合伙，
0: 打福，好吧，
2: 啊，打火，
0: 哎，
2: 这个，
0: 啊，我那不是点那个刚才父子父子就是了，这叫店员叫伙计
2: 啊，
0: 哎，伙计你。过来，我你不能普通
2: 普通普通普通，
0: 对，我你给多一个父子，这个是
2: 合伙人呢，
0: 嗯同伴呢，
2: 啊，做协议那个，
0: 做做做协议那个父子父子，
2: 嗯，
0: 好，我你讲另外个是啊，你我你管你你
2: 管你，
0: 要个个是啊，伪装的伪，
2: 嗯，
0: 哦，个我你甭提国家行鞋
2: 咋过，
0: 嗯，要么个过伪装么，过啊这个伪劣啊，个是啊都都啊你都女
2: 女，
0: 哎是虚假。伪劣，
2: 哎，
0: 女里该这个该非非是美女吧？我们三五多种国家都背过写吧？
2: 这个这个，
0: 我感觉是揪，你该揪，我揪给揪
2: 啊，鱼嘛，该意思有的鱼，
0: 哎，鱼意思啊，一批揪啊，
2: 啊，一叶扁舟，
0: 同舟捉贼啊，
2: 同舟共济，
0: 你该该你是了火揪给揪呢？
2: 哎，揪，我来了这东西咋子呢？揪住。
0: 就
2: 拉了，那个跟谁呀？
0: 我你行写过就拉了。
2: 是那那个那个，
0: 你
2: 嘞？
0: 你又不懂这里过。
2: 对，可以把写过过呢啊。
0: 嗯，我你个另外给你就是一行两行的行。
2: 啊。
0: 第一个字啊，你是个豆样子，让我普通都觉得最后是个二字豆样子。
2: 二字的。
0: 对吧？所以讲我你宇宙都叫二字豆样子。
2: 但是。
0: 我你写过一个啊，都一个名我你写过我。
2: 啊我啊。
0: 啊，一行两行。
2: 一行两行嘛。
0: 啊，行当啊我。一个你是窝里啊，一个陪着过你的窝就行距
2: 啊，
0: 完我给你是排行啊，八次
2: 啊，
0: 另外给你当过两行嘞耶，那那么是量词
2: 啊，
0: 把得杀我，
2: 得杀我第三
0: 行，哎是，你给把得杀我得杀，我当时个概念三五多种，我你的。给多陪着过有吧，有他，
2: 那带戏啊，
0: 我哎，我感觉是我你吧，
2: 给
0: 我陪过多，我多，
2: 我多
0: 啊，这个我懂我，
2: 同行
0: 啊，如果要我多些呢，我你过应该是我发
2: 啊，有是蛮没
0: 行饭，
2: 行
0: 我发，有在这个我你那个妈妈，你们这个小商贩，
2: 商贩
0: 啊，那在我你那个找菜鸡脸那个
2: 啊，
0: 我你过菜鸡脸呢，我发，哎，我发是谢，我感觉我切。
2: 啊，我切又是盖行情很好，
0: 对吧？盖我你还
2: 管，
0: 盖宇宙能看过些，我切西我切，
2: 但是要是根本是很火热呢。
0: 哎，谢，就是紧俏，畅销的意思，来个女类子个货物畅销的意思。
2: 啊，带摇糖
0: 果。我你那个三五多种国家盖到的这个东西很抢手
2: 啊，这个
0: 很好卖，很火爆。我用过我切，
2: 带，
0: 好，衍生开来，我是哪意思啊？
2: 嗯，
0: 把这个你我那个我不要给国货那个那个屋顶呢，我切西
2: 啊，有的盖学科很火热，
0: 这哎西。
2: 反正就是让都我知道就该是个也可以那个我签的很受欢迎要那个
0: 哎行完了我给你的行
2: 那行
0: 啊那这个对行不行我你一个想
2: 想哎

0: 你想不想
1: 啊啊啊
0: 允许的意思能够允许的意思
1: 啊
0: 给是日子啊啊给是难过谁你是想不想
1: 啊你看行不行
0: 哎、啊、你是想不想干着巴豆
1: 啊这个
0: 白读的时候
1: 嗯
0: 多啊要不要想不想
1: 该
0: 把这巴豆
1: 巴豆呢对
0: 哎是能话给啊我日啊都行不同的都行
1: 嗯、
0: 你白吃给不同物行我就觉得两个都一样
1: 大国
0: 哎
1: 干个啥的当然的
0: 人行道，
1: 啊、早拉过去个哪一等？
0: 所以我不同字要行不行
1: 啊？这个
0: 或人行道，这个行，我女脚都就有两个行，
1: 两个都样，
0: 一个黑、啊，一个香，
1: 这个
0: 啊，有两个都样。
1: 对，
0: 过去黑个学一个你过早，
1: 啊，这个
0: 知道吧？
1: 也早，
0: 哎哎早，哎让得，
1: 哎让得，
0: 哎给我你过，给冷话给你是流通来往的意思。
1: 给啥牛
0: 啊？
1: 给啥牛？
0: 谢谢。
1: 啊
0: 啊！
1: 给咱牛
0: 行销全国，
1: 行销哦，妈妈的鱼干
0: 说，包个月子，
1: 月子，
0: 耳洞，
1: 啊，行动，
0: 嗯，啊意思啊，包个漏洞也是
1: 啊
0: 啊，那我要我那我要过
1: 要过，
0: 嗯，故事多中年吧要过，你唱歌行啊，那那我要过要过，
1: 跟着猛猛子一岁嘛，
0: 哎是，跟另外是忙的，哎谁那意思？
1: 也谁？
0: 形式？
1: 也谁？
0: 哎谁？
1: 啊，赶快干大不？
0: 哎哎，谁？
1: 啊，妈妈大姑娘。
0: 具体咋子干谁？
1: 喂，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酝酿最有效藤梅类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国玉酒，
3: 酝酿小汤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王大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皮咋能嘞啊？茫茫大姑娘世界也是，啥意思啊？
4: 也是。
3: 干过这要疼牙呢，
4: 你先我都准看了要疼牙。
3: 是是是是是要疼牙，那上个大姑娘下得为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过吧，该是得呀你意思，大姑娘下得可以互嘞啊。既然如果你等等讲了是过，估计你可大姑娘管你洗。
1: 提过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1: 盖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5: 江乐是果脯，
9: 大姑娘还。今年的来我多啊，其他可能哥哥多年初我你市区街道的要地的门城，这地砖你地啊，本色多地，本色多的地，我是马来祖是本岛的没时间，本色多地，还能够去本色多地，二是我有就能一个我多啊，今年的第一方面内容啊，其他可能干业，这是西街西街啊，我你对焦的资料。今天大姑娘准备想些个当美呢，美美节奏是这一把长来，哎，这你一把插长来，今天你就意义这美美，催我你欲酒的一句有女啊，欲酒的一句有女，没得呢是老该人啊，没得老该人啊。看，其实来讲也本身多的。本身多的多年初我你嘎都嘎没讲一次呀，是塞个西地有叫了人去的还能够给摸我不摸啊，特别是多你本身多的啊，真是一点嘎，哎，无论是人对人或是西屋的人，西藏马宁北移的啊，就无限的越剧啊，无非是一得陌生嘎子里本身多的本身那个人啊个本科色

0: 这里大家能晓得有左手的手，棒就是棒刀的棒，棒的棒呢是指着啊，例如车或者救命衣彼此的这种用词的词句，一般呢我扩大我有木头酒皮皮就是按家此类垃圾这里扩某日给人也叫词句，棒棒人也是棒刀的棒。棒骨色有细嘎的，还是个色的字啊搭配呢，在火泥多中有代替了垃圾的意思。棒色棒色也是个垃圾，只是有棒色多的个字面意味着的词，或你可以晓得，也给一路的地里所将用的木字，我可你称其无限要嘎的。等地多那个木字呢，我字辈可扩大的，啊，或是代表很聚焦的，得可。帮手多的也是巨蟒嘛，成绩无限的模式，还得是狩猎大美洲的捕鲸的个世界之一，地里的户外翅膀的热量呐，我来我去九几路，木头几路，木中几路，而不是呢，也掌握了体和多子的那个模式，比如说竹蛇、棒刀啊、赤贼、布、家务、米务等，还有包括。芝麻树是那个古老麻树啊，积累地铺的大部的积累。养的木是富士很巨，还是热烈，可养着呢还是嘎大西。吃了肯定嘎热饱满，无忧啊，富为巴适，这正是热给那个意义。八十多地的木是呢，真是是都是都过去啊，古色古意，之前呢还要防乱的啊。就是可能做事给要抽个做事，谁个做事来做？哎，抽个在做事，谁个叫梦酒？还有你说的药的几脚的细啊，几脚的细脚啊，是说什么事的？有一点，谁个酒店扎吃的？本身今年还可以，这里是谁火候啊？给一路的白路的么子？故事要碰脚，谁收入的最多？比如说药材的墨水啊，水衣的把水啊，或者水母的母水啊、瓶水啊、袋水啊、木桶水啊等等，真是帮手多的是国药、洋药。此外呢，还有我一个对头，利益呢帮手多的阿药，所以帮手多的有就那样个关于墨水乱采不择，你的墨水负责懂的难度话题啊，帮手多的是这个帮手多的啊，也是难的一种意义。啊，给你感谢了，帮手多的记录下，不给你打工了，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是一个叫崔举楼克日啊的有酒有女，妹妹呢，接着是这一把长人，没得人呀，没得接七年到八年些，有就那那个过呢，我天哈，你能累能多路就呢，就是七年到八年些呢。就你这七年多啊，你写呢？哎，忙一个妹妹一次，我你晓得吧？这边呢一把子差别呢五十，给有七年多啊，你写，哎，这一把应该叫挖一把，结果是差五十个，那是叫做七年多啊，你写。
1: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故事的人。
2: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是谁？冷光。
3: 五千五万年，中午来一九七来，
4: 能来。能用看，每个被国家一九东西来，一九一三个一九零年来，
5: 是来庆祝阿里叫一九七万百年三次元。
6: 十几码一九人，加倍造币一三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改讲
6: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6: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王虎解析血样，比谁去歌舞体无锡的多的句子。
6: 用改改这过不的美丽玉酒，是玉石家巨部玉酒的盛阳。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懵懵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果，
0: 猛以女子非用果，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果。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伊，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网膜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三五。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借机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日一梦，中改语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手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杨丽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冻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禹鹫，一如类似要叫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禹鹫，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赛出歌舞跳舞时的多的句子。
12: 中介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介，歌在宇宙。
13: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懂腾的中介生养。
12: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6: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小头美丽与酒大姑娘很是火酒
1: 我是阿人
0: 这个非常公众的与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鬼呼啦的王大鬼女啊鬼长的火比长的累啊茫茫大姑娘是姐也是的你是啊
1: 也是
0: 大姑娘下对屋你鬼呼等那个非常公众的与酒过不啊
1: 给我你甭提乖乖被我抖音
0: 带戏带
1: 戏你也是
0: 带戏啊给大姑娘下对屋你鬼呼等那个非常公众的与酒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与酒要给上方子兄弟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王户娃用
3: 八胜歇舞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救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省
1: 与旧日记人也懂冷的写作外年是将解开据点你交改推空家居马工作结果写写无义务与旧日记上

种区内外你甭采购物。万一你通知瓦达楼上啥一些居瓦，也就是国有设施不就居我居瓦比在的当中说给外边。万一这句话也上课一部人事工作连个居细的养生庇护直接日内上一浪给其任业的目标上分穷方虎须改头空家居瓦自首省嘎机生的作用顾客电人你居你你你五你要给一个一类户上门政治也得一个政治大务不乐谷正该举把养人给政府火气也要呼空嘎嘎住予以认识亚生的与上归故也日接正中分囊几乎各自的户籍的夜手背景也上乎人心拥有电人绝否西夜的认识空嘎晚年几天也酿长如在中医三五认识工作的万年正常五年家上一浪给其正业动做合改头空嘎举把给国工作以各四本空嘎之类分囊认识能家的亚生将在各自的户籍五七岁一类户让我们认识走进去一家一种上户去给到的作用预计日午分时时日记机房间在将早的午餐时我们能开启一个无火几类的都得上火作用工作在午餐时我们能机房间没带面的几类连配类活的种种酿上汤匙给了一几颗水饺本菜颗煮的还要日语连接西瓜不满的无杂呢你叫家具火鱼就也给在我们库给一个外服给几点瓜加几上北上挖无思可不种种发扬给塞子给多的话上都给一个豆子给这里吧气火把自给物种种把腰干纳苦不积极要加入日子要外养在记录界可以给上火工作都得入到外一买机房机汤匙我们让上火工作人说给外边给几点瓜加让中工作火火记住湖内人奔月顾客户家上火都去忙的太动预计日烈日上说嘎也得在自筹几岁记住客户及上日的给红姐讲你积极自然记得本来上户摩嘎各类物物予以斗女的一个嘎方子在能力的某种教坊嘎居的自然户嘎在某某的脚腿也阿在国家扎上你嘎路在冷的博玉这段顾客点开力动做和刚中斗吧告诫这一座脚举的一个公主嘎居中改公路五百六要过通公主五月外才将公布连人连路你的每类公路的猛打给之中本以女子的瓦德公路错女也路不过将黑鱼公路在徐女子的瓦德公路预计在地列公路此在上木斗中地你现在沙布梅将取据取增改德的四个也增存预计世界公路变种其色在通爱北极协台将举网络分囊西村张翔为一台连人连五年遇得几的要卡达的在五马囊次以西的蒙秀插阳黑插西也就你增改崩不虎及他过通西必然讲这些耶路部我将黑鱼你日预写协台黑鱼大四个西也的职业让我穷离耶路部公路的一个黑鱼是你的梦的讲过要拆个西装整个你杀黑子女行红分黑时要离离离有都你预写的眼若连人连杀你痛处一类西洋瓦崩鱼改修配改过六要公路连人连五你的日故要正捧细路太懂过通过六要上的拥有连人连五你与其几的要卡切过一起码难吃这讲啊修改之后的宇宙人能吃过北部各类电力政策在此这部宇宙修补协调北部的火生的户籍给被修改修辞现在卢水户籍的女子那么根据了解过这个电力啊有连人连人年在此以内的也比你的玉米修改整改修等之后不卢水户籍可立无北部各类八户互动的一个翅膀女子电力得杀电得被对去对去能吃过杀死地狱红国得在巨人能吃过类似网户红魔抽账难过日以无法做些有雷户的上面俄罗斯称杀是江山酿杀巨户也得做一个这一天可能啊修给找个电力挖带能用鸡巴被乌腾的当上给你退我要再讲给你去一个意思无女婿故杀自动处走一个啊哎无你走去巨娃蒙古在蒙人江子的区域若是内囊无动来告人你无户董事长电力你啊谁多的或卡差你中人蒙古无会协退瓦将中人称打或改推空嘎巨娃给我母可以医护与居你找的机会这个电证啊来有发迹的无论地级有难高级有无论是国五 A 在红江区的错级国一于西村张小年突击了一个三个空港
浙江啊该古街非凡在万湖湖茶托物商用聚集翠坝在莲花区海本街头啊酿翠翠年是妇女的一大姨国街翠一带啊是征得三九征该记忆的路程点么三记瓦记鱼类早被记托物大上菜八九年子的西里活动哈八年盟友王马得一年计划非色的过程托物商用是莲花区物业的该古街非物活目在酿翠巨人一家四百多的泥巴给你女友中中密码蒙得给一家蒙记 解托物给你认识一家中药一改不降与蒙的正常奶语是非要必须留给莲花本土的万货门品给别的活动以巨人八年生育只将可无戏意给有一改文化就抢八年五大五子的但是讲你蒙药给整个用于巨人啊整个是要人工的给去了黑本用中用想素人给四大家的覆盖三楼给炊具在中几日托物商用给一改非物蒙药给都听没了 给别个菜吧你女家遇见啊整个正式活动的别种楼层这里太一有单个在记忆用一个乐器去记给一个上次还要没有记忆的当的当买个挖机是发福给这点门工作人员的动物开机以及点头还要乐器给百机随机给八组与火物给救了活动整个百机给卧戏那你个菜吧以及啊想的很多的日本啊给侬的吃给那个上网习惯大过囊放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布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也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子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会投水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着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
6: 徐娘秀腾美丽遇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7: 我是人。
6: 是给卫生公众的遇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湖南的王大贵、女儿贵，长得货币长囊的呀？哎，谁让你是啊？
7: 你那嘎个是人？
6: 老爷。
7: 对
6: 啊，很流行呐，根本是改讲的也也在写，
7: 讲的不是也写就
6: 改啊，改讲的又是很流行的一个意思。
7: 对，我光改你阿妈屋里可能过要得过
6: 的。对，要很多妹子又是那个声音嘛，譬如个改都是嘎个红色是红色啊，红色啊又那个鬼呢？
7: 红色夫人，
6: 红色夫人，
7: 红色是这个东西就是很旺性，
6: 很旺。
7: 哎，红色系过可以过个浪
6: 哦，
7: 跟浪给讲红色系就是他最近很就是很。很得意，很红。
6: 刚
7: 咪平时在某一方面当过很春风得意。
6: 萌生啊，要的萌。
7: 不是，啊，红沙可以过，萌沙过红色，但是要的那种给讲的春风得意些，讲红色些。
6: 懂吧？
7: 啊，叫那，你哎呀，你给讲的红色些，那么给啊，比如说你啊，要的西装崩了，给红色些给讲的那。哎，声音又是个胆子，又是个给讲也些。
6: 啊，也些，也些，嗯，懂吧？好，接下来如果你沙过宇宙啊。在江里走连人连楼你在过些梦些在日我母给非一脚也给自然推有一个记得呀普及嘎的隔壁中火出家一个几上国际你是真实的几人本身你倒在四月吧这个我母你出上个电视一忙裂开无多可出脚西能一个母色呀要我给跌通啊无多可出在台往乎子女一个贝雷啊，避雷我就是那鬼
7: 啊，避雷
6: 哎，避雷啊，不要啊，最大的对我的来控制，在意你工作的子女啊，例如我爱你是最豆腐啊，任何那个配件价格自然工作啊，问题我得在生产的那个别个一个项目啊，这个计算过几年，三十年多年，三十多年，火而出的。歌手界雾霾啊，张江的高瓦江啊是飞一只蚂蚁啊，机子啊最大，你这个飞一
7: 有这个扩大啊，
6: 扩大脑弱啊，飞一火的呢，火的呢，刚面屋里啊，本身这个春节工作问题是是一个对吧啊，有这个很多种种啊，发扬过啊，我是有一个吉桑啊小啊一个对火啊，你要弄一个视角，弄上过的火村里有是样的争议啊，正宗的找谁谁差啊，带
7: 视察
6: 啊。这女妖的啊，扩大的火的呀，咋呢？长一个春雷啊，风筝啊，咁么养护这个又是个这个做出一个可以用这个灯呐。
7: 嗯。
6: 咁么系统上的拍摄，故做的做问题的智商的个设施，咁么我们的一图的个主要的啊，只是个智将啊，啊，
7: 吹将
6: 啊，对，一日一年能够帮助的正常的路队在是需要呢，到在四百多的美女啊，这个。
7: 该一日一年一日背过好久，我该不是一得起就跟。
6: 对。 古人还有你大夫的做地生活你
7: 大夫都有做地生
6: 出家的个整体的个话讲的红魔
7: 该也讲是
6: 对首先你这个地话这地米这是非常多的要一马列七本火美整体你的主要很多库啊功能啊那个派子啊派子
7: 吃、哎、啊
6: 派子配置过要你要列个别种的辣椒鸡列个芒椒鸡
7: 哇给给了你那四句戏连芒椒给你看给看出戏
6: 对我要主角啊，乌木椒啊，皮克球那个路也是路
7: 哎，皮克球也是也给讲
6: 嘞。是希望要五栋到四个五栋的五路区，还有几三个的北头啊，然后几个几三还个几三个那个类似四。
7: 嗯
6: 啊该我的老板上是虚的嘛我要把生物的当斗女手给王虎给类似死那上大姑娘有这个富德江过给你给几上一个国家和长男给是大哥长得一伙米给一个中腿给是长得属妖那个
7: 属妖那
6: 个属妖那
7: 个给玉冷妖和那个国虎接着
6: 属妖那个的乌魁早上也是陪着过你是去铁武艺啊你是去国际武艺搞要给武的哈你是吧你是去铁教给你搞还给你陪着过你光鬼了你老师去点芒椒，
7: 芒椒，
6: 芒椒鸡腰啊，是吧？得猪脚鸡啊，猪脚腰，点五毛椒腰，辣椒腰，反正都是都啊。你可以找让师去啊，反挖腰也是啊，只有这个泥盖脚，有这个复杂运动的呢。早开第三个不得啊腰。
7: 有这个巨蟒长得五肘的。
6: 啊，不是个巨蟒长得，
7: 有
6: 这个。
7: 长得五肘的。
6: 有时你看到你腰里那可能那个吧，腹力感是是需要你运动，但是你那个不是那个体力大姑娘饥渴三五啊，是吧？
7: 腰里
6: 那个。
7: 体力是饥渴你
6: 嘛？但我洗洗身啊，去可能早去试啊个运动运动，整个但是我晓得。我快，我个早去军营呢，啊，这走路也可以嘛。
7: 真帅哥，该么子又是长得五个军人，又是你行都吃啊，不是个真我呼吸运动，但是苦在过。
6: 叫你累死，
7: 叫你不累死。
6: 对，
7: 那时候给你困难啊，你叫我好的是吧？叫洗家的。
6: 对，那时候我那都跟个米子一样的，那都跟个在四大姑娘屋早去可以让伢子死虚的了么子，还要你等出去也要啊，公共厕
7: 所
6: 啊，公交厕所也要。然后你给这个对话可以辐射呀，就比五个也正出。
7: 辐射
6: 啊，辐射呀，五个也正从一个要重重要补气道的那五块走啊。然后越火
7: 敏，我给打可能
6: 给打五块走的。对，越火敏的就没就吹蒙的智商斗力啊，小啊在外啊外啊，这个网台几年啊那个嘞啊，斗女手的个视角呢，可以红飞机的一个正常网户的一个小五。
7: 这是也蛮也讲的呀，我哪能都要你举这个话讲，平时讲你运动比嘞，我你个小五小五家干。加火币给学子哦，你当过马派火币，资本火币之外运动，因为如果你锻炼，
6: 对，完了你这个我们要一个挫伤，挫伤一个离地是啊你呢，有如果一忙裂开，防止脚膝，该咋你呢？要不给搞啊，要你吹这个弧度啊，给这个运动的肌的在是复杂啊，有如果阿妈僵曲那个，
7: 哦对，哎，
6: 但是我给你提过那个。为做这个舞蹈的主要的个运动的基地。
7: 哦，我来在之前的舞蹈的当过 coach 哈。
6: 对，就是体育那个基地的游戏，大概个团结联系的开火的，做舞蹈专门的个运动的基地。啊噶，个肉类的这个舞蹈，你连你老爸过这个舞蹈运动外吧？啊，这个作为彼此用那个举办小一家舞蹈的运动外。阿勋的这个基地要比那次鱼门开火啊！大姑娘，我可以找来人类啊和玉门运动啊和小啊啊五路给那个比门一个长啊只长的意思
7: 啊
6: 那街上过给个个一忙裂开呢，有盖的火，
7: 也还有俺还有，
6: 对，有如果几个的火呢，咋能给这你那个出轰？
7: 错
6: 峰共享，
7: 错峰共享，
6: 一个记得你都女户给招呼哟，要不
7: 都叫上用户，
6: 对，提过困难要的那啊，要是。

0: 我啊，啊，个一记得，啊，啊，要看到，那，都那找嘞，那你正好哈啦，乌多嘞，乌多个视角看到个西沟，啊，买呀，对，那啊，在伊啊，乌多子女可西吹工作子女个学习不同啊，个我个个例如啊，那啥个，结合个找带长带个个啊，去个个种种啊，啊，对生，给嘞个个富贵阔，发达个。
1: 结果呢？我该是出去该几岁啊？是让伊该工作，问题个是你哥在里户籍啊？要上伊该屋里。嗯，搿个好。
2: 对，今天为你三个月就过大过了，过得高兴。
1: 宇宙，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运古城，啥时修来，让其对冷。
2: 宇宙，一座五类棒花的新意之城，开拓长池，歌舞让西。
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城，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美丽宇宙，是雨水家居部宇宙的盛阳。
0: 啊，这个给今天节目超你喜吧啊！
3: 哎，宇宙节目真好听，是是是是是是。
0: 宇宙这个得过要啥要是要红过，你忙着在外。
3: 忙着在外。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0: 禹州，一座历史悠久的欧语古城，砂石秀丽，人杰地灵。
1: 禹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城，开土长池，歌舞壮西。
0: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1: 美丽禹州，是雨水家居部禹州的沈阳。
2: 给你，你过得看我。
3: 马和考试哎。
4: 马亏呢，他不让自家不考。
3: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4: 哪里父母意，总头的哥啊背过母意。
5: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6: 沙城市秀和红果，
0: 玉州日改喝得火，
6: 永固要改暖吃过，
0: 沙冷不补马奔波，
6: 牧村阿多沙红果，
0: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头半本黑死脱。
0: 女子无在门本多，
6: 错女可黑马无过，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女的爷婆，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门羞弱，
6: 他用罗杰王门者，
0: 人有就是门子过，
6: 门以女子非用过，
0: 娃子发过我托，
6: 过不得对张腾说，
0: 此此事事妈妈过，
7: 绝对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2: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7: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8: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8: 喊你空哥哥吃，
0: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8: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背死不，阿那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9: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 格雷是禹州，格雷要最禹镇的禹州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禹州沈阳，格雷是禹州之母。美丽
10: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位于天津市蓟州区有一段始建于明成化年间，至今仲未开发的蓟县古长城，它东起河北，西接北京，全长41公里。赵长军是蓟州区文物局长城巡护队的一员。他说自己生在长城脚下，就要守护好他，不被任何人破坏。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古长城守护者赵长军的故事。周日的上午天气晴朗，夏应镇船仓峪村村民赵长军来到了村北，掹开杂草，脚步轻快地爬上了一个缓坡，出临在山坡上的青色的包砖石台，赫然出现。

0: 而且是一个三米高的裂缝，三米几高的四方石台，由于自然的侵蚀，一侧拐角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缝。围住这个墩台转一圈，赵长军仔细查看墙体的状况，随后拿出手机来影相，通过照片再次比对。这种是属于这个天然的裂缝。
1: 咱们每次照相的时候都得把它照上，角度给放大，然后看看有没有其他变化。
2: 巡查，影相，
1: 再将照片上传到长城巡护员的工作群。27岁的赵长军是一个高瘦的后生仔，他自细就喺船舱渔村长大。童年嘅时候，古长城嘅围村亦曾经系孩子们嘅乐园。
2: 而家佢要做嘅，佢系阻止类似嘅事情再次发生。
3: 小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这个意识，有的时候也会上这个古城墙上趴着玩。
2: 细个嗰时候仲未有呢个意识，有时候会爬上古城墙上边去玩。嗰个时候唔知道睇见一个墙又宽又大，啲小伙伴都爬上去上边玩。依家嚟嘅都系游客同埋啲旅友，佢哋到咗呢度觉得好好奇。 但系我哋咧仲系会即刻劝阻佢哋爬上去。2006年，长城保护条例第18条明确规定，禁止喺长城上取土、取砖石或者系种植作物，禁止刻画、涂污、禁止架设安装与长城保护无关嘅设施同埋设备，禁止有组织咁喺冇开辟围参观游览区嘅长城段落举行活动等7种行为。船舱渔村系济州区开发旅游比较早嘅村，一共有大大细细几十个农家院。一度旅游旺季，嚟自四面八方嘅游客就络绎不绝啦。
1: 喺村内一共有5个古长城围村，分布喺老百姓嘅生活区内。每当游客到嚟，赵长军都要更加精心。
4: 我巡查的时候都是赶周五六日这3天，那3天因为来这边游客比较多。
2: 一般每周我巡查嘅时候都系赶上周五、周六、周日呢3日，因为呢3日嚟嘅游客比较多，游客一多。 就避免不了攀爬成墩成墙嘅现象啦。最多嘅时候一日发现过2波，一劝咗佢哋都非常之配合，就都落嚟啦。察看完村北墩台嘅情况，赵长军又拐入咗村西嘅一条小巷。小巷里边系村民嘅住宅，紧邻住宅却保留有一段几十米长嘅古城墙。
1: 原来啊，呢度曾经系古城墙嘅寨铺围墙，亦系古时候嘅屯兵之处。用手指轻抚城墙，赵长军回忆起咗发生喺呢度嘅一件事。
5: 就系呢块，前面这个民宿这家，2021年的时候，他加了一个竹栅栏，这个寨铺
2: 就系呢度啦。前边系一个民宿，2021年嘅时候，佢加咗一个竹围栏，因为呢个寨铺墙体。 总系塌方，加呢个竹围栏嘅目的咧，就系为咗遮挡古城墙塌陷呢一部分。另外仲考虑咗整体嘅美观。呢一块塌方就系喺日常巡查嘅时候发现嘅。赵长军讲嘅呢个栅栏有1人几高，发现嘅时候佢紧贴住古长城嘅寨铺围墙，栅栏并冇直接咁搭喺围墙上，会唔会对围墙造成影响呢？ 呢个算唔算系人为破坏呢？赵长军嘅心里边其实亦冇底，佢可以做嘅就系即刻用手机拍低现场嘅情况，上传到长城巡护员嘅工作群里边，提醒专业人员进一步去研判。赵长军嘅照片啱啱发到群里边，就引起咗济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建国嘅注意啦。
1: 喺仔细查看咗现场照片之后，佢即刻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相关部门随之采取行动。
5: 我们联合这个区文物局、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加上下营镇政府，还有
2: 刘建国话：，我哋联合区嘅文物局、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再加上下营镇政府，仲有村里边嘅干部，到现场进行咗一个查看。虽然话亦对墙体冇做。

0: 造成乜嘢破坏，但毕竟系贴喺墙体上啦。一旦墙体有乜嘢变化，因为有栅栏挡住，就可能发现唔到啦。因为及时发现，村民亦接受咗主管部门嘅整改意见，呢个行为有可能造成嘅安全隐患被及时消除。由于年代久远，位于船仓峪村内的古长城遗存多多少少都出现了破损的迹象，但是目前并不具备充分条件对他们进行完美的修复，因此赵长军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保持好现状，及时发现自然因素带来的变化，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影响，让这些历经数百年岁月的珍贵遗存能够继续等待，直到焕发新生的那一日。自从2017年正式上岗，赵长军每周都要在村里面的各个古长城遗存之间去巡查，村民看着他跑来跑去，有时也会很好奇地凑上来问上两句。每到这个时候，赵长军都会停低手头上的工作，耐心地跟他们做解释。慢慢地，大家也都有了保护古长城的意识了。下营镇船仓峪村村民贾志田话：，
1: 那我们这几家现在都守着呢，原来没重视，这几年都重视了，现在谁敢动他呀？这老总能留下来，说你别老拆，现在没人拆他，都保护着。
2: 这是咱们冀州区长城保护员的一个巡查群，这个是黄崖关段保护员，他才发来的长城墙体照片，下边青山岭的墙杆件的，他是在村里。
0: 打开手机微信，进入工作群。冀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建国可以通过保护员发来的照片，随时掌握冀县古长城每一寸遗存点的最新情况。
2: 每年大概有三四十次，就这种驴友上山啦，周边这个村民有盖房。
0: 每年大概有三四十次，就是驴友上山啊，周边村民起屋啊，或者是搞什么活动。但是经过劝阻解释之后呢，反正我没有碰到过那种坚持说你拿出法都不得，我就是要搞的情况。所以及时发现还是非常有用的。现在的冀州长城巡护队16名队员按照就近的原则划分责任区，每周都要将这41公里的古长城走一次。这些队员的年龄都在20到50岁之间，每月600元的补贴并不算高，但大家都是乐此不疲。巡查员蹲台和寨铺，赵长军继续前往其他点位巡查守护家乡的长城古迹。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如今在中国吉林，乡村文化旅游已经成为乡村发展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在肥沃的黑土地上，一大批精品示范村庄好像雨后春笋，不断呈现出新面貌。放眼乡村街市景，果香四溢，农家就是民宿，处处可入画。咁下边咧就带大家到吉林省嘅雜安市太王镇前湾村去睇睇嗰度嘅景象。清晨时分，雜安市太王镇前湾村四组村民李敏喺村里边嘅水果体验馆前支起咗自己嘅水果摊。李敏话：呢几年村里边通过发展乡村游，佢屋企嘅水果身价已经翻咗好几倍，赚咗唔少钱啦。
2: 我以前不在这买，我在这前面刀片上买，端着小盆，一盆十块。
1: 我以前唔系喺呢度卖嘅，我喺路边卖，端住个盆仔，一盆十蚊、十五蚊、二十蚊唔一样。依家已经系轮斤卖啦。好似今朝有一个客人，佢琴晚先买咗我嘅水果，喺呢边住宿冇走，咁佢觉得好食。今朝早又嚟买咗带翻屋企。李敏嘅面同手被太阳晒到黑掹掹，一笑就露出两排白白嘅牙齿。闻住果香，睇住一只只水果去咗好嘅人家，佢心满意足。
2: 从我来这块就开始种的这个地，用水果换粮，咱们用紫水果吃饭。
1: 李敏身后就系前湾村呢几年精心打造嘅水果体验馆啦。一节节箱柜里边摆放的都是当日新鲜采摘的水果，还有各式用鲜果深加工的水果干、水果煎饼、水果罐头和水果饮料等等。前湾乡村旅游开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明波说，将一个水果分成几十种的食法，是村民鼓起腰包的关键所在。
3: 你看这些梨呀、苹果呀，像白桃啊、海棠果、草莓，
1: 你睇呢啲梨啊、苹果啊、小白兔啊、草莓、蓝莓等等，有接近十种，我哋都可以加工成干果，每一斤卖到二十几蚊，特别好卖。各种水果都可以做成煎饼，比鲜果仲卖得更加好嘅价钱。七月十五号梨开始陆续落嚟啦，可以持续卖到十月中旬。有外地的商贩来收购，哪个家都没有存货，基本上都可以全部买完。一个个精美的包装袋里面装满了前湾人的辛苦付出，装满了前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水果采摘、水果深加工的大文章在前湾打出了产村相融的特色发展之路，亦让乡村休闲农业做出了精品。
3: 我们水果有名呢，旅游的有许多客人他就进来看，有的客人就说我们跟哪住啊。
1: 李明波介绍，我哋嘅水果出咗名，旅游嘅有好多客人就入嚟睇，有啲客人话：咁我哋住喺边度啊？点样让佢哋留落嚟？租用老百姓嘅屋，我哋开始搞装修，晚上住喺呢度，第日朝早就进园采摘，采摘系五蚊一斤，每个人都系大包细包咁拎翻屋企。我哋嘅水果原来系一蚊五六批发嘅，通过旅游，我哋老百姓都跟住沾光啦。发展民宿呢几年，我哋每年都可以达到十万左右嘅收入。从水果采摘到民宿，前湾村嘅旅游产业由细变大，由弱变强。每到秋天收获嘅时节，前湾村五十几家采摘园里边，除咗飞嚟飞去嘅蜜蜂，更多的是前来采摘、影相打卡的旅游人。2019年，前湾村注册了自己的水果商标，引来的是络绎不绝的合作伙伴。讲到这里，李明波走出体验馆，手指自村的西南方向介绍说，水果加工厂建成之后， 他就要带领大家大干一场了。
3: 果树这个就是我们的商标，许多来找我们合作社，跟你们一起合作来办这个水果销售。
1: 果树
3: 销售
1: 是我们的商标，好多来找我们合作社一起合作的，将水果销售出去。下一步我们准备建350平方米的果品加工，做干果烘干设备啊，厂房啊，咁销售量就大啦嘛，价钱可以再增一倍。老百姓所有嘅水果，我哋都可以替佢哋代加工，收一定嘅成本，烘完你攞走，你去卖你嘅好价钱就 OK 啦。2017年，荃湾村从原来嘅夹皮村分出嚟4、5、6三个组，耕地唔多，而且多为山坡地。用村副支书杨安强的说话来讲，就是一穷二白。岁月如梭，荃湾人用了几年的时间在这里重修马路，装上路灯，翻修房屋，根据走市场得来的经验消息，逐年更换果树品种。现在路通了，灯着了，水果丰产了，不只是留下了村里边的人，还引来了村外的人。驱车驾驶在303角道上，在距离集安寺大概6、7公里的地方，山壁上果蔬水果采摘欢迎你几个大字在绿树环绕下，非常之显眼。风一吹，树梢处新建的亭台楼阁若隐若现，路过的游人总是要入村去逛一圈，顺便唞下饮下茶。在荃湾村五组，推开一扇木门，一口铁锅，一张藤台，几把藤椅，旁边的农家屋仔里边传出孩子们的笑声和电视机的声音。山东济南杨阿姨一家正在享受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
4: 我们在这住，这里景色好，山好水好。
1: 梵高、齐白石、张大千，荃湾村用这些书画名家的名字命名翻新的民宿，为村里边带来了人气，带来了热闹，带来了收益，也留下了好像马桂利这样的老村民。马桂利说，现在他就负责管理五组的这些民宿房。
5: 是跟价的闲置的房屋，村政府按照房子面积一平方给多少钱，按年住的。
1: 个人家的闲置房屋，村政府按照房屋面积一平方给多少钱，按年租改成民宿。这样的民宿我们荃湾村现在有五个，大概是300多元住一晚。春天一波，再到秋天水果成熟的时候又一波，算下来可以住2、3个月，那一个月就有多少钱呢？放眼荃湾村，处处都是风景，村民也好像竞赛一样敞开家门。高家民宿、李家民宿、姜家民宿招牌设计各异，置身这里心情如约，随便敲开一家的大门，老板孙继春热情迎客。
6: 这是2米4到2米5的炕，这样的房间有7个，都带卫生间。
7: 这样的一个房间平时多少钱呀、
6: 是200。我还有个练歌房，唱歌也不要钱。有小西红柿啊，有黄瓜呀、豆角啊、茄子、辣椒这些东西，你摘都是可以免费的。然后那边是个茶室，你想喝茶呀、坐着聊天啊，上厨房和餐厅看一眼，也可以自己做饭，也可以我给你做饭。自个儿买了菜，我找个人给你做，加150就行了。
1: 孙大姐的独门小院是中式传统建筑风格，好别致。沿住木制的楼梯走上去，是一间空中亭阁。亭阁四周的白色窗纱被风吹向了窗外，不停地舞动。榻榻米上边点住的芬香，随风飘向远方。
6: 我是后到这个村里的，属于新村民，一个旧的85年的土坯房。
1: 老板孙继春话：我是后来才到这个村的，属于新村民。这间屋是85年的毛坯房，我拿过来之后没有立刻开始建，我在入边住了半年。2018年3月份全部准备好了，我就一次性起程了。全部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投了300万左右。如果你想赚钱，肯定是赚不回来的，但是如果你自娱自乐，享受了这种田园生活的同时又赚到钱的话，那就好值了。临近中午，村口高福君屋企的大院热闹了起来，院里边架起的大锅煮的是远方客人的餐食。
8: 陈给我打的电话告诉我11点到，去年来我这儿玩过，反正特别好，做服务嘛，那要把那个客人当成自己的亲人，就能带动下一次。
1: 悠然的环境，朴实的村民，再加上热情的服务，就前湾村四组来讲，65户居民现在已经有45户发展民宿，呈现出越做越多越做越好的新景象。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如今的前湾村从一个昔日不为人知的小山村变成了游客纷纷向往的地方。村里边果香飘万里，好吃的水果卖上了好价钱，而人们的美好生活亦慢慢铺展开来，随着四季流转，越发生机盎然。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在潮汕地区传承800多年的潮阳笛套音乐，是当地人心目中经久不衰的艺术瑰宝。悠扬的笛声，铿锵有力的锣鼓声，蕴含着亘古不变的乡音乡情，凝聚着熠熠生辉的民族精魂。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走进粤东潮汕地区，一起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阳笛套音乐的魅力。

朝阳笛托音乐源于宋代的宫廷音乐。南宋末年，宋室垂危，宋室的驸马宫廷乐患吴炳奉令先行南下，来到朝阳。宫廷的衣冠文物、礼乐仪制随之传入。南宋灭亡后，吴炳定居朝阳绵城，笛托音乐的种子亦因此留在朝阳。

朝阳笛套音乐属于套曲式音乐品种，以笛、管、笙、箫为主奏乐器，配以三弦、琵琶、古筝和其他弦乐、弹拨乐等。笛套音乐包括传统的笛套鼓乐和经过融合演变而成的笛套音乐。笛套锣鼓则包括了笛套小锣鼓、笛套大锣鼓和笛套苏锣鼓。在多种元素的糅合下，其音乐既有气势磅礴、宏伟高昂的一面，亦有轻松活泼、风趣生动的一面。朝阳笛套音乐承载着潮汕的优秀民族文化，是潮汕一方人民的民族记忆。

潮阳笛套音乐是属于套曲式的音乐品种，运用宫商角徵羽的民族调式，具有古朴、庄重、典雅、优日、清丽、悠扬的特点。古时候的广东潮汕地区的普通人家学习该音乐是没有乐谱的，只能凭师傅一句一句耐心感教徒弟唱，在民间口口相传，久而久之亦融入了潮阳当地的方言语调，注入了潮阳的乡土气息，呈现出浓郁的潮阳味。咁是由于潮阳人语音较重，丹田有力，从而使读谱与方言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传统笛套曲目包括登楼、四大景、一景柳摇金、二景金毛狮、三景闹元宵、四景柳青娘，还有冲天歌、雷欢、大金毛狮、普天乐、山波扬、将军令、雁儿乐等。这些乐曲是古代朝阳上仙会祭孔时常奏的曲目。

潮阳是广东省著名的侨乡之一，潮人遍布世界各地。每当笛土音乐在异国他乡响起嗰阵，就会勾起海外的华人华侨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成为海外潮人与故乡深情相依的重要纽带。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从今天开始为大家播出第二章转折篇，历史的洪流起于细小的尘埃。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往往是来自于不是那么起眼的瞬间。长安是千年古都，只因气候变化导致经济中心向东南移动，曾经的汉唐辉煌只能够埋葬于黄土之下。大唐的开元盛世让无数人向往不已，可惜被安史之乱拦腰斩断。追溯源头，其实是继承自北魏的国有土地制度崩溃了。猛烈的转折只是一瞬间，蓄势却用了几百年。

其实是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地缘板块的集大成者。朝廷只要定都咸阳或者是长安，就可以凭借发达的经济以及优质的地理环境来制衡天下，不怕任何来自关东的挑战，除非堡垒从内部被攻破。但是守国门的意思是防备外患，那秦汉的外患在哪里呢？就在西方和北方。匈奴经常从北地郡、上郡侵略汉朝，汉军也经常从上郡出塞，这两个郡就在现在的陕北。那个时候的陕北是水草丰美的草原，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地位，无论匈奴亦或是秦汉帝国，边个得到它就可以养活庞大的骑兵。所以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修建了咸阳直达河套的驰道，保障快速运送兵员和物资到达前线。蒙恬可以逐匈奴700里，这条重要的后勤保障线路是功不可没的。匈奴强大之后，势力一度延伸至河西走廊，原本自由自在的部落被纳入匈奴管辖，西方亦不安全了。定都长安的汉朝是不是天子守国门呢？后来霍去病向西出击，占领河西走廊，维清亦屡次向北出塞，他和匈奴争夺的高阙、河南都在长安的正北方向。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秦汉帝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都在关中，逐水草而居的匈奴皇庭亦在河套以北，从长安到皇庭可以划一条垂直线。亦就是说，当时的经济中心靠近西边，游牧民族纷纷在经济中心建都，或者说只有处在经济中心的势力才能够获得建都的机会。这个亦可以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李广总是二线部队，他经常坐镇北平和渔阳，明显就是不重要啦。这个是不以英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白山黑水间的东湖不掂了，关东六国亦被打趴了，就连百战百胜的西楚霸王都顶不住刘邦恐怖的后勤投送。这种睇似偶然的巧合，其实是大有脉络可循的。草原民族没有农业和手工业，唯一的资产就是牛羊，比农业还要靠天吃饭。边度的河流多，边度的草茂盛，各个部落就向边度汇集。为了争夺水草，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水草的变迁又决定了游牧部落的实力消长。经过千年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之后，草原终于角逐出了最强大的胜利者，就是匈奴。匈奴发迹于何处已经无迹可考，但是匈奴祭祀的地方在鄂尔多斯，讲明皇庭亦不会太远。虽然皇庭的游牧经济发达，但是自然资源极度匮乏。河套大哥每日食住烤全羊，就算没有孜然亦都要撒点盐吗？不好意思，草原是不带这项技能的。他们不懂炼铁，导致烤羊的叉、捕猎打仗的箭头都没有，于是他们只好将野兽骨磨锋利一些凑合来用。一旦汉朝搞贸易战，匈奴就要吃西北风了。匈奴鲜于想要改善牧民的生活，于是号召大家去抢劫，向南越过长城，抢钱、抢粮、抢铁、抢盐。陕北是草原，实在是没什么可以抢的，所以抢劫的地点就集中在山西，譬如雁门关、大同等地。至于河北只是烧大果，不算是重点照顾对象。但是汉武帝认真之后，将匈奴抢劫

嘅路断咗，咁点算呢？匈奴唔可以再抢劫啦，但系咧可以同汉朝做生意。于是乎，匈奴用牛、羊、马、皮做资本，与汉朝交换盐同铁等物资。总体嚟讲啊，呢条贸易线路系顺畅嘅，除咗交战时期会暂时关闭之外，平时都系官方贸易与民间走私同步进行嘅。咁既然系做生意，总系要有交易地点啊嘛。陕北系草原，城镇唔多，系唔适合商人存放货物同埋摆摊嘅。河北咧又太远，于是最佳嘅贸易路线就设喺咗山西。汉朝商人带住货物汇聚到太原，然后继续向北参与贸易。汉朝同匈奴双方各取所需，维持咗好多年嘅和平。嗰个时候嘅山西系农牧交流嘅通道，数唔清嘅财富沿住汾河流过，成就咗太原千年嘅辉煌。呢一点同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好似，只要有海量资金经过，就会吸引各方人才到山西定居。而人才同资金嘅结合，又可以带动本地嘅全方位发展。史书中山西名人非常之多，但系处喺第一梯队嘅，几乎都系嚟自第一个千年。宋朝之后，再都冇响当当嘅山西人啦。譬如汉朝的卫青和霍去病，三国的张辽，唐朝的王勃、王维、郭子仪、薛仁贵、狄仁杰等等，宋朝之后还有哪个呢？这些人杰的出现其实是贸易路线的产物，钱在哪里，事就在哪里，人才就容易在哪里扎堆了。繁荣的贸易成就实力强大的地区，所以北魏建都大同，高欢在太原成立霸府，李渊和李世民亦在太原起家。与其说是英雄成就地域，不如说是地域经济造就了英雄。当李世民荡平突厥之后，这条贸易路线在唐朝变得更加繁荣，南北方的物资在太原交换，西域的葡萄酒在山西扎根，太原亦同长安、洛阳一起进入大唐的核心城市群，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正因为如此，只有两三万人的骆驼部落在占据山西之后，足以横行黄河南北几十年。五代十国中的四个王朝都是沙陀势力建立的。从根本上来讲，赵匡胤是沙陀势力出身，但是赵光义又亲手终结了太原的辉煌。而在此之前，长安已经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了。风流总是被雨打风吹去，恐怕再都不会有比长安更辉煌的城市了。主要是关中的地缘板块太优秀了，北方是茂盛的草原，南方是四川粮仓，西方又是陇西大山。秦汉帝国只要坚守潼关，就可以成就万世基业。当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后，长安则是中原和西域贸易的中转站，铜钱唱着歌跳着舞就跑到皇帝的袋当中了。汉唐时期的长安不只是最优秀的地缘板块，也是连接四面八方的枢纽。如果在地图上画一个十字的话，你会发现长安处在最中间，这个是汉唐帝国的天赐宝座。而渭河灌溉的关中平原又是王座的天然基石，那些朴实的农民是最强的战士，拥有万亩良田的豪强则是吕氏分贵的军功地主，经济和军事一起撑起了汉唐帝国的统治。但是又讲回头，成也地缘，败也地缘，随着定都长安的时间越长，关中就越来越难以承载巨大的压力了。无数良田被贵族改造成宅基地，水利设施亦荒废日久。西汉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到了唐朝就出事了，曾经可以灌溉

0: 外秦汉帝国四五万顷田的水利系统，到了唐朝的时候已经只能够灌溉六千顷了，富裕的关中已经养不起大唐的长安了。陕北草原亦逐渐退化成黄土高坡，不单止没有畜牧产品供应，而且不足以纯养骑兵的战马。到了安史之乱之后，繁荣的河西走廊被吐蕃霸占，长安又失去了坐地收租的资格。从此之后，长安的经济来源就只有东南两个方向了。但是事实证明，东面的路亦被堵死了。讲到这件事，就不能够不讲一下隋炀帝了。隋炀帝为了促进内需，大力修建了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北起涿郡，南抵余杭，中间还可以连通洛阳，基本上将河北、江南和中原都连接了起来。所以隋炀帝刚刚登基就迁都洛阳，目的就是要占据交通枢纽，能够快速消化河北和江南的资源。后来李渊为了获取关陇门阀的信任，一定要表现得拨乱反正，于是重新定都长安，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唔通就唔可以将运河收到长安咩？老实讲，就真系唔得。长安同洛阳之间系崇山峻岭，根本冇办法挖河道，而且其中嘅一段必经之路全部都系石头。虽然只有几公里，但系直到唐玄宗时代都凿唔通。当长安的物资不足的时候，唐朝皇帝就只能够巡行洛阳，到物资丰富的地方去就食。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隆基都做过这件事。安史之乱之后，河北的资源彻底断绝了，洛阳又距离敌占区太近，大唐朝廷只能够仰仗江南运来的粮食吃饭。有一次，江南运粮船晚点，唐德宗差点被饿死。由于战乱和河道改迁，从江南运来的粮食和物资只能够汇聚在开封，然后再到洛阳，最后才可以运送到长安。只是依靠四川是不足以支撑长安复兴的，于是一座新兴的开封城就出现在世人面前了。既然开封成为了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就足以解释历史上的很多事了。譬如朱温占据开封，就能够做实力最强大的节度使，并且将唐朝皇帝拉下马。除了以复兴唐朝为己任的后唐，其他四个王朝都定都开封，为的就是在经济中心重建军政中心。继承后周的宋朝亦定都开封，甚至当赵匡胤想迁都洛阳的时候，却被满朝的文武大臣批评到无话可说，只好收声。亦就是说，经济中心向东移动了，西边不再是财富汇聚的经济中心，长安亦永远失去了成为都城的条件，只能够做地域性质的省会。因此，依附于长安的太原贸易线就不可避免地没落了。只有洛阳离开封近，才能够延续繁华。所以我们会看到北宋的很多宰相、将军都是来自河南，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比例是相当大的。北宋末年还有岳飞出头，还是那句说话，钱在哪里，事就在哪里，人才亦很容易在哪里扎堆。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下边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最美湖泊。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洞庭湖。洞庭湖是中国的五大淡水湖之一，是长江中游重要的吞吐湖泊，也是中国著名的旅游风景名胜区。它位于湖南省境内，在湖南省的东北部。湖区位于长江中下游京江南岸，湖区面积有2820平方公里，天然湖面4040平方公里，另外有内湖1200平方公里。 洞庭湖南立双支院礼四水会。

入北由东面的岳阳城灵基注入长江，号称八百里洞庭鱼米之乡。在历史上，洞庭湖曾经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由于近代的围湖造田以及自然的泥沙淤积，洞庭湖的面积由最大时的清朝顺治年间到清朝道光年间汛期的湖面面积大约是6000平方公里，骤减到1998年的2820平方公里。新中国成立之后，鄱阳湖超过了洞庭湖，所以洞庭湖退居为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据传是神仙洞府的意思，可见其风光之以丽迷人。洞庭湖浩瀚迂回，山峦突兀，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湖外有湖，湖中有山，鱼繁点点，芦叶青青，水天一色。春秋四时之景不同，一日之中变化万千。古人描述的潇湘八景当中的洞庭秋月、远蒲归帆、渔村直照、天光暮雪等等，至今都是东洞庭湖的写照。而湖北和湖南之称谓，亦就是来源于洞庭湖。洞庭湖由东西南洞庭湖与大通湖四个较大的湖泊组成，位于湖北省的南部、湖南省的北部、长江的南岸。北有松枝、太平、藕池、条沿四口引江水来回，南和西面则有湘江、支水、远江、丽水注入，湖水经过城灵基排入长江。通常年份四口和四水入湖洪峰是彼此错开的，因而有容纳四水吞吐长江的调节作用，减轻了长江中游的洪水压力。如果出现江湖并涨，就容易泛滥成灾了。由于四水和四口携带大量的泥沙，每年大约有1.28亿吨泥沙淤积湖底，因而被分割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西洞庭湖三个部分。洞庭湖是典型的吞吐条簇型湖泊，同时还具有灌溉、航运、渔业生产、供水、纳水、调节气候和美化环境等多种功能。湖区土质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然资源丰富，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淡水鱼、棉花、麻等生产基地。洞庭湖呈现一派水流沼泽、河网平原地貌景观，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部敞口的马蹄形盆地，西北高东南低，湖面海拔平均33.5米，其中西洞庭湖35到36米，南洞庭湖34到35米，东洞庭湖34到33米，平均水深6到7米，最深的地方达到30.8米。滨湖的风光极为秀丽，很多景点都是国家级的风景区，譬如岳阳楼、君山、杜甫墓、杨魔寨、铁经藏、屈子祠、跃龙塔、文庙、龙舟书院等等。在东洞庭湖与长江的接界处，城灵基有一块名叫做三江口的地方，从这里远眺洞庭，只见湘江滔滔北去，长江滚滚东逝，水鸟翱翔，白鸽争流，水天一色，景色非常宏伟壮观。流海戏金蝉，东方朔道饮仙酒，舜帝而非万里寻夫等等的民间传说正是源于此地。湖中最著名的是君山，君山风景秀丽，它是洞庭湖上的一个孤岛，岛上有72个大细山峰。君山原名洞庭山，是神仙洞府的意思。相传4000年前，舜帝南巡，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追之不及，攀竹痛哭，眼泪滴在竹上，就变成了斑竹了。后来两妃死于山上，后人就建有宜妃墓。由于两人亦叫湘妃和湘君，咁为了纪念湘君，就将洞庭山改为君山了。君山素以集奇绝胜之地著称，呢度湖光阴山。

0: 山色生胜，风景与名胜争妙，奇景异物，洞庭秋月，君山银针，双飞竹，金龟同柱顶台、秦王印、酒香亭、柳毅井、飞来钟等等文物，名动天下。在飞来钟下边有一口龙岩井，而讲到龙岩井，其由来已久了，因为君山的地形酷似乌龙卧水，龙岩井前方是龙口，张口向南，两边钳形山咀，岩壁拱护，是龙的上下颚，中间的小山为龙的舌头，山势平缓，形态逼真，此山因此而得名。龙舌山下有一口井，相传这里的井水清澈纯净，四时不枯，是龙舌头上边一点点滴落来的盐水，故称龙岩井。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雅名，对君山的地形作出了形神兼备的生动的概括。而在君山龙口内的龙利的根部，还有一口叫做柳毅井的，亦称吉井。据隆庆岳州府志记载，巴陵则有雍湖井及巴蛇罗汉秦王珠井，而井之柱者又曰柳毅井旁有古吉一株，大五六围，枝干奇古。阮志又话，吉井相传是柳毅传书之处，井入口像许有片石作底，作数孔以通泉，石下深不可测。在过去，崇圣祠有一个老和尚做过试验，用半根丝线一端绑住铜钱掉落井去，丝线放完了还未到井底。在唐代，因井旁边有一棵大吉树，所以这个柳毅井又名吉井。井的旁边的吉树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善良正直的柳毅永远在民间传颂。南湖是由洞庭湖派生出来的自然湖泊，属国家级岳阳楼洞庭湖风景名胜区的主景之一。南湖及其滨水地带绘碎了众多的文物古迹，蕴含悠久的人文景观和生动的民族风情。南湖有远古的天灯，有建于宋代的三眼桥，明代的五里三和尚墓址，南津古道等十大古迹。南湖水面面积达到1200公顷，湖面终年碧波荡漾，幽静雅洁，湖岸多湾，港湾曲折，有一龙赶九龟的地貌造型，被列为省自然风景保护区和国际龙舟赛场。南湖北港湾口有一座古代建造的三眼桥，建在紫荆堤的中间。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紫荆堤曾经是岳阳通往外界的唯一水路通道。自古以来，南湖都是文人泛舟、品鱼、饮酒、饮茶、吟诗的最佳场所。唐代时，张悦贬谪岳州，经常召来很多文人在湖中唱和。诗仙李白好似对南湖情有独钟，佢吟出嚟嘅《南湖秋水夜无烟，奈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简直就系一幅幅活生生嘅丹青画。而佢嘅《水闲明镜转，云绕画屏移》，更系以白描嘅手法嚟直接赞美南湖。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最城之下的呢场大战终于展开，京俊啊马上请命出战，项少龙啊担心京俊经验不足，马上就叫桓琪做副手，两人各带10,000人的步兵骑兵啊，一齐越过平原向敌阵冲击，而项少龙同滕翼呢就负责领军压阵，必要时啊掩护佢哋撤退。呢场仗一路由中午打到黄昏，滕翼、京俊连续攻破咗敌方几个营寨，咁先收兵回营。第二日啱啱遭受咗挫折嘅合纵军马上再派人嚟挑战，添住项少龙呢就叫大家关埋城门唔理佢，即系用弓箭啊将敌人射退，一路打到下昼，敌人无功而返。经过3日呢种互有伤亡嘅拉锯战之后，敌人嘅耐性啊渐渐失去。到到第4日朝早，合纵军已经冇晒耐性，带埋啱啱整好嘅攻城车、雷木车，准备发动全面嘅攻城战。项少龙呢就一于唔理，继续坚守，按兵不动。等到敌人攻城嘅兵马已经人困马乏，开始全面后退嘅时候，他才突然间倾巢而出，在城外布成了一先定好的螃蟹阵势。合纵军起的时候呢已经事出疲倦，但他虽然不想打，不过又不想放弃这个能够可以同秦军主力会战的良机，而且更加怕呢敌人突然间冲出城外，如果继续退军被秦军一冲击，那很可能就陷于被动。于是合纵军亦都全面出动，在平原的另一边布下战阵。项少龙同滕翼马上就登上中军的一个小山丘，观察敌方的布置。呢阵时已经到了下昼，夕阳开始慢慢咁向东方降落，敌我双方的兵器都是在阳光之下点点精芒，闪闪生辉。在平原两边弥漫着大战一触即发的气氛，合纵军的兵力明显减少了一些，大约有成40多万人分成5座大阵，敌人的主力呢就集中在中间，作为中军是以步兵为主，前边冚唪唥都是战车兵，后阵的骑兵分成前、中、后3阵，左右两阵呢都是快速的骑兵，而中间的步兵呢又分成9座小方阵，前面3阵是盾牌兵和轻装的步兵，其他的6阵就是负责成为攻击主力的重装步兵，每一阵都有成20,000多人，依据他们拿着不同的兵器分成弩、枪、剑、盾、拒马枪、长矛、长戟，这些远程防御或者攻坚利器，每队的占地大小、相互间的距离都暗合某一战法阵法，绝非乌合之众。滕翼看完对方排兵布阵之后，他笑笑说：我有时呢真的好服三弟你的，你虽然是初次领兵，但是每一战都可以料敌如神，好像现在这样，敌人两翼薄弱，众军雄厚，我哋呢就避开咗敌人中间嘅主力，将重兵放喺两边。呢个真系高明之极嘅战略。呢一处地势平坦嘅地方相当有限，而我哋就已经布成阵势，庞远而家就算知道唔掂，亦都难以边阵啦。何况佢更加唔知道我哋每队骑兵。每个人都有一把至少比白箭刀有1半厉害的后背大刀， 对住佢哋嗰啲仲系攞剑嘅骑兵啊，我哋呢班人啊，一定可以使佢哋蚀大底啊！正呢个时候，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敌方阵中嘅战鼓啊，突然间轰天响起，敌人准备进攻。只见集见喺前边有成三组，接近成3000架嘅战车啊！在步兵的紧随之下，哇哇咁一齐呐喊，向住项少龙的中军啊，直接冲过嚟，气势啊相当惊人啊！项少龙马上传令全军坚守，霎时间传令兵马上将命令传咗开去，而两边呢就有旗号手啊，分别用旗号通知两边的援旗精准。杀啊杀啊，活捉项少龙！一

阵阵嘅呐喊声喺战车上嘅直传而嚟。好快，敌人嘅3000架战车分成六排，已经系冲到嚟项少龙佢哋嘅弓箭兵射程之内啦。就喺呢个时候，前边嗰1000部战车突然间一齐加速，向住项少龙嘅阵地加快冲过嚟。战车之上亦都出出出出出咁一齐射出一排排嘅劲箭。呢阵时啊，项少龙真系亲身感受到古代战车嗰种攻击力嘅威势。喺战车之上，有两名士兵，除咗一个负责赶车之外，另一名喺车上嘅兵卒啊，分别攞住弓、弩，仲有长矛、长戟等兵器。距离敌人远嘅时候，就用弓箭或者弩弓嚟射；近战嘅时候，就用长矛、长戟格斗。而后边呢，仲跟住一排嘅步兵，跟住战车，同战车密切配合，互相掩护自应，扩大战车嘅杀伤同埋防御能力。而车上面嗰两名士兵啊，因为唔使步行，所以带住全身嘅重盔重甲，唔怕一般嘅弓箭，战马亦都披上盔甲。喺战场上，的确有任意纵横驰骋嘅气概，真系好似一架架古代嘅坦克车。如果俾佢哋冲入阵中，咁自己呢边嘅阵营啊，好快就会俾佢哋打乱。再加埋后续嘅步兵乘势再嚟冲杀，呢一阵势大乱之际，想唔打败都几难啊！霎时之间，双方都一齐呐喊，一排排嘅箭雨向住双方阵中啊互相飞过去，杀声震天。配合住中间嘅战车攻势，敌军嘅两边啊，亦都派出咗两队万人骑兵掩护住中军，向住呢边啊直杀而嚟。呢场大决战终于拉开序幕啦！面对住敌人来势汹汹嘅攻势，项少龙嘅面色啊，就好似一块冷静嘅援兵一样。佢一路到对方嘅战车已经完全进入咗射程之后，先下令城上投石机马上发动。霎时之间，城头一架架投石机一齐呼呼呼咁抛出咗一块块嘅巨石，向住越冲越近嘅敌人嘅战车直投而去，噼啪噼啪，哎呀啊呀，噼啪！霎时之间，喺中军冲锋嘅战车阵，马上有100多架就人仰车翻，但系仲有200多架战车呢，避过石雨，向住阵中直冲而嚟。项少龙一声令下，喺前线本嚟摆开晒盾牌阵嘅秦军啊，马上好似潮水咁向后边一路退后。秦军一退，咁先知道佢哋原来立脚嘅地方啊，一路就已经挖好咗好多嘅陷马坑。秦军退后之后，马上发动，嗰啲陷马坑呢，即时连浮土啊都全部翻起。敌人嘅战车边谂得到秦军有此一着噶？一架架收制唔住，噼里啪啦、乒乓乒乓咁样，又冲入陷马坑里边，霎时间啊车翻人陷，俾秦军啊乘势掩杀。城墙上啊更加箭如雨下，嗰啲跟喺战车后面嘅步兵，啱啱想将跌入陷马坑嘅兵卒啊救翻上嚟，点知就俾秦军呢一阵居高临下射嚟嘅箭雨射到纷纷跌喺地下，惨叫连连。有啲人呢，连续中咗7、8箭，有啲啱啱喺陷马坑度爬翻起身嘅时候，背脊啊插插插咁连插几支嘅利箭，哎呀，死到令人惨不忍睹啊！项少龙见到呢一切，佢亦都无可奈何啊！喺战场上，唔系你死就系我亡，呢阵时根本容唔得你嚟半点嘅妇人之心。敌人中军嘅车阵啱啱先遇到挫折，左右两边嘅骑兵已经杀到。项少龙再叫骑手打出旗号，荆俊腾翼两翼嘅骑兵啊，马上空群而出，人人都手执大刀，将攞住剑嘅敌人劈到溃不成军，人仰马翻，狼狈不堪。秦国嘅铁骑军一向呢都比东方六国嘅士兵啊更为优胜。

有照过嘅骑兵，先可以同佢哋平分秋色。但系而家呢，秦国士兵又揸埋最利于马上冲击嘅新武器，一把把大刀使出嚟，更加势不可挡啊！同时，项少龙嘅中军喺粉碎咗敌人嘅第一轮攻势之后，即时向前推进。呢阵时呢，敌人已经系剩翻喺战车后面嘅一排排步兵，俾项少龙嘅军马一逼，当堂退后几百步，勉强布成阵势，啱啱准备向项少龙呢边嚟组织反攻击。但呢阵时呢，敌方两翼嘅骑兵已经俾藤影、桓骑带住攞住大刀嘅秦方骑兵啊，打到狼狈溃退。敌方嘅中军人马见咗失去咗两翼嘅支持，惊住呢俾项少龙呢边啊三翼夹击，吓到马上撤退。佢哋仓促咁一撤退，马上就暴露咗战车喺战场上嘅弱点。因为呢啲战车呢向前冲嘅时候，固之然系势不可挡，但系你想向后退呢，佢转动起上嚟就唔系咁灵活噶噃。喺匆忙之下，有一半嘅战车掉头嘅时候，互相之间撞埋一团，形势啊非常混乱，咁都好难怪得啲合纵军嘅。边个估到佢哋两翼嘅骑兵会败得咁快咁惨先得噶？项少龙知道机会嚟啦，马上下令全面进攻。首先，桓骑经进啊，左右嘅两支骑兵有成两万人马，咬住敌人嘅败军，向住两翼嘅直杀过去。跟住呢，两边嘅六万步兵啊，亦都跟喺骑兵后边向敌阵一齐推进。而项少龙嘅中军呢，由四万步兵、一万骑兵啊，一齐组成咗混合兵团，亦都开始对敌人后撤嘅中军啊加以冲击，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桓骑经进佢哋嘅大刀骑兵队啊，更加直插敌阵，就好似两把尖刀咁，将敌人嘅阵势一下子啊搞乱咗。合纵军啊，终于慌乱咗上嚟。而且战场上阵势一乱，就好似一个漩涡咁，即刻就由一小处嘅地方波及到全个阵营啦。庞乱见势不妙，即时喺中军擂鼓，下令全军啊继续挺进抗敌，想将呢个被动嘅局面啊扭转过嚟。但系就喺佢哋花尽九牛二虎之力，勉强抵挡住秦军嘅进攻嘅时候，忽然间，项少龙带住一千乌家嘅子弟兵，好似神兵天降一样，喺秦军后边突然插出。呢一班装备特别精良、训练亦都特别神勇嘅乌家子弟兵啊，攞住嗰啲折叠嘅弓弩，同埋项少龙专登为佢哋排演好嘅尖锥阵法，就好似一把插入敌人嘅利刀一样，霎时间就击溃咗合纵军最具实力嘅中军。呢个时候，合纵军嘅败势已经形成啦。喺咁样嘅形势之下，就算系孙武翻生，白起啊过咗对面主阵，亦都好难挽回败局。即系经过半个时辰，楚国嘅军队啊，首先顶水唔住，马上后撤。楚军一逃离战场，即时啊撼动咗成个联军，使到合纵军形成四分五裂之局，阵势大乱。而且楚人咁样一逃走，就更加影响军心。冇几耐，其他嘅合纵军亦都纷纷弃械而逃，再亦冇顽抗之力啦。秦军乘势追咗成廿几里，呢一战杀敌八万几人，俘虏亦都有二万五千几人。在合纵军联合抗秦的历史上，都从未试过这样的惨败的。项少龙他们一路追杀到夜晚，这样才在山地扎营，准备养足精神之后，听日天光再行追击，好收复所有的失地。点知就在这个时候，手下来禀告说捉到一员敌方大将。项少龙出营一看，原来满身血污的韩闯垂头丧气咁被押到佢嘅营前。韩闯一见到项少龙，知道呢趟死梗啦，惨然而笑。
项兄，念在旧日交情，我唔快咁俾个一刀算啦。项少龙见到捉到系佢，就大吃一惊，即时话马上同我抢韩侯松绑。嗰啲手下呢个时候呢，对佢已经好似天神一样咁敬重，即时就割断绳索。项少龙派人为韩闯医疗伤势，一切妥当之后，先邀请佢入睡帐食饭。韩闯苦笑话：少龙，你经过呢一战，应该名动天下，你嘅声势比白起当年仲要厉害啊！我败得真系口服心服咯。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呢个各为其主，不得不打啫。呢一战我哋大家都无可奈何。韩兄瞓翻一晚啦，听朝我马上将你送翻韩国。韩闯听到成身一震：少龙，你私放敌将，罪名可大可小嘅，我点过意得去啊？项少龙好诚恳咁话：呢件事仲点理得咁多啊？我会叫人将韩兄嘅亲军随从一齐交还俾你，但你最好快啲离开秦国。而家嘅形势，我哋一定要乘胜追击。韩闯呢个人本嚟就贪生怕死，落喺秦军手中，谂住实死冇生。而家听到话，居然仲有一条生路，当堂啊感激流涕。如果要走呢，就唔好瞓呢一晚啦，我今晚就走。哎呀，少龙，你真系老友啊！当晚，项少龙就送走韩闯，同佢成千个亲兵。到第二朝早，他一边将俘虏介往追城，一边就继续乘胜追击。沿途庞暖虽然重整军队，但这个时候呢，合纵军已经士气涣散，再加上当时呢，他们追住秦军来到这一处，沿途一路都是山路，所以呢，很多的装备粮食都纷纷抛在后方，补给就跟不上。而家呢，缺粮缺兵器，咁啊点同秦军打呢？唔使三日，又俾项少龙全部击退。项少龙于是乘势长驱直进，好似势如破竹一样。冇几耐就重新夺取咗函谷关，粉碎咗东方五国合纵抗秦嘅美梦。本嚟依照桓琪嘅主意，他还想追出函谷关继续扩大战果，但项少龙呢，一来他对于侵入人家的国土的心始终都不是那么情愿，二来自己这支军马连续追击了300多里地，士兵也的确累了，于是他就在函谷关派人重新扣足攻势，加强函谷关的防守能力。过了冬天，小盘派来特使，宣布了由小盘和朱姬签发的圣谕，将项少龙升为上将军，其他的将官都加官一级，桓琪情军同时升为大将军，藤翼京俊呢亦都晋升将军的行列，所有人都论功行赏，霎时间皆大欢喜。除了情军留守函谷关之外，项少龙嗰啲冚唪唥都被召回咸阳述职。呢一战使项少龙名扬天下，一时间佢嘅声势已经盖过咗黄吉同蒙敖，同黄展并列成为西秦新嘅两大虎将。当项少龙佢哋翻到嚟咸阳城嘅时候，除咗因为吕不韦嘅心头极之唔舒服，借口去咗东三郡嗰度视察民情之外，小盘带埋昌文君等文武百官在城门口就已经负责迎接他们到来了。在回到皇宫路上，百姓夹道欢呼喝彩，好多人用烧起烟花和炮仗，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气氛都不知几咁热烈，成座咸阳城都充满着打胜仗那种欢悦和感激。入到皇宫，小盘首先在内廷同项少龙他们举行会议，除了项少龙之外，就只有王陵、李斯和昌平君三个参加。小盘这个时候呢，名义上虽然是19岁，但实际上他已经

0: 一岁已经完全长成一个成年的男人。他的样子虽然个头还比项少龙矮上半个头，但比一般人来说已经非常灰了。再加上他肩宽背厚，沉着自信，目光非常深邃难测，这种君临天下的威势正在一起，已经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要跪拜和甘于为他卖命的感觉。这种逼人而来的气度真的不是轻易可以摆得出来的。众人再向项少龙祝贺之后，小盘就说，项卿家，你究竟喜欢寡人称呼你是太傅因为上将军呢？项少龙小笑说，再叫太傅呢顺意一点。小盘叹了啖气，和大家一起笑了。胜而不骄，我们大秦恐怕只有太傅一个人真正可以做到。这一战可以说是奠定了我们大秦统一天下的基础，亦都为寡人挽回面子。我看现在哪个都不敢在背后议论说寡人对太傅太好了。昌平君笑着说，吕不韦呢曾经在楚军面前造谣，说少龙你私放寒藏，楚军只是回了他一句绝无此事，就挡了吕不韦的唇枪舌剑。第日有人问起，少龙亦都可以敢答。项少龙听到个心头感到一阵温暖。小盘话：呢件只系小事嚟啫，韩闯呢个人有几多本事啊？放咗佢亦都冇乜所谓。但系咁样，正系显示太傅唔系好似吕不韦咁无情无义啊。不过第日如果捉到李牧，太傅你千祈唔可以再放佢啦。项少龙听佢咁样讲，谂到自己经过呢一战，话唔定就要同呢个最可敬亦都最可怕嘅对手喺战场相见，个心啊当堂一沉。王陵睇到佢面色就知佢心意，佢小笑话：暂时唔应该有咁嘅情形嘅。而家李牧正系准备攻打齐国，因为田丹见到合纵军被我哋打败，想乘机攞啲便宜，趁住赵人出兵，乘机想夺取赵国嘅土地。点知俾李牧呢将我哋打败咗几战，仲攻退齐人嘅姚安城，亦都因为咁，王吉就可以喘一啖气。李牧实在太嘅犀利啦！呢个人一日唔取，始终都会成为我哋征服天下最大嘅障碍啊！李斯喺旁边就话：今次少龙大展神威，就算系孙武翻生，呢一战都恐怕唔会打得更加靓啦啩。项少龙谦让一番，个心一喐话：而家楚军军威大振，系咪应该将王翦召翻嚟呢？昌平君就话：楚军亦都有咁嘅意思。所以准备派蒙武、蒙恬两个去魏国作战，等佢哋有咗经验，就可以接替王翦。呢阵时轻举妄动嘅话，话唔定呢一个防守边疆嘅大兵权又会落到吕不韦同陆海嘅人手上。小盘点了点头话：好啦，而家唔好讲住啦，我哋先同太傅捉截先啦。于是当晚，在皇宫内就由小盘亲自主持祝捷的宴会，全城军民都获赠酒菜。对于小盘来说，这场仗好像他自己打胜仗一样分外高兴。项少龙亦都理所当然地成了宴会的主角，但他知道虽然打败了合纵军，不过在朝堂之上，自己还有另一场仗继续要打下去。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 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母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中国专访。声音能自行，能影响自用。多民族影响，但成功鼓励福建南安。有这声音一个水电，以并且的节菜一点响亮的名片，影响了全世界。将原本不生产节头的南安，提造成了世界节菜之都。伊就是福建省泉州市南安水头镇，以盐节为本，盐节花朽，点节生金，为商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济向前的力量。19个店铺跳过100本平板币电视名字，来自全球430国的产品品牌。2003年的制作配合，以节杯拉新水头为主导的第13届中国南安水头国际节拍会开幕，众多的国内外产品商设计经营持续节度，因能带来了近百款新货、新品以及新材料、新设备、新工具等全系列节菜相关产品和服务。到彭乡在三节店铺，节菜被定义成了一个大道、一个电视柜、一个窗，用节用节打造出来的节格局，空间不能直接带起车化之感。到宋惠成协定区，让人眼帘界你是一名名刷子意大利界奥里斯等眼棒，从文理、节感、色彩等方面拢不能直接每个世界感受。福建彭乡成协有限公司杨修总经理何杰豪达，
7: 以前我们食材行业不是都是主要以工装为主嘛，
6: 因为现在万界节菜行业拢主要以工装为主，或者呾有界以家装为主。凡是以正界全体起界之前家居正装繁华，就当呾画一系列、成道系列、电视柜系列。万界是集体起板刻好定制、高定产品。 泉州市顺惠兴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当地调达，

0: 整些安达。
1: 我们这个产品呢，主要是用南安的这个大理石粉做的。
0: 方子嘅商品主要是用红蓝界之界大理石粉做嘅，然后加高分子材料高温融合制成。所以方子商品特点非常好，一包加春，然后用黄水黄汤煮。所以我现在将伊应用为全国厝界家装、地板、吊灯，然后。管体的板材、前板全部拢硬硬。到安冷的水头，石头已经唔清清是石头，得了变形各种更多结构材料。等石头我见爱升级设计师，我会碰撞出石头毕业的灵感火花。到每节刺激组队 IP 顶听，各类整卡界石材本长刷边，令人眼在直亮。经由设计师的卡槽，普通的石头混合成了直接头大骨、直接腰、直接碎板，甚至是正界凹花痕。设计师会以这为背，融合生活界多种元素，创造了无限的可能。设计师李芳达。
2: 以猫咪是花为主题，然后进行了一个展开型的设计，
0: 以猫是花为主题。然后真正界即个展开世界设计，牛落屋界时钟是一个某种种个状态。其实伊个状态有金点二线花，然后二线伊只界为零线，由零线到了打造兴建，可以运用后花粉个合作元素，就打造了这个后花粉合成感觉。石头可以是结构个背景，也可以是结构本身。对石材之间建筑材料的探索，到设计师界手段拥抱资金。那以设计工作室设计公司原有地的，
3: 因为我目前大部分的家具它都是比较平仄的，
0: 因为我目前大部分的家具伊拢是会有平仄的，然后我就想到将这套生活当个元素、自然的这个元素搬到家具来搬过去，所以就设计双材料。直接套流体结构，更别名设计精英精心打造界每节集齐全球节材每合规定组队 IP， 绘出了节材中节材本场刷屏，让人眼花缭乱。这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师会啊，相互吸出影响，不断碰撞出灵感的火花，更新设计理念。设计师李鹏达，我推介学在界合成节材，就是设计节材，伊能是在商业生节材界。然后我会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能有大两届同伊学在做节材的设计师，同伊能解节材质变，然后将这么结合做一个再进行设计。正是真交流，让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会总是能从电火灯获得更多的成长和进步。南安节菜商业传播到有到花开全球接落八方，而是相伴相世界接拍花，也是一届比一届辉煌，一年比一年拍出了高水平，成为顶时世界接到界亮丽名片，更是红蓝连接全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最后，接拍会总干事潘鹏江答：“
4: 我们今生跟很多单位，
0: 往真心界甲合作单位联合共同策划了合作活动，以电为硬件，以活动为软件，让这个电火界时候甲对双业的影响，以及强业甲强业之间、行业甲行业之间的交流融合。”能够创造出新的高度。每次参加节拍会，本土界节材强业总能把握节机，积极拓展下一个渠道，为强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泉州市顺惠兴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志条答：“就是爱参加学在广大界设计师朋友，我有全国各地界经销商这朋友。”对旺达双天的品牌的知名度、品牌的提升，至少每拢有非常大的好处。福建鹏湘实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何杰浩达：“
5: 其实这几年的话，我们主要是。”

0: 提升整个品牌。
1: 王志广呢，是以提升这个品牌为目的来参展的。参加节拍会肯定会有收获，因为每年拢有来自不同地方，甚至这个全国各地的，包括往比如打推理乡的街乡等等。我有一撮甲黄一黄装饰公司、地山公司的集团，拢有非常大个收获。日冠呢，福建南安亲自推荐秀芝花、地灵花、绿色花转型，尤其是随着农业融合发展，泉州、南埔、各家高新区、厦门新基地、建设等各家战略个塔家呼声。为世界节度和节菜商业新农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无限可能。最后节拍会总干事潘鹏江答：
2: 任何一个行业，包括任何一个源头地，它的创新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1: 任何一个行业，包括任何一个源头地，伊的创新拢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望通过电话电出界，其实描写的成果，包括识别创新的成果，包括往产品设计的成果，包括往模式的创新成果，伊将会影响带动咱整个行业进行转型升级，也是往同一个爱达到效果。让这个空地的人拢能够双生交流，能够双生合作，能够双生梦忆，能够双生友情，这是往对企业带一个好果。第三好果当然是牢牢的树立甲提高往最头世界节度界地位。节头是季节，可以变化彩变的形态，可以承载未来希望。爱拼甲一个南安最头人。正是建筑解套的意志，以不断社会的姿态创新开拓，为行业和经济有好有坏发展作出贡献。听朋友，顶半日听话是泉州台彩色的报道，以这回有福建南安走出新界界。

0: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战争当当十五届中国强出民间改革博览会前随便各界通过改革征兵设小粮饷，各只大事中，中国民间传统唱腔改进界行电电视非常亮眼，为中国革命省青春市民加各地的游客形成了一点异彩纷呈界文化盛宴，不仅让人们领得到了民间改革界拍台精神，也更加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到青春期内火山生态旅游度假区西蒙小镇昆高里相隔让人眼帘界是一栋栋充满高乡高石界爱争处矗立到接棒路界诺七个对十五届中国青春民间艺术博览会多一个举行广东夜茶社记载对视到团成人向联合做到家己界抱来半个，一边拉着头皮，一边向四周的观众讲解广东话。向联合答：
2: 广东谣呢是北方传统的，
1: 广东话是北方传统界茶歇、陶瓷、写字技巧，还经历了许多的传承。应该原材料拢是咱长白山界高岭土，世界白茶是产北方第五界落叶松。然后野路也是咱结合本地界气候特点加北方界历史文化加其研发界。广东话是中国陶瓷文化界重要组成部分，写字工具也是东北地区独有界。虽然其造型精美，并且出众，但是因为商圈不够，人们对不了解这名声不显。很灵活的，
2: 一说到陶瓷，可能给人第一印象景德镇或南方几大产区。
1: 在佛教陶瓷可能本能界段印象就是景德镇或者是南方挂大山区。实际上，咱吉林的陶瓷历史非常悠久，像早间原始陶片可以追溯到几万年以上。北方传承陶瓷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当初因为这个起点的原因，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就断掉了。为了将作品更加符合市场的需求，县联合将广东话茶歇陶瓷设计机构的基础、高仿经验进行了整理、归纳并加以完善。考虑到北方气候的特点，将野路重新设计。到创新界大师中，从出差到设计全部采用高仿、保留传统界野路结构。写制出漂亮的陶瓷作品。幸运好得，原始界陶器可能是温度而有的，咱世界陶器是写到直采300接度，咱将伊做更加符合当一届改速审美。了今陶瓷改速到东华陶瓷文化堂古非常关键改速阶段，自如今从事这个项目的人李祖赖祖杰。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幸运和各地家己有责任将人文改革传承好。几经思量，伊决定参加中国青春民间改革博览会，希望这次机会让广东话走进大众的视野。幸运好的，
2: 我呢是因为兴趣爱好和家族传承的一个使命吧。
1: 我是因为兴趣爱好和家族传承的使命，将这件事做具体做落去。相算来打手棍汤，就是坚守将家己的手棍做好。这段时间打无参加过，但一定落关注这个平台，希望将我的手棍汤这件事传播出去。另外我更多的这个双天和推广的机会。加兴联合不等，当国吉林省通会市惠南县好评北京街下泽社社长韩勇 几乎每年都会住在当地

0: 独有界强调江外兵参加点火。韩勇答：外宿需要团生，文化需要演技。伊人爱做的事就是不断爱出现到民间嘅头面前，建议督促自身嘅进步，也将强调外宿嘅存在感更强。韩勇答：
1: 我们原材料呢，取自于长白山琥珀木，就是母树红松，经过千年。
0: 还原材料出自于长白山界红琵琶，就是木树红松经过千年界自然水来，不断界呼吸着以村落界这个精华，一个吉利或本利拢非常硬，然后又整特殊界松香皮。有提升产能功效，有机而又好的草改，帮助将伊经过往届钢琴师傅率先去雕破，雕刻成一届一届整每届钢改变。现在唔仅是咱东北三省、河北北京一大阿老有一定的影响力，各地对伊认可度也逐来逐高。如今红琵琶更雕可以制作成高速摆件，造诣第一胎，本领超群，唔请兼顾每个人嘅适应，我凭借着独特嘅方向，成为室内香薰界作家选择。但正几何时，由于更雕具备团生功能，无数界红松暖到土一个不能梦境。幸运的。因为红琵琶已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正开始提升不仅科技的物件，柏兰花将往推向了社会，推向了大概环境，将更多人能再生红琵琶。第二，以名柏花提供的平台，行向不曾将家己红琵琶更雕技改，定本了大整，也欠了主来主在的超人能再来学习交流，将更雕技改团生发扬。如今界非南贵钢琴会不再是单打独斗，只是成立了合作社港灯第六院，港灯第六院红琵琶更雕的发展。行向达
1: 现在专业从业人数应该在几百人，
0: 现在专业从业的人数有挂百人了，我只靠业务界在这部望到这个产品的基础前，扩大好配方对国家影响力，让更多人能去识在意。自2007年创办以来，当局强冲民间外宿博览会已经走出了入一个年头。今年这届灯会首次走出了城区，来到了市郊，让人们到参观灯会，感受民间外宿的大时钟，也可以欣赏到美景，品尝美食。吉林省钢改美术协会会长彭武平表示，走出顶厅，唔仅能够充分发挥灯会界怪口音，还可以以点打胎，推动其他文旅项目消费。彭武平答：
2: 名博会是我们长春市培育的一张名片和品牌。
0: 名博会是咱长春市培育界一个名片和品牌，所以依届团办吉林博会，双团吉林推广吉林节，已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可能这个会已需要新的提升、新的模式来推升，能够迎接这个展会，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这个会也希望业内人士非常关注和非常珍惜的灯会。到办公平台来，名博会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一定外宿的声音，也是民间外宿工作者会交流学习的平台。会览的目标多别于会等等众多钢改美术大师、会水团成员、超钢改者、持续直灯、修筑本领、点出红彩。办公平台
2: 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工艺美术，这些艺术家他
0: 让这些生活当离不开钢管美术，要告诉他以上需要的就是接受一个平台体验来提供的电视，因为它是直接世界的美术。那比如陶瓷馆，它通过一个电影拉片、超拉片来个观众有一个互动电视特色。因此，正如学在民间艺术面临团生发展的困境，已经名声远播界，当局强冲民间艺术博物馆，也面临转型升级的瓶颈。

0: 如何拍破墙壁再创辉煌，需要开阔思路，以本促利，以利降本。房屋平达
1: 培育一个成熟的展会，应该要付出很多辛苦的，不是一年就能成型的。
0: 培育一个成熟的展台，应该付出好多辛苦，每整年就能够成型的。现在高起点来培育它，我是有一点空间，我爱应该用下建筑的配方，叫等大支持，我觉得到这个特色水电隔间，加本会的底线用下，可能可以做个更好。最后形成一种互补，以利养本。选址到吉林省长春市南花山生态度假区，是名牌花卖出界以本促利、以利养本的第一步。接下来，伊能花将不断的探索订花的形式、测量文化名片，展现吉林民间艺术风采。吉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曹宝明答。
2: 其实文化就是一种连贯的，中断了不行。下一步我们想这次
0: 其实文化就是一种连贯的，中断了是不行的。一直到望江县到几次点出之后，伊能艺术家爱不断的进行连贯性的中间，有包括垄断等等，多项重点点出，乐叫等等。事业可以单独开一个水板果，我有一错。有一道更雕、冷板、剪作、接客，只要水板果本身就能够重生。经过几次点火，将一撮实际上内向加入来，中间做的阶段的热经验。当局长春民间艺术博览会已经成为吉林省长春市一点两岸的城市名片加文化符号。见证着长春制造文化之声深交界文化队伍及到文理方面的成长，有文化之文场，有文场之山边，有山边之山叶，以点大香，以点火药，创新民间艺术成果荟萃，外国民间艺术开播，成为推动民间艺术产业转型升级及进步的重要载体。相信未来，当局长春民间艺术博览会将会定向做更加顺利的光彩。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主持人吴金。这期将咱这期的关注高雄歌曲和中国风歌曲的区别，好给咱分清高雄歌曲和中国风歌曲。但其实两者不共道歌是双录制不同，到编曲和音节也有差别。高雄歌曲多表现中国古典和传统美学节更加独出，自中国风即是多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节，融合了流行、乐工、电音并不同形式风格结合自身的歌曲。本期音乐人生，即起来了解高雄歌曲和中国风歌曲的区别。

就算到高斯黄明高红高开个斯来两行跳爱更新节奏一点更斯末并来为王恩而改表达由更新恩功能各样事故来填写事故别墅也带到是功能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做以红色会定白爪悠悠直线看强流彩里破户气象音

自当个韩国剧即时表达嘅境界特别，平时大个能时时已经来帮，有多有很多了解的字。自当个台湾歌手周杰伦嘅《单簧破》。

其次就是杂剧差异。高雄歌剧基本拢会使用偶像调色甲民族调色，对经常各地有不同调色嘅讲究会比较在。甚至爱好者会使用钢切谱来记录，只不是使用写规个钢谱或偶像谱。不过风歌剧则基本是使用大小调，加上偶像调色哆瑞咪嗦啦来使用歌剧古龙当界中国风。以大小调为基础音阶前，再独享偶像调色嘅基本音。

对三大片刻节高峰高刻的高期搭配会比较偏向于多方位的三人传统高期偏配，比如高位三人传统的大高、小高、白高、四高一节白鹤、棒子、棒狗、老伯、卡、吊棒等等拍客高期偏下，自破戏高期这个三人高增流轻、李白、杨轻、龙王、短王、孔后等高期来偏下。当国风的歌曲即是有更加的三音调件高曲，比如架子鼓、吉他、电贝斯等很多三音的高曲，再加一部分传统高曲来加以点出。到欢喜表达节，爱表现出很多高曲营造无声音阶表达传统的舞弊。

都是风音的差异，因为三音的高气以传统高气为主，到风音前的高风高气，这个更加追求干净、休闲、过空灵的感觉。自当个风因为经济跟流行，所以风音的要求并不和一三追求香的感觉，甚至多直接用下不同风格当个风来播，爱三音高实践乐爆，令故破坏三个效果音，来表达唱作者喜爱的效果。

早福娘娘福不当，当国皇大刘家引角包将我直切之地。早到就吉隆之灾，就已经出现了被解雇当国皇尴尬的歌曲。自国皇歌曲主要是到忙碌之福娘，另外由国皇歌曲衍生出来大量小说，就狂景天而定。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不来的内容，首先在台山风情的栏目中，将继续带来介绍台州彩铃告别。这次都有台中彩铃告别的主角吴秀坤先生，将来跟咱陪陪彩铃告别，现在凌空听相个监督改革。到接下来个制作开幕人物，洪小雪将继续来跟咱陪台州俗语故事。农历热烈叫我做白下晡暴风，最后咱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台剧唱段。

0: 叠山风尘月，叠山风尘月。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蝶山红情》的节目，我是英杰。今次的节目，英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青年告别。当这几期的节目之中，咱是甲朋友们曝光了各位时候青年告别的具体的情况，以及监督的点等等。那么现在的青年告别，以及占地名字，大概是九村外平房边，分为三大区号，东江呢是别区，左侧呢有新台位。文化广场，右侧呢是戏台、功德墙廊、加山甲车店。这一个别区占地呢，大概是三千平方米，建筑面积约650平方米。定景组的青年告别主题是位于高南堆直接的东阳，坐西向东，墙呢是46米，宽19.1米。为了继承老别的传统格局，这个告别设计成为建筑兴改三进四层处。段零好在个叠石叠屋个建筑格局，接下来呢继续介绍都有叠工青年告别直至个吴少雄先生，甲朋友做详细介绍。
2: 整体格局呢是直径罗拜丁，咱到底系家门直在昂字王别四个字，再半约是就是拜丁，人直半唔用就袂个理解，约是拜丁。叫做乜嘢咧？叫在拜登地主嘅建筑，罗南家老祖嗰代，比如打挺系嘅直属建筑，而系拜登会帮到，帮到灵堂厅，自己内厅嘅在帮，咪系拜登。但系人哋拜登就冇嘢食，那拜登咧在帮，对两只在拜登之后，我家家独立拜登。一阵你有见生即系先特殊嘅食地呢？要能显会国王，我从高拜登来再帮一个丁来做一个设计线路，甲来可能拆线，根本就是唔够。那现在呢，甲特别拜登做够些多，花多平时咪攞就开始用钱，那做土地买买是根本是水泄不通。所以呢，伊刷晒了钱来拜登，我睇。物质方面的原因，所以适应了咱青年告别，显会

0: 刚刚高秀雄先生甲平蒙介绍了蔡林告别主题嘅更多嘅一伊在也蔡林告别呢，伊是形成了背风行出嘅造型。也后来定经嘅蔡林告别又改成是凌空听声嘅造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咱继续跟随着高秀雄先生一起来了解。
1: 这个吉吉，我当时伊人一个建设委员会阿丁迪凯先生，只个吴进峰先生。张凯先生只只讲为老人子，伊人呢，第一粒个推荐他，把将伊高敬成为凌空听声个改革。遐现在个蔡林告别，那个团最冷甲红，冷为主，红则配承接世界物件。伊处处是呢，从大来只个砍车，伊至到白雕，伊至到在半只内白截雕。伊都是体现了自己灵魂听声的改革。遐人只来配单纯自己灵，因为人才能告别是以灵为载体，我以魂为元素，灵条灵头带都是以魂来做背衬。只有这样呢，最灵为主体，那么就是魂，哈、协调非常协调。
0: 所以后来的蔡林告别，也就是以灵魂听声这三个世界理念形成的。但以灵为主体的载体之外，配以风为元素，灵条、灵头条，再捏头发风来做配衬，看起来呢协调大方，体现了告别灵魂听声的世界理念。独立的拜登耳仔分为三张，从矮到低，张张独出的凤凰耳夹更配十只。主题拜登的四十多只凤凰，造型乃是团星社动，更改精雕细刻，我以凌空慈悲诠释画面，只个一片景象。到了这三页之歌，蔡林别来的装饰色变呢会写作，超画呢也会写作，可以但是只能更改美术做提升。此外呢有白雕、有截雕、砍车、叠绣等等。到 S K 的创作者当，现在将会独自来个评论做详细介绍。

0: 好，老听朋友，刚才都提供彩铃歌别这几个吴小坤先生，刚刚介绍了现在彩铃歌别林洪听乡界监督改革。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黄小雪继续给咱配第九首歌《龙里日的叫我做白》下晡部分。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自在。
2: 原乡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饮古，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第九届苏歌文化，龙里乐地给我做阿伯，接，现在配前一曲的如白五九六一队干饼。只推着一个大行新城开个正炮十八级，以黄新下尾卡手相等咩？老啊，这个是咩人？如白你当作听无，当伊那蒙剔脱，技术稳稳，忙伊个臭，大行气到头爱装。老啊，你是喜人个，忙当我人。哎，李将军啊，有滴无来，又推着一个文官模样个后生人，都必定留落来，以双手执意。毕恭毕敬对如白相等相敬，这位老先生，这个李将军真是过不来，我来推杯来，请你卖见怪，卖见怪。如白看到这个后生的官王，斯斯文文，大有的文文。哦，这位大人生在好台，斯文有礼，大有的事情，那我就来给你打红面。这个该是第九府今年官员官开刀地界。李将军在听的是吉言，欢喜回声，欢喜到大字高，青的外套。哎呀，很大人啊，能来到吉言哇！哈哈哈哈！老啊，这个李先家都欢喜。如白帮伊大妹坐下去，伊对远远在记。这个嘛，李先家都一波两，差不多欢喜个，五六彩暴露啊！李将军听了讲唔哩，
6: 咩解？五六彩暴露，直暴挪暴三暴。
5: 李将军家己说落去行路小卡步。
6: 啊，唔对，帮我老关个。
5: 一回到灵堂，点到压狠狠。
6: 老啊，你是要来者，来把脉我咩解五六彩暴露？那现在是龙鬼暴露，龙里小，龙里加油。
5: 哦，龙里呀。龙里乐得给我做阿伯，遐李将军听了啧啧个，应不来笑你个咪该？
6: 我本阿老强是，我个嘴唔知做你咪听。
5: 老先生啊，莫意思莫意思，李将军是个粗人，也请你讲不过去，我推个你老人家背来，误会误会。
6: 是啊是啊，伯爱阿伯爱，莫意思莫意思。
5: 如白在听，欢喜到切老海，想想说说，该人记名了去先驾到个道路。很多人个李将军在山在下，放心姐妹，这对人妹骑下到相等妹，直奔先驾到这去。从此之后，龙里了的给我做白这个首歌，也祝光环流传于蝶州闽江。
0: 好，听众朋友。刚才黄小水跟咱配的是第九首歌《龙里日的叫我做白》下晡部分，下晡咱再去听些精彩的第九唱段。第九唱段宣布，下晡唱些由邓文英吟唱的第九唱段《格马红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后，主持人小杨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播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最热新闻。下半夜咱再去认识精彩的叠个唱段。蝶仔唱长宣传，下半夜清醒，蝶仔宣传，世事恢复人随缘，由蝶桂坤连接演唱。

下半夜凌晨，地界宣传《不求一爱情》，由黄养伟、谢燕当演唱。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祝听咱后生感谢你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岛唔同河豚起名归结汤氏唔中，本人合称为长江三仙。每年的二月到六月，岛唔河豚相距离个海洋，一路飞游到长江中游，繁衍后代。长江江源滩是一滩水草繁盛的黄金水道，尤其以生产长江三鲜闻名。让以时下的长江三鲜享有自然困扣，岛唔河豚种类的规模大幅缩减。最近，无锡一名按照长病情的养鱼姑娘讯息的分享话，已经发现一种国外在北美水中土生长的石鱼，同长江石鱼近一致，之后的展开五秒皮样，石鱼风流难题有望破解。产品前，二零二二年从南京农业农太和水产养殖农业专业硕士毕业以后，回到长江边的家乡江阴长兴村，接受阿公的陈金良创办的江阴市深港三鲜养殖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开展长江珍稀鱼类同阿濒危淡水比率的繁育研究，在当地守护长江生态，提升乡村振兴的抢眼先锋。
7: 其实我早就打定主意了，接我爷爷的班。我是真的很喜欢养鱼，这么多年我跟在爷爷的身边，耳濡目染。我想把爷爷矢志保护长江渔业资源的使命一直传承下去。
6: 今年六七岁的陈冰清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技术投手之间透得文青文化，同家不失机灵。再一看，很难想象爷爷在养鱼高手。可能是加上长江水流入到五下海的不易，加上韩式秋海阿公的五秒集体，实际上是同台风养殖场当中玩耍。长冰清同长江真实的五类结合的不解情人。 唱片前的制片斯特森发开公园长江边行，阿公唱片两黑剃头的五面，虽然一度开过饭店做过工程贸易，但面对持续衰退的长江五日的资源，他依然重操旧业，发光所有接受。一条在纽约河豚的养殖当中，1997年开始，长江两边人工寻找用于繁殖的企鹅，一边开江边打造十年河豚熟光肥育的模拟鱼塘，一边琢磨的呢人工孵化的方法。历经无数次的失败，终于在2020年成功培养出河豚幼苗，并从人工繁殖的600万个鱼苗当中挑选出40万米到长江放油。张金良坦率地讲，放油却为了早日恢复野生河豚的种群。
8: 我们繁殖初衷就是为了拯救快要灭绝的长江里的河豚这个物种。2002年嘉化繁殖成功以后，我们就陆续每年往长江里面放河豚苗。
9: 我自己繁殖的河豚苗，其实繁殖成本很低，我是靠我的技术繁殖出来的。
8: 以鱼养鱼，我养鱼能挣到钱了，才能支撑我后面的放流。
9: 长江放流呢，我从2002年开始一直没间断过。你要恢复它的种群，要很长时间，要不断的
8: 放流，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要几代人才能完成。
6: 张明清清晰地记得，七岁的年第一次同阿公一下放流河豚五秒的情景，记起雾蒙蒙的早上，阿公自家开辆车不多快，就停在空旷的江面上。阿公小心翼翼地将装得五秒的五盆一一抬上船舷，稍微倾斜一下五盆，小家伙就咚咚咚地跃入江中，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当时啊，秘密格格的五秒可以卖5块钱，市场还供不应求。张金良却放流的40万米的五秒通过300米半径冲的成五，成年了2年之后，张金良每年坚持无偿放流，储备河豚五秒，还有以后的繁育成功的稻五秒，每次都有几十万米不等。张明清也一次不拉地跟着阿公到放流现场，给一跟全年是一年，张金良成了成功放流河豚第一年。后加推动下，江阴把每年6日、10日好天为长江放流日，越来越多的个人都

0: 所指嘅只系一部飞机。当中嘅水产科研究员汤水五日研究中心嘅专家们已系公关，不仅破解嘅只日嘅繁殖嘅几十五嘅密码，完成嘅汤水十四五嘅前人工嘅繁育，还曾连供应一撮世界体力嘅汤水网，带领科研团队公关文海波研究员介绍吧。
1: 作为永水产科研的国家队，我们依靠先进的一些仪器、先进的一些技术，包括无人机的技术、水底探测仪来监测我们渔业资源恢复的状况，为我们长江啊渔业资源的恢复来做一些支撑。
0: 虽然是之外，张明清带领团队和满是泥泞的池塘当中爬摸，早起翻以来下周出唔下，满身的唔想米，每日的上浮同阿海都会干干湿湿好几回，为了破解。人工养殖长江肥母的难题，可以一面选育优良的饲母的品种，一面进行池塘生态化改造。目前，其负责的养殖水体超过25万立方米，是中国最大的饲母的绿色养殖基地。可能此前养鱼的孙女阿公产金量既心疼又寻觅。
2: 他爱好的话，他就能成事。尤其是出苗期间啊，繁殖期间啊，他整夜整夜的在显微镜里看。比如说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他都给我说什么状况了，什么状况了，所以他有兴趣。
0: 同阿公养鱼的不同，科班出身的常炳清更注重实时技术的应用。眼下其负责的鱼塘当中，率先用上了无人机、无人传统啊、自动投泥、筛皮等等，并测出安法水产 ERP 系统。实施智能化管理，使90%的养殖环节实现自动化，种苗孵化率、成化率大幅提升。产品前还有三个视频平台上大家先生长江真实五类科普馆，从技术设计阿公一下为了长江太保护进行科普直播，并展开冰清十五个直播带货，因为打开小路。产品前可以请你讲，
3: 爷爷最关心的还是他的鱼宝宝，他创造了很多技术，但是每一条鱼的成功都需要他花费3-5年甚至是10年的时间。我爷爷他追鱼的经历，包括怎么去保护长江的，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我爷爷在抖音直播间收到了很多网民的热气球和大飞机。
0: 参加以牙孙亮繁用长江三千水面木苗前了七给你老一不切。一年给一年以后浪时期，长江流域是向实施行数年期不政策，水产养殖无疑是生活不便没有生的一条出路。为了帮助养殖户们走少走弯路，陈明清不厌其烦的讲解各个生态养殖技术，到实体实施经营养殖，商品唔销路不佳，佮主动帮忙联系经销商。如今长江三线养殖主要给供应周边方兴为外，负责养殖覆盖你长江里的供应是深港街头负责人王延海发表的。第
4: 一，陈明清的三线公司已经向长江放养河豚等珍稀鱼苗超1.8亿尾，带动1300人就业，利用繁育长江三线项目，真正带领乡亲们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0: 最新公布的刚才是个显示，当下总共中下游的5到5只人，每土比2022年增长超过96%。无人机还捕捉到肥油的河豚游泳照片，给标志着长江进入同长江放游，期待实实在在成效。给有20多年来江苏和长江生态保护有限的参加咨询量信心批准。野生河豚冲向长江，向前带。拍路反飞景象也好的词汇显示，继承阿公养殖鱼博的常炳清，这个蓝图却当下一位新时代的五名，养好长江的真实五类，面向市场为长江放流提供强大的经济后援。
5: 乡村振兴是国家大战略，也是青年施展才华的大舞台。我会在长江大保护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为新时代鱼米之乡建设贡献更多的青春力量。
6: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我是福克。去年，在世界古代水利建筑名著《灵奇所在广西》，一条新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作为西部六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连通西江、洪线、赣线同北部湾海域，建成以后，将会整个新南地区。

0: 开辟一条由西贡跟柳乡南约会的共和联运太通道，推动公司去中国西南地区更好地实现一带一路有机衔接。跟他的图跟共方为拥有中国东门民安运共同体建设。给一条梦想之后，平路运河的平同路量的是年次一两出体面。就像广西南宁王祖市西库区平同港口出发，途经广西钦州市灵山岩路五镇南清港，进入北部湾，全长大约135公里。项目开发用户以及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风、改善水生态环境等等，航道等级为内河一级，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平塘村村民侯新海得知运河开工建设，对村子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1: 平路运河，我小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期待了这么久，现在已经开工，我们整个村的村民都非常的期待。我相信这条运河将会成为我们村的一条致富运河。
0: 中国是世界上建设运河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2000多年前，临期修建是长江同珠江两条水系联系起来，使其具有航运、灌溉、防风等多种功能。2018年，临前又县世界灌溉工程一三名流，广西水系发达，运河的修建继续抢中。海信而言，临前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人工运河之一，仍然可发挥一定的作用。海临前之南，本以为黄金水头的西江西接云贵，贯穿广西，东接一江澳，水运繁忙。当地水县市西江所流经的广西长洲水利枢纽船闸年通过量已经超过长江上下枢纽，2021年为1.5亿吨，已经两冲超负荷运营，都转现象不时发生。与此同时，西江一江发水向东流，使得作为沿海省份的广西长期面临的虽然临海但无江河通航入海的困局，如何破局？答案仍然在港同海关系当中，梦想早就显示离不开科技步步推进。平路运河在整体规划当中不断创新突破，平路运河工程设计专家、中国工程勘测设计大师吴鹏表示，平路运河将在平安、绿色、智慧等三方面突破世界级难题，
2: 建设世界一流的高水头省水船闸。这在世界上相同类型的船闸当中，平路运河的船闸是居领先地位的，船闸将在输水系统运行效率、复杂结构设计方法、设施的可靠性和耐久性等诸方面实现突破。
0: 给一条绿色之后，平运河不仅能够发挥交通运输功能，还同时兼具供水、防风、灌溉、水生态治理等综合功能，最大含图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改善泛北部湾地区生产生态用水条件，缓解西江灌流防风压力。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水资源学家王浩表示，
3: 平路运河坚持贯彻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项目提出了河畅、水清、鱼翔、岸绿、景美、低碳作为目标，并且呢，又要通航，又要治水，又要复绿，又要造景，还要循环，这些理念呢，融入到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致力于打造世界级高水平生态运河、绿色运河。
0: 一则蓝图，海平路运河沿线两岸沿着航1.1公里的保留区，用于生态龙头建设，保护沿线生物多样性，实施保护性开发，合理设置各五设施同个五类的种植场，建设生物多样性观测场，对于运河沿线绿色、河流同个海洋生态进行天气的观测，运河保持并拓展沿河套的生态功能，和绿色生态运河建设技术后实现突破，包含生态涵养区、五绿通道、生态护岸建设等等。平路运河将搭建智慧运河的管控同个服务平台，实现运河船舶的统一调度同个状态的监控，航道航行条件的实时发布，运河水资源的统一调配等功能，综合广西船。

0: 把一起海洋施工程有限公司企管管企管部部长易明表示，
1: 尤其是对于我们目前正在研发的 LNG 动力和电动的船舶来说啊，将有助于推动这些绿色智能船舶在平陆运河上的普及应用以及规模化的发展。
0: 给条为了之后，畅通繁荣开发幸福飞到的平陆运河建成以后，将会把向生活带来的变化。平陆运河一旦建成，将直接连通西江同个北浦湾港口，以最短距离开辟西江干流运河新通道，实现江西5873公里运河洪涛面云贵部分地区洪涛同个海洋运输直接贯通，其他四方航运优势同个成立。珠江水系总上游通过平陆运河运输到金珠港出海至东门地区，高港珠出海高速段入海航程560公里以上。云南富宁港正是众多的水闸之一。洪涛由其贯通以后，当地众多的山货可以通过平陆运河走出衬山，走向太海。云南文山珠交通运输局让富宁港等处干的处长林新友表示，
2: 这边的老百姓啊也是非常激动，这就增加了我们富宁港以后通航的货物运量，为解决我们这边现在目前没有水路的这个现状嘛，对地方的经济建设啊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平陆运河不仅拉通了中国西南内陆同个台海距离，更是向一次太速太力推动中国同东门的对外贸易，为流动行业作为江西北浦湾地区最具规模的船舶海工装批建设同个修理改造集体，中船江西公司也从平陆运河建设当中看到商机。平陆运河建成以后，衍生出来的大量船舶修理改造一个船舶建造的市场需求，将直接拉动中船江西公司修建船业规模化的发展。中船江西船舶一级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企业部的部长易明表示，
1: 此外呢，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啊，还将进一步的促进我们国家西南和东盟国家的经济交往，从而推动我们在离岸的服务、外包合同、深海养殖装备以及海上风电装备，还有这个旅游康养等这些新兴海洋的产业领域呢，向东盟国家进行拓展。
0: 从江西到西浦再到一带一路，绿色畅通的运河带来繁荣同开发。广西中马勤出参加燃气开发有限公司总裁潘南泰高度评价平陆运河建设的意义。
3: 平陆运河呢，主要会把我们这些东南亚的产品透过这个钦州港这边更加便捷、更加低成本的进入中国市场，对于马来西亚或者是东盟国家以中国的西部地区的贸易往来呢，有很大的意义。平陆运河的这个建设呢，然后配合上今年 RCEP 的生效，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哈，马来西亚和中国包括一些东盟国家在国际的这个贸易的领域合作的这个市场空间会比较广泛。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南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继退休返乡，带领乡亲们19年绿化荒山，种植树木200多万株。这段抗争抗争，十多年都此有出，依然发育在此地风沙一线。给却雄心人民超乎家乡的绿化将军，今日山西台等新认识一下绿化将军张连英。2015年，由马太半生的张连英将军从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退下来，毕竟退休生活出没八十几年，分至下来。过去的老婆和希望其加盟公司经商当顾问，热心奉厚，还有人建议其回家乡山西开展煤矿，通以增上几百万，其他人都用之不尽。但是张连英做出一只蛮多人想到的决定，回到自己山西做营业，张家村乡、张家村义务吃素，不但不挣钱，还爱倒贴钱。
5: 我当时就想的，就是要脱下戎装，放下刀枪，回到家乡，拿起锄头、铁锹，继续当农民，绿化家乡。在有限的时间， 有限的范围，改建有限的校舍。
0: 今朗新年村一个是张林英同妻子王秀兰带领从家从村的村民们修路、通天、搭桥、修渠、拼成工体，比大规模装修做准备。然而，这样一项工程实在太大了，开工没几天，张林英多年来的积蓄30多万元就花的一扎子都不剩。张林英陷入困境。
5: 要完成这项工作，你得投入啊，整地、买树苗、拉水、浇水，工人的工资。我回去也说了，我又不是个大款，而不是个台商、港商，我又没办公室，我是凭自己有限的力量干一点事。
0: 面对困境，最先投反对票的人员们却倾尽所有，做出最大牺牲。太某把结婚用的一套新房做抵押，为父亲推倒20万元，儿子拿出多年积攒的10多万元，谢某拿3万块钱中介费同当婚时公婆给的2万块钱一下告奔父亲，同张林英一下当兵的战友更开出钱出力，真心实意支持他。当天，雅安乡政府同家山西省林家厅也鼎力支持各行迁就他家。张家场村的吃素不通，按计划洗了铺。
5: 因为植树是有个季节性，它是突击，特别是我们沿边地区，大体上过了清明节这才能植树，10月5号到5以前把这个树栽完。这个季节性、突击性非常强，所以在这几天内，这个要投入的量大，工作时间要长。每年4月份我们植树这个期间嘛，中间还要下一次雪，那天很冷。
0: 两三年没有几个长假。太某的张小梅同丈夫回到张家场村看望父亲、母亲。刚入村，两边看到一群身着迷彩服的乡亲，扛着铁锹、拎着水桶，刚刚小小走过来。忽然，给忽然之间和人群当中喊喊到有人喊自家名的，定睛一看，竟然自家的阿爸阿妈。
6: 但是我妈喊了一声，跟她小梅，我说啊，哎呦，怎么就感觉一点我也没认出来。嘴上我妈是起了喷那个水泡，我爸那脸被那个风撕的那个黑红黑红的，然后那个头发也是那个土粘的那一片一片一绺一绺的，哎，我真没认出来。哎，当时我一看到他们，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0: 问他的老公天到处勤，但满地的手臂栽下10000多棵松子琼，到夏天竟然湿的没生脚可。张林英仿佛被冻得浇一盆冷水。这时候又有乡亲看见吧，俺的隔壁沙发梯，邻居的村干部种的树，各数人都非常难发，你就莫再折腾哎。俺们问回家都会过几年好日子吧。张林一躺，俺注意等，一年不发。当时村支部书记张连公吧，将军都不放弃，俺等更不能放弃。
7: 他不放弃是不抛弃，我们做个村干部也不能放弃，不能抛弃，加大投入，加大这个多，必须不输要，不是不了这一伙。
0: 为了穷到树苗希望的原因，张林英当日爱数多盆林叶插枝，想修安久，见带领连根拔细的枯树苗就太痛，伤不紧，抛生养，虚心向林木专家请教。有个专家高文杰应用退休苗法。还有的专家索性到村队现场指导，空腹背负有些人，听一年树苗的成发率提高到85%以上，村民们都不得不佩服，带兵的将军成了吃素的行家。
5: 如今就是一个坑要挖多少就是有多少，这个坑需要多少所以必须得灌满，而且坏了就要购车了。
0: 好一年复一年的飞荒游移当中，张家场村的周边变得越来越流，风沙越来越少，张林英相对秋冬生意没影响。然而从2009年开始，张林英总感觉到呼吸不畅，尤其上山的时候，气喘得非常难受。这时候给草林已经有9000亩，加上苗圃，每年打理各家树苗，秋高级够忙法的，根本没时间去医院检查。直到2011年6月，金融停地由胸口的张林英本家人强行送到医院，结果本整条命非硬。一直张小兵给吧。
8: 我说这个，你看他这个人平时生活习惯那么好，又注意锻炼，不吃肉，不抽烟。我说是不是诊断错了？一看不是，没办法，当时就感觉到，一家是天塌了一样。
0: 听一年春节以后，还能到张家树屋，身体稍微有好转的张林英又出现回张家场村。
5: 我们当兵的就是这样，只要我能动，
9: 就不

0: 日头头日。
1: 癌细胞并能移民给蒙流一停下。因为一些人总能因本身透明骨癌骨转移，当时医生提出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保守治疗，均靠食药维持，另一种是通手术，包括两根不用癌细胞侵蚀的肋骨。
0: 杀掉肋骨肯定不行，干不了活，不能种树，那样我觉得活着也没啥意义。
1: 保守治疗期间，一开始总能因每十年多一次扎卡中做靶向治疗，后来又改为天气吃药、采卡服药，每次多一十年从左院出台靶到胎筒，再从胎筒出火车颠簸数几十小时，转到扎卡中，到医院给自家挂号吃药，全部搞贴书，也唔麻烦任何人。再不方，佮依然是给土掉拍出跳虎，从人做等于失眠财富。外科治疗的同时，每年春季总能因依然每同乡亲们一下上山种树。和家讲早下，正是部队正团局的干部赖爷张小兵现在自主创业，同父亲一下种树。
2: 任老人家从来就没跟我们诉过任何苦，我说我陪他走完最后一程，啊，陪他把他想干的事干完。
1: 随着庄家从村、庄家从乡出铺皮从六中，总能因把草林的出口伸向前沿，自主面积达到1100000亩，205000株。给了丰潭的河潭乡建成的300多亩的疫苗的繁育基地，疫苗将近200万株，真正繁的家乡满眼青翠。
0: 自己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不过植树，通过我这个植树，要带动当地的人民群众、当地的政府在原有的基础更加重视。
1: 在中年营的鼓舞台中下，每年植树季节当中，左云岩参与防山绿化的队伍达到80000株，前沿建成13万亩以上的林区，林区生态龙头500多万公里。石油林体面积88多万亩，林草覆盖率达到45%以上，是为中国超林绿化先进烟同个前沿、前身超林绿化模范烟。
0: 我说我现在仍然是兵更多，我是防风固沙的兵。你看面前那是绿油油的，一片整整齐齐陪着正在手掌领导的检阅一样，不像雄军别万。在手中慢慢纠结绿色屏障。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

0: 参一遍。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身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人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等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等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珊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婷虽然有些人为各地古典音乐令我们归人但其实你从生活中我们归常会听到古典音乐不但是商场咖啡厅街道也中意播放古典音乐实际上就连大家熟悉的归到流行音乐中也隐藏的古典人士本期节目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改编自古典音乐的流行歌曲

中国台湾南国寺朱天伦的艺术欣赏，开头若部分是采以柴可夫斯基的六月神歌，在台湾流行音乐作品中，也是牵行古典和流行融合的理念。使用过关注古典的音乐人士，所以记得呗，音乐不是苏汉的，不以为古典的歌词写流行歌就会更厉害，视野也会看得更开。

夜球是中国台湾男歌手周杰伦原创艺术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马可编曲，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十二月一号发行的专辑《十二月的肖邦》当中。这首歌曲应用为十九世纪波兰作曲家、钢琴家肖邦的《钢琴协奏曲》，发扬了周杰伦早逝古典音乐大爷。

尊贵那天南哥说杨坤呢力量可以代表我的心，可以体验呢应用的法规叫四音乐老爷给说过。

中国台湾流行严重之下，唔一天呢垃圾车。前朝应用的波兰五公斤价，昨天价八台小富士卡为少人的起头。

中国台湾南高速王立行和五高速刘鸟营合创的分开立行，前者应用的包括高铁、芭蕾舞车、造桥架、奥雷、德里博外高铁、拉克米。

0: 由英国作曲家爱德华·爱尼加写为《爱的礼赞》，本流行歌曲《轻奏》先苦后甜，但现中改编。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每开新书，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每开新书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江南采茶戏》艺术四号第二唱段。在欣赏《江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江南采茶戏》。《江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展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江南及闽南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贵南一带。江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江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小我名富贵，又是自家无方，两不愁饥，一不愁寒，这叫我如何好啊？
1: 不错，
0: 我还是寒出落日，命孙前往上层向李员外接待银子，一见蓝莓之计，买了之意。孙儿，孙儿啊！
2: 还见过你。
0: 孙儿，你为何穿着一件单薄衣裳，你的如花仆役呢？
2: 这个，
0: 你这是为何？你这是为何呀？竟用这金翅扎手，鲜血淋漓。我问你，你的衣裳何在？
2: 爹爹，孩儿见小兄弟他啼哭之声，弟弟他年幼，孩儿只好把这如花破衣给兄弟他治寒，谁知孩儿脱下这如花棉衣，实难受这寒冬之苦，故而才这样做啊。
0: 儿啊，你体弱年小，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你怎能不受风寒万一疾病缠身，就为父如何是好？嘿，刘师长，你真是太偏心了。刘氏哪里？
3: 老爷，你回来了。
0: 刘氏，你尽管把民孙之衣裳拿去为你御寒，你有心何人呐？
3: 老爷息怒，是民孙他吐上来给小脚儿御寒的呀。
2: 是啊，是啊，
0: 小脚儿

0: 爷委屈急错了，像顺儿小小年纪如此小雨，不真是不该做出此事，愧对顺儿。
1: 嗯，一人一人认错自改，日后但向你一视同仁，对待。

0: 在三沟二鸡，我也就放心了。
1: 老爷今日教诲，委屈您记在心。
0: 嗯，好好好。是啊，到后院打宿舍了，还不到田庄底下接待你了。
2: 是。
1: 老爷，你一顺儿一路小心。
0: 你回去吧。
1: 是。
0: 哎，刘爱卿俗说尽孝之人，实在感人呐。钟卿家听了有何感受啊？
3: 全来感人肺腑啊！
2: 是是是是，太感人了。
0: 朕听了也是感慨万千呐。你们当中又有谁能有之相比呀？哼！我看呐，多是些口头上的什么忠啊、孝啊、仁义之说。不过嘛，话可说回来，朕也是前所未闻呐。好，既然民间有这样作朽多行圣之事，尽孝之人的话嘛，刘爱卿，
3: 老臣在，
0: 朕就令你再往江南而去。李爱卿
1: 在，
0: 你走东北。你俩速去好好了解了解，若再有此等行孝敬身之人，到时回报朕就是。日后啊，朕要好好的给他加以封赏，让其名留千古。
3: 臣遵旨。
0: 雷臣，
4: 奴婢在。
0: 有本启奏，无本上朝。
4: 是，皇上有旨，有本。

0: 曹鹏。
1: 哎，这位相公，天将下有，您何还在这里呀？
2: 啊，客官有所不知，这因我母亲生前他。
3: 莫怕，为儿在此，母亲不用怕了。
4: 我在我身边，我就不怕了。

0: 娄师说了，这坟墓就是你家母亲的，
1: 但是。

0: 你在墓前搭这一棚，也就是怕天打雷惊动你家母亲，所以每逢打雷你都在这棚里陪伴你家母亲不成？
1: 正是如此啊。
0: 哎呀，你真是个难得的孝子啊。
1: 客官夸奖了。
0: 你看有过天气，那我就告辞了。
1: 不送了。
0: 慈母怕闻雷，冰上数一炉，阿香十一层，盗墓远千回。

0: 红客家、花客家，
1: 五湖四海淌客家。
0: 客家名言变呱呱，
1: 客家面烧黑剪发，
0: 客家山水美儿花，
1: 客家味声年年夸，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成果上中化。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嘅客家老行当，我哋来讲丽莎。每上开双十四嘅时期，就有丽莎文。开过长一段时间度嘅丽莎系爱说丽莎唯一的选择。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间，每上几件有地方贵人的丽莎，也有身体所有制的丽莎。1956年前后，过到潮汕福建地区，到梅州来采买煤炭同水泥的地位出差人员，各乡镇的富商人员，跟做廉工等苦力工，同到来梅上贩卖香菇、抢果等小本钱利的人，到梅上来投销，多选择入出丽莎。最开始的丽莎非常的单一简陋，价钱也比较便宜，有一单8到10只铺位的。一只铺位8块钱，另外还有4块钱以内条件比较好的简陋。虽然时期丽莎发展以为单单通到飘熊下房，当时呢还没法放卡，而是用锁匙来开门的。地方有一张 Q 式木床，一张书桌，一只天符，一只水桶，几乎就是单单客房的全部东西。不像见下有独立的卫生间，以往的丽莎只有公用的卫生间，可以提供门里下洗身同达上厕所。见下唔去出酒店或者宾馆，都要带点身份证去登记下。而接下来还冇身份证的时间，丽莎入出丽莎，爱提供买材料呢？是要提供梯队或者是单位证明才可以入住。另外以前的严复压没安法塔，过到里下都是次第要面投销的。要丽莎提供厨房本行业或者是推为正番主菜。老梅上对当时的丽莎应该都要了解，比如60年代中期间的梅恩法条梯下同70年代中期间的梅祖丽莎，还有80年代此期间的港南梯下同 TV 走梯所，嘅私家丽莎的床位数都开200张以上，是当时集体丽莎的主要场所。梅上捞一梯年，应该很熟地冷一只丽莎，就系位于梅上港北东湖路的东湖丽莎。东湖丽莎纯粹以40、50年代左右骨断呢只时期。除非经营促销业，东湖丽莎都会很开始的当时梅上骨受邀的歌舞堂。记录的杨思卡都会将邀的像压伤害一样歌舞神片的小时代。1948年左右，东湖丽莎就关闭了，而舞堂也随之消失。改革开放后，各种体中心、宾馆、酒店逐渐出现同发展，唔少也从以往单一促销向食出行娱交游多功能服务转化。而今天我哋出行促销的政策更多也更偏巧的，除非酒店、宾馆还有各区特色的民宿可以用政策。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花皮盘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

0: 穷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为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头重脚轻，浑身无力啊，唉，客官啊，我看你低声打扮呐、啊，你都唔乐意管个人家，你来离开我嘛个耶？店家，我这因心无心切，想我。由我家母亲相隔无事一载，我已关机在朝，想起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已辞官不足，四处寻访我的母亲下落，谁知到此想必是劳累过度，受了风寒。
3: 哎呀，客官呢，你呀真是一个小子哦，有官都不做，丢了人发，请你个小套请到你个妈了呀，
2: 真是
3: 哎。你想你妈想嘛个呀，
2: 我家娘亲姓孙
3: 姓沈啊，
2: 自我七岁时他却弃下我领养他嘞，日后就无有音信了。
3: 相神恩师爷的呀，
2: 是啊，
3: 哎，快官，二十年前呐、啊，又是有一个相声的，就嘎的名人，总嘎，盖的总老汉。你小改的欠你妈哦，
2: 即是如此，店家速速与我算清点钱，带我前去打听一番。
3: 哎呀，太困嘞，你看你自个有斤肉偏成丢的柚子，还是在这个店要出落来用好片来再修起养活吃啊。
2: 店家，若是此生我能寻着我的母亲，我死而无憾，你不要嫌我了。
3: 客官嘞，你个孝心还是小的，该咋都一小气你的名嘛，我都蛮可怜喽，嘎在嘎的总老欢呐、啊，又没上下一直播呢，就两个老给生的。刚，太官，你还一天要休哎，你说这明早清早休，叫吧。
2: 好，即使如此，待我天明再走。
3: 早点休息哈，
2: 多谢店家。
3: 哎。

圣，论事，圣下一儿，取名少昌，时隔多载，无有音信，只因前夫下世甚早，使我一世糊涂，狠心抛下儿子改嫁，到如今我孤苦伶仃，想起往事，好不悲。

0: 作业叠加
1: 指点，
0: 算那谁是九柱之处，待我前去打听
1: 打听。
0: 门上有人吗？
2: 谁呀？
0: 是我。
2: 这也可能，你是着了魂心，还是迷失了路径？
0: 这位大娘，我是前来找人的，
2: 但不知你要找谁呀？
0: 来寻访我相隔五十年的母亲孙氏。
2: 孙氏。

0: 我是他日足胜皇
1: 啊，我就是盛世，莫怪你就是我的好收藏。
0: 你就是七岁时临摹而去的娘亲，
1: 正是
0: 母亲，
1: 你果真是我儿

两斤。一怒哥俗世余斋，今日冲昏。来来来，为如今官居宅仓，快些回转家门，脱向龙王。

0: 怎可拖累你呀、
1: 啊？父亲，佛祖吉言。行，在皇上跟前。

0: 今日要是母亲不答应跟人回去，我就为师在地云祸几身。
1: 这儿呀，快快起来，待我教

0: 啊，他是谁呀、
1: 啊、继父，
0: 他是你人。
2: 是呀，
0: 哎呀，
2: 他就是我儿收藏
0: 收藏日啊。
1: 继父，你们让我找的好苦啊，
3: 来来来，快快迎我母亲随同孩儿回家去吧。
0: 这使不得，使不得。
2: 是呀，儿呀，你看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就不用拖累你，你可快去吧。
1: 母亲，继父，若是你不跟儿回去，那儿我就留在此处，陪伴你年老终身。
2: 哎呀，这怎么死的？
0: 老潘啊，既然你人有如此孝心，我们。

0: 就跟你回去。
1: 母亲几乎答应了。
0: 嗯，
1: 好，来来来，快快跟我回去，前面镇上有你姑好姐。

0: 管人呐，太管人了。李爱卿所说从前一大臣朱寿昌，他为官清正呐，行胜尽孝，名留千古啊。
1: 是啊，万岁。
2: 启奏皇上，臣还有一列尽孝之事啊。
0: 是吗？
2: 是。
0: 说来听听。
2: 有位盖义圣母，名士有显郎，何真怨晚娘，真前留母在，三子免风伤啊。
0: 哦，说来听听。
2: 龙城到来。

0: 对了，但我还出母亲问过清楚，有请母亲。
1: 虽然何事？
0: 孩儿见过母亲。
1: 哥哥，
0: 母亲，你看这寒冬腊月，贤弟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一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7: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今日的节目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内蒙古非遗传承人于和平。一个简易的绷布撑子，加上一匹白色的衬布，一条条五颜六色的绣线，在瘦亮灵巧的双手里边穿针走线，绘就出了一幅幅妙不单清。传承了1000多年的揭丹玉绣，在非遗传承人于和平的发扬下，不单止让更多的农村妇女有了一技之长，亦让精美的揭丹玉绣走出了国门。下边我们就一起去认识内蒙古非遗传承人于和平。前无几耐，赤峰市宁

0: 成院与寿轩手工制品有限公司的寿良，用传统绣法制作的辽代壁画《阴山七奇图》顺利竣工。这一幅一米三乘六十的巨幅揭丹御兽，讲述的是彪悍的揭丹人骑住骏马，在海东青与猎狗的帮助之下进行狩猎的场景。五十几种彩线让这一幅阴山七奇图生动地呈现在绸缎上。画品啱啱封针，就被赤峰市博物馆订购收藏了，这个让于和平非常之欣慰。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揭丹御兽传承人于和平话：
1: 咱们这个契丹刺绣啊，就是说从一千多年流传到现在，好多人说是这个契丹刺绣可能
0: 我哋嘅揭丹御兽可以讲系从一千几年前就流传到依家啦。好多人话系揭丹御兽可能已经失传，其实冇，因为在我们民间，特别是我们赤峰地区，有很多民间刺绣依然有揭丹御兽的痕迹。针针细线如发丝，穿插盘蝶夺天工。精美的揭丹刺绣曾经是北方辽代王朝揭丹皇家宫廷刺绣工艺，距今已经有一千几年的历史。这项精湛的民族技艺以其独特的魅力在赤峰地区源远流传。于和平说，揭丹御兽可以在真丝、羊绒和绢上去完成，绣法又分为单面绣与双面绣。刺绣用的线必须是纯天然的蚕丝线，因为蚕丝线韧性大，可以拆分成很多细线。于和平说，
1: 像这个契丹刺绣的针法，不论绣人物、风景、花卉，绣的都比较栩栩如生的。这主要是在针法上。
0: 契丹御兽能够非常好咁传承，绝对唔系偶然嘅。于和平从细就喜欢刺绣，天津纺织学院毕业嘅佢，从细就跟住母亲学习刺绣，深得契丹御兽技艺嘅精髓。如何能够让精美嘅技艺发扬光大呢？他觉得必须要打造一个平台。2006年，于和平成立了御兽轩手工制品有限公司。没兽量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免费培训。2017年，于和平与铁东街道天北社区联合成立了宁城县龙乡考量培训师范基地。目前他通过公司加培训基地加农户一条龙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学员学成之后可以将工作带回家去做。他的公司常年回收学员的产品，使到学员足不出户亦可以赚得到钱。有些学员通过于和平的培训与技术指导帮助自主创业，有些自己开了店。手工刺绣不单止为自己带来收入，还可以带动周边的群众脱贫致富。这样不单止解决了一个群体就业的难题，也满足了妇女就业增收的需求，为社会减轻了负担，也可以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较好地保护和传承了传统文化，推动文化产业，取得经济以及社会的双重效益。无几耐之前，大明镇集兰村贫困妇女于凤贤啱啱完成了一幅揭丹御兽作品，娴熟的刺绣技法与准确的丝线搭配，让栩栩如生的鲤鱼精美地镶嵌在衬布之上。御兽轩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回收了他的这件作品，一件就卖了280元。于凤贤说，他有风湿病，家庭生活十分之困难，在于和平的培训下，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他就熟练地掌握了刺绣技巧，能够单独完成整件刺绣产品了。这样每个月利用闲暇时间，他都能够收入近1000元左右。从一个只能够留在家的妇女，到现在日日都有事做，他觉得日子就有奔头了。
1: 干希望刺绣了，心情也好了，就是也有活干了，也不
0: 我绣上刺绣心情就变好了，因为可以有嘢做，睇到其他人有嘢做，我亦唔着急了，我可以增加一啲收入，到时候供细路仔读书，为佢哋买一啲零食或者系买啲衣服。
1: 通过这个刺绣产业，就是说他们每个人的平均收入达到1500到2000元。
0: 于和平话，通过刺绣产业，他们每个人的平均收入。

0: 手艺之美，于和平仲设计咗风格独特、样式新颖嘅耳枕、虎头鞋、双面绣摆件、中式服装等等，颇受市场嘅欢迎。2017年，于和平被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同年被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自治区妇联评为尽责圆梦前行者北疆最美女性。2019年6月被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评为内蒙古最美绣娘。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任命于和平为内蒙古蒙古族刺绣传承创新协会副理事长，让他的技艺传遍整个内蒙古。
1: 我们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研发，像现在这个七单刺绣的这个针法。
0: 于和平话：我哋喺原来嘅基础上又进一步研发，好似依家揭单刺绣嘅针法比较先进一啲。喺原来十几种针法嘅基础上，依家研发到咗50几种针法，其中有套针、滚针同打子针。经过10几年的发展，现在揭单预售已经形成了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加工、定造、培训于一体的综合型的手工刺绣产业。2016年以来，于和平先后在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签约订单1.6亿元。2019年5800万元的海外订单，更是让他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参加深圳文博会的签单王。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出自农家女之手的揭单预售作品走出了国门，同时亦让揭单预售名扬海外。
1: 咱们赤峰呢是辽文化的发祥地，特别是咱们揭单的这个刺绣。于
0: 和平
1: 话：
0: 赤峰是辽文化的发祥地，特别是我们揭单的刺绣。我们通过传承发展，并且进一步研发创新，将它做成一个文化旅游商品。我们将这项技艺做成文创产品，让它焕发生机，让这项技艺永远传承下去。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大家都识讲劳动最光荣，劳动创造世界，这些日美支持都是对劳动者的歌颂，也是我们对身处世界各地默默工作在各条战线上广大劳动者表达的一份崇敬。正是因为无数劳动者的奉献与付出，我们才有了便利的生活与安居乐业的环境。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为大家讲述一个奋战在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的大国工匠的故事。
3: 从我一来到班组，我班长对我特别关心。
4: 班长亲自指挥，他当时身体有点阑尾炎，带着病领我们大家伙处理缺陷。
5: 我接触他到现在，从为人呐、到工作，包括利益啦、这个人身的安全啦各方面，他都是先考虑我下面班员，回头再考虑他自己。
6: 在他带领下呢，充分发挥班组年轻人的动手能力，多年来20多项取得了国家专利。
0: 这些声音来自于大连电力行业输电大电作业抢险一线的职工。他们口中的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电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输电大电作业班的班长赵文武。同事对他的评价是，赵文武是输电专业不可多得的高技能人才。他不单只有过人的胆识、精湛的技能、扩大的心胸、新鲜时卒的作风，更难能可贵的他有着高超的管理水平与不竭的创新动力。他是名副其实的文武相传。那对于赵文武的管理水平，输电大电作业班副班长聂露话：
3: 班长就建立了一个一对一的拷问学习问答，每个人需要对应一个老师。
0: 班长建立了一个一对一的拷问学习问答制度，每个人需要对应一个老师傅，每个月都会进行两次拷问，将平时一些危险就扼杀在萌芽之中了。

0: 赵文武在班组里边建立的这个管理制度是带电作业的行规，亦是传统。他的师傅国网辽宁大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书记丁石广介绍话：
1: 我们从事这个行当，带电作业是输电线路这个检修当中的最危险的。
0: 我哋从事嘅呢个行业，带电作业系输电线路检修当中最危险嘅，亦系最艰苦嘅。啱啱嚟嘅新工人，单位将会指派签订师徒合同，呢个系一个培训嘅系统。1988年从大连电力技术学校毕业之后入行的赵文武与师傅丁石广签订了师徒合同，在师傅完全身教的过程中迅速地成长起来。2002年大电作业班老班长退休，他就挑起了这个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班长担子了。对于大电作业这个高危职业遵循传统与按规操作的管理方式，赵文武给出了这样的解答。
2: 因为新来的年轻职工啊，他现场的经验特别少，那个老职工就是理论知识上能少差一点。
0: 因为新来的年轻职工他现场的经验特别少，而老职工呢，他的理论知识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一个老师傅带一个年轻职工，在实际工作当中，老师傅要教年轻的职工需要有理论的知识，而年轻职工亦可以同老师傅相互探讨。我哋呢个工作是不允许有任何失误的，因为佢的失误不止一般的，譬如话损失一些经济效益啊，而我哋嘅哪怕是一啲啲嘅失误，可能就是生命无了。所以我哋呢个要求必须是很严格、很严格的。我们每一次工作之前都要确认有多少道手续去确保我们的生命安全。带电作业是高危职业，那高危在哪里呢？我们以50万伏高压塔线路维修为例，首先塔高在50米以上，相当于15、16层楼的高度。其次，50万伏的高压相对于我们家用的220伏的电压要高出2000多倍。维修人员站在这个高度的线路上，而且是带电作业，高危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严格按规操作是生命安全的保障，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要求。
1: 第一，首先得有胆量，第二呢，还得需要你的技术素质。有了技术素质才能保证。
0: 丁石广话：第一，首先要有胆量；第二，需要你的是技术素质。有了技术素质，才能够保证你的作业安全。讲直白一点，就是好汉不愿意做，懒汉又做不到。带电作业除了高危，还有辛苦。它是半军事化管理的工作性质。从业人员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尤其是恶劣天气环境之下容易出现线路故障的时候，更是要时刻准备奔赴抢修现场。
1: 就是越江天儿，就连酒都不敢喝，随时准备，接电话就是命令。大年初二，我记得是丈母娘过生日。
0: 输电带电班技术员邢建功话：一遇到这样的天气，连酒都不敢喝，要随时准备好，接到电话就是命令。大年初二，我记得是我外母过生日，正在酒店，在中午接到一个电话，接到电话就是命令，你必须无条件，无论什么节假日、休息、放假，都要随时出发。输电带电班的工作负责人黄宗伟说：
3: 过完年正月十五，这假十九的嘛，单位忽然间给我来个电话，归单位准备工具。
0: 过完年正月十五，我在屋企食饺子，单位忽然打咗个电话嚟，翻单位准备工具去抢修。当时有冰已经有3-4公分咁厚啦，我哋爬塔后边别咗一个锤头，一边敲冰一边往上爬。那个时候是十分之艰苦嘅，风亦特别大，达到咗7-8级。当时冻到我要将手套除落嚟，将手搓热，才可以开始工作。带电作业的高危与辛苦，都冇让呢啲空中卫士退却过。喺塔上，佢哋系铮铮铁骨嘅硬汉；喺屋企，佢哋却有住铁汉柔情嘅一面。最初，输电带电班所有嘅成员 边个都唔愿意将自己从事嘅呢份工作话俾家人知。
2: 那阵刚开始是说我们整个单位都没有人敢告诉家属的。曾经有一个细节，我觉得
0: 赵文武话嗰段时间啱开始嘅时候，我哋整个单位都冇人敢话俾家属知。曾经有一个细节，我觉得非常之有意思，因为我哋嘅工作比较辛苦啊嘛。我哋单位嘅领导就话：哎呀，你哋咁辛苦，不如组织家属嚟参观一下。回屋企之后呢，你的爱人看到你们工作那么辛苦，就会多照顾你们一点。但是我们所有的职工都全部反对，因为如果家属知道了，他就会日日都为你担心。所以我们大家的情况都是能够瞒就瞒住他们，不让他们知道。
4: 你跟你爱人之间你瞒了他多久啊？
2: 真正知道的时候应该是说十多年以后。
4: 就你们俩结婚十多年以后。
2: 对，有一回一个作业在我们家门口附近
4: 啊，这下躲不开了。
2: 对对，天天我们就一天都在那儿呢。他随时随地一看，你们是不是干那活啊？我说没有，我们不干那个。
4: 都到这份上还去瞒着。
2: 最后边还是说啊，这我们都是干这活。
0: 为了让家人放心，更为了提高工作的安全系数，让班组成员从高危与辛苦当中解脱出来，赵文武带领大家将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分析探讨，研发解决方案。
1: 你想，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说法民啊、改革啊，都是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
0: 同时，
1: 任
0: 建功话：我哋依家有好多嘅发明同改革，都系喺工作当中遇到困难就开始琢磨点样改革呢啲工具，点样将嘢做落嚟，而且仲要轻快，仲要安全。多年嚟，赵文武同班组嘅成员不断咁创新同改进大电作业嘅方法与工具。佢哋先后研发出500000伏线路相间大电作业方法、架空地线提升器、等电位转变梯等等自主创新项目。作业工具一共有15项，其中6项发明获得国家专利。2012年获得国家使用新型专利的架空地线提升器，目前在中国国家电网系统已经广泛使用。利用塔下遥感航模直升机挂线带远梯至故障点，人员直接登梯排除故障的发明，省时省力，解决了人员上塔走线处理故障的原始方法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人身安全。他们的这些技术革新与发明不单止在同行业当中得到推广和应用，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水平。
1: 咱们国家的带电作业现在在世界上，如果是不讲装备就讲这些方法，在世界上也数得着的。
0: 从业30多年来，赵文武从一名学徒工逐渐成长为技术员、大电班长、送电专业高级技师、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送电专业生产技能一级专家。从他做班长至今，大电作业班连续多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2011年的11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赵文武创新工作室成立。2015年，他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面对这些荣誉，赵文武的回答却非常之朴实。
2: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在这干活，给的那个可能自己的大家告诉我，有时候这些荣誉可能是对你自己这种压力，只能是说更加努力的去做。
0: 赵文武与所有奋战在电力抢险一线工作岗位的广大职工一样，他们在送电生涯当中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大电作业输送光明。他们将这件事做到了极致，他们传承了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这里，我们要向这些高空卫士和光明使者致敬。赵文武说，确实我们亦有那种感觉，停电了周围就会一片黑，等我们最后做完事之后送电了，一看到周围，哇，一下子亮起来了，一片黑暗的时候突然之间亮起来，确实就会觉得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
5: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是话题时间。在没多久之前，浙江东阳江北小学教育集团月亮湾校区内发生了暖心的一幕。当日放学的时候落紧雨，很多学生都没有带雨遮，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实行封闭式管理，家长是没办法进入学校去接学生的。于是呢，这些老师就自发地组织起来护送学生出校门。一开始老师打算是打着遮一个一个地护送学生，后来大家发现了更加高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每个人肩并肩组成了一道雨伞长廊，从教学楼一直通到学校门口，很快地就将所有的学生顺利送出校门了。看到这一幕，很多家长都应该放心啦，每一个学生都不会淋到雨，被老师非常好地呵护着，这一幕真是太暖心了。教师不只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是温暖孩子心灵的爱之源泉。冷冷的天有暖暖的爱，值得广大教师学习。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书育人，教书者必先学为人师，育人者必先以行为范。师德是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是教师的灵魂。因此作为教师应该首先养德，更加自觉地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要做有德行的老师，自觉地创造教师职业内在的尊严与幸福。德是个人内心对自己的要求，底线高了，品自然就会得到提升，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做示范。雨伞长廊上了一场生动的课，护书不到，流水不扶。师德不是靠讲出来的，而是靠内心世界的丰富，文化底蕴的提升，人格素养的完善。师德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由一个个雨伞长廊这一种细微处去体验，起到了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孔子讲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学生总是将老师看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教师需要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率先垂范，作出表率，以高尚的人格感染人，以整洁的仪表影响人，以和蔼的态度对待人，以丰富的学识引导人，以博大的胸怀爱护人。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教书育人的实效。穿越了雨伞长廊，相信学生亦会亲其师，信其道，进而乐其道。好，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在福建闽南地区流传至至今有千年历史的音乐艺术南音。泉州南音亦称为南管、弦管，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泉州南音与唐宋古乐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音乐形式之一。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聆听这一古老的音乐。

泉州地处东南沿海，有独特的人民环境和生存条件。从晋唐五代至两宋，中原的皇族氏族因为逃避战乱，先后举族南移，一大部分人最终定居泉州。他们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音乐文化亦带入泉州，逐渐流传于民间，并世世代代传承下来。2006年，南音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泉州南音的特点是古多广强美。古指的是南音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多截至目前数据考究，南音有2000首以上的谱、散曲和套曲。广南音不单止活跃在闽南地区，后期仲传播至港澳台地区、南洋群岛及欧美的一些地方。可以说，凡是有闽南方言的地方，就有南音的存在。强是南音历经漫长岁月的磨砺，仍能顽强地存活保留下来。美南音既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长辽曲，又有慷慨悲歌、一唱三叹的蝶魄声。

南音由指、谱、曲三大部分组成，其中的指亦叫做指套，是有词有谱著名琵琶指法的大曲，谱是无词而有琵琶指法的器乐演奏谱，原有十三大套，后增至十六大套。曲即散曲，亦称草曲，在南音音乐中占有很大比重，大约有一千首。南音的节拍称为撩拍，以撩作为节奏基本单位，拍为拍板击节之处。由于南音的音乐由长细腻，节奏缓慢，所以在将南音公尺谱译为现代通用的五线谱或简谱时，经常不以平时惯用的四分音符为一拍，而是以二分音符为一拍。

如果你听过南音子套里边嘅一子相思，你一定会感慨点解就简短嘅七个字，一子相思写不尽，竟然要唱整整九分钟。而呢个就系音乐中采用咗七撩拍，使得演唱者需要用气息拖腔嘅形式，不断咁将每个字拉长。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跌宕起伏、荡气回肠。你或者要突破中国传统音乐线性思维的固定认知，将这条旋律线想象成层峦叠嶂的山峦，映衬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山影相互照应，浑然天成的画面，就能够营造出具有禅意的氛围感。所以亦有人话，南音的七撩拍可能是世界上最慢、最绵长的音乐。

或者有好多人仲唔知道，活生生嘅唐宋音乐遗响唔单止大量保存喺南音曲目当中，而且至今南音嘅琵琶仍然好似敦煌壁画里边嘅咁，被弹奏者横抱喺怀中。唐朝嘅洞箫传到日本，被称为尺八。有人以为在中国已经失传了，但实际上它一直在南音中悠悠而歌。南音这一独特的音乐艺术需要更多的人去了解和传承，让其音乐魅力不断绽放鲜艳色彩，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从今日开始，为大家播出第二章转折篇。历史的洪流起于细小的尘埃，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往往是来自于不是那么起眼的瞬间。长安是千年古都，只因气候变化导致经济中心向东南移动，曾经的汉唐辉煌只能够埋葬于黄土之下。大唐的开元盛世让无数人向往不已，可惜被安史之乱拦腰斩断。

院，追溯源头其实是继承自北魏的国有土地制度崩溃了。猛烈的转折只是一瞬间，蓄势却用了几百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天子守国门的经济规律。讲起明朝，经常有一句说话叫做天子守国门，这句说话一点都没有错，但是除了宋朝之外，历代王朝几乎都是天子守国门的，所以这句说话其实怎么讲都是没有错的。这个故事我们要从头讲起，从商鞅变法之后，关中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曾经戎狄集居的牧场被改造成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秦汉时期帝国的首都其实是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地缘板块的集大成者。朝廷只要定都咸阳或者是长安，就可以凭借发达的经济以及优质的地理环境来制衡天下，不怕任何来自关东的挑战，除非堡垒从内部被攻破。但是守国门的意思是防备外患，那秦汉的外患在哪里呢？就在西方和北方。匈奴经常从北地郡、上郡侵略汉朝，汉军亦经常从上郡出塞，这两个郡就在现在的陕北。那个时候的陕北是水草丰美的草原，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地位，无论匈奴亦或是秦汉帝国，边个得到它就可以养活庞大的骑兵。所以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修建了咸阳直达河套的驰道，保障快速运送兵员和物资到达前线。蒙恬可以逐匈奴700里，这条重要的后勤保障线路是功不可没的。匈奴强大之后，势力一度延伸至河西走廊，原本自由自在的部落被纳入匈奴管辖，西方亦不安全了。定都长安的汉朝是不是天子守国门呢？后来霍去病向西出击，占领河西走廊，卫青亦屡次向北出塞，他和匈奴争夺的高阙、河南都在长安的正北方向。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秦汉帝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都在关中，逐水草而居的匈奴皇庭亦在河套以北，从长安到皇庭可以划一条垂直线，亦就是说当时的经济中心靠近西边，游牧民族纷纷在经济中心建都，或者说只有处在经济中心的势力才能够获得建都的机会。这个亦可以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李广总是二线部队，他经常坐镇北平和渔阳，明显就是不重要啦。这个是不以英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白山黑水间的东湖不掂了，关东六国亦被打趴了，就连百战百胜的西楚霸王都顶不住刘邦恐怖的后勤投送。这种看似偶然的巧合，其实是大有脉络可循的。草原民族没有农业和手工业，唯一的资产就是牛羊，比农业还要靠天吃饭。边度的河流多，边度的草茂盛，各个部落就向边度汇集。为了争夺水草，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水草的变迁又决定了游牧部落的实力消长。经过千年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之后，草原终于角逐出了最强大的胜利者，就是匈奴。匈奴发迹于何处已经无迹可考，但是匈奴祭祀的地方在鄂尔多斯，讲明皇庭亦不会太远。虽然皇庭的游牧经济发达，但是自然资源极度匮乏。河套大哥每日食住烤全羊，就算没有子言

比如雁门关、大同等地。至于河北，只是稍大过，不算是重点照顾对象。但是汉武帝认真之后，将匈奴抢劫的路断了。那怎算呢？匈奴不可以再抢劫了，但是可以跟汉朝做生意。于是乎，匈奴用牛、羊、马、皮做资本，与汉朝交换盐和铁等物资。总体来讲，这条贸易线路是顺畅的，除了交战时期会暂时关闭之外，平时都是官方贸易与民间走私同步进行的。那既然是做生意，总是要有交易地点嘛。陕北是草原，城镇不多，是不适合商人存放货物和摆摊的。河北又太远，于是最佳的贸易路线就设在了山西。汉朝商人带着货物汇聚到太原，然后继续向北参与贸易。汉朝和匈奴双方各取所需，维持了好多年的和平。那个时候的山西是农牧交流的通道，数不清的财富沿着汾河流过，成就了太原千年的辉煌。这一点和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好似，只要有海量资金经过，就会吸引各方人才到山西定居，而人才和资金的结合又可以带动本地的全方位发展。史书中山西名人非常之多，但是处在第一梯队的几乎都是来自第一个千年。宋朝之后再都没有响当当的山西人了。譬如汉朝的卫青和霍去病，三国的张辽，唐朝的王勃、王维、郭子仪、薛仁贵、狄仁杰等等。宋朝之后还有边个呢？这些人杰的出现其实是贸易路线的产物，钱在哪里，事就在哪里，人才就容易在哪里扎堆了。繁荣的贸易成就实力强大的地区，所以北魏建都大同，高欢在太原成立霸府，李渊和李世民亦在太原起家。与其说是英雄成就地域，不如说是地域经济造就了英雄。当李世民荡平突厥之后，这条贸易路线在唐朝变得更加繁荣。南北方的物资在太原交换，西域的葡萄酒在山西扎根，太原亦同长安、洛阳一起进入大唐的核心城市群。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正因为如此，只有两三万人的骆驼部落在占据山西之后，足以横行黄河南北几十年。五代十国中的四个王朝都是沙陀势力建立的。从根本上来讲，赵匡胤是沙陀势力出身，但是赵光义又亲手终结了太原的辉煌。而在此之前，长安已经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了。风流总是被雨打风吹去，恐怕再都不会有比长安更辉煌的城市了。主要是关中的地缘板块太优秀了，北方是茂盛的草原，南方是四川粮仓，西方又是陇西大山。秦汉帝国只要坚守潼关，就可以成就万世基业。当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后，长安则是中原和西域贸易的中转站。铜钱唱着歌，跳着舞，就跑到皇帝的袋当中了。汉唐时期的长安不只是最优秀的地缘板块，也是连接四面八方的枢纽。如果在地图上画一个十字的话，你会发现长安住在最中间，这个是汉唐帝国的天赐宝座。而渭河灌溉的关中平原又是黄座的天然基石，那些朴实的农民是最强的战士，拥有万亩良田的豪强则是吕氏分贵的军功地主，经济和军事一起撑起了汉唐帝国的统治。但是又讲回头，成也地缘，败也地缘，
随住定都长安的时间越长，关中就越来越难以承载巨大的压力。

0: 压力了。无数良田被贵族改造成宅基地，水利设施亦荒废日久。西汉的时候还未有什么，到了唐朝就出事了。曾经可以灌溉秦汉帝国四五万顷田的水利系统，到了唐朝的时候已经只能灌溉六千顷了。富裕的关中已经养不起大唐的长安了。陕北草原亦逐渐退化成黄土高坡，不单止没有畜牧产品供应，而且不足以纯养骑兵的战马。到了安史之乱之后，繁荣的河西走廊被吐蕃霸占，长安又失去了坐地收租的资格。从此之后，长安的经济来源就只有东南两个方向了。但是事实证明，东面的路亦被堵死了。讲到这件事，就不能够不讲一下隋炀帝了。隋炀帝为了促进内需，大力修建了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北起涿郡，南抵余杭，中间还可以连通洛阳，基本上将河北、江南和中原都连接了起来。所以隋炀帝刚刚登基就迁都洛阳，目的就是要占据交通枢纽，能够快速消化河北和江南的资源。后来李渊为了获取关陇门阀的信任，一定要表现得拨乱反正，于是重新定都长安，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唔通就唔可以将运河收到长安咩？老实讲，就真系唔得。长安同洛阳之间系崇山峻岭，根本冇办法挖河道，而且其中嘅一段必经之路全部都系石头。虽然只有几公里，但系直到唐玄宗时代都作唔通。当长安的物资不足的时候，唐朝皇帝就只能够巡行洛阳，到物资丰富的地方去就食。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隆基都做过这件事。安史之乱之后，河北的资源彻底断绝了，洛阳又距离敌占区太近，大唐朝廷只能够仰仗江南运来的粮食食饭。有一次，江南运粮船晚点，唐德宗差点被饿死。由于战乱和河道改迁，从江南运来的粮食和物资只能够汇聚在开封，然后再到洛阳，最后才可以运送到长安。只是依靠四川是不足以支撑长安复兴的，于是一座新兴的开封城就出现在世人面前了。既然开封成为了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就足以解释历史上的很多事了。譬如朱温占据开封，就能够做实力最强大的节度使，并且将唐朝皇帝拉下马。除了以复兴唐朝为己任的后唐，其他四个王朝都定都开封，为的就是在经济中心重建军政中心。继承后周的宋朝亦定都开封，甚至当赵匡胤想迁都洛阳的时候，却被满朝的文武大臣批评到无话可说，只好收声。亦就是说，经济中心向东移动了，西边不再是财富汇聚的经济中心，长安亦永远失去了成为都城的条件，只能够做地域性质的省会。因此，依附于长安的太原贸易线就不可避免地没落了。只有洛阳离开封近，才能够延续繁华。所以我们会看到北宋的很多宰相、将军都是来自河南，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比例是相当大的。北宋末年还有岳飞出头，还是那句说话，钱在哪里，事就在哪里，人才也很容易在哪里扎堆。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下边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最美湖泊。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洞庭湖。洞庭湖是中国的五大淡水湖之一，是长江中游重要的吞吐湖泊，也是中国著名的旅游风景名胜区。它位于湖南省境内，在湖南省的东北部。湖区位于长江中下游京江南岸， 湖区面积有2820平方公里，天然湖面4040平方公里，另外有内湖1200平方公里。洞庭湖南立双支县礼四水汇入，北由东面的岳阳城灵基注入长江，号称800里洞庭鱼米之乡。在历史上，洞庭湖曾经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由于近代的围湖造田以及自然的泥沙淤积，洞庭湖的面积由最大时的清朝顺治年间到清朝道光年间汛期的湖面面积大约是6000平方公里，骤减到1998年的2820平方公里。新中国成立之后，鄱阳湖超过了洞庭湖，所以洞庭湖退居为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据传是神仙洞府的意思，可见其风光之以丽迷人。洞庭湖浩瀚迂回，山峦突兀，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湖外有湖，湖中有山，鱼繁点点，芦叶青青，水天一色。春秋四时之景不同，一日之中变化万千。古人描述的潇湘八景当中的洞庭秋月、远蒲归帆、渔村直照、天光暮雪等等，至今都是东洞庭湖的写照。而湖北和湖南之称谓，亦就是来源于洞庭湖。洞庭湖由东西南洞庭湖与大通湖四个较大的湖泊组成，位于湖北省的南部、湖南省的北部、长江的南岸。北有松枝、太平、藕池、条沿四口引江水来回，南和西面则有湘江、支水、远江、丽水注入，湖水经过城灵基排入长江。通常年份四口和四水入湖洪峰是彼此错开的，因而有容纳四水吞吐长江的调节作用，减轻了长江中游的洪水压力。如果出现江湖并涨，就容易泛滥成灾了。由于四水和四口携带大量的泥沙，每年大约有1.28亿吨泥沙淤积湖底，因而被分割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西洞庭湖三个部分。洞庭湖是典型的吞吐条簇型湖泊，同时还具有灌溉、航运、渔业生产、供水、纳水、调节气候和美化环境等多种功能。湖区土质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然资源丰富，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淡水鱼、棉花、麻等生产基地。洞庭湖呈现一派水流沼泽、河网平原地貌景观，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部敞口的马蹄形盆地，西北高，东南低，湖面海拔平均33.5米，其中西洞庭湖35到36米，南洞庭湖34到35米，东洞庭湖34到33米，平均水深6到7米，最深的地方达到30.8米。滨湖的风光极为秀丽，很多景点都是国家级的风景区，譬如岳阳楼、君山、杜甫墓、杨魔寨、铁经藏、屈子祠、跃龙塔、文庙、龙舟书院等等。在东洞庭湖与长江的接界处，城灵基有一块名叫做三江口的地方，从这里远眺洞庭，只见湘江滔滔北去，长江滚滚东逝，水鸟翱翔，白鸽争流，水天一色，景色非常宏伟壮观。流海戏金蝉，东方朔道饮仙酒，舜帝而非万里寻夫等等的民间传说正是源于此地。湖中最著名的是君山，君山风景秀丽，它是洞庭湖上的一个孤岛，岛上有72个大细山峰。君山原名洞庭山，是神仙洞府的意思。相传4000年前，舜帝南巡，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追之不及，攀竹痛哭，眼泪滴在竹上，就变成了攀竹了。后来两妃死于山上，后人就建有宜妃墓。 由于两人亦叫双飞和双君，咁为咗纪念双君，就将洞庭山改为君山啦。君山素以集奇绝胜之地著称，呢度湖光因山色生胜，风景与名胜争妙，奇景异物，洞庭秋月、君山银针、双飞竹、金龟同柱顶台、秦王印、酒香亭、柳毅井、飞来钟等等文物，名动天下。在飞来钟下边有一口龙岩井，而讲到龙岩井，其由来已久了，因为君山的地形酷似乌龙卧水，龙岩井前方是龙口，张口向南，两边钳形山嘴，岩壁拱护，是龙的上下颚，中间的小山为龙的舌头，山势平缓，形态逼真，此山因此而得名。龙舌山下有一口井，相传这里的井水清澈纯净，四时不枯，是龙舌头上边一点点滴落来的盐水，故称龙岩井。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雅名，对君山的地形作出了形神兼备的生动的概括。而在君山龙口内的龙利的根部，还有一口叫做柳毅井的，亦称吉井。据隆庆岳州府志记载，巴陵则有雍湖井及巴蛇罗汉秦王珠井，而井之柱者又曰柳毅井旁有古吉一株，大五六围，枝干奇古。阮字又话吉井相传是柳毅传书之处，井入口像许有片石作底，作数孔以通泉，石下深不可测。在过去，崇圣祠有一个老和尚做过试验，用半根丝线一端绑住铜钱掉落井去，丝线放完了还未到井底。在唐代，因井旁边有一棵大吉树，所以这个柳毅井又名吉井。井的旁边的吉树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善良正直的柳毅永远在民间传颂。南湖是由洞庭湖派生出来的自然湖泊，属国家级岳阳楼洞庭湖风景名胜区的主景之一。南湖及其滨水地带绘碎了众多的文物古迹，蕴含悠久的人文景观和生动的民族风情。南湖有远古的天灯，有建于宋代的三眼桥，明代的五里三和尚墓址，南津古道等十大古迹。南湖水面面积达到1200公顷，湖面终年碧波荡漾，幽静雅洁，湖岸多湾，港湾曲折，有一龙赶九龟的地貌造型，被列为省自然风景保护区和国际龙舟赛场。南湖北港湾口有一座古代建造的三眼桥，建在紫荆堤的中间。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紫荆堤曾经是岳阳通往外界的唯一水路通道。自古以来，南湖都是文人泛舟、品鱼、饮酒、饮茶、吟诗的最佳场所。唐代时，张悦贬谪岳州，经常召来很多文人在湖中唱和。诗仙李白好似对南湖情有独钟，他吟出来的《南湖秋水夜无烟，奈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张船买酒白云边，简直就是一幅幅活生生的丹青画。而他的《水闲明镜转，云绕画屏移》，更是以白描的手法来直接赞美南湖。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聚城之下的呢场大战终于展开，荆俊啊马上请命出战，项少龙担心荆俊经验不足，马上就叫桓琪做副手，两人各带10,000人的步兵骑兵一齐越过平原向敌阵冲击，而项少龙同滕翼呢就负责领军压阵，必要时掩护他哋撤退。呢场仗一路由中午打到黄昏，滕翼、荆俊连续攻破咗敌方几个营寨，咁先收兵回营。第二日啱啱遭受咗挫折嘅合纵军啊，马上再派人嚟挑战。添住项少龙呢，就叫大家关埋城门唔理佢，即系用弓箭啊将敌人射退。一路打到下昼，敌人无功而返。经过咗3日呢一种互有伤亡嘅拉锯战之后，敌人嘅耐性啊渐渐失去。到第4日朝早，合纵军已经冇晒耐性，带埋啱啱整好嘅攻城车、雷木车，准备发动全面嘅攻城战。项少龙呢就一于唔理，继续坚守，按兵不动，等你敌人攻城嘅兵马已经人困马乏，开始全面后退嘅时候，佢先突然间啊倾巢而出，喺城外布成咗一先定好嘅螃蟹阵势。合纵军起嘅时候呢，已经系事出疲倦，但系佢虽然唔想打，不过又唔想放弃呢个能够可以同秦军主力会战嘅良机，而且更加怕呢敌人突然间冲出城外，如果继续退军，被秦军一冲击啊，咁好可能就陷于被动。于是合纵军亦都全面出动，喺平原嘅另一边布下战阵。项少龙同滕翼啊，马上就登上中军嘅一个小山丘，观察敌方嘅布置。呢阵时已经到咗下昼，夕阳开始慢慢咁向东方降落。敌我双方嘅兵器啊，都系喺阳光之下点点精芒，闪闪生辉。在平原两边弥漫着大战一触即发的气氛，合纵军的兵力明显减少了一些，大约有成40多万人分成5座大阵，敌人的主力呢就集中在中间，作为中军是以步兵为主，前面全部都是战车兵，后阵的骑兵分成前、中、后3阵，左右2阵呢都是快速的骑兵，而中间的步兵呢又分成9座小方阵，前面3阵是盾牌兵和轻装的步兵，其他的6阵就是负责成为攻击主力的重装步兵，每一阵都有成20,000多人，依据他们拿着不同的兵器分成弩、枪、剑、盾、拒马枪、长矛、长戟，这些远程防御或者是攻坚利器，每队的占地大小、相互间的距离都暗合某一战法阵法，绝非乌合之众。滕翼看完对方排兵布阵之后，他小笑说：我有时呢真的好服三弟你的，你虽然是初次领兵，但是每一战都可以料敌如神，好像现在这样，敌人两翼薄弱，众军雄厚，我哋呢就避开咗敌人中间嘅主力，将重兵放喺两边。呢个真系高明之极嘅战略。你一树地势平坦嘅地方相当有限，而我哋又已经布成阵势，庞远而家就算知道唔掂，亦都难以边阵啊。何况佢更加唔知道我哋每队骑兵，每个人都有一把至少比百战刀有一半厉害的后背大刀， 对住佢哋嗰啲仲系攞剑嘅骑兵啊，我哋呢班人啊，一定可以使佢哋蚀大底啊！就喺呢个时候，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敌方阵中嘅战鼓啊，突然间军天响起，敌人准备进攻。只见集见喺前边有成三组，接近成3000架嘅战车啊！在步兵的紧随之下，哇哇哇咁一齐呐喊，向住项少龙嘅中军啊，直接冲过嚟，气势啊相当惊人啊！项少龙马上传令全军坚守，霎时间全令兵马上将命令传咗开去，而两边呢就有旗号手啊，分别用旗号通知两边嘅援旗精准。杀啊杀啊，胡竹项少龙！一阵阵嘅呐喊声喺战车上嘅直传而嚟。好快，敌人嘅3000架战车分成六排，已经冲到嚟项少龙佢哋嘅弓箭兵射程之内啦。就喺呢个时候，前边嗰1000部战车突然间一齐加速，向着项少龙的阵地加快冲过来，战车之上亦都出出出出出咁一齐射出一排排的劲箭。呢阵时啊，项少龙真系亲身感受到古代战车嗰种攻击力嘅威势。喺战车之上，有两名士兵，除咗一个负责赶车之外，另一名喺车上嘅兵卒啊，分别攞住弓弩。仲有长矛、长戟等兵器，距离敌人远嘅时候就用弓箭或者弩弓嚟射，近战嘅时候就用长矛、长戟格斗。而后边呢，仲跟住一排嘅步兵，跟住战车，同战车密切配合，互相掩护接应，扩大战车嘅杀伤同埋防御能力。而车上面嗰两名士兵啊，因为唔使步行，所以带住全身的重盔重甲，不怕一般的弓箭，战马亦都披上盔甲，在战场上的确有任意中横驰骋的气概，真的好像一架架古代的坦克车。如果被他们冲入阵中，那自己这边的阵营很快就会被他们打乱，再加上后续的步兵乘势再来冲杀，这阵势大乱之际，想不打败都几难啊！霎时之间，双方都一齐呐喊，一排排的箭雨向着双方阵中互相飞过去，杀声震天。配合着中间的战车攻势，敌军的两边啊，亦都派出了两队万人骑兵掩护着中军，向着呢边啊直杀而嚟。呢场大决战终于拉开序幕了。面对着敌人来势汹汹的攻势，项少龙的面色就好像一块冷静的援兵一样。他一路到对方的战车已经完全进入了射程之后，先下令城上投石机马上发动。霎时之间，城头一架架投石机一起呼呼呼地抛出了一块块的巨石，向着越冲越近的敌人的战车直头而去，噼啪噼啪，哎呀哎呀噼啪！霎时之间，在中军冲锋的战车阵，马上有百几架的人仰车翻，但是还有200几架战车呢，避过石雨，向着阵中直冲而来。项少龙一声令下，在前线本来摆开了盾牌阵的秦军马上好似潮水咁向后边一路退后，秦军一退，咁先知道佢哋原来立脚嘅地方一路就已经挖好咗好多嘅陷马坑。秦军退后之后，马上发动嗰啲陷马坑呢，即时连浮土都全部翻起。敌人嘅战车边谂到秦军有此一着噶？一架架收制唔住，噼里啪啦、乒乓乒乓咁样，又冲入陷马坑里边，霎时间啊，车翻人陷，俾秦军啊乘势掩杀。城墙上啊，更加箭如雨下，嗰啲跟喺战车后面嘅步兵，啱啱想将跌入陷马坑嘅兵卒救翻上嚟， 点知就俾秦军呢一阵居高临下射嚟嘅箭雨，射到纷纷跌喺地下，惨叫连连。有啲人呢连续中咗七八箭，有啲啱啱喺冚马坑度爬翻起身嘅时候，背脊嘅插插插咁连插几支嘅利箭，哎呀，死到令人惨不忍睹啊！项少龙见到呢一切，佢亦都无可奈何啊！喺战场上，唔系你死就系我亡，呢阵时根本容得你嚟半点嘅妇人之心。敌人中军嘅车阵啱啱先遇到挫折，左右两边嘅骑兵已经杀到，项少龙再叫骑手打出旗号，荆俊腾翼两翼嘅骑兵啊，马上空群而出，人人都手执大刀。

将攞住剑嘅敌人劈到溃不成军，人仰马翻，狼狈不堪。秦国嘅铁骑军一向呢都比东方六国嘅士兵更为优胜，只有赵国嘅骑兵先可以同佢哋平分秋色。但系而家呢，秦国士兵又揸埋最利于马上冲击嘅新武器，一把把大刀使出嚟，更加势不可挡啊！同时，项少龙嘅中军喺粉碎咗敌人嘅第一轮攻势之后，即时向前推进。呢阵时呢，敌人已经系剩翻喺战车后面嘅一排排步兵，俾项少龙嘅军马一逼，当堂退后几百步，勉强布成阵势，啱啱准备向项少龙呢边嚟组织反攻击。但系呢阵时呢，敌方两翼嘅骑兵已经俾藤影、桓骑带住攞住大刀嘅秦方骑兵啊，打到狼狈溃退。敌方嘅中军人马见咗失去咗两翼嘅支持，惊住呢俾项少龙呢边啊三翼夹击，吓到马上撤退。佢哋仓促咁一撤退，马上就暴露咗战车喺战场上嘅弱点。因为呢啲战车呢向前冲嘅时候，固自然系势不可挡，但系你想向后退呢，佢转动起上嚟就唔系咁灵活噶噃。喺匆忙之下，有一半嘅战车掉头嘅时候，互相之间撞埋一团，形势啊非常混乱，咁都好难怪得啲合纵军嘅。边个估到佢哋两翼嘅骑兵会败得咁快咁惨先得噶？项少龙知道机会嚟啦，马上下令全面进攻。首先，桓骑经进啊，左右嘅两支骑兵有成两万人马，咬住敌人嘅败军，向住两翼嘅直杀过去。跟住呢，两边嘅六万步兵啊，亦都跟喺骑兵后边向敌阵一齐推进。而项少龙嘅中军呢，由四万步兵、一万骑兵啊，一齐组成咗混合兵团，亦都开始对敌人后撤嘅中军啊加以冲击，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桓骑经进佢哋嘅大刀骑兵队啊，更加直插敌阵，就好似两把尖刀咁，将敌人嘅阵势一下子啊搞乱咗。合纵军啊，终于慌乱咗上嚟。而且战场上阵势一乱，就好似一个漩涡咁，即刻就由一小处嘅地方波及到全个阵营啦。庞乱见势不妙，即时喺中军擂鼓，下令全军啊继续挺进抗敌，想将呢个被动嘅局面啊扭转过嚟。但系就喺佢哋花尽九牛二虎之力，勉强抵挡住秦军嘅进攻嘅时候，忽然间，项少龙带住一千乌家嘅子弟兵，好似神兵天降一样，喺秦军后边突然插出。呢一班装备特别精良、训练亦都特别神勇嘅乌家子弟兵啊，攞住嗰啲折叠嘅弓弩，同埋项少龙专登为佢哋排演好嘅尖锥阵法，就好似一把插入敌人嘅利刀一样，霎时间就击溃咗合纵军最具实力嘅中军。呢个时候，合纵军嘅败势已经形成啦。喺咁样嘅形势之下，就算系孙武翻生，白起啊过咗对面主阵，亦都好难挽回败局。即系经过半个时辰，楚国嘅军队啊，首先顶水唔住，马上后撤。楚军一逃离战场，即时啊撼动咗成个联军，使到合纵军形成四分五裂之局，阵势大乱。而且楚人咁样一逃走，就更加影响军心。冇几耐，其他嘅合纵军亦都纷纷弃械而逃，再亦冇顽抗之力啦。秦军乘势追咗成廿几里，呢一战杀敌八万几人，俘虏亦都有二万五千几人。在合纵军联合抗秦的历史上，都从未试过这样的惨败的。项少龙他们一路追杀到夜晚，这样才在山地扎营，准备养足精神之后，听日天光再行追击，好收复所有的失地。点知就在这个时候，手下来禀告说捉到一员敌方大将。项少龙出营

一睇，原来满身血污个韩厂垂头丧气咁被押到佢嘅营前。韩厂一见到项少龙，知道呢趟死梗啦，惨然而笑。项兄，念在旧日交情，我唔快咁俾个一刀算啦。项少龙见到捉到系佢，大吃一惊，即时话：马上同我抢韩侯松绑。嗰啲手下呢个时候呢，对佢已经好似天神一样咁敬重，即时割断绳索。项少龙派人为韩厂医疗伤势，一切妥当之后，先邀请佢入睡帐食饭。韩厂苦笑话：少龙，你经过呢一战，应该名动天下，你嘅声势比白起当年仲要厉害啊！我败得真系口服心服咯。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呢个各为其主，不得不打啫。呢一战我哋大家都无可奈何。韩兄瞓翻一晚啦，听朝我马上将你送翻韩国。韩闯听到成身一震：少龙，你私放敌将，罪名可大可小噶，我点过意得去啊？项少龙好诚恳咁话：呢件事仲点你得咁多啊？我会叫人将韩兄嘅亲军随从一齐交还俾你，但你最好快啲离开秦国。而家嘅形势，我哋一定要乘胜追击。韩闯呢个人本嚟就贪生怕死，落喺秦军手中，谂住实死冇生。而家听到话，居然仲有一条生路，当堂啊感激流涕。如果要走呢，就唔好瞓呢一晚啦，我今晚就走。哎呀，少龙，你真系老友啊！当晚，项少龙就送走韩闯，同佢成千个亲兵。到第日朝早啊，佢一边啊将俘虏介往追城，一边呢就继续乘胜追击。沿途，庞暖虽然重整军队，但系呢个时候呢，合纵军啊已经系士气涣散。再加上当时呢，佢哋追住秦军嚟到呢一处，沿途一路都系山路，所以呢，好多嘅装备、粮食都纷纷啊抛喺后方，补给啊跟唔上。而家呢，缺粮缺兵器，咁啊点同秦军打呢？唔使三日，又俾项少龙啊全部击退。项少龙于是啊乘势长驱直进，好似势如破竹一样。冇几耐就重新夺取咗函谷关，粉碎咗东方五国合纵抗秦嘅美梦。本来依照桓琪嘅主意，佢仲想追出函谷关，继续扩大战果。但项少龙呢，一嚟佢对于侵入人哋嘅国土啊，个心啊始终都唔系咁情愿；二嚟自己呢支军马连续追击咗300几里地，士兵亦都的确攰啦。于是佢就喺函谷关派人重新扣足攻势，加强函谷关嘅防守能力。过咗冬天，小盘派嚟特使，宣布咗由小盘同朱姬签发嘅圣谕，将项少龙升为上将军，其他嘅将官都加官一级。桓琪情军同时升为大将军，藤翼京俊呢亦都晋身将军嘅行列，所有人都论功行赏，霎时间皆大欢喜。除咗情军留守函谷关之外，项少龙嗰啲冚唪唥都被召回咸阳述职。呢一战使项少龙名扬天下，一时间佢嘅声势已经盖过咗黄吉同蒙敖，同黄展啊并列成为西秦新嘅两大虎将。当项少龙佢哋翻到嚟咸阳城嘅时候，除咗因为吕不韦嘅心头啊极之唔舒服，借口去咗东三郡嗰度视察民情之外，小盘啊带埋昌文君等文武百官喺城门口就已经负责迎接佢哋到嚟啦。喺翻去皇宫路上，百姓啊夹道欢呼喝彩，好多人用烧起烟花同埋炮仗，家家户都张灯结彩啊，气氛都唔知几咁热烈。成座咸阳城啊都充满住打胜仗嗰种欢悦同埋感激啊。入到皇宫，小盘首先都内廷，
同项少龙佢哋举行。

0: 会议，除了项少龙之外，就只有黄陵、李斯和昌平君三个参加。小盘这个时候呢，名义上虽然是19岁，但实际上他已经21岁，已经是完全长成一个成年的男人。他的样子虽然个头还比项少龙矮上半个头，但比一般人来讲已经是非常魁梧了。再加上他肩宽背厚，沉着自信，目光非常深邃难测，这种君临天下的威势正在一起，已经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要跪拜和甘于为他卖命的感觉。这种逼人而来的气度真的不是轻易可以摆得出来的。众人再向项少龙祝贺之后，小盘就说，项卿家，你究竟喜欢寡人称呼你是太傅因为上将军呢？项少龙小笑话，再叫太傅呢顺意一点。小盘叹了啖气，和大家一起笑了。胜而不骄，我们大秦恐怕只有太傅一个人真正可以做到。这一战可以说是奠定了我们大秦统一天下的基础，亦都为寡人挽回面子。我看现在哪个都不敢在背后议论说寡人对太傅太好了。昌平君笑着说，吕不韦呢曾经在楚军面前造谣，说少龙你私放寒藏，楚军只是回了他一句绝无此事，就挡了吕不韦的唇枪舌剑。第日有人问起，少龙亦都可以敢答。项少龙听到个心头感到一阵温暖。小盘话，呢件只系小事嚟啫，韩闯呢个人有几多本事啊？放咗佢亦都冇乜所谓，但系咁样正系显示太傅唔系好似吕不韦咁无情无义啊。不过第日如果捉到你目，太傅你千祈唔可以再放佢啦。项少龙听佢咁样讲，谂到自己经过呢一战，话唔定就要同呢个最可敬亦都最可怕嘅对手喺战场相见，个心啊当堂一沉。王陵睇到佢面色就知佢心意，佢小笑话：暂时唔应该有咁嘅情形嘅。而家李牧正系准备攻打齐国，因为田丹见到合纵军被我哋打败，想乘机攞啲便宜，趁住赵人出兵，乘机想夺取赵国嘅土地。点知俾李牧呢将我哋打败咗几战，仲攻退齐人嘅姚安城，亦都因为咁，黄吉就可以喘一啖气。李牧实在太嘅犀利啦！呢个人一日唔取，始终都会成为我哋征服天下最大嘅障碍啊！李斯喺旁边就话：今次少龙大展神威，就算系孙武翻生，呢一战都恐怕唔会打得更加靓啦啩。项少龙谦让一番，个心一喐话：而家楚军军威大振，系咪应该将黄展召翻嚟呢？昌平君就话：楚军亦都有咁嘅意思。所以准备派蒙武、蒙恬两个去魏国作战，等佢哋有咗经验，就可以接替王翦。呢阵时轻举妄动嘅话，话唔定呢一个防守边疆嘅大兵权又会落到吕不韦同陆海嘅人手上。小盘点了点头话：好啦，而家唔好讲住啦，我哋先同太傅祝捷先啦。于是当晚，在皇宫内就由小盘亲自主持祝捷的宴会，全城军民都获赠酒菜。对于小盘来讲，这场仗好像他自己打胜仗一样，分外高兴。项少龙亦都理所当然地成了宴会的主角，但他知道虽然打败了合纵军，不过在朝堂之上，自己还有另一场仗继续要打下去。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港股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港股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中国节目。声音能自行，能影响自用，多民族影响，但成功鼓励。福建南安有这生的一个水田，以并且的节菜一点响亮的名片，行响了全世界，将原本不生山节头的南安缔造成了世界节菜之都。伊就是福建省泉州市南安水头镇，以以节为本，以节为首，点节成金，为商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济向前的力量。19个店铺跳过100本平方米电视名字，来自全球430国的产品品牌。2003年的制作配合，以节目来新水头为主导的第23届中国南安水头国际节拍会开幕，正多的国内国产品商设计经营持续节度，已能带来了近百款新货、新品以及新材料、新设备、新工具等全系列节菜相关产品和服务。到彭乡在三节店铺，节菜被定义成了一个大道、一个电视柜、一个村，用节用节打造出来的节格局，空间不能直接带起车化之感。到宋会新协店区，让人能了解历史殖民名山自意大利界奥里斯等南方，从文理、质感、色彩等方面，拢不能直接每个世界感受。福建彭乡新协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何杰豪达：
6: 以前我们食材行业不是都是主要以工装为主嘛？
5: 因为现在往届节菜行业拢主要以工装为主，或者呾有届以家装为主。我 况是以正界全体世界之间格局正状况话，叫等大唯一系列、成道系列、定时观系列，我爱是集体起板刻好定制高定山边。泉州市顺惠兴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当地调达。
7: 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过来参加直播。
5: 阮基本上每年拢有来参加一拍会，阮总共有十二个系列，一百多款型号。伊通过每项让伊个代理者系列做到了全球第一，甲最难个强项唔同。福建金福岛科技有限公司更挂年来第六期探索利用废弃代理者款，开发新型环保板材。二十年会公司带来了甲华侨大学联合研发的新产品，再生大理石混接塑板材。这类板材兼顾每卷大气、高生隔壁甲完全环保等优势。福建金福岛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郑贤安达：
8: 我们这个产品呢，主要是用南安的这个大理石粉做
5: 的。这个产品主要是用红蓝界之间大理石混做的，然后加高温制材料，高温融合进出。所以，王这个产品特点非常好，伊无加穿，然后用防水、防烫住。所以，王现在将伊应用为全国厝街正装、地板、吊顶，然后。每体的板材、前板全部拢硬热，到红蓝的水头、石头已经唔清清是石头，对了变成各种金属结构材料。等石头熬见会生个石块时，我会碰撞出石头毕业的灵感火花。到每节刺激主对 IP 顶听，各类整卡个石材本长刷变令人眼在直亮。经由设计师的卡槽，普通的石头混合成了直接头大骨、直接腰、直接碎板，甚至是正界凹花痕。设计师会以这为背，融合生活界多种元素，创造了无限的可能。设计师李芳达：
9: 以猫咪是花为主题，然后进行了一个展开性的设计，
5: 以鸟是花为主题。然后真正界即个展开世界世界，牛落屋界时钟是一个某种种个状态。其实伊个状态有金鼎年线花，然后我就是伊只界为零线，由零线到了打造兴建，可以运用后花很个合作元素，就打造了这个后花很合作感觉。石头可以是结构个背景，也可以是结构本身。对石材之间建筑材料的探索，到设计师界手段拥抱资金。那以设计工作室设计公司原有地的，
10: 因为我目前大部分的家具它都是比较平仄的，
5: 因为我目前大部分的家具伊拢是会有平仄的，然后我就想到将这套生活当个元素、自然个这个元素搬到家具来搬过去，所以就设计双材料。直接套流体结构，更别名设计精英精心打造的每节集齐全球节材每盒固定主对 IP， 绘制了节材整节材本场刷屏，让人眼花缭乱。这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师会啊，相互吸取影响，不断碰撞出灵感的火花，更新设计理念。设计师李鹏达：我通过学在界合成节材，就是设计节材，伊能是在产业生节材界。然后我会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能有大量界同伊学在做节材的设计师，同伊能解节材质变，然后将这么结合做一个，再进行设计。正是真交流，让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会总是能从展会中获得更多的成长和进步。南安节材商业传播到有，到花开全球，节落八方，而是相伴相世界节拍会，也是一届比一届辉煌。 前年比前年拍出了高水平，成为顶时世界节度界亮丽名片，更是红蓝连接全国走向世

0: 广大界的世界史朋友，我有全国各地界经销商的朋友，对王道双天的品牌的知名度、品牌的提升，至少每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福建鹏湘实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何杰好答：
1: 其实这几年的话，我们主要是以提升整个品牌为目的。
0: 旺季关呢，是以提升这个品牌为目的来参展的。参加节拍会肯定会有收获，因为每年拢有来自唔同地方，甚至这个全国各地的，包括往比如打推理乡的街乡等等。我有一撮甲方一方装饰公司、地山公司的接摊，拢有非常大个收获。二个呢，福建南安亲自推进手机会、智能会、绿色会转型，尤其是随着南安融合发展，泉州、南部各家高新区、厦门新基地建设等各家战略个塔尖互联。为世界节度和节菜商业新农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无限可能。最后节拍会总讲师潘鹏江答：
2: 任何一个行业，包括任何一个源头地，它的创新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0: 任何一个行业，包括任何一个源头地，伊的创新拢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望通过电话电出界，奇思妙想的成果，包括识别创新的成果，包括望山边识别的成果，包括望模式的创新成果，以将会影响带动咱整个行业进行转型升级，也是望当一个爱达到效果。让这个空间的人拢能够双生交流，能够双生合作，能够双生满意，能够双生友情，这是往对企业带一个好果。第三好果当然是牢牢的树立和提高往最头世界节度的地位。节头是季节，可以变化产品的形态，可以承载未来希望。爱拼加应该南安最头人正以建筑解套的意志，以波动社会的姿态创新开拓，为行业和经济有好有坏发展作出贡献。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泉州台彩色的报道，以这回有福建南安走出新界界。

0: 整体的动作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整体的动作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独占房到当年十五届中国强出民间改革博览会前随意本国界冬瓜改革整病失效两项各家大事中中国民间传统唱歌改进界行的电视非常亮眼为中国革命性强出市民和各地的游客形成了一点异彩风听界文化盛宴不清江南风念得到了民间改革界拍台整签也更加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到强中市内火山生态旅游度假区西蒙小镇宽高里相隔让人眼帘界是一栋栋充满高乡高色界爱争储出立到接帮路界诺七个对十五届中国强中民间改革博览会多一个举行广东夜茶社机构对视到团成乡向联合做到家己界抱来半个一边拉着头皮一边向四周的观众讲解广东夜向联合的
2: 广东窑呢是北方传统的
1: 广东夜是北方传统界茶社陶瓷设计机构往今来了许多的传承沿岸原材料拢是咱强北山界高岭土世界白茶是产北方的古界落叶松然后野路也是咱结合本地界气候特点甲北方界历史文化加其研发界广东夜是中国陶瓷文化界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工艺也是东北地区独有界。虽然其造型精美，并且出众，但是因为商圈不够，南方对于不了解这名声不响。很灵活的，
2: 一说到陶瓷，可能给人第一印象景德镇或南方几大产区。
1: 在佩靠陶瓷，可能本南界段印象就是景德镇或者是南方挂大山区。实际上，咱吉林的陶瓷历史非常悠久，像早间原始陶片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以上。北方传承陶瓷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当初因为这个起点的原因，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就断掉了。为了让作品更加符合市场的需求，县联合将广东夜茶社投资设计机构的基础、规划经验进行了整理、归纳并加以完善。考虑到北方气候的特点，将夜路重新设计。到创新界大事中，从出差到设计全部采用规划，保留传统界夜路结构。写起出漂亮界陶瓷作品，幸灵好得，原始界陶器可能是温度而有嘅，咱世界陶器是写到直彩三百十度，咱将伊做更加符合当一界改塑审美。了今陶瓷改塑到东华陶瓷文化堂古非常贵界改塑阶段，自主今从事这个项目嘅人李祖来祖姐。作为土生土长界东北人，幸灵河各地家己有责任将人文改革传承好。基金思量已决定参加中国强村民间改革博览会，希望这次机会让广东街走进大众的视野。幸灵河的，
2: 我呢是因为兴趣爱好和家族传承的一个使命吧。
1: 我是因为兴趣爱好和家族传承的使命，将这件事做具体找落去。想算来打手绘人，就是坚守将家己的手绘做好。这段时间也无参加过，但一定要关注这个平台，希望将我的手绘人这件事传播出去。令解往更多嘅即解双听及推广嘅机会，加庆联合唔等，当局吉林省通惠市惠南县好平白根街下泽社社长韩勇 几乎每年拢会带着当地独有界光雕干外饼参加展会。韩勇答：艺术需要传承，文化需要延续。伊人爱做的事就是不断爱出现到民众的头面前，建议督促自身的进步，也将光雕艺术的传导感更强。韩勇答。
3: 我们原材料呢，取自于长白山琥珀木，就是母树红松，经过千年。
1: 还原材料出自于长白山界琥珀木，就是木树红松，经过千年界自然水来，不断界呼吸着以冲落界这个精华，一个机理和本理拢非常硬，然后又整特殊界松香味。有提升产奶功效，有机而有好的草芥，我就将伊经过往届钢琴师傅细心去雕破，雕刻成一届一届整每届钢改变。现在唔仅是能东北三省、河北北京一大阿拉有一定嘅影响力，各地对嘅认可度也逐来逐高。如今好匹北更雕可以制作成艺术摆件，造诣第一胎，文化超群，唔仅兼顾每个人嘅适应，我并接着独特嘅方向，成为室内香薰界作家选择。但正几何时，由于更雕具备传承空间，无数界红松暖到土一个不能梦境。康永达。因为好匹棒已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正开始提升不仅可这个物件，柏林会将往推向了社会，推向了大概环境，将更多人能再生好匹棒。第二一名柏会提供的平台，行向不仅将家己好匹棒更多机会定本了大增，而且引了主来主在的超过人再来学习交流，将更多机构传承发扬。如今界惠南街钢琴会不再是单打独斗，只是成立了合作社港灯第六院，港灯第六院好匹北更多的发展。韩勇达，
3: 现在专业从业人数应该在几百人，
1: 现在专业从业的人数有挂百人了，我有一套业务界下一步，望到这个产品的基础前，扩大好匹棒对国家影响力，让更多人去识在意。自2002年创办以来，当局强冲民间艺术博览会已经走出了十一个年头。今年，这届展会首次走出了城区，来到了市外，让人们到参观展会，感受民间艺术的大时钟。也可以欣赏到每件品尝每只。吉林省钢琴美术协会会长彭武平表示，走出展厅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展会的外效应，还可以以点打胎推动其他文理项目消费。彭武平答：
4: 名博会是我们长春市培育的一张名片和品牌。
1: 名博会是咱长春市培育界一张名片和品牌，所以依届团办吉林文化双团吉林推广吉林节，已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可能这个会已需要新的提升、新的模式来传承，能够迎接这个展会，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这个会。也希望业内人士非常关注和非常珍惜的展会。到办公平台来，名博会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一定艺术的声音，也是民间艺术工作者会交流学习的平台。惠南的木雕、多别油画等等，众多钢琴美术大师汇聚传承人，超工改者持烛直灯，烧出本领，点出红彩。办公平台。
4: 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工艺美术，这些艺术家他
1: 往这些生活中离不开钢琴美术，要艺术界以上需要界就是这些界平台体验来夺冠的电视，因为伊是一种世界的艺术，那比如陶瓷冠，伊通过一个

0: 电影拉片超拉片那个观众有一个互动，电视特色。因此，正如好在民间改善面临重新发展的困境，已经名声演播界当局强冲民间改善拍片，也面临转型升级的瓶颈。如何拍破僵局，再创辉煌，需要开阔思路，以本促利，以利降本。房屋平达。
1: 培育一个成熟的展会应该要付出很多辛苦的，不是一年就能成型的。
0: 不要这个形式的电台应该付出好多辛苦，每整年就能够成型的。现在够起点来培育它，我是有一点空间，我爱应该用下建筑的配方，叫等大家支持我觉得到这个特色水电构件加本会的底算用下可能可以做个更好，最后形成一种互补，以利养本。选址到吉林省长春市内花山生态度假区，是明白花卖出界以本促利，以利养本的第一步。接下来，伊能花将不断的探索电花的形式、测量文化的名片，展现吉林民间艺术风采。吉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曹宝明答。
2: 其实文化就是一种连贯的，中断了不行。下一步我们想这次
0: 其实文化就是一种连贯的，中断了是不行的。一直到望江县到几次点出之后，伊能告诉给爱不断的进行连贯性的中间，有包括论断等等，多项重点点出，乐叫等等，事业可以单独开一个水板果，我有一错。叫做更雕、冷板、剪作、接客，只要水板果本身就能够创新。经过几次点火，将一撮实际上内向加入来，中间做的改动改只有经验。当局强冲民间艺术博览会已经成为吉林省强冲市一点两江界城市名片加文化符号。竞争的强冲制作文化之声深交界文化队伍达到文理方面的成长，有文化之文场，有文场之山边，有山边之山叶，以点大乡，以点会友，创新民间艺术成果荟萃，外国民间艺术开播，成为推动民间艺术产业转型升级甲进步的重要载体。相信未来，当局强冲民间艺术博览会，将会定向做更加顺利的光彩。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银角黄色，银做爹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银角之旅，银心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会银角，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主持人吴静。这期将咱这期的关注高峰歌曲和中国风歌曲的区别，好给咱分清高峰歌曲和中国风歌曲。但其实哪只不跟大歌词双录节不单到偏曲风音节有差别，高峰歌曲多表现中国古典和传统每刻节更加突出，自中国风即是多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节，融合了流行、夜光、电音并不单形式风格各下自身的歌曲。本期音乐人生，这期来了解高峰歌曲和中国风歌曲的区别。

就算到高斯黄明高红高开个斯来两行跳爱更新节奏一点更斯末并来为王恩而改表达由更新恩高南各样事故来听下事故别墅也带到是高南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做衣红色或等八座悠悠直线看强留彩礼婆婆起响应

自当个韩国剧即时表达嘅境界特别，平时大家能时时已经来帮，有多有很多了解的字。自当个台湾歌手周杰伦嘅《单簧破》。

其次就是杂剧差异。各项歌剧基本拢系晒诶偶像调式甲民族调式，对经常各地有不同调式嘅讲究会比较在。甚至爱好者爱晒讲切谱来记录，只不是晒写归个讲谱或偶像谱。多个风格剧即基本是使用大小调，加下偶像调式，哆瑞咪嗦啦来使用歌剧，故龙胆界多个风。多大小调为基础音阶键，再独享偶像调式嘅基本音。

家平乡以多方为个三人传统高气拼搏，比如各二三人传统的大狗、小狗、白狗之间意见，白鹤、棒子、棒狗、老伯、卡、吊棒等等拍开高气拼下。自破戏高气，这个三人构成刘庆、李白、杨庆、龙王、段王、孔侯等高气来拼下。当国风的歌曲，即是由更加的三音条件高起，比如架子鼓、吉他、电贝斯等很多三音的高起，再加一部分传统高起来加以点出。到欢喜表达节，爱表现出因很多高起营造偶像音阶表达传统的舞弊。

都是风音的差异，因为三个高级以传统高级为主，多风音真的高风高级，这个更加追求干净、休养、过空灵的感觉。自当个风因为经济跟流行，所以风音的要求并不和一些追求香的感觉，甚至多直接用下不等风格当个风来摆，爱三个实践乐爆，并过破坏三个效果音，来表达创作者喜爱的效果。

最后获两年获不当，当国方到刘家引告到将我直接之地，早到就给龙子在就已经出行了被解雇，当国方尴尬的歌曲，是国方歌曲主要是到网络界获奖，另外由国方歌曲杨三出来大量销售，就狂进天等。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平。

0: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0: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别山风情味。
1: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2: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东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3: 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月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叠气月当专题节目。今日个节目，带来我本来内容。首先一道叠山风情的南北东，将继续给大家介绍叠州彩岭古庙。这次到叠公彩岭古庙的主角吴秀坤先生，将来跟咱陪陪彩岭古庙现在临风铁乡的建筑格局。到接下来个主角开幕人物洪小雪，将继续来跟咱陪叠州俗语故事。农历热烈叫我做白下晡暴风。最后，咱就去了那些精彩的叠加桥段。

0: 叠山，红尘话。叠山，红尘话。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英杰。今次的节目，英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青年告别。当这批的节目组当，咱是甲朋友们报告了各位时候青年告别的具体的情况，以及监督的点等等。那么现在的青年告别，以及占地名字，大概是九村外平房边，分为三大区号，东江呢是别区，左侧呢有新台位。文化广场，右侧呢是戏台、功德墙廊、加山甲车店。这一个别区占地呢，大概是三千平方米，建筑面积约650平方米。定景组的青年告别主题是位于高南堆直接的东阳，坐西向东，墙呢是46米，宽19.1米。为了继承老别的传统格局，这个告别设计成为建筑兴改三进四层处。大龄好在个叠石叠屋个建筑格局，接下来呢继续介绍都有叠工青年告别直资个吴少雄先生，甲朋友做详细介绍。
2: 整体格局呢是直径罗拜丁，咱到底系家门直在昂字王别四个字，再半约是就是拜丁，人直半唔用就袂个理解，约是拜丁。叫做乜嘢咧？叫在拜登地主嘅建筑，罗能者刘祖嗰代，米祖大挺系嘅直属建筑，而系拜登会帮到，帮到灵登厅，自己内厅嘅在帮，唔系拜登。但能者拜登就冇嘢食，那拜登咧在帮，对两只在拜登之后，我家家独立拜登。一阵你有见生借生先特殊嘅食地呢？要能协会国王，我送过拜登来再帮一个丁来做一个设计线路，甲来可能拆线，根本就是唔够。那现在呢，佮特别拜登做够些多，花多平时咪攞就开始用钱，那做土地买买是根本是水泄不通。所以呢，伊刷晒了钱来拜登，我睇。物质方面嘅原因，所以适应了咱青年告别社会旺盛嘅需要。现在嘅青年告别是背风含着，当时咱由于定景嘅青年告别已经缺了高劲背风含着这三界离离格格，因此就当直开落去，你无可能系跟劲落再对定。按只现代咧，哇咧，哦，当时。有采访了自己设计，佮最主要设计人阿柯昌平先生。伊当啦有一只格局，所以代替向在伊，所以创人呢佮阿卢志高先生写写佮最后就用凌空听声个格局来代替阮来个背后含着格局。
1: 刚刚吴少雄先生佮朋友介绍了青年告别主题个建筑格局。以前的青年告别呢，伊是形成了背风含着的造型。也后来定景的青年告别又改成是凌空听声的造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咱继续跟随着吴少雄先生一起来了解。
2: 这个格局，我当时伊人这建设委员会阿丁迪凯先生，自己吴志峰先生，阿张凯先生，只只讲为老同志，伊人呢第一粒系推荐他。把将伊构建成为凌空听声的格局，遐现在的青年告别，那个台最凌格空，凌为主，空则配承接世界物件。伊处处是呢，从大来只个砍车，以至到白雕，以至到在半之内白石雕，伊都是体现了只个凌空听声的格局。可能只来配单纯之计，令因为咱才能告别是以令为载体，我以风为元素，零条零头代都是以风来做背景。只有这样呢，最令为主题，那么就是风，哈、啊，协调非常协调。
1: 所以欧来嘅才能告别，也就是以零风听声这三个嘅设计理念延伸嘅。 但以咱为主对个做体之爱，会以红为门锁，零条零头条，三月头白红来做配菜。托起来呢，协调大方，体现了告别灵魂听相的世界力量。独立的拜登年代分为三章，从 A 到 D， 章章读出的红王年代更配十只。主题拜登的四十多只红王，首先呢是团星闪动，更改正调水曲，我以灵魂慈悲诠释画面，这个直片景象。到了这三页之后，蔡玲别来的装饰色变的会写作，超乎呢也会写作。可以但是接能更改美术作大串，这里呢有白雕、有节雕、砍车、叠小等等。到 SK 的装饰作单，现在将会独自来个评论做详细介绍。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都提供彩铃歌别一次个吴小坤先生，刚刚介绍了现在彩铃歌别灵魂听相个进度格局。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黄小雪继续个咱配第九首歌《龙里日的叫我做白》下摆部分。
1: 天顶直立彩，你爱开自在。
2: 民风特色，
3: 风土特青，
2: 江苏客会音鼓，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第九届苏歌文化，农历热天给我做阿伯，即今仔配前一曲的如白五九六一对干饼。只推着这个大行心情开个正炮十八个，以黄心下背卡手相等咩？老啊，这个该是咩人？如白你当作听无，当伊那门踢拖，技术稳稳，忙伊个臭，大行气到头爱装。老啊，你是喜人个，麦当无人。哎，李将军啊，有滴无来，又推着这个文官无伊个后生人都必定留落来，以双手执伊。毕恭毕敬对如白相等相敬，这位老先生，这个李将军真是过不来，我来推杯来，请你卖见怪，卖见怪。如白看到这个后生的官王，斯斯文文，大有的文文。哦，这位大人生做好台，斯文有礼，大有的事情，遐我就来给你打红面。这个该是第九府吉言官官开刀地界。李将军在听的是吉言，欢喜回声，欢喜到大字高，青的额头。哎呀，很大人啊，咱来到吉言哇！哈哈哈哈！老啊，这个李仙家道欢有情。如白帮伊大妹坐下去，伊对远远在记。这个嘛，李仙家道一百两差不多欢有个五六彩暴露
6: 啊！
5: 李将军听了讲唔哩，
6: 咪解咪解咪解，五六彩暴露，直暴五暴三暴。
5: 李将军家己刷落去行路小卡步
6: 啊，唔对，帮我老关个，
5: 一回到灵堂，点到压狠狠，
6: 老啊，热先来者，来把脉我，咪解五六彩暴露，那现在是龙鬼暴露，龙里小，龙里。

0: 要。
1: 哦，龙利呀，龙利，乐得给我做阿伯。遐李将军听了啧啧个，应不来笑你个咪该。
0: 我笨，阿老强是，我个嘴唔知装点乜气。
1: 老先生啊，莫意思莫意思，李将军是个丑男，也请你讲不过去。哇，托伊个咧老人家不会来，误会误会。
0: 是呀、啊、是呀、啊，别问，阿别后悔，莫意思莫意思。
1: 如白在听，欢喜到切老海，想想说说，介人机敏了去先加多个道路。很多人个李将军在山在下，欢心姐妹，这对人妹骑阿到相等妹，得碰先加多则去。从此之后，农历了的给我做白这个首歌，要祝光环流传于叠州民间。
2: 好，听众朋友，刚才红小水跟咱配的是叠州首歌，农历了的给我做白爱播播红，爱播咱就去两些精彩的叠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位唱诗由邓文彦吟唱的爹家唱长，歌麦红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时候，主持人小杨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最热上网。下播让这期两时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播唱是爹家宣段，世事恢复人随缘，由蝶桂坤连接音墙。

一般小人是地界宣传，不求伊而称，由黄养伟下院当院长。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昨天咱小杨感谢了个收听，咱马上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的爬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王刘安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非常关注我来讲中国节目，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岛唔同河豚起名贵嘅汤水唔中，本人合称为长江三鲜。每年嘅二月到六月，岛唔河豚相继离开海洋，一路飞游到长江中游，繁衍后代。长江江源滩是一滩水草繁盛的黄金水道，尤其以生产长江三鲜闻名，让以时下的长江三鲜享有资源困缺。岛唔河豚种类的规模大幅缩减。最近，无锡一名按照产病情的养鱼姑娘讯息的分享话，已经发现一种国外在北美水中土生长的石鱼，同长江石鱼近一致，之后的展开五秒皮样，石鱼风流难题有望破解。产病前，二零二二年从南京农业农太河水产养殖农业专业硕士毕业以后，回到长江边的家乡江阴长兴村，接受阿公的陈金良创办的江阴市深港三鲜养殖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开展长江真实鱼类同阿濒危淡水比率的繁育研究，在当地守护长江生态，提升乡村振兴的抢眼先锋。
7: 其实我早就打定主意了，接我爷爷的班。我是真的很喜欢养鱼，这么多年我跟在爷爷的身边，耳濡目染。我想把爷爷矢志保护长江渔业资源的使命一直传承下去。
6: 今年六七岁的陈冰清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头记住头梳之间，头顶文青文化，同家不是机灵。再一看，很难想象爷爷在养鱼高手。可能是加上长江水流入到五下海的不易，加上韩式秋海阿公的五苗集体，生养是同台盆养殖场当中玩耍。陈冰清同长江真实的五类隔海的不解情人。陈冰清的纸皮石头生发在江阴长江边上，阿公陈金良是剃头的五名，虽然一途开过饭店做过工程苗艺，但面对持续衰退的长江五苗的资源，给一样重操旧业，发光所有技术。 一条战友的河豚的养殖动物。1997年开始，长颈鹿一边人工寻找用于繁殖的企鹅，一边去江边打造适宜河豚宿港肥育的模拟鱼塘，一边琢磨的呢人工孵化的方法。历经无数次失败，终于和你的老娘成功培养出的河豚幼苗，并从人工繁殖的600万个鱼苗当中挑选出400万米到长江放游。长颈鹿搪塞地讲：“放游却为了早日恢复野生河豚的种群。”
8: 我们繁殖初衷就是为了拯救快要灭绝的长江里的河豚这个物种。2002年嘉化繁殖成功以后，我们就陆续每年往长江里面放河豚苗。
9: 我自己繁殖的河豚苗其实繁殖成本很低，我是靠我的技术繁殖出来的，
8: 以鱼养鱼，我养鱼能挣到钱了，才能支撑我后面的放流。
9: 长江放流呢，我从2002年开始一直没有间断过。你要恢复它的种群要很长时间，要不断的
8: 放流，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要几代人才能完成。
6: 张明清清晰地记得70几年第一次同阿公一下放流河豚苗的情景。记起雾蒙蒙的早上，阿公自家开辆船不多快就停在空旷的江面上，阿公小心翼翼地将装着鱼苗的鱼盆一一抬上船舷，稍微倾斜一下鱼盆，小家伙就咚咚咚地跃跃江中，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当时啊，秘密给的鱼苗可以卖5块钱，市场还供不应求。长颈鹿却放流的40万米的鱼苗，通过300米半径冲击成鱼。次年了2年之后，长颈鹿每年坚持无偿放流，储备河豚的鱼苗，还有以后的繁育成功的岛鱼苗，每次都有几十万米不等。长颈鹿也一次不落地跟着阿公到放流现场，给一跟却认识一年。长颈鹿成了成功放流河豚第一人。国家推动下，江阴把每年六月十二号定为长江放流日，越来越多的个人同企业参与其中。
7: 爷爷放流都是不计成本的，培育出的河豚鱼80%以上都用来反哺长江，只有20%不到供向市民餐桌。从小爷爷就和我说，养鱼就是为了放鱼，是为了让这些鱼能够重新出现在长江里。那时候我就想，我长大了也要像爷爷一样，成为长江精灵的守护者。
6: 在阿公的言传身教之下，长颈鹿白色就首次独立培养出数几万米的小河豚苗。中午的时候，阿公又把其繁育的长江上线命名为冰清牌，并注册商标。2016年，长颈鹿完成了美国欧文大学的进修课程，锻炼300米的淡水鲨鼠鱼，通过150只的直核一搏飞过。同中的水产科研究院淡水鱼业研究中心的专家们一起攻关。不仅破解了自然的繁殖的寄生鱼的密码，完成了淡水鲨鼠鱼的全人工的繁育，还曾成功孕育出世界第一例的淡水鲨鱼，带领科研团队攻关文海部研究员介绍吧。
10: 作为水产科研的国家队，我们依靠先进的一些仪器、先进的一些技术，包括无人机的技术、水底探测仪来监测渔业资源恢复的状况，为我们长江啊渔业资源的恢复来做一些支撑。
6: 实验室之外，长颈鹿带领团队和满是泥泞的池塘当中爬摸，早期翻译来下周出五下满身的五香米，每年的上浮同阿海都会干干湿湿好几回。为了破解人工养殖长江肥鱼的难题，他一面选育优良的食鱼的品种，一面进行池塘生态化改造。目前他负责的养殖水体超过25万立方米，是中国最大的食鱼的陆水养殖基地。可能此前养鱼的孙鱼阿公长颈鹿既心疼又寻觅，
9: 他爱好的话他就能成事，尤其是出苗期间啊，繁殖期间啊，他整夜整夜的在显微镜里看，比如说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他都给我说什么状况了，什么状况了，所以他有兴趣。
6: 同阿公养鱼的不同，科班出身的长颈鹿更注重实事求是的应用。眼下其负责的鱼塘当中，率先用上了无人机、无人船同自动投鱼设备等等，并支持安排水产 ERP 系统实施智能化管理，使90%的养殖环节实现自动化，种苗孵化率、成繁率大幅提升。长颈鹿还会上高视频平台上搭建线上长江真实鱼类科普馆，从技术设计阿公一下围绕长江太保府进行科普直播，并展开冰清食鱼的直播带货，意外打开的小路。长颈鹿开心地讲：“
11: 我
7: 爷爷最关心的还是他的鱼宝宝，他创造了很多技术，但是每一条鱼的成功都需要他花费3-5年甚至是10年的时间。我爷爷他追鱼的经历，包括怎么去保护长江的，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我爷爷在抖音直播间收到了很多网民的热气球和大飞机。
6: 参加以亚孙亮繁用长江三千岁面目面前了七个年老一不切你两个年以后能实现成功的位置向实施行数年期不增财水产用词无疑是生活不明没有生一条出路。为了帮助用词父母找找这弯路产品经不能期盼的公家加个生态用词技术到实体下次跟用词商品不销路不加给主动帮忙联系经销商又跟成功上线用词做给供应主编方行为外负责用词付给你成功的一个供应是成功改套负责你网言会发完的地
11: 沈明清的三仙公司已经向长江放养河豚等珍稀鱼苗超1.8亿尾带动1300人就业利用繁育长江三仙项目真正带领乡亲们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6: 最新公布的刚才是个显示当下总共总下有个5到5年每土比2022年增长超过96%无人机还捕杀到非有个河豚有5照片给表示的成功进同成功放游期待实施采采成效给有20多年来甘肃和成功生态保护以前的参加咨询量信心批准亚仙河豚重新成功想前代把陆凡飞跟上亚后的词为现实基层阿公用词一博的产品情这个蓝图却当好一位新时代的不明

0: 欢迎收听艾来共中国节目，我是福克。
1: 今日在世界固体水利建筑民族临时所在公司，一条新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作为西部六号新通道掘管工程，平陆运河连通西江红线干线同个北浦湾海域，建成以后将会从个西南天气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运河的江河联运太通道，推动江西及整个西南地区更好地实现“一带一路”有机衔接。建台的图跟广方为拥有中国东盟闽安运共同体建设，给一条梦想之后，平陆运河的平同陆两字年次一亮出体面，就像广西南宁王祖寺西库区平同港口出发，途经广西钦州市灵山县陆武镇杨庆港，进入北浦湾，全长大约135公里。项目开发任务以及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等。航道等级为内河一级，可通航五千吨级的船舶。平塘村村民侯兴海得知运河开工建设，对村子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2: 平陆运河，我小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期待了这么久，现在已经开工，我们整个村的村民都非常的期待。我相信这条运河将会成为我们村的一条致富运河。
1: 中国是世界上建设运河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2000多年前，临时修建是长江同珠江两条水系联系起来，使其具有航运、灌溉、防洪等多种功能。2008年，临前又县世界灌溉工程一山名流，广西水系发达，运河的修建继续抢中。还新而言，临前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人工运河之一，仍然好给发挥着作用。而临前之南，本以为黄金隧道的西江西接云贵，贯穿广西，东接一江澳，水运繁忙。当地水县是西江所流经的江西长洲水利枢纽，船闸沿通过了已经超过长江上下枢纽，2021年为1.5亿吨，已经两冲超负荷运营，都转向向不时发生。与此同时，西江一江发水向东流，使得作为沿海省份的江西长期面临的虽然临海但无江河通航入海的困局。如何破局？答案仍然在江同海的关系当中，梦想早就显示离不开科技步步推进。平陆运河在整体规划当中不断创新突破，平陆运河工程设计专家、中国工程勘测设计大师吴鹏表示，平陆运河将在平安、绿色、智慧等三方面突破世界级难题，
3: 建设世界一流的高水喉省水船闸。这在世界上相同类型的船闸当中，平陆运河的船闸是居领先地位的，船闸将在输水系统运行效率、复杂结构设计方法、设施的可靠性和耐久性等诸方面实现突破。
1: 给一条绿色之后，平陆运河不仅能够发挥交通运输功能，还同时兼辟供水、防洪、灌溉、水生态治理等综合功能，最大限度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改善泛北浦湾地区生产生发用水条件，缓解西江干流防洪压力。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水资源学家王浩表示，
4: 平陆运河坚持贯彻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项目提出了河畅、水清、鱼翔、淡绿、景美、低碳作为目标，并且呢，又要通航，又要治水，又要复绿，又要造景，还要循环，这些理念呢，融入到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致力于打造世界级高水平生态运河、绿色运河。
1: 一则蓝图，海平陆运河沿线两岸沿着航1.1公里的保留区，用于生态龙头的建设，保护沿线生物多样性，实施保护性开发，合理实施各五设施同个五类的政策场，建设生物多样性观测场，对于运河沿线绿色、河流同个海洋生态进行天气的观测，运河保持并拓展沿河套的生态功能，和绿色生态运河建设起之后，

0: 相同破，包含生态行用器、唔对通透、生态负安检测等等。评论用户将搭建自费用户嘅管控同个服务平台，实现用户全部嘅统一调度同个状态嘅监控。行它航行条件嘅实时发布，用户随之间嘅统一调批等功能。综合公司承办一期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企管管企管部部长易明表示，
1: 尤其是对于我们目前正在研发的 LNG 动力和电动的船舶来说啊，将有助于推动这些绿色智能船舶在平陆运河上的普及应用以及规模化的发展。
0: 改条为了之后，畅通、繁荣、开发、幸福、伟大的平陆运河建成以后，将本八项生态带来的变化。平陆运河一旦建成，将直接连通西江同个北浦湾港口，以最短距离开辟西江干流入海新通道，实现江西5873公里内河洪涛、庙云贵部分地区洪涛同个海洋运输直接贯通，其他四方航运优势同个胜利。珠江水系总上游通过平陆运河运输到金珠港出海至东门地区，高港珠出海可速到入海航程560公里以上。云南富宁港正是众多的水闸之一。航涛由其贯通以后，当地众多的山峰可以通过平陆运河走出衬山，走向太海。云南文山珠交通运输区沿富宁港等处干的处长林新友表示，
2: 这边的老百姓啊也是非常激动，这就增加了我们富宁港以后通航的货物运量，为解决我们这边现在目前没有水路的这个现状嘛，对地方的经济建设啊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平陆运河不仅拉通了中国西南内陆同个太海距离，更是向一次太速大力推动中国同东盟的对外贸易，为留等行业。作为江西北浦湾地区最具规模的船舶海工装批建设同个修理改造集体，中船江西公司也从平陆运河建设当中看到商机。平陆运河建设以后，衍生出来的大量船舶修理改造一个船舶建造的市场需求，将直接拉通中船江西公司修建船业规模化的发展。中船江西船舶一级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企业部的部长易明表示，
1: 此外呢，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啊，还将进一步的促进我们国家西南和东盟国家的经济交往，从而推动我们在离岸的服务、外包合同、深海养殖装备以及海上风电装备，还有这个旅游康养等这些新兴海洋的产业领域呢，向东盟国家进行拓展。
0: 从江西到西浦再到一带一路，绿色畅通的运河带来繁荣同开发。江西中马勤出参加燃气开发有限公司总裁潘南泰高度评价平陆运河建设的意义。
3: 平陆运河呢，主要会把我们这些东南亚的产品透过这个钦州港这边更加便捷、更加低成本的进入中国市场，对于马来西亚或者是东盟国家以中国的西部地区的贸易往来呢，有很大的意义。平陆运河的这个建设呢，然后配合上今年 RCEP 的生效，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哈，马来西亚和中国包括一些东盟国家在国际的这个贸易的领域合作的这个市场空间会比较广泛。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
0: 福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课。继退休返乡，带领乡亲们19年绿化荒山，种植树木200多万株。这段抗争抗争，十多年都自由出，依然发有海自力风沙一线。给却雄心人民超乎家乡的绿化将军，今日山西台等新认识一下绿化将军张连英。2015年，由马太半生的张连英将军从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退下来，毕竟退休生活出没80多年，分至下来。过去的老婆和希望其加盟公司经商当顾问，热心奉厚，还年建议其回家乡山西开展煤矿，同以增上几百万，其他人都用之不尽。 但是总联营做出一只慢动的上头决定，回到自己山西做一样庄稼从乡庄稼村义务吃素，不但不挣钱，还会倒贴钱。
5: 我当时就想的就是要脱下戎装，放下刀枪，回到家乡，拿起锄头、铁锹，继续当农民，绿化家乡。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范围，干一件有限的好事。
0: 前两三年，村里个是张连英同妻子王秀兰带领庄稼从村给村民们修路、通天、搭桥、修渠、平整工体，并大规模种树做准备。然而，这样一项工程实在太大了，开工没几天，张连英多年来的积蓄30多万元就花的一家子都不剩。张连英陷入困境。
5: 要完成这项工作，你得投入啊，整地、买树苗、拉水、浇水，工人的工资。我回去也说了，我一不是个大款，而不是个台商、港商，我又没办公室，我是凭自己有限的力量干一点事。
0: 面对困境，最先投入反对派的人员们却倾尽所有，做出最大牺牲。他们还把结婚用的一套新房做抵押，为父亲推倒20万元，一直拿出多年积攒的10多万元。谢某还拿3万块钱作业费同当婚时公婆分的2万块钱一下告奔父亲。同张连英一下当兵的战友更加出钱出力，真心实意支持他。当天，雅安乡政府通过山西省林业厅也鼎力支持各行迁就他家，庄稼从村给吃素白通按计划洗了铺。
5: 因为植树是有个季节性，它是突击，特别是我们沿边地区，大体上过了清明节这才能植树，4月5号到5以前把这个树摘完，这个季节性、突击性非常强，所以在这几天内，这个要投入的量大，工作时间要长。每年4月份我们植树这个期间嘛，中间还要下一次雪，那天很冷。
0: 两三年没接个庄稼。他们也从小没同丈夫回到庄稼长村看望父亲、母亲。刚入村，两边看到一群身着迷彩服的乡亲，扛着铁锹，拎着水桶，刚刚小小走过来。忽然，他忽然之间和人群当中喊喊到有人喊自家名的，定睛一看，竟然是自家的阿爸阿妈。
6: 但是我妈喊了一声，跟她小妹，我说啊，哎呦，怎么就感觉一点我也没认出来。嘴上我妈是起了喷那个水泡，我妈我爸那个脸被那个风撕的那个黑红黑红的，然后那个头发也是那个土粘的那一片一片一绺一绺的，哎，我真没认出来，哎，当时我一看到他们，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0: 问他的老公天到处勤，但满地的树皮在他10000多棵松子穷，到夏天竟然湿的没剩几棵。张连英仿佛被冻得浇一盆冷水。这时候又有乡亲看去吧，我们隔着沙发梯，邻近的村干部种的树各数人都非常难发，你就莫再折腾了。我们问回家都会过几年好日子吧。张连英叹，眼珠一瞪，一言不发。当时村支部书记张连公吧，将军都不放弃，我们更不能放弃。
7: 他不放弃是不抛弃，我们做个村干也不能放弃，不能抛弃，加大投入，加大这个力度，必须不输掉，不是不了这一伙。
0: 为了穷到树苗希望的原因，张连英当日还数多盆林业插枝，上修研究，将带领连根拔细的枯树苗就太痛，上百斤抛生羊，虚心向林木专家请教，有个专家教本其应用退休苗法。还有的专家索性到村队现场指导，功夫不负有心人。听说人树苗的成发率提高到了85%以上，村民们都不得不佩服。带兵的将军成了吃素的行家。
8: 如今就是一个坎儿要挖多少，就是有多少，这个坎儿需要多少，所以必须得灌满，而且坏了就要购车了。
0: 好几年复一年的飞荒游移当中，庄稼长村的周边变得越来越流，风沙越来越少，张连英兄弟却能生一米养田。然而从2009年开始，张连英总感觉到呼吸不畅，尤其上山的时候，气喘得非常难受。这时候给草林已经有9000亩，加上苗圃，每年大理各家树苗就够其够忙法的，根本没时间去医院检查。直到2011年6月，竟然疼得由胸口的张连英被家人强行送到医院，结果被整团米飞昂，一直张小兵给吧。
9: 我说这个 你看他这个人平时生活习惯那么好，又注意锻炼，

0: 吃肉不抽烟，我说是不是诊断错了，一看不是，没办法，当时就感觉到一家是天塌了一样。
1: 听人娘春节以后喊人到张家苏五身体稍微有好转的左连英又出现在张家场村。
2: 我们当兵的就是这样，只要我能动就不能到头里。
1: 癌细胞病人一米高的猛瘤已停下，然而新娘左连英本身脱离骨癌骨转移，当时医生提出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保守治疗，全靠食药维持，另一种通手术。帮脉两根不用癌细胞侵蚀给肋骨，
2: 这条肋骨肯定不行，干不了活，不能种树，那样我觉得活着也没啥意义。
1: 保守治疗期间，一开始张连英每两年多去沙家庄做靶向治疗，后来又改为天气吃药、菜卡服药，每次多一张年从左院出台靶到台同，再从台同出火车颠簸数几个小时，转到沙家庄。到医院给自家挂号吃药，全部搞贴书，也唔麻烦任何人。石伯康佢依然是给土条拍出条裤，常人做等于是迷彩裤。外科治疗的同时，每日春季张连英依然每同乡亲问一下上山种树。我给他讲早下，正是部队正团局的干部赖爷张小兵现在自主创业，同父亲一下种树。
0: 任老人家从来就没跟我们诉过任何苦，我说我陪他走完最后一程，啊，陪他。把他想干的事干完。
1: 随着张家场村、张家场乡出铺皮上六张，张连英把草岭的出口伸向前沿，自主面积达到1800亩，205000株。给了方坛的河坛乡建成的300多亩的疫苗的繁育基地，疫苗将近200万株，真正繁的家乡满眼青翠。
2: 自己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不过这树通过我这个植树，要带动当地的人民群众、当地的政府在原有的基础更加重视。
1: 后来，张连英的鼓舞台动下，每年植树季节当中，左云岩参与防山绿化的队伍达到80000株，前沿建成13万亩以上的林区、林区生态龙套500多万公里。是由林体面积88多万亩，林草覆盖率达到45%以上，是为中国草林绿化先进样同个前沿、前身草林绿化模范样。
2: 我说我现在仍然是兵更多，我是防风固沙的兵。你看面前那是绿油油的，一片整整齐齐陪着正得首长领导的检阅一样，不像雄军变万。在手中问问纠结绿色屏障。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0: 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人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等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等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婷虽然有些人为各地古典音乐令我们归人但其实你上身份中我们归上去听到古典音乐不但是商场咖啡厅记得也中意播放古典音乐实际上就连大家熟悉的归到流行音乐中也隐藏的古典人士本期节目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改编自古典音乐的流行歌曲

中国台湾南国是主体轮的技术形成，开头入部分是在以柴可夫斯基的六月神歌，在台湾流行音乐作品中，也是前行古典和流行融合的理念。使用过怪到古典的音乐人士，所以记得呗，音乐不是苏汉的，不以为古典的歌词写流行歌就会怪厉害，视野也会看得更开。

野球是中国台湾男歌手朱天伦原创艺术歌曲，由方文山作词，朱天伦作曲，林马可编曲，收录在朱天伦两年十二月以后发行的专辑《十二月的小邦》当中。这首歌曲引用了十九世纪波兰作曲家、钢琴家小邦的《共二太调野球》，发扬了朱天伦早些古典音乐大爷。

尊贵那天南哥说杨坤呢一定可以代表我的心。开头音呢应用的包括叫四音乐。老爷给说过

中国台湾流行烟囱之下五一天的垃圾茶，前朝沿用的波兰五公钱价，昨天价八台小富士卡为所有人的起头。

中国台湾男歌手王力宏和女歌手刘若英合唱的《分开旅行》，前奏应用的包括歌曲《芭蕾舞曲》、作曲家奥雷、第二部的歌曲《拉克米》。

0: 由英国作曲家爱德华·爱尼加写为《爱的礼赞》，本流行歌曲《轻奏》先苦后甜，但现总改编。很欢迎有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山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24号天意创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想我民富贵，又是自家无方，两不从妻，一不周寒，这叫我如何好啊？
1: 不错，
0: 我还是寒处落日，你孙。前往上层下里院外接待银子，一见蓝莓之计，买了之意。孙日，孙日啊！
2: 还见过你。
0: 孙日，你为何穿着一件单薄衣裳？你那如花布衣呢？
2: 这个，哎呦，
0: 你这是为何？你这是为何呀？竟用这金翅扎手，鲜血淋漓。我问你，你的衣裳何在？
2: 爹爹，孩儿见小兄弟他啼哭之声，弟弟他年幼，孩儿只好把这如花薄衣给兄弟他遮寒，谁知。孩儿脱下这如花棉衣，实难受这寒冻之苦，故而才这样做啊。
0: 日啊，你体弱年小，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你怎能不受风寒万一疾病缠身，就为苦如何是好？嘿，刘氏啊，你真是太偏心了。刘氏哪里？
3: 老爷，你回来了。
0: 刘氏，你尽管吧。民孙子衣裳拿去为你御寒，你有心何人呐？
3: 老爷息怒，是民孙他脱下来给小脚儿御寒的呀。
2: 是啊，是啊，
0: 小脚儿骨日妖精，但你也不能做出如等之事。我说你呀。

0: 你给我滚粮食去！
1: 哎呀，弟弟不可，弟弟不可呀！

0: 本寺不改昨处辞辞，回对顺耳。
1: 一人一人人从自改，日后但想你一视同仁，对待三公二姬，我也就放心了。
0: 老爷今日教诲，委屈您记在心。
1: 嗯，好好好。是啊，到后院大宿舍了，来不到前庄立下接待你了。
2: 是。
0: 老爷，你一顺儿一路小心。
1: 嗯，你回去吧。
0: 是。
1: 哎，刘爱卿俗说尽孝之人，实在感人呐。钟卿家听了有何感受啊？
3: 啊，全来感人肺腑啊！
2: 是是是是，太感人了。
1: 嗯，朕听了也是感慨万千呐、啊。你们当中又有谁能有之相比呀、啊？啊？哼，我看呐、啊，多是些口头上的什么忠啊、孝啊、仁义之说。不过嘛，话可说回来，朕也是前所未闻呐、啊。嗯，好，既然民间有这样做修德行善之事、尽孝之人的话嘛，刘爱卿，
3: 老臣在，
1: 朕就令你再往江南而去。李爱卿
4: 在，
1: 你走东北。你俩速去好好了解了解，若再有此等行孝敬慎之人，到时回报朕就是。日后啊，朕要好好的给他加以封赏，让其名留千古。
3: 臣遵旨。
1: 嗯，雷臣，
5: 奴婢在。
1: 有本启奏，无本上朝。
5: 是，皇上有旨，有本起奏，无本将领退吧。

0: 这位相公，天将下雨，您何还在这里呀？
1: 啊，客官有所不知，这因我母亲生前他。莫怕，为儿在此，母亲不用怕了。
2: 我在我身边，我就不怕了。

0: 你在墓前搭这一棚，也就是怕天打雷惊动你家母亲，所以每逢打雷你都在这棚里陪伴你家母亲不成？
1: 正是如此啊。
0: 哎呀，你真是个难得的孝子啊。
1: 客官夸奖了。
0: 哎，啊，你看有过天气，那我就告辞了。
1: 不送了。
0: 哎，慈母怕文雷，冰上数一炉，阿香十一阵，盗墓远千回。

0: 蹦客家，挖客家，
1: 五湖四海躺客家，
0: 客家名言变呱呱，
1: 客家面烧稀剪花，
0: 客家散碎米儿花，
1: 客家味声年年垮，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细个上中化，
0: 天下客家稀热家，天下客家稀热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躺客家。今日嘅客家老行当，我哋来讲离沙。每上开双十四嘅时期，就要离沙运。开归从一段时间度嘅离沙系爱树离合唯一的选择。从双十四五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间，每上既见有地方贵人的离沙，也有身体所有之的离沙。依旧五六年前后，归到潮汕福建地区。到梅祖来采买煤炭同水泥嘅地位出产年人，各乡镇嘅富商年人跟做廉工等苦力工，同到来梅上贩卖香菇、抢过等小本钱利润，到梅上来投销，多选择业出利沙。最开始利沙非常嘅单一简陋，价钱也比较便宜，有一担八到十只铺位嘅，一只铺位八块钱。另外还有四块钱以内条摊比较好的感染。虽然西桥离沙发展以为单单通到飘熊客房，当时呢还没挖房卡，而是用钥匙来开门的。地方有一张 Q 式木床，一张书桌，一只天符，一只水桶，几乎就是单单客房的全部东西。不像见下有土地的卫生间，以往的离沙只有公用的卫生间，可以提供门里下洗身同达上厕所。今天去出酒店或者宾馆，都要带点身份证去登记好。而接下来还没身份证的时间，里下你出里啥？要提供买材料呢？是要提供梯队或者是单位证明，才可以入出。另外，以前的验复压冇按法塔，挂到里下都是次带油米投销的。要离沙提供厨房本行业，或者是特别整翻主菜。老梅上对当时的离沙应该都要了解。比如六十年代中期间的梅因发条梯下，同七十年代中期间的梅祖离沙，还有八十年代此期间的港南梯下同 TV 走梯所，嘅私家离沙的床位数都开两百张以上。是当时集体离合的主要场所。梅上捞一胎年应该很熟地扔一只离沙，就是位于梅上港北东湖路的东湖离沙。东湖离沙纯粹以四五十年代左右骨断的一只时期，除非经营出售额，东湖离沙都会很开始地当时梅上骨受要的果湖汤。记录的样式卡度的将要的像压伤害一样果无损品的小石头，而叫西班牙人造谣东湖离沙出关闭的，而湖汤也随之消失。改革开放后，各种梯种县宾馆酒店逐渐出现同发展，不少也从以往单一出售向食出行户交谣多功能服务转化。而今天我们出行出售的政策更多也更偏执的，除非酒店、宾馆还有各区特色的民宿可以用政策。
3: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以生气来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 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朝中矫情，浑身无力啊！唉，客官呐，那看你低声打扮呐、啊，你都唔乐意管个人家，你来离开我嘛个耶？店家，我这因心无心切。想我与我家母亲相隔无事一载，我已关机在朝，想起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已辞官不足，四处寻访我的母亲下落，谁知到此想必是劳累过度，受了风寒。
3: 哎呀，客官呢，你呀真是一个小子哦，有官都不做，丢了人房，请你个小套，请到你个妈了呀？
2: 真是，
3: 哎。你想你妈想哪个呀？
2: 我家娘亲姓孙，姓沈啊，自我七岁时他就弃下我领养他嘞，日后就无有音信了。
3: 想沈50年的呀？
2: 是啊。
3: 哎，快官，50年前呐、啊，又是有一个相生的，就嘎的名人，总嘎，盖的总老汉。你小改的欠你妈哦，
2: 即是如此，店家速速与我酸情点钱，带我前去打听一番。
3: 哎呀，客官呢，你看你自个有斤肉偏成丢的柚子，还是在这个店要出落来用好片来再修起压不死啊。
2: 店家，若是此生我能行动我的母亲，我死而无憾，你不要嫌我了。
3: 客官呢，你个孝心还是小的，该当都一小气你的嘛，我都蛮可怜喽，嘎在个的总老欢呐、啊，又没上下一直播呢，就两个老给舍得。刚，太官，你还一天要修哎，你说这明早清早修，这好吧？
2: 好，即使如此，待我天明再走。
3: 早点休息哈，
2: 多谢店家。
3: 哎。

是坐在无有一心，只因前夫下世甚早，使我一世糊涂，狠心抛下儿子改嫁，到如今我孤苦伶仃，想起往事好不悲。

0: 作业点假指点，算那谁是九柱持处，带我前去打听打听。门上有人吗？
1: 谁呀？
0: 是我。
1: 这也可能，你是找人问信，还是迷失了路径？
0: 这位大娘，我是前来找人的。
1: 但不知你要找谁呀？
0: 来寻访我相隔五十年的母亲孙氏。
1: 孙氏，你是？
0: 我是他日朱胜闯。
1: 啊，我就是孙氏，莫非你就是我的好嫂嫂？
0: 你就是七岁时离我而去的娘亲。
1: 真是
0: 母亲，
1: 你果真是我儿子。

两斤。一路各俗世一斋，今日重婚。来来来，为如今官居宅仓，快些回转家门，脱向龙王。

0: 三寸拖累你呀、
1: 啊，父亲拖住几天想在皇上跟前立下誓言，若是行不回我的圣母，因此不在环场当官。今日要是母亲不答应跟日回去，我就为师在地云祸几身。
0: 这呀呀，快快起来，待我叫出你家后父出来商量此事。
1: 好好。

0: 老头子，你看他是谁呀？
1: 他是谁呀？
2: 继父。
1: 他是你。
0: 是呀。
1: 哎呀，
0: 他就是我儿少长。
1: 少长日啊。
2: 继父，你们让我找的好苦啊。来来来，快快迎我母亲随同孩儿回家去吧。
1: 这使不得，使不得。
0: 是呀，儿呀，你看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就不用拖累你，你还是快去吧。
2: 母亲，继父，若是你不跟儿回去，那儿我就留在此处，陪伴你年老终身。
0: 这怎么死的？
1: 老潘啊，既然你人有如此

0: 就跟你回去。
1: 父亲继父答应了。
0: 嗯，
1: 好，来来来，快快跟我回去，前面镇上有你顾好姐。

0: 呀，管人呐，太管人了。李爱卿所说从前一大臣朱寿昌，他为官清正呐，行胜尽孝，名留千古啊。
1: 是啊，万岁。
2: 启奏皇上，臣还有一列尽孝之事啊。
0: 是吗？
2: 是。
0: 说来听听。
2: 有位盖义圣母，名士有显郎，何真怨晚娘，真前留母在，三子免风伤啊。
0: 哦，说来听听。
2: 龙城到来。

0: 对了，但我还从母亲问过清楚，有请母亲。
1: 幸儿何时？
0: 孩儿见过母亲。
1: 哥哥，
0: 母亲，你看这寒冬腊月，贤弟他。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灵，祖国的乡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针对节目《新酒家套套》，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踏上中国

0: 坐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近年来，湖南省在野生的亚洲象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但是有效化解了人和象的冲突，也建立了亚洲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去欣赏人和自然的和谐美观。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东南部的澳角村，现住是拥有养殖基地120家。海洋保留尼山丹达到3.31元人民币，海上养殖尼山丹大约3.71元人民币。在这部最后，咱斗阵走入二角村，品头向海离乡的乡村景象的美观。这里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近年来，湖南省在野生亚洲象的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但是有效地化解了人和象的冲突，也建立了亚洲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让湖南省野生的亚洲象的种群数量稳定增长。像是中国和老挝在跨境保护亚洲象方面展开了紧密的合作，和亚洲象分布国共同为这个珍稀的物种的生存和繁衍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去欣赏人和自然的和谐美观。在中国西南的翠绿的微观当中，湖南省正在上演着一场关于生命和自然的壮丽交响。亚洲象一挂树林当中的牛牛吧，正在跟人类携手共舞，编织出来一帮一帮人像和海共处的动人画面。在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顶面，人像冲突真经是真歹讲出来听。
3: 我是大渡干乡大宽坝村委会凿沟艇村小组的组长戴纯壮。2007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村也被评为野象糟蹋示范村的，就是2017年进入这个野象门啊，2-3条也是。那2018年它又增加到7-8条，那2019年多的时候是有30多条，每天都是在出来的。在我们村子的团团转转，野象又多嘛，就是17-8头一过去，一个踩一沟，他就踩完了那个。
1: 国家林业加草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辉讲：
4: 人象冲突确实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全世界来说，只要是有大象分布的国家，都会有人象冲突。其实除了大象，包括其他的人兽冲突，也是国际上科学家包括管理者一直致力于缓解的一个事情。就想能够实现人兽人象的这种和谐共存。
1: 2020年3月份，湖南一镇野生亚洲象为西双版纳出发，一路向北进入昆明，在众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引导下面，向南折返，最终在2021年9月份回到原栖息地。湖南亚洲象北上南归之路引发了全世界围观。为了减少人象的照顾，监测人员用无人机、安外相机等对中象群的最新的动向提前预警。陈辉讲：
4: 长期以来，大象的主管部门包括云南省政府啊、国家林草局啊，其实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只不过说以前确实因为大象北移南归之前，公众不像现在的关注和了解我们中国保护大象的一些努力和成效吧。大象北移南归回去以后呢，政府也是加大了投入，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24小时的野象的监测和预警工作，主要的目的呢，也就是为了保护人的安全，也是想保护大象的安全。
1: 现在是智慧的黑灰已经绽放，通过科技的力量监测预警系统，跟那守护神同款，时刻关注着象群的行踪，及时传递着因迁徙的信息。村民无可再是单枪识别，而是会向甲一挂旁边大埔和平共处，共同守护着这片历史家园。陈辉讲：
4: 保护神教不光是大象的种群数量上升了，大象的栖息地面积扩大了， 冲突的概

0: 率和事件在降低当中，这个也是一种保护的成效。首先就是需要尽量的避免人类和野象的遭遇，因为很多时候的肇事它不是蓄谋已久或者说是必然，很多时候是偶然的现象，不小心突发的碰到了一起，那个时候其实人也受惊吓，大象也受惊吓。所以现在云南省包括各级林业主管部门都是加大了实时的监测，监测的主要目的就是知道大象在哪里，有多少头，下一步我们会预判有可能会往哪个方向走，那我们就会提前发出预警信息，就会提前的通知到当地的村民，或者提前对这条公路进行管制，那这样的话就很大程度的降低了人和野象的面对面的遭遇。近十来年以来吧。人与象的冲突的事件不是在逐年的下降当中。
1: 电视频道台顶面有一个温暖的所在，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这里面是中国为研究繁育和救助亚洲象的基地，也是中国最大最集中的亚洲象救援、繁殖和救助中心。这位是受伤的大象的避风港，大象医生会为因疗愈伤痛，跟因重新点燃生命希望。考好了后的大象，在条件成熟的时阵，会从重新放归自然，确保整群的健康和稳定。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大象医生保明伟讲：“
2: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对一些需要救助的大象进行及时的诊断和治疗。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救助的大象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
1: 截至2024年6月，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累计收容救护救助野生亚洲象23只，2019年收容象合笼繁育1只雌性亚洲象，此地的成效为保存濒危的物种做出重要贡献，也为东南亚亚洲象的分布国提供了亚洲象保护管理的成功经验。像是中国加拉奥的跨境保护合作，为亚洲象的保护开辟了新的途径。陈辉讲。
0: 全球现在实际上有270多个国与国之间连通的跨境的栖息地，当然能够真正的建立起跨境保护区，或者两个国家之间真正的联合在一起来进行保护的案例，确实也不是太多。那我们中国现在特别好的一个案例就是，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和老挝的风沙里，还有两个省北部的3个省，实际上联合建立的这种跨境保护区，在国际上面是非常优秀的案例。也是得到了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公约的表扬的一个事情，是我在那个大会上面去介绍的。大象它没有护照，只要是没有障碍，它想去哪里它就去哪里。能够建立好跨境保护区域的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为大象能够提供更大的、更连片的栖息地，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它打破了国与国的行政界限的限制，扩大了栖息地。同时增加了不同的家族之间的这种基因交流，更好的繁衍下一代，提高整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实际上对于动物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对国家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国与国之间友好合作，双边共同努力保护，这个跨境保护区域建得越多，保护得越好，大象的健康状况和种群稳定越好。
1: 中国跟老挝的跨境保护合作，跟咱一条跨越国界的历史的纽带，将两国人民的心暗暗相连。你伫诶这片广袤诶天地之间，亚洲象分布国之间诶交流合作，互亚洲象有了更加侪诶伙伴甲守护者。云南诶亚洲象保护工作，敢若一首悠扬诶乐章，那是奏响了人甲自然和谐共处诶美好愿景。可卡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甲作为，陈辉讲。
0: 很早以前，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贸易公约主要是针对于跨国的野生动植物的贸易，现在已经发展到关注各国的野生动物保护行动、保护的措施等等。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缔约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是受到了国际上面的表扬。除了这种公约形式的合作，还有专家组形式，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简称 IUCN，也有专门的亚洲象保护专家组。那我们中国有专家在里面是成员，经常性也会有技术交流、科研合作等等。另外就是亚洲象的分布国的国家的官方会议，全球现在有13个国家有亚洲象分布，这13个国家定期举行一个亚洲象保护的会议，大家来共同交流、研讨、介绍本国的保护的情况，有什么困难，需要哪些方面的合作。我们亚洲象保护中心

0: 介绍大象的习性，大象虽然可爱，但是它也危险，大象现在的国际形势等等之类的。了解了之后，就会参与到保护，保护好它的栖息地，保护好生态环境。第三点，毕竟是野生动物，第一原则就是保持距离，相互不被打扰，安全第一。希望大家共同参与，希望人与野生动物能够和谐共存。
1: 在湖南这片神奇的土地顶面，阿周青甲人类共同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和谐乐章。这内面唔但是湖南的骄傲，更加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予咱携手努力，继续守护这份非常不容易的和谐甲美好，予生命之树伫地球顶面永远郁郁葱葱。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

0: 抓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东南部的二角村，现住时拥有养殖期的128家，海油菠萝年产值达到3.31元人民币，海上养殖年产值大约3.1元人民币。伫个节目最后，咱斗阵加入二角村，拼图向海离乡的乡村振兴的微观。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东南部的二角村，三面临海，是一个以渔业生产发达、自然风光优美而闻名的渔村。近年来，二角村立足突出的沿海环境优势，推动海洋保留、水产品养殖、海产品加工、电商微商、乡村旅游等五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展。现此时，二角村拥有鲍鱼、对虾、海带、紫菜等养殖期的128家，还有菠萝年产值达到3.31元人民币，海上养殖年产值大约3.7元人民币。第一集的最后，和咱斗阵加入二角村，拼图向海离乡的乡村振兴的微观。沿着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二角村绵延的金色的沙滩漫步。一排一排鱼排满载离开的渔船，非常无形的渔民挤满码头的鱼群，一把乡村振兴的美丽微观映入眼帘。因地制宜、最大最强最有地方的特色产业，是二角村乡村振兴的必备。二角村干部林华中讲：
2: 乡村振兴呢，首先排在第一的就是产业，比如我们二角村，我们3+2、5个产业都初具规模。三个传统产业就是海洋捕捞，一个是海水养殖，一个是海产品加工。现在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源啊，还有地方特色产业，我们发展了两个新兴产业，一个是海景民宿，一个是海鲜电商。
1: 早年二角村住进住后就建立了，因为村子三面环海，周围有很多家庭世代从事渔业。可惜的是，村内面的水产虽然新鲜，但是销路不畅。而为了生计，不少村民开始宽地饲猪，又搁倒伫了村内面环境老上乱。二角村的村民心志群、心志辉讲：
3: 父亲那一辈的人呢，很辛苦了，都是用那个小竹筏，现在都改成钢铁船。以前开船的时候只靠一个螺钉，现在都靠导航，洗碗的那个都是机器化的。以前家里是住的小平房啊，瓦房啊，现在每家都盖起小平房啊，那生活就变得很大了。
1: 在很多村民的目睭当中，现在二角村已经不是旧的模样。为了改善村民的住环境，村内面开始绿海通潮，整治生态环境。华顶生活本色，生活污水实现了统一收集处理。海顶面划分禁用区、可用区，成立海漂垃圾清理队伍。一项一项的举措多管齐下，二角村重现碧海蓝天、后陆上质的情景。同时，村民的渔船不断的换代，为木质的产品升级成为钢铁大船，而且加装智能导航设备。更加抗风浪，更加安全。二角村也起食了鲍鱼、对虾、海带、紫菜等养殖期的渔民，逐步的个别看天吃饭。二角村村民林敖兵讲：
4: 硬件方面，从我们以前的木质渔船，现在都变为现在的钢制渔船。第二方面，就是从我们的环境卫生，现在整个村庄变得越来越干净、漂亮，来我们这边的游客也越来越多。环保意识也在逐渐的提升。
1: 二角村水路游客纷至沓来，随之而来还有一个一个返乡的创业青年。二角村返乡创业青年柯玉斌讲：
5: 我是从这个村里土生土长的，也是从这个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12年前我从那个深圳回来，当时我们村的大学生回来的人数是非常少，那给我的感受最深的变化就是说，从这十二年以来，现在大学生回来越来越多。
1: 少年人的到来为鹅肝村带来了活力。这无算大渔村，这无算大渔村，现住是拥有民宿41家，渔家乐大排档13家，配备安全游艇8只，渔家乐体验船10只，每一年接待游客13万人次。已经形成了一悠闲观光、婚纱摄影、渔家生产生活体验为体乡村旅游模式。柯玉斌讲。
5: 我们人才回来，它主要是在这个好的这个平台基础上，怎么去把这个产业链给它延伸，人才引进来是第一步。其实后面关键是人才要留得住，要有情怀。情怀就是说，你既然依靠这个产业，你把它发展起来了，但你要记住了，要学会把我们挣的钱反馈回到渔民，回馈到所有的加工里面。所以我对人才理解是，他不仅是大学生，他还包括所有的加工的村民，包括捕捞了这一些船老大，他们也是人才。人才的概念是要广泛的。
1: 近年来，传统的渔业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村内边的发展需求。鹅肝村开始地理带动村民上岸做主播，互关生态海鲜通过互联网扩宽电商销售渠道，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老百姓钱愈来愈多。鹅肝村的村民蔡丹华讲：“
6: 是今年的时候才开始电商的话，在线上直播的话，有更多的人能看到，能有更多的人能吃到我们东山的海鲜。正常的话，一年下来赚个10万左右。”
1: 林华中讲：“
2: 2016年啊，我们澳角村的电商呢，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家，发展到现在呢，有117家，去年的销售额达到3.5亿。”
1: 这是商业的发展持续带动着村民增收，村庄变水，渔业发展模式转变，和鹅肝村焕发新的生机。为以前的这帮落海掠鱼，高建主席和海产品又上了荷叶帮，鹅肝村的渔业经济出口愈来愈深。林华中认为，村下的迅速发展真大程度顶面是地有人才支撑。
2: 乡村振兴呢，人才是非常关键，一个地方要持之以恒的发展，更深入的去发展，就要依靠人才，因为他们是有眼界、有创新、有格局。现在大多数的村民都实现了，村里有别墅，城里有套房，出门有小车，银行有存款，这样的美好生活。
1: 永历落后的鹅肝小渔村，目前已经是全国闻名的最水渔村、金牌旅游村。并盖着得天独厚的海德皇宫和渔业资源，鹅肝村走上了渔业和旅游的融合发展之路。村民返乡创业，捧起了旅游文化。村下先后建设了渔港的商业区、马祖文化公园、幸福公园等等，滨海民宿、海鲜餐饮、海上观光等业态也随之兴起。2023年，鹅肝村社会总产值达到15.5亿元人民币。人均税收率5.8万元人民币。这个三明环海小渔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顶面跨步向前。林华中讲：“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我们澳角人来说，碧海银滩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我们会利用好与海的这种关系，来把海有关的产业做大做强。”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花舞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引领了华语流行歌的发展潮流，但两队的音乐创作和唱片制作顶头有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的路线，处处人文和情怀，离香港运作更加成熟和国际化，原创和改编拢接受，追求包容和时尚。香港歌手改编华语歌的非常的多，而中国台湾歌手确实真少改编华语歌曲。本期音乐强强棍，欣鸿在这曲两首歌曲内，选出个人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这上海滩是真侪人对80年代中国香港电视剧流行歌的第一深的记忆。即使是唔知影广东话，真侪人听到这熟悉的建造，也会因得着酸落唱。这个是经典的比例，不管是隔了偌侪年，拢无可能会

十六年后，就是1996年的七月，张国荣加刘德华重拍了电影版的《心上海滩》，由刘德华来演唱。但那是要超越原来的歌，确实是太难了。不管是心事，或者是刘德华的演唱，拢有一定的差距。爱找到原有的韵味，只能让耳孔继续。

中国台湾歌手郑丽君只是出过两张外语唱片，让大家留下第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忘记伊》。原曲收录在伊发行的第一张外语专辑。郑丽君通过原创的演绎，让听的人无法能忘记。

中国香港歌手关淑怡伫这张翻唱专辑内嘅表现，予人感觉非常的惊喜。唔敢讲是超越了原唱，但是确实是唱出了真侪伊对于原曲嘅深刻嘅理解。有意思的是，唱片伫中国香港甲中国台湾发行嘅版本，收录嘅歌曲还佫无相。现在听到的这个歌曲是精彩的改编和翻唱，让熟悉原曲的人带来无同的惊喜。

中国香港艺人梁朝伟演唱的《朦胧夜雾》来发行于1986年十月。看过梁朝伟电影的人真多，但听过这张唱片的人可能不是真多。

这是伊伫歌单个第一卖个亮相，将即个歌词弄真好个朦胧野古来，交予当年功力暗时真成熟个梁朝伟来演绎，确实是有淡薄辜负了真伟强个创作。

华语版的《再陪你一暝》由中国香港艺人梅艳芳演唱，收录在1994年八月的专辑《小心》。为演唱记录来看，阿梅对这个歌曲是非常的喜欢的。伊伫1994年发行的双语唱片内，一口气录制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外语的翻唱版，一个是新添歌词的法语改编版。

Mind Made Up 演唱者是中国香港歌手刘碧君，虽然除了英文的歌名，但是歌曲的创作者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香港的音乐人，拢是八十年代乐队的一个重要的成员。旋律、编曲加歌词完全展现了当年香港乐队创作的高水平。时尚的电子音乐风格，较为有新意的歌词表现，加上实力歌手刘碧君的专业的演绎，完全会去符合当年。

中国来的歌手林俊宜演唱的《咱分手》发行于1987年，对有真侪来对的朋友，其实八七的公立系列主题的影响力爱更加大淡薄。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顶一本咱有讲，五日节这一日，保和堂火气卢小丽去看白灵船。套中下头白灵船白沙欢喜倒来安怎？过境路这条哦，咱讲因这只白灵船赛第一的啊！一个入到地吼、哦，外口就开始话头家头家吼，头家伫倒落伫灶卡咧无闲试试啦。卢小丽变来灶卡一个看到头家咧无闲，伊讲哎呦，师爷啊，你今仔无去真了啊！这只白灵船我阿你讲，咱这摆也徛卡呀。头家叫完注意咧，创啥？无用痴痴咧望内面啊！卢小丽一个看讲，哎呀，甲你讲，你着来去，你唔去，我你讲干哪了？一年一摆，安尼五日节，伊拄仔咧讲五日节，迄、那个头家讲啊，煞未煞未，我知啦，免讲遮个。我你讲，恁阿嫂咧破病，我伫即地咧无闲，破病无要紧，阿嫂唔是讲伊家己着困一醒，你莫踮楼骹安尼伫即地所在前行后行等的吼，写说一个高人袂困呢。可先讲哪会用？厝的放空声，我那心揢伫倒去。人卢小丽讲啊，使我你讲，阿嫂啊，迄落家己发落家己比你较赞，比你较牛。卢小丽安尼一个讲，咱讲即个苦心，即当时现呛声。你落乌累累的嘴，你咧乱三讲四过磅，我你讲，什么叫做我乱三讲四过磅？我甲你讲，我看出出的。你若准我是囡仔，对你那教囡仔的，嘿嘿，

我吃米比你走的路较多，你敢知？哎呦，师傅，我跟你讲，你安尼讲，你看清我，我之前伫钱伯啊，当店，伫布西、布厂，啊，伫迄个万兴西迄个广告厂，我跟你讲，迄地刀啊遐，我拢有安尼咧行动的咧，我捌人捌真多啊。我咱再来这个所在，甲你学师啊，是人王永昌师傅甲我讲，讲阿嫂，我你讲人在前，啊，我想讲好，来这地有影。我安尼甲恁住这几个月，阿嫂甲别人无同款啊。伊唔是讲自理能力，你看人咧讲华美，你看咱安尼通这条路，咱规个镇，吼，偌侪人安尼会滴唔着。安尼你进前你看，迄几日大家安尼捧戒指啦，啊捧迄落什么形状啦，吼，袂用气就到即阵咱兜若真是讲无去送人，咱安尼食落去吼，我你讲食几年汤天啦，食会煞尾。卢小丽即当时咧讲啊，咱讲苦先一个听到底，好好好，英阿话今仔唔甲你讲。你才吃几日卤水尔，即阵敢搁我伫面头前，人讲有一句讲啥物，卤板面头前，啊西用迄个波头，你就是安尼生啊，你知毋？排骨，家己算看望看卖几斤？西，我甲你讲，你毋通安尼讲啊！你才加我两三岁，我甲你讲，你即阵某娶即世，互我足新鲜，目睭起红，你敢知？我甲你讲吼，即条婚姻你着较爱惜，啊你若无爱惜，对有爱惜，毋过你爱惜计讲啦。人阿嫂叫你去看白灵船，啊！你去看倒来，你讲阿嫂听，即落我你讲免钱的新闻，你敢知？吼，伊即阵咧甲人上新闻，唔是啦，伊就是讲你讲一个外口新鲜代吼，啊，袂让阿嫂踮咧厝内，啊，家己一下唔知。咱讲苦先，即当时听到遮，啊，无过轻声讲遮遮遮，啊，食啥？卢小丽问一句，食啥？食啥？食米粉汤啦，青菜今仔无出外口买，啊，就是遐青菜煮煮的。哦，米粉汤真好啊！我即阵拄啊腹肚枵，啊要踮灶下食还是听？摕外口。卢小丽斗三工啊，从下昼要食米粉汤啦，啊一寡安尼凊彩吼，啊摕来外口。即当时柯先就捧出来，讲今仔日五日节，咱安尼就啉两杯。对好啊，我嘛是咧爱讲就啉两杯，啊啉啥酒？啉咧家泡的啊，红黄酒啊，我迄两日超工泡的。我你讲我泡即落味，甲别人无相像，有够味啊！啊即阵吼泡安尼拄好咧。去捧酒杯，捧酒杯，啊！伫倒落就灶骹个灶骹橱个壁橱迄块所在去摕，迄玻璃杯啊就会使。咱讲卢小丽即当时走去灶骹捧三块酒杯出来，一个捧到底才好势。柯先讲，啊你那加捧一块，啊阿嫂唔食，有啦，拄只个问啊，伊讲唔食要搁困啊。哎呦，啊阿嫂啊，今仔安尼你是困一日啦？啊你拄只有去有啊？啊你搁再去交叉，甲你讲你唔通去，你搁交叉。无，我是拄拄透中下昼咧叫我，我才去看麦。吼吼吼，安尼哦，来，食，你看即当时柯先开始倒酒，倒好势啊！来，两个对头干啊，一个啉到底，柯先，咱讲即当时啊，心肝头开始会起热啊。迄红黄酒啉到底，后座咧食饱，吼，规身骨头，你看伊开始安尼面红个就出来啊。柯先，我甲你讲，啉酒吼，拢伫目睭诶，拢伫即个面诶，嘴面皮都掉。焦起红啊，颔棍啊，开始扑啊嘞！卢小丽一个看讲西，啊你哪啉两嘴，啉即势嘞？话靠，你袂使偷啉酒的，你若偷啉酒，现拢知。你看我喝遐侪杯，到即阵即支面阁死人面，黄秀秀啊，无气害我。你讲，嘿，即落是啥？你拄则毋是讲我囡仔人吼、哦？啊，食卤水食几日？我你讲这是钱币还要学的啦。啊，开了万圣西。啊，时常讲的吼，唔是咧泡茶用提刀啊，迄落袂到遐，就爱咧牵手。吼，啊，若讲了，人家一个煞尾煞场啊，啊，阮就开始对毒啊，啊，去豆拍林啊，啥物土豆林，凊彩薄薄的，哎，香啊！吼，啉要到茶爽歪歪。咱讲苦先一日听到卢小丽咧安尼相腔啊，伊讲啊，你伫保和堂无酒互你啉，啊，你毋是安尼心肝对郁结，无啦，我这个人是安尼，甜咸食无咸，有得啉，无也煞尾，也袂去咳咳声。哦，有的人吼、哦，真是迄酒鬼啊！即啉到底，无酒较惨死的。迄、那個、酒是咧最辣的。我你讲，迄特鲜啉到到底到落尾啊，迄面红光光，规日拢迄个低瓜面呢，我迄真歹看，迄个免化妆呢。来，师，我甲你敬一杯。好、啊，来，柯先搁再搁一杯。哦，来记酒杯倒下咧。哦，袂使搁讲酒内面饲金鱼的。即当时柯先灌几落杯落去啊，腹肚内吼啊开始咧起热啊。啊，迄、那个神经吼、哦、开始麻麻扑扑咧，啊，规身躯行行都掉。啊，即当时人米粉汤也食煞尾啊咧，啊，迄、那个凊彩吼加少安尼不贵脆啊。
这当时一个看啊，食到牙啊，人啊开始起浮啊，啊，走路会险呢。你看，春林半干红黄酒，这当时酒干的酒杯提一袋，咱就讲，如小米拄只提三袋茶杯，啊，一袋伫边啊，讲是要互因迄个阿嫂啊通啉呢，啊阿嫂无落来，这当时可先倒手干酒干，正手捧茶杯，啊，走路撇嘞撇嘞，要按怎？要爬楼顶啊？讲头中下头。要互因牵手的吼，迄、那个娘子啊，白娘子通安尼啉一嘴就对。拄只伊咧啉即个香黄酒，头壳就有咧浮啊，浮发下香。迄日有咧甲伊讲，吼、哦，啊咧讲的时阵，伊毋是讲五日节，你互恁牵呢？啊，即、這个香黄酒灌两杯，就两杯以上吼，愈、哦、侪杯愈好就对。啊，啉到到底你就知，啊，咱无阁讲注意去啊。啊，即、這个发下香，即当时袂使甲伊秘相找，啊，毋该讲。啊，路尾安怎，煞尾唔知啦。啊，伊即阵爱知讲什么款型诶？哦，啊，无啦，发海黑烧，安尼讲着啉少酒，啉着啉啊，人我啉就是安尼，就是安尼，献者献者尔。啊，我牵手啉两杯，你看我灌遐侪杯才献尔。啊，我牵手牵两杯，啊，无定着吼，伊即阵爱啉到底会气风寒的款呢。啊，即落酒就是咧气风寒，我知啊。吼、哦，我又点迄个香芋即味药，即落就是气风寒的咧。啊，唔食青菜米粉白白的吼，啊，即当时现的咱爬楼顶啊，爬楼梯楼梯，咱讲迄落是茶座的楼梯啊，茶楼梯啊。啊，踏步啊，你蹦啊蹦啊蹦，咱爬来楼顶啊，拄啊爬到地啊，伫听的就开始喊阿娘阿娘，来来来，啉一杯。我来甲你看病啦，啊，互你食药啦。伊讲迄个酒是药就对啦，叫因牵呢，啊，就啉一个酒啦。吼，啊，那咧叫搁在那话，来来来，今仔你试看卖，我做坐堂医生，我即落功夫头看有够牙无？无够牙吼，啊你吼，啊则搁甲我安尼服侍啦。吼，可先即当时哪讲哪揣啊，来到门边手一个拄，嘿，提酒杯迄块手。架手啊！啊，你一个拄门个弯一声，咱讲门无串，干那卡一领。啊，伊等安尼护定一个花入来啊！阿娘，来来来，安怎？要阁叫伊白素贞起来食酒啊？哎，拄啊啉两包，看伫眠床，哪无做声？我头先伫门下口安尼鱼仔拍个门旁咧听，啊，伊就知影我伫外口咧偷窥。啊，即当时我发遐大声，啊，哪眠床无沉无动咧？咱讲，即当时白素贞吼，啊已经袂火瘾呀，吼、哦、看到可先挂酒干入来啊，咱身躯一个弯，吼、哦、即当时一个叮当开始叮当啊，阿娘起来起来，伊又看到有啊，拄只看到因牵手的吼，啊架皮念头只安尼协调咧，即当时白素贞啊皮蛋流落来，吼、哦、流啊到颔棍呢，啊目睭安尼天开，即当时啊已经无力啦咧。一个看到柯先挂酒干，开始噗噗喘，心肝头在咧喘。柯先呛空啊！阿娘，我阿你讲吼，你去干着啦！哎、啊，那滚滚吼，冷气灌风啦，迄、那个叫做风火灌滚，你知？即落酒食到底，迄、那个滚滚遐个风寒拢会气蛋上，即落叫做香黄酒啊！迄、那个是解毒避瘟的咧。加一杯，加一杯，啉到到地爽歪歪。你看我头先搞几落杯啊，啉到到地即阵吼，哦，迄肠啊肠肚焦爽起来啊，迄袂使清风的内面直直咧灌呢。我你讲我是唔敢去啉，甲你留半干呢。我若啉到到地，迄会醉仙呢，会安尼伫魂的咧打着着。即半干我你讲吼，你着啉，啉到到地温好诶。即当时咱讲苦仙。迄半干酒啊，啊无欠挂咧，迄酒味呛甲我咧讲会激死人啊！柯先咧讲，迄、那个倒手挂酒干，迄支手吼，啊，佫会安尼掀者掀者咧吼，一者一者咧，啊，迄酒吼，佫会安切者切者，愈切酒味安尼愈呛。咱讲白素贞即当时啊，鼻落到底，咿咿哦哦，直直要吐出来，伊赶紧即当时吼，牙齿齿根也都坐起来啊，袂用佫倒落。坐到地吼，柯先已经来到面头前。你看倒手，啊，等挂酒干要倒酒杯啊咧。伫要倒，白素贞手等甲拄开，一个动作真粗鲁。咱若讲平常时查甫人安尼，即当时查某人安尼个不起啊。即落白素贞家己也唔知控制袂调个咧。
还是靠现在王爷子？哎呦，安怎？白小青讲啊，我阿仙你唔通安尼生啊，我辛苦你

啊，你讲啊，即路就是去风寒，全部咧治感冒，啊，佫会治掉痧。我想讲，你稳当感冒啦，无就掉痧。啊，那掉痧啉到地等的吼，啊，佫存淡薄酒，啊，才甲你掠痧啦。啊，颔棍食，啊，你甲你安尼啊，黏黏黏黏的吼，啊，互你遐颔棍像唔浮出来，啊，迄个痧就出来佫，啊，你就好好加卵啊啦。可先这当时吼，安尼嘴食酒酒话，迄字啊大字狗啊，啊讲话就是安尼乌乌伊伊乌乌得着，啊无讲，搁再煞落去讲啊，搁硬讲话哦。人讲迄落摆脚硬踢球啊，啊气嘴硬呼球啊，啊伊就是安尼，这当时食酒嘴硬讲话啊，啊人讲食这落酒，这落酒无白害，无讲今仔是五日节啦。啊，五日节翁仔某咱着对啉啊，啊啉几杯啊，啊即落啉了到底翁仔某才会永远着着，吼、哦、啊若无我做屈原，我来去跳头前迄条，啊你咧讲啥？白素贞一个听着苦仙讲酒话，啊像即世未衰搞地天七十二变，啊一个爬车领导十万八千里，啊讲要去跳江自尽呢，啊你一个达波人。啊，即落甲迄落田无到水无流，你哪会安尼侃侃做迄讲？我身躯真是辛苦鼻疼，你拜托个，互我搁眠一醒。啊，无小等吼，我一醒过眠吼，啊，我才落去楼骹啉，你看安怎？可先一个听，哦，毋免小等个啦，即阵先啉一杯，细细杯，我话你倒八分酒，啊，无六分酒就好，细细杯，安尼小接者吼，安尼。你也啉，我甲你干杯啦！伊讲伊摕倒手去干酒啊，要甲干杯就对。啊，你准你困啊！安尼咱吼啊，五日节翁仔某对啉啊嘛，安尼啉到遮啊，等明啦起来无要紧吼。我遐阁一干嘞，啊我则阁甲伊啉啦。白素贞即当时心肝火啊，安尼直直咧倒啊，啊直直要起性地要发红啊，无法度强强吞顿掉。哦，你是懂啊？有影这当时啊，伊是讲青泥岗啊，啊若无青泥岗，我讲这当时哪记载会掉？一边辛苦家己辛苦病痛，直直要变倒转，变啥？变做白蛇啊！这当时五日节，伊有这个感染呢。哦，人讲脱胎换骨啊，这阵安尼要扭卡个款呢，好愈流愈水就对啦。迄个是安尼滚骨啊，就照安尼好个放松的。啊！一头这边对这个红腮，这阵安尼小六六三八体，我靠！挂手干叫我着啉，这落哪会使啉？伊也知，这个香烟酒一个灌到底，家己这落垃圾吼有啊无？伊家己知唔通啊？吼、哦，唔捌安尼生的呢？家己按静静脱静静倒就好啊嘞！吼、哦、啊，有淡薄垃圾，你是个记载，但这个事情一个假，稳当好事是安尼生啦。这当时白素贞强强论调，吼、哦、吼。啊，翁婿多谢你，多谢你！啊，阿仙啊！哦，你是叫啥句吼？卖安尼，我阿你讲吼，我阿你叫啥声？你听有无？今仔日我真是袂使啉，我来啉到底。我阿你讲吼，等今仔过明仔载，明仔载要啉偌济？我阿你讲，你唔是我，伊要讲啥？讲你迄个酒量吼，我若真是啉到底吼，你袂退休啦。今仔日唔通啦，明仔载我才陪你啉啦。啊！你加较原谅的，你赶紧落去楼骹，人客黏伊到啊！你下晡毋是要开，下晡毋开，今仔日照原放假半日。即阵吼，卢小丽伫楼骹咧无用气气啊，伊咧烦恼毋免。我是负责楼顶的咧，吼、哦，伊是一楼，我是二楼啊。伊一楼服侍遐个家私头啦，啊，啥物药材啦，啊，我伫二楼专门服侍你啊。啊，即阵第一道听书，就是讲你爱啉一杯啊酒，啊啉到底吼，啊你安尼好好睏一下，啊小等下咱才要食糜啊食面线，啊是食米粉汤，即无要紧。我下昼遐凊彩吼，我拢食食煞咧，吼无凊彩，我即顶头煮啦。可先即当时吼，迄落话念伊讲东念伊讲西啊，白素贞即当时看到酒干搁再吐过来，迄、那个酒安尼切者切者，迄、那个味吼安尼直直呛出来，有影结痂。这个鼻啊吼未吐开啊！这当时啊，伊用嘴去漱开啊，水了下了到底，这个拉喉啊开始未是撒的布地滚啊，直直要咳嗽啊，呛过啊，尿过啊，会痒啊，啊，无讲安尼个会疼咧啊，直直咳嗽，哦，啊，有影一个有时阵恶到底吼，啊，要搁吐第二开出来吼，迄、那个安尼等半日才出来。

柯先看到这个班讲，哎呦，啊你干嘞安尼？啊弟弟咳嗽，啊感冒啦，甲咳嗽吼，迄落是啊内热嘞，内面火伤高嘞。我阿你讲，以毒攻毒，这落酒就全部攻火嘞，吼、哦。袂使食凉的，迄落凉的食到底，我甲你讲吼，内面安尼会去刺刺叫得着，袂输个人咧拍铁，拍了吼，啊，就安尼戳血，有时阵爱按讲讲按水一个戳到底，安尼呲，啊，迄落烟吼，咱呛呛滚啊！我甲你讲，迄落冷的安尼灌到底就是安尼，即落烧落到底袂要紧呢，吼，咱讲。迄落咧，安尼拍铁的烘啊，迄落铁机啊，布甲红光光啊，若闻到我这款酒啊，我阿你讲吼，迄落唔是处处叫咧，迄落是等碰啊，嘿，等倒去啊，连咪就煞尾啊，安尼就好死死啊个。可惜这当时啊，迄落话唔知安怎生出来，一罐一罐等露出来，真是白素贞吼，安尼内头铁听咧甲讲吼，拄到这个卡门吼，伊就无法度啊，啊，唔过无法，你是从青泥岗这阵出来。讲红塞，你安尼较正经诶！你今仔食几杯酒，食到安尼含面地都醉即死。我是有心诶人，我你讲，我酒啉到底对囡仔筋骨会去伤着。你去探听看卖，哪有有心查某会使啉酒诶，袂使食酒诶？即个是禁忌，你敢知？一个安尼讲，可先等讲野一个。禁忌啊！你看，伊讲也按后壁退几落步啊。迄、那个干酒的干，即当时安尼等安尼求倒转啊。哦哦哦哦哦！啊，伊安尼目睭咬者咬者啊。捌听到咧，人咧富人人有咧补囡仔咧补胎，安尼补身躯吼，有诶搁挑工饲米酒，哪会讲有心袂使食酒？唔对唔对。哎，阮阿姊迄当时有心啊，阮姊夫我你讲迄干酒倒来咧。伊讲，着教阮大姊补，哇！咧炒粿、劈粿吼，你看迄落葱头油啦、姜啦，啊，落去饲米酒安尼饲落去，啊，落去拌哦，哇！香公公公公，香阮阿姊吼，安尼逐摆食一只粿，安尼等无等无久，安尼熟了了啊，好快食迄些吼，啊那遐香诶！哎呀，哦对对，阮阿姊迄落歹命囝，啊你这千金小姐。看会较唔爱食即落，你迄落食了较有点声，有则准呢。阮阿姊迄落是砍砍食，砍砍大，啊囡仔吼，啊一个生出来啊，迄落砍砍大就对，啊无要紧啊。啊咱吼，你保留你迄落惯势袂要紧，啊即个酒袂要紧，袂去伤着囡仔，我知啦。迄落囡仔啦，啊来讲囡仔吼，自细好啉呢，下日我你讲有打头啊，可惜即当时啊，搁再向前进几落步啊，我靠啊！阮这个红塞，就是白素贞家己心肝底咧想啊，伊去倒落安尼一套一套，搁再读三阿姊出来赌笑啊。可先即当时讲，阿娘啊，我甲你讲，我唔是你吼，坐堂医生呢，啊唔过吼，我这土医生，我乱三桥矮啊，加少一半破啦，啊加少有一半破啦，唔是一半破啦，啊你即阵我食酒食伤多，啊即个钱啊大钱够，啊唔过我知头壳清楚，我你讲袂要紧啊，啊保胎，我你讲保囡仔，迄个我你讲啊搁早诶，即啉到底你免想成遐多咧，咱囝生出来，我你讲吼十分重诶，迄骹手我你讲啊你计用强强诶咧，你若唔相信，迄日吼咱提磅啊来磅，吼迄个钱啊无够压，就提磅啊够够压。可先即当时酒杯搁再捧来白素贞面头前，搁再开始咧倒。哦，你看，我半杯，伊阵倒半杯酒啊，唔敢乎你，啊你倒满，惊去约着。半杯，白素贞即阵头等我去对倒看边，哦，即当时唔敢讲啊。哎呦，伊那安尼面活到地，啊，即当时咧甲因翁婿讲啊，卖安尼啦，阿仙啊。阿仙啊，你莫直直安尼咧逼我啉，我甲你讲，我即阵看到你这酒袂衰毒药的，迄落哪是酒？人讲食酒吼，就食落会爽。啊，你阵安尼硬是逼我，你阵是要害死我啊？唔是？人讲即当时可先啊，食酒醉，有醉。你看伊咧食酒醉，头壳顶发海黑想咧甲讲的几句话吼，袂衰毒啊！吼，迄落永远袂脱色的咧。吼，迄落一年是漳州八宝一年的款啊。吼，迄落。八宝一年，内面揢猪西啦，揢一挂中草药、百味药，安尼叫做八宝一年啊。迄落我你讲吼，万年保存呢，永未褪色的。吼，真侪人爱用这款，连皇帝迄当时邓银啊，拢一袋这八宝一年啊。这当时可先头壳就是邓这个八宝一年啊，邓迄个花

爱咧个讲个迄几句话啦，啊，硬是高高顶呀，伫眠床前安尼甲白素贞咧高高顶呀，啊，佫会隔空袭击去哦，忍忍嘿，啊，你甲我结棍，啊，我好时时，我只小小面去捂着恁尻川个款，我讲今仔日你时常去当时咧食酒，安尼规工规工咧食，我着安尼看甲戆戆啊，啊，直直甲你讲讲，啊，较啉两杯，较少啉两杯，你讲袂要紧，袂要紧，着啉到到底才会爽。啊，今仔我只半杯叫你安尼担一个尔，啊，你安尼即落精面你着唔服我，超工咧甲我下面子下即势，是讲外口无人看到，即落外口若看到吼，啊，你讲我即支面要揢倒落？哦，面皮给你安尼下了了，这当时啊，柯贤安尼讲这番啊话，一个讲到底，白素贞这当时一个看，唔忍，伊会教我去入毒啊。啊，伊这阵无讲话刚刚啊，柯贤一个看，嘿嘿，我开始有这当时啊面挖过来，阿娘，来，饮三杯，饮三杯，啊你半杯，我几杯，哦。啊，咱这个无平等条约咧，你较另外借我另外做，就得今仔就啉三杯。来，啊，要归去我先啉。讲了，柯先酒干搁对咱拄食半杯酒，搁再倒回满。那啊，这杯满杯，互我先啉。柯先等按嘴搁落去，搁了，迄、那个酒杯啊，啊，你搁冰倒冰，你看吼、哦，打四数啊吼，未吃金鱼的吼。讲了，旁倒等，即当时搁再倒半杯，啊，着你个。啊娘，这当时伊在倒，送啊到白素贞面头前，徛啊到嘴唇边。咱讲白素贞这当时啊，看到迄个酒杯，啊鼻啊去鼻到迄个香烟酒迄、那个酒味啊，结果直直要吐出来。啊，这当时嘴安尼禁开啊，吼、哦、啊，嘴唇顶唇甲下唇吼，安尼目睭睭的，唔出旁就丢啦。啊，可惜啊酒杯直直嘟啊，啊一嘟伊就是硬死安尼夹嘴唇啊。啊柯先一个看，这当时吼、哦，吼、哦，两头沉骨的，等阿我来，阿手等按白素贞颔棍吼，安尼个安尼狂掉的，阿硬是要个关啦，啊忍啦，我哩白素贞这当时看到的办事啊，我靠，我颔棍吼、哦，已经和柯先迄、那个关酒干这支刀手搞掉啊，啊你这阵哪要闪无地闪啊咧？啊，柯先这当时架手，迄、那个酒杯已经安尼夺啊到我这个嘴唇边啊，伊单出嘴啊，伊讲红腮啊，啊无安尼，就是这半杯吼，啊你唔通去犟我啦，啊就是半杯尔，唔通去犟我，唔通去点食到我安尼高高甜啦。白素贞讲了，这当时嘴一个开，你看白素贞伊家己手，啊小换迄个酒杯底，啊单顺续安尼夺一个就丢，啊迄半杯酒吼，一个手单缩咱嘴里面啊。吼、哦，真艰苦！你吞吼、哦，咱吞毒药的。你看白素贞安尼由头甲面啊，啊硬是安尼割落去，啊迄、那个一个割到底，咱讲迄个香烟酒得伊这个颔棍，安尼等落去吼、哦，一路啊，啊袂输咱即阵有时阵去啉着迄个滚水吼、哦，烧滚水，吞落到底吼、哦，啊一个一直到倒落到咱这个胃啊，骨啊伊当时唔知影胃啦，叫做腹肚啦，一个灌啊到腹肚，安尼拢安尼下咧倒咧。柯先一个看到白素贞啉酒啉煞尾，啊！这当时吼，啊！来，你看伊这阵叫人高兴个咧，啊！迄酒杯单顺咧，迄个倒手个，迄酒干咧，啊！单开始倒啊，啊！倒满满，啊！这杯满杯我啉，各单缩落去，啊！啉了，搁再倒半杯，啊！我你讲吼，你得搁啉半杯，你搁啉半杯，哇！搁啉这半杯。啊、我就跟你讲啊，拄只跟你讲，就是饮起杯就煞尾，你哪会伫只个高高甜啦？较紧落去楼卡，你甲卢小丽、甲遐、甲迄出面头尾，恁去饮就好啊。白素贞这当时艰苦啊，啊袂唔知咧按怎手直直个拨啊。啊，柯先一个看到安尼吼，哎呦，伊也知影无个啊。即阵啊安尼个路途，唔过因师傅叫伊着饮两杯以上，啊无法啦、啊。即当时硬是要管，你看白素贞开始变面啊。伊一个看到因某面歹看成歹看即势吼，啊，唔敢去逼啊！好啦，啊，你就好，啊，你就好，啊，你就好，我、哦、你阁欠我，阁欠我两杯，阁欠我两杯，可先阁会记诶，啊，你讲要连干三杯，就钓只干一杯尔，阁欠两杯啊！讲了，即当时倒手抽一开，安怎拄只毋是甲白素贞头安尼硬是紧掉啊？啊，即阵吼，吼，顾着白素贞要找迄枕头，吼、哦。
枕头，颔棍找枕头，给倒就对了。

0: 啊，咱就干乖。啊！你搁困，搁困，搁困，我得倒来去，我得倒来去。啊，你较好好困吼。我你讲吼，你酒食到底，人讲是药到病毒，你是酒到病毒吼，病毒吼，唔是唔着着着着病毒病毒。嘿嘿，伊安尼讲话搁三三念啦。啊，等安尼啊，找门就对，哦哦，门伫这边，吼，看有无透中下头那看无，吼，门一个开，内面通光啊。啊，可惜这当时火顶一个花。啊！我倒转安怎会记咧？哦，门得卡，袂使无卡的。啊，可先一个落去啊，楼梯蹦蹦蹦，白雪精拄只，看到可先安尼行，迄咱讲伊迄人是艰苦甲咱即阵无通比啊啦，已经着伫眠床安尼咧滚轮转啊。迄落毋是讲煎白鱼安尼冰来冰去，毋是咧，安尼是安尼啾啾啊，脚蛋安尼弯弓形的啾转下，啊，伫迄地嗨嗨叫。啊嗨嗨叫，唔敢出声，硬是论调的。啊嗨起来，啊哦一声，安怎？迄落是下意识挡袂调的。按巴肚吼，等咱讲已经两顿无食咧，透迄个酸水黏拄只，安尼去吹酒啊，啊等剥出来，好大滴啦，伊伫眠床前的，剥个涂骹就丢啦。这声大母声，可先已经按楼顶落来到楼骹，一个听到楼顶哦一声，赶紧安尼三步做两步，按楼顶蹦起来，你看伊酒醉。哦，险险安尼搭一个啊！啊，伊安尼搭着吼，嘴个会呸呸呸呸呸，安怎？讲遮歹运啊，去搭着，唔知安尼拄着什么灾的，唔知苦先起来安怎？白抓端离本广告遮，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万盛广告，白蛇传二二本，顶一本咱有讲五日节一日定江关白灵船闹热气气，大街细巷人只好抄去街啊边咧看白灵船。哦，家家户户这当时门拢关，迄店吼、哦、这当时无开店面的咧。可惜这当时叫白素贞斗阵去，白素贞讲我得头咧晕，我爱哮喘，你家己去。可惜一个听我苦，我哪会当去？去遐，我心伫遐，人伫遮。伊讲伊要服侍伊啦，人白素贞讲唔免啦。我安尼小歇一下，伊讲啊，我就是着服侍你。白素贞一个看，我讲伊不懂。啊，伊讲归去，你互我伫楼顶家己歇困，你踮咧楼骹莫出声，无法度可惜家己落来楼骹，前磕磕后磕磕，到下昼时煮一个食。卢小丽拄转来，咧甲因师傅相看，白灵船怎好看？因咧师傅苦心讲，你免阁甲我上，赶紧食两位食下昼。哪里吃个哪补酒啊？咱讲苦仙这当时，几杯烧酒一个灌到地，迄落料砍到地，我你讲吼，啊，长啊长多少气？啊，这当时吼牙狂啊，一个吃煞，迄、那个酒干剩的酒半干较假咧，第杯摕一个，安怎爬来楼顶，坐来楼顶，咧叫下人白素贞，啊，你也着啉，啊，伊讲安尼温情较好吼，五日节啊夫妻对动吼。啊！我你讲，即落通世间，无人会比的咧。人讲少年夫妻，老年翁某，啊，即落叫做白头到老啦。可惜安尼年事甜，无法度白素贞安尼啉半杯落去。可惜一个看到白素贞有啉落，佫年事要降，白素贞该安尼半甲袂得富啊。啊，即当时可惜一个看落去，佫解尿啊。啊，头一个弯吼，啊，脚行路安尼悠闲悠闲，等品落去。一个落来到楼脚，伊听到楼顶哦一声大母声。你唔通看苦仙，即当时食酒醉，安尼频频行行，落楼梯掀一下掀一下吼，啊嘴三三念，听到即声，迄、那个神经等调电，咱讲伊迄个神经啊，自早起开始，啊就是甲白素贞安尼斗做伙咧，吼、哦、一条电线接唔下，啊安尼耳仔边安尼时时都咧听楼顶有啥物安尼声势无，即当时听到迄声大母声，苦仙迄个头，袂输诶安尼呛着脚汤水。啊！你清叽叽，胃头啊！你揽啊到脚，凉啊到脚床头啊，规身躯现加温顺，哈哈！哎呦，准一个大补下啊！啊，开始活身啊！啊，搁再吹下吹下，安怎爬楼顶？啊，这当时吼，伊、哦、家己心肝底在咧想，哎呦，啊我甲阮卡咧，安尼灌哩半杯酒，啊，真是无因地段害死伊吐这事，啊，是毋是伊咧吐？伊这当时有听到白素贞伫楼顶啊，搁咧喊呀喊呀啊！咱即阵外头就讲啊，可先拄啊门卡好势落楼梯诶，啊其实吼拄只白素贞半杯酒砍到地，咱讲一个灌啊到身躯，灌啊到肠啊肠肚，现窜啊到脚床头啊。即一日咱都进前有讲啊，白素贞伊即个白蛇变诶，当年诶五日节即日有一个砍斩啊，啊伊着阁变倒转，即落叫做脱胎换骨啊，袂使蛇壳咧流诶吼。啊，逐年啦，你有咧到地，一年一年大，人讲鞋仔乌乌困，啊，一米大一寸，啊，伊嘛是安尼生，毋是讲伊一米大一寸啊，就是讲一年啊，安尼伊的抽屉一道就掉，啊，见啊五日节即砍斩，规身躯筋骨焦酸软啊，你看迄个筋骨酸软到地吼，啊，你看伊连千年工的都硬死咧动的，啊，你唱歌憋甲安尼规身躯就掉。啊！即当时迄个香黄酒，互苦仙灌半杯落去，一个灌到地啊！吼、哦，迄、那个筋络焦痛去，现喘啊，搞到了滚滚啊！迄、那个关节头啊，拢安尼袂使针咧插个，逐针安尼个插，拄只烧到安尼白素贞夹喙齿滚，啊，规身躯直直要加仑顺耳屎动啊！啊，伊看到苦仙滴个，迄当时加了个，吼、哦、吼，真唔知个， 咱讲伊也无安尼吐大开，安尼禁开滴个结条个，结到安尼苦先落去，伊安尼足足结一分外两分外，就一砍针就丢啊！苦先一个门卡起来，伊现安尼穿一大开，穿啊到倒落，竖落到地到丹田呐！啊，硬是伫迄地咧噗噗喘呢。那照起讲讲，平常时咱啊安尼大树一吹树啊到安尼长啊长多，规身躯通起来很爽啊！吼、哦，有时阵咧大心开一个就丢，即当时。白血症咧竖开吼，竖袂叮当啊？安怎？咱有讲啊，伊都袂加卵啊牛。啊，即当时吼啊，袂输诶，缺氧着着。袂输诶，讲你去青藏高原，甲你等咧4000外、5000外，啊是喜马拉雅山山顶8000外。我甲你讲，迄落空气较稀薄啦，较少啦。啊，迄落竖落到地，啊，你要爱勇气，安尼灌灌诶，安尼才会通。即当时你毋通看伊伫顶岗啊，啊咧竖开竖落真艰难呢。啊，跑不出啊！啊，无讲吼，腹肚内肠啊，肠道啊，直直要恶出来咧。啊，即当时志在袂调，等恶一嘴大母嘴，迄声大母声。啊，伊恶一个吼，啊，佮伫眠床前个，照完伫迄地咧噗噗喘啊，恶直直噗噗喘啊。啊，可先听到即当时啊，蹦，爬楼梯，我咧讲比落楼梯紧真侪。啊，毋过伊也咧险，手嘛硬是咧边伫栏杆咧，若无伊若爬得起来。啊，头壳即阵较清啊。你唔通去酒醉，酒醉，即阵安尼皮肤淡薄麻麻、痹痹啊。唔过拄只我你讲，脚汤水安尼呛落，就是迄声啦。啊，伊即阵在走，乒乒乓乓，门一个拄，看到白血症，啊，迄个头吼，啊，你趴伫眠床前，啊，涂骹一雾，唔知啥物，迄个酒啦，啊，是讲腹肚内酸水啊，反正吐几落嘴，伫涂骹就掉啊。啊，苦海一个看到，哎呦，啊，你呾安尼先，吼，急甲安尼苦海滴。这个所在，安尼唔知要安怎，要孤落要爬起来，孤落阁爬起来，唔知要创啥？看到白血症，即当时伫眠床吼，啊伫迄地安尼摇摇转啊，可先面啊青光照上落来，以后看，迄白血症即阵面啊真歹看，啊脸面安尼低光色，啊脸面安尼黄瘦瘦，啊脸面啥物色伊也唔知，啊伫迄地目睭有时阵安尼白脸扑个扑个吼，啊伫迄地咧皮破喘啊。可先即当时讲阿娘啊，啊你按哪安尼生嘞？啊无因地段安尼生嘞，讲了伊赶紧摕手巾啊，去甲白血症切迄个嘴。咱讲白血症唔得恶一声，啊即当时吼吐了到地嘴的迄个烂，啊即当时过开会死的嘞，吼吼啊伫地咧噗噗喘着着，伊赶紧落去楼骹，赶紧倒一杯水，安怎赶紧摕起壳啊？即当时爬来到楼顶啊，叫伊抹嘴着着，啊抹抹的。白血症即当时吼，照完安尼由头甲面啊，啊目屎吼伫目睭安尼鹅鹅，拄只咧恶的时阵看的是安尼灌到目睭就着，迄落唔是讲家己咧哭，迄落是咱讲迄落生理反应就着，安尼咧恶啊，有时阵咱流目屎啊，啊即当时也是啊，用我即当时，啊你肠啊肠道啊袂输尖咧擦，啊袂输倒咧挂，啊我著甲你讲吼，我袂忍。我即阵心肝病痛，袂使啉。啊，你硬是安尼叫我得咕咕咕咕咕。啊，咕安尼，你看我咕咧到底，你看我若唔啉，啊，你讲我甲你无感情。啊，若啉落去，好有感情着啦。啊，我若即开喘袂断袂得过啦。我你讲吼，你着甲我搭个倒落，啊，你才欢喜着着，目睭你才会开，是啊，唔是？可先听到遮吼，家己安尼，你看伊个拳头母啊，啊，把家己个头壳着着，哔哔啵啵啵几落声。哎呦，我干嘞遐尼啊！我干嘞遐尼啊！撸毒撸毒撸毒撸毒，花几落声啊！我原底吼是想讲，啊要甲你看病一下吼，啊人讲你食即落酒食了到底，啊甲规身会憋寒，憋了到底，唱歌一下憋到底吼，啊人就开始疏爽啊咧！啊我哪知影讲，互你啉了到底，啊你变即落势，啊我哪知影安尼生吼，怕死我嘛唔敢互你啉落去，啊你即阵安怎？安尼吐开吐会滴好势，啊要食啥？你准你甲我讲，我来甲你烦恼。即当时啊，咱讲白血症一个看到安尼吼，安尼照完无开啊，安尼搞搞啊，伊即嘛是照完趴个眠床前个，啊可先讲啊，无你倒好势，人即个白血症即当时吼，连手扶起来，该讲唔免，你免管我，啊即当时吼都无力势啊嘞，只有吼照完安尼阴伫眠床前个嘞，吼啊目睭安尼啊半开，啊看涂骹肿着着。可先看到地，即当时安尼压落来，啊，目睭金金咧，像白素贞的面啊，啊，你个讲阿娘啊，啊，无安尼，我来抓淡薄药，互你安尼食一个，甲你解一个酒， 啊，看看安尼卡会安卡会滴袂？即当时咱讲考生几百度啊，啊，伊咧长啊长度嘛，安直直咧叫。有影我家己乌卡滴嘟嘟，会食袂加咯？啊，但要安尼做即寸笨呆，啊，卡计嘛去用笑甲无下怀，笑甲落喙齿，啊，家己直咧笑家己就对。即当时拄啊讲伊要去抓酒，白素贞吼一个听到地，规身躯震一下，安怎？伊即当时要叫考生，你赶紧唔通踮食，安尼学做错，赶紧落去。我家己知，肠啊肠肚咧想，腹肚咧想，嘴讲袂得出来。啊，伊即当时啊，咱讲伊迄个手倒手，啊，边伫迄个眠床前诶。啊，即当时吼，安尼温温啊，安尼摇者摇者，是啊，讲唔免啦，你就你落去啦。啊，人伊有出声，细细声，你落去啦。啊，佫喘气啊。安尼喘气喘到安尼声势不只大声，伊讲伊要休啦，哇！咱公司嘞，伊讲伊要休一下，好好睏一阵吼。即句话啊，安尼讲真久，真天讨啊！还是考生安尼一字一字听，伊听有无听有啦？考生伊知讲即当时白娘子要叫伊落去楼骹卖个踮遮学学做做，伊要睏啊！考生哦哦，好好好，安尼吼，啊无你倒好势啦，你倒好势啊！考生即当时。甲白素贞安尼变过来，咱讲，咱有讲白素贞拄只安尼趴伫眠床

钱，啊，这当时个变好势啊，吼，啊，困咧眠床正中，啊，看着白素贞，安尼倒伫眠床，倒甲好时好时，啊，皮个架架吼，啊，迄个网大吼，安尼照个看挂好势咧。迄当时迄个网大，啊，毋是咱即阵迄网大布，迄段网大毋是啊，迄个叫做啥物？叫做眠床布啦，啊，眠床帘啦，啊，照完安尼个看好关好势，啊，你个袂使门个关着，好人迄个夫妻。你睏眠床诶，总有即款布，安尼安怎？啊，眠床内甲眠床外，眠床内诶代志，无啊，眠床外人看到，毋是看到，迄个叫心理作用着着。啊，照完安尼个鬼好势，一个阿娃好势，白素贞吼，即阵嘛照完咧吐大亏。咱讲可先，即当时啊，啊，轻声细细家己摸者摸者，你看伊咧行路，迄个脚袂说惯严呢，啊嘛是照完爱揣者揣者，吼，啊门脚好势。啊，安尼安尼落楼梯来到楼卡，咱讲即当时，伊家己正正戆戆，啊，等徛诶起戆啊，目睭吊滴咧咧，啊，即当时看到因迄面壁拢有毒啊，啊，惊歪去，啊，即毒安尼开开，啊，撒淡薄，啊，乖好势，迄毒开开，搁撒淡薄啊，啊，边啊迄毒搁撒淡薄，安怎？即个叫做解酒药啦，伊毋是讲啊，伊要怎白素贞啉呢？啊，白素贞拄只安尼噗噗喘。啊，其实心内咧讲唔免唔免，我要困吼，爱啰嗦啦。啊，即当时伊讲着食即啰酒，伊啊照安尼照起工人安怎安怎，伊即心理咧看白素贞咧，伊唔知白素贞即当时心理变化唔知啊。吼，伊讲着食即啰解酒药，食了到底安尼现煞开着着。可先长啊长多，嘛是咧家己错家己，讲我安尼想过粗鲁，啊，互阮牵咧，搁再去食酒。啊，伊即当时想着拄食安尼姜酒吼。因咧牵手有甲伊讲啊，讲我有心袂使食酒诶，我闻到即落味吼，啊，伤过敏感，啊，伊煞袂记即条啦。伊敢若知影讲因牵手诶，哦，酒真好啉，因捌啉着，迄落无心诶时阵捌觉着，觉了到底还是迄当时苦心啦，啊，喙须塞塞，吼，大母下踮遐咧真惊着着啦。啊，即当时有想着，哎呀，我敢若袂记即条啊，啊，我呢个囝下日若互即落酒传着，啊，骑脚破身，看要安怎死？啊！即当时长啊长多咧想食咧，咱讲楼顶白素贞，啊！即当时倒伫眠床咧，啊！迄落眠床布毋是安尼盖好势吼，你毋通看透中下头，毋过啊伫网大内啊，即当时啊较暗啊，白素贞吼啊硬是夹喙齿根啊，啊硬是咧动啊，伊家己阿妈咧怨叹家己，哪安尼无甲因翁婿迄半杯酒独等杀家己搞了到底，啊搞到即阵。你看长啊长多，啊袂说倒咧教安尼，拄食拄啊安尼啉一喙啉落，伊安尼然后就开始咧倒啊，啊腹肚内五脏吼啊就开始倒起来啊，啊就倒了到底火咧烧咧，啊长啊长多袂说倒咧切咧，啊即当时咱讲白素贞迄青年工就开始安尼硬是咧动啊，动到伊规身躯憋汗，啊憋汗，啊愈加愈加目睭安尼一个起火啊。死啊！伊即阵都安尼起火，伊家己压着知啊，等人搞搞去啊，毋知人啊啦，头晕目暗，目睭啥物拢看无啊！啊死机吼，啊家己安尼志在袂调，伊个心肝头知影代志啊，心肝头是清清清明明明，啊就是即当时死机吼，啊我袂叮当啊，毋听指挥，毋听命令啊啦，白素贞即当时伊知死啊，我阵真先难救无命人啊！即当时的白素贞心肝底咪咪知，啊，就是头愈晕，啊，哪咧晕吼？咱讲，迄个愈无气力咧，啊，一个吼，啊，等戆一个，等唔知今仔拜鬼啊。咱讲可先，即当时伫楼卡啊咧转药，拄则咱有讲啊，伊去引导药毒的，啊去杀鬼迷药咧。啊，照起工讲，即落叫卢小丽，啊，就来敲即落代志的。啊，卢小丽有讲，啊，使我来。可先讲你啊，无用你的代志，啊，无外口扫就压住外口扫扫的，即落免你惨。恁阿嫂咧吐啦，啊，有影嘿，咱讲卢小弟听得到地惊一条，大母条啊，啊，伊讲啊，阵安怎？阵咧困，拄只我叫伊啉半杯酒，啉到到地，毋知影讲后座咧遐大，哦，伫咱拄仔啉的迄落，是啊，啊阿嫂毋是真贤啉酒。你哪知今仔日唔知怎安尼，拄啊啉者，咱啉袂，咱啉要到地形恶出来啊！可见你甲卢小丽解释就对啦。卢小丽听到地形吼，
你是哦，阿嫂唔啉，你都唔通硬死个管。你看，你迄落是讨皮疼。阿嫂那是边家人，我你讲，你着准备按边阿哩等啦。迄落叫啥？竹阿鸡滚肉皮啦。可先听到地讲，去，踮只个咧教我安尼咧讲迄个言谈话。你着看我即阵爱心肝咧恶作啊！啊！你超工踮遮急我，等恁阿嫂边那家人，我甲你讲吼，你死囡仔，到时阵你爸爷车啊，甲你顺。你讲了，可先家己去找一个药地股啊。迄落鞋啊咧，因有咧共转腰着着，啊，家己即阵便便咧，可先家己转转咧哪转，可先心肝底郁卒啊，嘛家己搁咧闪闪念。哎呦，伊咧惊啦，惊讲因咧牵手巴肚内迄个囡仔，啊，毋通因为一半杯酒，一个国教地下你骑脚破伤，真咧惊出体啦。啊，赶紧的腰转转来讲，啊，我着赶紧互阮牵手的，啊，一碗腰食了到底，啊，看会将安尼迄个腹肚内遐的酒给解蛋送袂，伊阵咧想安尼着着，一个转到底，可先盘好势啊，啊，即当时伫楼骹吼，啊，目睭安尼看看楼顶，咧想讲要爬去毋爬去啊，啊，伊咧牵手拄只，毋是讲伊要困，啊，可先想讲无归去，腰先食好势，啊，要困吼困加两，伊照起工讲，即当时转腰。啊，到即阵无淡薄久呢，啊，伊讲稳当因牵手啊，未困呢。柯先想到底好，我来去爬起来，爬起来叫伊灌药就对，安尼较袂遐艰苦，啊无安伫边仔啊，家己阁闲闲餐，安尼餐一个餐一个。伊即当时有听到白素贞伫楼顶啊，阁咧喊呢。咱讲白素贞伊毋是毋知人，毋知人毋知人啊，伊都控制袂调，即个声吼控制袂调啦。迄白素贞毋是家己哀的。迄啰是下意识哀的，毋知人哀出来就对，嗨嗨好啊！可先听到底，我一日听到讲楼顶咧嗨啊，伊讲啊白素贞还袂困呢，得腰单盘起来，一个盘啦到底啊！啊阿娘啊，啊你腰加一个，加一个才困，你看伊门堵入来，哪堵哪咧叫呢？啊，即当时吼，伊毋知影讲白素贞啊，已经伫眠床啊，家己咧安尼变来变去，安怎？迄啰唔知人，啊，家己伫迄地咧病，安怎？咱有讲啊，即个坎站，伊是咧脱胎换骨啊，皮夹条条啦，啊，皮摇摇动诶。即当时柯先，咱讲迄个帮大理啊，啊，你用手吼，咱讲伊迄个正手旁腰啊，啊，用即个倒手，啊，倒手即边是，可能白素贞咧头困伫即边诶咧，啊，倒手是讲帮大理，安尼杀一个，啊，一旁大木旁啊。啊！迄个柯先吼，即当时头抡入来，啊！迄个只手，咱讲即碗啊已经捧入来咧，吼、哦，剩来面床头一块啊咧。啊啊阿娘啊，阿娘你啉一个，咱讲伊即个倒手，即当时毋是杀迄个王大伯、王大李啊。啊！伊看到迄个有一个王大李咧，专门咧跪咧王大李的狗啊，啊！伊甲安尼狗好势啊，吼、哦！啊倒手，安尼即阵烟缸无代志啊。柯先目睭一个看，哎呦阿娘，啊你咧困干念头也砍，哦你咧翕干嘿，来食药。柯先哪讲，你看伊去倒手用阿公即当时去溜白素贞迄领皮啊，想讲按头安尼迄领皮该溜啊到颔棍，啊则倒手吼该插诶伊迄个颔棍诶吼，啊将白素贞啊安尼个扑一下，啊会半倒半体安尼个灌药啦。伊是讲，互药一半碗药食了到底，伊会通啊！啊，无想到，可先即当时咧流皮，安尼咧流吼，咱讲迄个皮中央啊，迄身躯啊，伫迄个皮啊，伫咧摇摇转、摇摇动啊。咱讲咱人若是有时阵腹肚骹咧叮当咧转吼，啊，颤者颤者吼，啊，迄落是安尼倒平正平，啊，轻轻啊咧呼者呼者呢啊，即当时。咱讲白素贞咧倒，迄个准了到底毋是即落班呢？无讲伊咧加即领皮，咱有讲啊，丝仔皮咧，迄、那个皮面嘛，丝仔的皮面咧，啊，迄落真大身呢，啊，一个看，好袂衰死蛇活尾溜，迄活尾溜踮咧迄地，安尼咧转者转者，呼者呼者，我即阵安尼讲有较假讲，啊，毋过我是要甲你讲一个迄种款样出来。你头壳顶安知影讲，即阵是准迄个，可先一个看伊啊，戆戆戆一个啊，毋过无想真多呢。伊想讲无听到白素贞吼，即阵是腹肚内长啊长肚咧夹夹落到底吼，啊，咱准即势啦。
咱咧讲啊，即当时是动作顺耍咧，安尼倒手，啊咧甲溜迄领皮啊，啊即当时迄个目睭是看到了看腹肚咧，啊伊家己咧讲啊，哪敢咧赶紧。

你就赶紧食药，食到底，你就袂安尼滚轮船啊！拄啊，即坎山，伊迄个苦仙目睭安怎？等安尼出来，白色正面的安怎？伊想讲，迄个阿皮即阵已经溜啊到颔滚啊！拄拄目睭安尼看着头即个角色，哪咧看嘴个哪三三念啊？阿娘啊，来来来，一碗药吼，你啉到底先好。迄日好哩，拄讲半长尔，先讲去。啊！一声大母声，啊！目头现头晕目暗，咱讲伊安规身躯现软胶胶啊！啊！人等安尼顺迄个势吼，啊！等倒涂骹倒啊，直直直。那伊正手原底捧一碗药啊，即当时现滚落去，皮安尼压甲淡利落啊！挨底碗吼，等顺势等咬落去，咬啊到涂骹等啪一声大母声，迄底碗吼去摔破。啊，可惜即阵已经倒啊，直直直，唔知人啊哩。啊，眠床，咱讲啊，教官安尼咧转者转者，教官咧叮当啊。楼卡卢小李有听到声势无？有，唔是无？大声嘣一声，啊，路尾迄块碗吼，安尼咧摇涂骹，啊，啪一声碗劈开吼，楼卡总有听到。啊，伊想讲啊，是咧创啥？啊，阮师傅是咧起性地安怎？人卢小李唔敢爬去，安怎唔敢爬去？楼顶即落火气啊！主人无叫伊爬，唔敢爬。迄落是人生活的所在，就人兜啦。哎，楼骹伊即个店面，伊是咧顾店面的。人讲伊当时人即落安尼咧放车架的即落火气啊，食人本分就是安尼。伊搁伫楼梯头话，啊师傅啥代志？啊鱼仔听听的，无做声咧。啊有啥物代志？你甲我话一声吼，搁听一下。啊，教官无做声咧，卢小丽咧想啊，哦哦哦，啊，阮当师傅，甲迄、那个，甲阮阿嫂，啊，看是抱咧困咧款，啊，唔爱我操啦好啦，我唔爱阁唔通阁画，迄、那个交叉器一心无意诶，等下我阁画第三声，啊会恐错事。人讲无三不成礼，无事袂煞尾，啊，我真是迄三百工画三声，两声就到家。卢小丽即当时教官摕桌布按怎捡内面？啊，人讲伊迄落徛柜台的，啊柜台嘛着擦擦的，早起也袂摒卫生的呢。即段着伊摒着着，过啊到靠啥物坎站下晡时啊，即当时咱着讲，早起起袂光到袂肥，迄、那个小青啊，啊伫伊眠床的艰苦甲摇摇船啊，伊也是艰苦，伊迄落才练几百年的功夫尔，志在袂调，伊知啊。看的囡仔，你我即落坎站踮要滚刀吼，要安尼变来变皮变咖喱。啊，这出戏吼，我搬袂到尾啊，若陪爸尾，我甲你讲，即落歹戏拖边啊，会恐错。阮阿姊毋是叫我去外口去觅一个，好啦，我来找一位啊，无人卡到的。啊，踮迄地吼，我家己搬去。人讲天未光，到未肥，小青衫裤青青的咧。吼，啊，伊门开一个，细细声无弯着着。啊，家己卡黏的黏的，按楼顶层爬落来。啊，即当时吼，迄店头门，咱讲迄当时啊，社会治安不只啊好着着。啊，无迄落贼仔啦，啊，讲是迄落抢劫的啦，无安尼。人伊安尼门开开吼，店头门啊，才有通卡好势咧。啊，伊等出来，踮咧马路的，啊，等安尼哪走哪行就对啦。那即阵要讲吼，迄落叫做小走安尼，啊，顺正平啊，正平等直直走，走去山顶，伊要走去山顶一个无人卡到的。人咧看白人船，比如讲，就行安尼倒平啊，爱行正平，甲人安尼行。安尼相反的方向，伊就避开迄人丁呢。吼、哦，啊，即落日时人无爱走来食，大家走开啊边啊。伊即当时要摸去山顶呢。伫咧山顶，伊一个看，哎、啊，杂草边啊。啊，即、這个所在一支大树，大树底杂草边。吼、哦，啊，佫一块大块石头。啊，迄石头吼，安尼佫两地安尼烧大黑，啊，中一旁啊。人讲烧青，即当时等两日去啊。吼、哦，啊，头前。迄杂草吼，啊伊安尼拄则互打倒的，即当时佫敢呼呼的，啊安尼将迄个芳安尼佫砍好势咧，啊一个倒落到地吐一个大鬼，哎呀，啊即芳好时时看是安尼超工，迄天公祖啊，啊是讲些甚物伯啊，啊超工讲落即位大母位，互我倒咧食咧爽的，伊倒咧即个所在，目睭一个开吼，即当时毋免禁开，阿免夹喙齿滚啊，顾你去啊，你要按怎就按怎啊。咱讲迄落小青，若无夹喙齿根吼，无结开吼，啊，毋免阁用钢咧动吼。若是一个放松过去，啊，你免讲，咱伊即落筋骨啊，迄、那个骨头，
迄坎接的所在，迄个芳。

0: 啊袂听咧。哦，要拄食，你行路，袂使尖咧插个，艰苦啊！安尼，逐尖都安尼正心安尼个，青瓜白落啊，即当时过去，安尼搞搞，无淡薄久尔，小青田困去啊！安尼拄啊咧爽，安尼啊剩一个腰托一个开吼，啊把酒先备起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在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居不儿女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1: 训养秀疼美美玉酒若不
12: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这类瓦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3: 鱼酒呢？国鱼酒屋。
14: 哟塞 ，kiss 我。
15: 鱼酒屋是别干的。
13: 我你咋你呢？
16: 鱼酒呢？
13: 我你管你虚无。
16: 鱼酒屋。
14: 夜里啥时候老菜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阿成咋给你就没口大姑娘管你呀、啊？
13: 嗯，是鬼给你穷。
14: 穷？
13: 嗯。
14: 穷啊？嘿，你要给我穷么？
13: 玉酒穷呐、
14: 啊！哦，玉酒给穷啊！俺都不懂穷哎，玉酒穷，你要给穷啊？宠吗？宠爱？
13: 啊
14: 啊！咋讲你该？
13: 穷这个是俺呢，我呢下得给翅膀一样。
14: 嗯。
13: 大姑娘呢，捧起药家背过兜。
14: 穷歪呀！你屋子药家么？
13: 带洗衣吧。
14: 嗯。
13: 啊，我呢休息呢，有日让你恩宠的意思，很宠爱的意思。
14: 哎。
13: 我天给哟，穷西穷。
14: 穷西穷，哎，但是在卖穷西穷。
13: 穷西穷啊！哎呦，穷我欲死耶！
14: 宠坏了，就
13: 是。是的。就你那个穷吃得了都啊。
14: 啊，你把他宠到大。
13: 宠起来当老大。
14: 啊，宠起来当老大。
13: 有的过你过于宠爱了。
14: 啊。
13: 过完我你在这过程给穷西穷啊，穷我欲死都是已经不是宠爱了，是溺爱了。
14: 要带那要你莫给那个故意是。
13: 不是过分了。
14: 过分了。
13: 啊，就是宠的过分了。
14: 翻呢，有的意思
13: 有。就是穷
14: 爱
13: 要给俺对啊。
14: 对。
13: 你翻呢，你得给穷我弄的啊，那不行。我告诉你是你
14: 你
13: 哎，合适的意思。
14: 嗯，咋过呢？
13: 你你一个名字谁你
14: 啊？是姨
13: 啊，是该名字谁多卡多的意思啊？啊，陪着个